0: 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1: 这首诗太好玩了吧，有点像是为了凑字数而写的，
2: 不知道了吧。准确地说呢，这是汉代乐府机关收集的民歌歌词，表面上看是在写盛夏时节江南绽放的莲花，实则是一份文字版的水下狂欢节直播。想象一下，在茂密莲叶的遮挡下，水中阴凉又舒适，在如此自由隐秘的小世界里，鱼儿们嗨起来了，他们上窜下跳，左冲右突，把莲叶梗当障碍物玩跑酷。这场东西南北全方位无死角的水下跑酷啊，看得采莲人士眼花缭乱。
1: 这也太有画面感了，我学到了。
2: 而且呀，这首古老的民歌呢，其实唱出了夏天的一种生命状态，那就是不纠结方向，不苛求得失，只是在热烈的季节里尽情舒展，那种自在穿梭的快乐，那种无拘无束的活力，正是夏天给予我们最朴素的礼物。夏日从来不是静止的画面，而是一幅充满生机的动态图景。感受这份自由，也就触碰到了夏天最动人的底色。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4: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5: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7: 要陪伴，
8: 更要有质量；
7: 要文艺，
8: 更要有生活。
7: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8: 文艺生活家。
9: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0: 大家好，我是王琳。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
9: 从昨天开始呢，我们聊的是一个特别带劲儿的话题。什么带劲儿的话题呢？科技是怎么给5000年传统文化插上翅膀的？昨天我们跟大家聊了 VR、AR 是怎么让人走进历史的。像从唐宫夜宴的盛唐夜宴，到良渚古城的5000年溯源，哎呀，现在特别想马上买高铁票去河南博物院，戴上那个头衔去畅游一番。
10: 我也想，
9: 是吧？你看，
10: 对。
9: 那今天咱们换个角度啊，那就是传统文化怎么穿的潮、用的潮。像 AIGC 微短剧、AI 文创玩偶、AR 凤冠冰箱贴、民族服饰智能换脸、老字号国潮翻身，这些新玩意儿正把老祖宗的东西塞进年轻人的购物车跟朋友圈里。
10: 对对对，而且你刚才提到了一个特别关键的词儿，就是 AI。它其实不是来抢戏的，我觉得这个是来给我们提供一个更好的帮助，人是来搭台的。 AI 呢正在让国宝文物从博物馆里的沉默静物变成一种可以对话、可以体验、可以共创的文化伙伴。咱们就先来说一个最近特别火的例子吧。国家图书馆联合了央视频和红果短剧出品的 AIGCV 短剧《重回永乐大典》。这个聚焦的呢，其实是一个古籍修复师的故事，讲的是国家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学员邵白啊，意外地发现了一卷残缺的永乐大典，又邂逅了典籍孕育出来的书灵叫袁建。因为这个大典啊残缺严重，袁建呢也是身形残破，他唯一的心愿就是可以让这部旷世红编恢复全貌。在袁建的指引和陪伴下呢，邵白就成功加入到永乐大典的专项修复组了。但是他一开始啊真的是连那个浆糊都调不好。后来呢，在永建分享的古籍往事啊、修复经验里啊，稳步的成长，然后也是逐步的掌握了比如说定线啊、染料调配啊这些传统技艺，还见证了数字化扫描等等现代科技给古籍保护带来的新生。这俩人呢在修复残卷的过程当中相互救赎，原件呢是随着典籍的复原变得白衣俊朗、温润博学，而邵白呢是蜕变成了一个优秀的修复师，领悟到了文物保护的深远的意义。最终呢，邵白是圆满完成了修复任务，让永乐大典重焕光彩。
9: 重回永乐大典的看点在于他把冷门的古籍保护工作拍出了温度。剧中有修复师们细致处理每一页古籍的过程，从下纸碾、定线啊、制护到染料，传统修复方式呢都被生动地呈现出来了。
10: 对对对，
9: 团队还尝试将 AI 技术融入创作，在闪回场景当中用 AI 还原抗战时期的历史氛围，让网友获得更沉浸的观看体验。
10: 对对，我就看了一下，其实还挺有意思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第三集的片段。这个是女主角，就是这位古籍修复所的学员邵白和永乐大典的书灵袁建第一次见面的场景。
11: 你想起来了，我叫袁建，本是永乐大典典籍所化书灵，庚子事变时遭到哄抢，书籍被撕成了两半。
12: 都是你小子害我通过选拔进了修复组。
11: 我明明是帮你，怎么算害你了？
12: 算了，跟你说不明白。
11: 刚才说到哪儿了？不对，被撕成两半，从此流浪于世间。
12: 啊！亲还怕雷公电母啊？啊！绿水则化，真是书啊！哎呦！
13: 原来是做梦
14: 了。宋老师和唐湛说了，听歌的事就算了，下不为例哦。
13: 原来不是做梦。
14: 周末好好休息，下周一切都会恢复正常的。
15: 谢谢琪姐，一定是琪姐又帮我说好话了。
11: 邵白，
12: 啊，你不是化了吗？
11: 我又晒干了。
12: 哎，我知道你弱点，我以后不用听你
11: 啊。快把窗帘拉上，快！
12: 啊啊！我这怎么了？
13: 我和你产生了共感，所以你畏光、畏火、畏水的古籍特性也会同步在我身上。
11: 正是如此。
13: 为什么？那我怎么能不被你影响？
11: 找到另一半残本，恢复原状。作为交换，我会助你成为优秀的古籍修复师。
13: 没见我爱做的。
16: 这就是你调的浆糊啊？这就是宋老师塞给我的人才啊？还啊？那天选拔你到底是怎么通过的？我看啊，不过就是瞎猫撞上了死耗子，只会一些骗人的假把式，一到实操连基本功都不过关。宋老师这回算是看走眼了。
17: 唐老师，你的能力对谁不是降维打击啊？小白还是新人呢，让他多练练。
16: 行了，你就先练习调浆糊，
17: 走，帮我打把手。
18: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19: 将军，
20: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18: 文艺生活家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我们聊的是科技如何让国潮更潮。刚才我们听的是微短剧重回永乐大典的片段。我觉得以前啊，咱们提到永乐大典，那可能对于普通人来说就是国家图书馆里边现在剩下的几函残卷几张书影。但是呢，你通过 AI 短剧，这几百年的文脉沉浮就变成了你在刷手机的时候愿意停下来，哎，我看这几分钟的故事，这可能真正的是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火起来。
0: 没错，欢迎大家去央视频看一下啊。
1: 嗯，
0: 那说完了 AI 短剧呢，咱们再来聊一聊 AI 文创玩偶。去年十月份，首款故宫猫福敦 AI 玩偶首次亮相。那这只福敦呢，非常有来头啊。
1: 故宫的猫
0: 原型是。对对对对，那是玉猫啊。
1: 对对对对，
0: 每只猫都有自己的名字，哎，什么小德子、小柜子、小板凳啥的。
1: 那可不是。
0: 不是啊，不是啊。对对对，就是他们那些猫，哎，可爱憨厚的形象啊，深入人心。而且这些玩偶外形呢，融入了如意锦鲤、蝙蝠啊等等那些吉祥的元素。工艺上呢，还采用了传统刺绣，是萌态可掬啊。
1: 对对，当然它最厉害的其实不是它的外形，而是它的脑子，就加引号的这个脑子哈。它嵌入了一体化 AI 智能互动解决方案的这个小福墩呢，不仅是可以用中英文多轮流畅对话去滔滔不绝给你讲故宫里的文化故事，而且可以感知你的情绪，读懂主人的喜怒哀乐。比如说你工作累了啊，那我给你讲个轻松点的，那你心情不好了，我就化身一个治愈系的伙伴。
0: 嗯，这只福墩呢，是在迪拜展会上可以用流畅的英语向各国观众讲述故宫的故事，引来驻足互动，而且开创了 AI 加文创智能交互新范式。这就是 AI 技术和文化 IP 碰撞融合的生动缩影。
1: 对，我觉得福墩可能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打破了文创产品咱们买回家里摆着看啊，或者我收藏一下这种宿命。以前故宫猫周边嘛，可能它都是静态的，比如说你买个包啦，或者是买一个这个什么名片啊，
0: 笔记本，
1: 对，笔记本。但现在这个福墩啊，它是动态的，因为可以跟你聊天，可以感知你的情绪，可以陪着你解闷儿。这其实是一个能够让你带回家的故宫讲解员，再加上智能宠物的一个合体。
0: 而且呢，它还是一个文化出海的小使者。你像刚才不说在迪拜展会上吗，外国观众通过一只会说英语的故宫猫，它第一次知道了紫禁城，知道了明清宫廷文化。你说这比咱发多少宣传册那不都得管用啊。
1: 对对对，
0: 对吧。而且这个央视网呢也专门做了推广，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在故宫，每一只猫都有名字，它们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无数人眼中的文化 IP。 它们的身影是红墙黄瓦间最灵动的风景。今天每一只猫被 AI 加物联网赋予新的使命，不仅换新颜，更有新智，走向一个更广阔的天地，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智慧桥梁。
3: 我是福墩，
2: 从灵动的身影到可触摸的伙伴，它的诞生来自设计师一笔一画的勾勒，来自匠人们一针一线的缝制，每一笔每一线都倾注着对文化的敬意与温暖的诚意。这就结束了吗？当然不，它还藏着一颗跳动的心脏，能感知情绪，读懂喜怒，向朋友给予恰到好处的回应。
4: 我今天有些不开心。
3: 别不开心啦，要不咱们再聊聊故宫的趣事，比如太和殿的大铜缸。
2: 能智能互动，对答如流，记住你的喜好，让每一次对话充满默契。
5: 你知道我喜欢什么吗？
3: 我知道呀，你之前说过喜欢瓷器，要不要我给你分享一些故宫馆藏瓷器的有趣知识，说不定能让你开心起来。
2: 更能承载浩瀚的传统文化，将历史故事转化为生动有趣的日常对话。
6: 故宫哪里最漂亮？
3: 故宫好多地方都超漂亮的，御花园就很不错，它在故宫最美部。
2: 更重要的是，它运行于安全可靠的国产技术基底之上。

0: AI 萌宠福墩来了，你准备好接住它了吗？
1: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2: 文艺生活家，
1: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我们聊的是科技如何让国潮更潮。那说完了故宫猫，我们再把目光投向一些比较硬核的 AI 文化伙伴，一个呢是甲骨文的，一个是敦煌的。去年10月呢，全球首个甲骨文智能体阴气行止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发布了。
0: 这个游客呢只要对着甲骨图片呢轻轻一扫，这个阴气行止就能瞬间完成文字识别、示意查询和数字模本的生成，让3000多年前的古老文字开口说话。业内有专家就评价说， AI 正在让文物从博物馆里的展品变成可对话、可体验、可共创的文化伙伴。
1: 对，那接下来呢就是敦煌的路漫漫，这个很有意思啊，它这个路就是九色鹿的鹿嘛，路漫漫。国内首个 AI 文创智慧体伙伴，深度融合了 AI 大模型技术，它也是具备了智能对话呀、故事讲述、文化知识解答、个性化创作建议，甚至是协同设计等等这些功能。
0: 九色鹿的形象呢是来自于莫高窟第257窟《鹿王本生图》。
1: 对，
0: 故事里蕴含的善良、诚信和正义精神也是穿越千年。那现在呢，路漫漫不只是个数字藏品或者叫静态文创，而是一个能和用户深度互动、提供个性化文化体验、让用户持续参与文化文创衍生开发的智慧文化伙伴。
1: 没错，那说完了 AI 智能体呢，咱们聊一个更接地气的文创哈。举例子的话，那咱们就必须得说一说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凤冠冰箱贴了，这可是真正的现象级的顶流啊。
0: 对，原型呢是国博古代中国展厅里边的明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冠啊，1957年出土于定陵地宫，这是首批禁止出境展览的国宝级文物啊。金胎为骨，镶嵌红蓝宝石100余颗，珍珠4000多颗，融合掐丝、点翠、镶嵌等等这些复杂的工艺。
1: 是文创团队呢是非常敏锐的捕捉到了大量观众自发的和凤冠文物合影打卡的现象，就决定把这个核心的艺术元素提取复刻。目前的这个系列它是有木质款和金属 AR 款两款，木质款通过了精密的3层实木浮雕叠加工艺，呈现了主体结构，在帽翅的部分呢还设计了可以微微摆动的机械结构。那金属 AR 款呢是用了合金材质，搭配了电镀精工和滴油工艺，还特意保留了文物中间那颗贴歪了的宝石。它呢遵循的是古代镶嵌少打磨的传统。
0: 最妙的是 AR 功能，用手机扫描产品包装上的这个 AR 体验码，屏幕上就会出现 3D 凤冠的模型。对准人脸，凤冠就好像正好戴你头上似的
1: 是
0: 你能够无死角的欣赏文物的这个细节呀，还支持拍照和视频录制功能。
1: 对，而且它的销量数据就更惊人了，这每天呀、差不多你像木质款的能卖掉1000多件，金属款的可能得2000多件，基本上都是开馆1小时之内就卖光了，是国博近20年来当之无愧的销冠。截止到2026年5月，累计销量已经突破了300多万件，这也是带动了凤冠 IP 全系列的文创销售额跨越了1亿元大关，也被誉为是全国文创冰箱贴的天花板。那为了庆祝突破销量300万，这个国博呢也是发了专门的介绍视频，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2: 北京这座现代化古都，既镌刻着千年的华夏文明，也承载着人们对未来蓬勃发展的向往。作为研究展示中华文化瑰宝的最高殿堂，中国国家博物馆每天都迎接着数以万计的海内外游客共赴文化盛宴。明孝端皇后九龙九凤

作为镇馆之宝之一，近些年尤其受到观众们的追捧。欲戴其冠，必承其重。九条蜿蜒盘踞的金龙跃于流云之上，八只起舞的点翠金凤穿梭在珠宝花丛之间，后部的金凤宛如一位肃穆的守护者，静静伫立。游龙戏凤的灵动风姿与龙凤呈祥的端庄意境相得益彰，蕴含着中国古人的审美哲学。

0: 如今那些身影驻足云前，向我投来欣赏目光，宠爱环绕，我却始终思念。日月更替，我仿佛看到记忆中的故人，在斗转星移间摇曳身姿，缓缓向我走来。遥远的星河映衬着涨落的蔚蓝海水，辉映出延续600年的肃穆与庄严。
1: 或许你的美从不止于聚光灯下的璀璨，我想打破这时空的界限，让你走出展台，在平凡灯火里沉淀出永恒，让人们眼中倒映出的不只是展柜里的文物，而是能在每一次关于你的传送里感受到人间温度。
2: 开发好一件文物的文创产品，既要读懂它背后的历史沉淀，又要了解它古老而精湛的工艺。九龙九凤关，至高规制和极尽奢华的工艺细节，彰显着明代的美学典范。
3: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4: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我们聊的是科技如何让国潮更潮，接下来我们再简单的聊一聊更广泛的一些行业吧，因为之前我们可能说的都是这些文创啊一些产品，再来看一看其他的一些制造业，像食品酿造、丝绸、制鞋等等这样的一些老行当，是怎么靠数字化和国潮设计来集体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的。
3: 哎，先来说说食品行业。第四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上，30多家老字号是以数贸国潮新姿态亮相了。像山东的卤味斋就把非遗扒蹄的火候转化为了恒温数据，祖传24味香料做成了可追溯标准化配方，口味波动控制在1%以内啊，还把生产线改成透明工厂，搞工业旅游。陕西呢，把非遗花饺搬进了直播间，24节气水饺一上线秒空，卖的那叫一个快呀。西安呢，也是围绕西安饭庄蒸碗啊，老孙家泡馍做直播新零售。
4: 对，你包括像一些服装和丝绸行业，像苏州也是从苏州丝绸博物馆获取了20多组百年纹样的结构化数据，然后就把这个缠枝莲、云纹等等直接用在眼罩啊、领带啊，还有这个丝巾的设计上，每个月新增国潮单品近10个。那年轻的客群肯定也就是慢慢提升了嘛。你包括像是这个万事利的 AIGC 丝巾定制平台，亚运会期间呢，给运动员定制丝巾，从设计到成品最快只要2个小时。还有就大家都知道曹县汉服产业，这更是把 AI 玩出花来了啊。比如说有一些品牌是联合高校去开发仿古织锦技术，这个纹样的复原度会超过90%，还用算法生成了几千款新式的纹样。现在呢，你像曹县的汉服已经出口20多个国家，也入驻故宫、大唐、不夜城等等180家古风景区。
3: 哎，包括制鞋、制扇这些细分的领域，比方说像内联升把千层底布鞋工序从100道精简到了72道，引入 3D 扫描定制鞋楦。像大鱼海棠联名款上线首日，哎，瞬间卖完。温州老人头用 3D 打印做通勤健步鞋，保留传统工艺精髓，又融入现代的科技。那开开集团甚至做出了能够自动调温的衬衫，哎，把微胶囊包裹温度调节剂放到面料里边啊，就织进面料里头了。
4: 对对对，
3: 就是你看这些动辄百年历史的老行当，现在都在干同一件事，把老师傅的手感变成数据，把经验变成标准，那然后再用国潮设计和数字化渠道重新递到年轻人的手里。
4: 就当然了，就听完这么多的案例哈，咱除了高兴也得要沉淀一下，就我们得知道 AI 它只是工具，深厚的文化底蕴才是国潮长久立足的根本。
3: 没错，
4: 确实现在市面上也能看到有一些就不太好的地方，比如说不核对历史典故，不考究传统纹样啊，直接用 AIGC 去批量的堆砌国风图案，出现像史实错位啊、纹饰失真呢、或者说一味去砸钱做数字直播、虚拟场景，但是却忽略了产品的用料做工。你光有一个科技外壳，缺乏文化内核，丢掉产品的品质，那么这个热度来得快，退得会更快。
3: 哎，所以真正良性的 AI 国家国潮融合呢，应该是做到3个不能丢。第一个就是文化考据不能丢。第二个呢， 工艺匠心不能丢，第三个就是情感连接不能丢。
4: 嗯，
3: 数字技术呢，把单向静态叙事转化为可对话可参与的文化场域，推动公众从观看走向历史，在深度体验中筑牢文化认同。这四个字，文化认同才是所有科技赋能的最终落脚点。
4: 没错。
3: 哎，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上半时段的内容，大家请不要走开，稍后呢是文化漫游记。

0: 之声，清凉一下。你看，我在团扇上画了荷花和萤火虫，感觉拿着它，整个夏天都变温柔了。
1: 很有古人的意趣，古代女子夏日手持团扇，既可纳凉，也是配饰。扇面上的书画刺绣都是藏在细节里的审美。
0: 原来一把小扇子还藏着这么多美学讲究啊！
1: 对呀，东方的雅致从来都在这些日常的小物件里。
2: 轻罗小扇扑流萤，檐下清风动花影。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团扇里的东方雅致。
3: 放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我们平日里提笔写字，铺纸作画，总有各式文具常伴左右。节目下半段，从昨天开始，文化漫游记开启暑期编排全新的系列专题，令人心动的文具。本期节目我们来说说文房四宝中的黑色精灵墨。梳理墨跨越数千年的传承与革新，沉浸式感受古人松烟炼墨、砚台研墨的雅致仪式，细数文坛大家与古墨结下的深厚缘分。再回望近现代，从瓶装墨汁问世到如今学生办公随处可见的替换式墨囊，一缕缕墨韵串联起古今书写者安静平和的岁岁时光。中国墨的起源藏在远古陶器的斑驳纹样里，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中，先民们捡拾赤铁矿粉，收集草木炭黑，加水调成糊状黑色涂料，在红陶表面绘出蛙纹、几何纹，那是墨最早的模样，没有固定形态，却承载着先民对世界的描摹与敬畏。当甲骨文在商代龟甲上刻下第一个字符，墨开始与文字绑定。工匠们将炭黑混合动物油脂，小心翼翼填入刻痕，让冰冷的甲骨透出墨的温润，也让文字有了更清晰的容颜。周代金文的书范制作中，炭黑与树胶的结合更让墨有了粘附不脱的特性，迈出了从装饰涂料向书写工具的关键一步。这个时候的墨虽然带着天然的粗粝，却已经埋下了文明的种子。秦汉的统一与文化发展给了墨破茧成蝶的契机，随着毛笔与竹简、丝帛成为主流书写载体，人们对墨的浓度、附着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工制墨术应运而生。而松烟墨的发明正是这场变革的核心。汉代工匠发现，将松木点燃后，收集松木燃烧产生的细腻烟灰，也就是松烟，与动物胶、鹿胶、鱼胶按比例调和压制成块，能磨出色黑如漆、细腻无渣的墨汁。这种墨写在竹简上不易褪色，涂在丝帛上不易晕染，很快成为书写界的新宠。东汉蔡伦在改进造纸术时，调整胶与烟的比例，让墨块硬度适中，研磨时不涩不滑，墨汁沉淀少，流动性佳。1975年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圆柱形秦墨便是这一时期制墨技术的实证，墨块致密光滑，边缘规整，仿佛在诉说着秦汉工匠以心制墨的专注。此时的墨终于摆脱天然的桎梏，成为独立成熟的书写工具。三国时期魏国书法家、制墨家韦诞是历史上第一位留下姓名的墨圣，他在松烟墨中加入珍珠、麝香、冰片，让墨不仅色黑，更香润袭人，久存不腐，当时被人们称赞一点如漆，落笔生辉，连王羲之、王献之父子都对这种墨趋之若鹜。韦诞在笔方中详细描述了制墨步骤，为后世墨艺留下了第一份技术指南。魏晋名士

0: 的风骨，唐代诗人的豪情，让墨从实用工具蜕变为文人雅玩。这一时期，制墨名家辈出，地域品牌崛起，墨的文化价值第一次超越了实用价值。唐代的墨更是走出了地域传奇。前期益州，也就是现在河北易县，因盛产优质松木，成为制墨中心。易水墨以黑亮如镜、言之无声成为宫廷御墨。安史之乱后，益州墨工西超、西廷圭父子带着制墨技艺南迁，在歙州，也就是现在安徽黄山停下脚步。这里的松木更丰茂，泉水更清冽，父子俩在这里改良工艺，制出的墨尖而有光，扣之如玉。之后西廷圭被南唐后主李煜任命为制墨官，并赐国姓李。方寸之间的廷圭墨究竟蕴藏了怎样的匠心？在这一抹墨色里又包含了李廷圭怎样的心血呢？接下来我们来听江苏师范大学教授潘天波的讲解。
1: 廷圭墨固然是好物，离不开它背后的匠心，离不开廷圭他世代制墨的匠心。据说每一锭墨他都要锤倒十万次，精益求精，这也体现着李廷圭制墨的工匠精神。这个精益求精体现着他精于选材，选上好的麝香、冰片、珍珠还有鹿角等等。第二，精于锤倒，墨泥要反复的锤倒，才能把添加剂捣碎，捣了十万次啊，最后捣成的墨块坚如玉。第三，精于配料，配方独特。据说廷圭墨的配方，他所使用的对焦法，后人很难破解。到了宋朝的初年，据说有一个叫沈圭的人破解了他的对焦法。这个沈圭也是一个制墨的工匠，他有一次把他的这个墨啊，没有制好的墨泥，晚上就睡觉去了，没管他。那第二天那个墨硬了，锤到不行，后来他又加了很多的胶进行重新的锤打，结果发现加了第二次胶的这个墨泥啊，锤打以后它的硬度坚如玉，色泽好。所以很有可能这个沈圭啊就发现了廷圭墨的对焦法。当然这是后人的传说，相传呢廷圭墨每年都要向江宁府折贡打1000多斤，所以那个江宁府的陈兴堂里面曾有大量的廷圭墨。宋太祖建隆三年公元962年，相国寺遭火灾，需要大量的漆，但这个时候漆没有了。那么有一个工匠他说一点墨如漆，所以有个工匠就想到了用廷圭墨来当漆。这个话被李怀义听到了，然后他把这个话就告诉了宋太祖，果然把廷圭墨画了，然后用来刷相国寺的墙。所以这是制墨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廷圭墨的一次浩劫。导致什么结果呢？到了宣和年间，已经是千金易得，李墨难求，以至于10000钱是一碗。那么到了宋朝初期啊，李廷圭由于长期制墨的艰辛，落下了身体的问题。因为取烟那是严重影响身体的，那个烟灰啊对呼吸道能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廷圭的身体已经支撑不住，病倒了，死去了。好物有匠心呐，李廷圭制墨执着的坚守，勇于探索，勇于革新，成就了他的天下第一墨。
0: 凭借着高超的技艺和对于制墨的匠心，李廷圭从生活中不断吸取着养分，他所制的廷圭墨脱颖而出，在一片乌黑之中散发着别样光彩。匠人有进食，好物却永存， 作为天下第一墨，除了闻名遐迩

0: 之外，在流传于后世的过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历代的文人墨客对于田归墨又是怎样表达自己的赞美之情？墨还有哪些妙用？我们继续来听江苏师范大学教授潘天波的讲解。
1: 有一首诗是这样说的：真儿乌玉绝，泉清岩虚洁，碧俗悬葛廊，临风度美月。乌玉绝了，就是指墨定墨快。这个诗啊，实际上点明了以田归所造的墨乌玉，色泽黑，坚如玉。关于以田归墨的黑和光泽，苏轼啊，他认为光而不黑，故为器物，就是那个光泽很好，但是不黑，都是废物，不雷。那么若黑而不光，索然无神。光黑它没有光泽，就没有神采了。实际上，李廷圭在墨里面加入漆以后，这是一个重大的制墨技术发现。后人把这种方法叫对焦法。什么叫对焦法呢？就是在原来的松烟墨里面加入焦漆，焦漆是有粘稠性，那么加入以后啊，那个胶体就使这个墨更加的坚固，我们把这种墨叫漆墨。这个漆墨不仅能够书写，还神奇的发现了另外一个功能，就是药用价值。墨史里面有这样的一段记载：后王之子夫入中血运为盛，依求古墨为药，因取一枚投烈火中，研墨久服即愈。什么意思呢？后王，宋代的赵普，入中就是他的儿媳妇生产，血运为盛，大出血。医生说我没有办法，除非你能取到田归墨，两条命都可以救回来。赵普说我家里真有田归墨，然后赶快取一枚投烈火中，把这个墨啊用火烧，研墨用酒把它喝进去，大出血即愈。田归墨的药用价值，用今天的科学分析，实际上是有道理的。在中国的中医学里面啊，经常会使用这个墨来辅助医疗，人们把这种医疗的方法称为墨疗。
0: 中国的文人们常常称自己为墨客，他们的作品被称为墨迹或者墨宝。宋代书画追求墨分五色，松烟墨的灰黑已经难以表现米芾、米点山水的淡墨氤氲，苏轼枯笔书法的筋骨力道，于是油烟墨应运而生。工匠们用桐油、菜籽油燃烧产生的烟灰制墨，这种墨黑中带亮，浓而不滞，在宣纸上能运出焦、浓、重、淡、轻的丰富层次，契合宋代文人上意的艺术追求。在书法和绘画中，笔法和墨法相互依存，不同的用墨会直接影响到作品。更有文人把家墨比作将士的良马，足以彰显它的重要。在宋代，徽州也就是现在的安徽黄山、宣城一带是中国墨的制造中心，所以自古就有天下墨业尽在徽州的说法。北宋文学家书法家苏轼爱墨，他不仅藏墨赏墨，还喜欢亲自动手制墨。他的诗作《孙深老寄墨四首》，题目中的孙深老本名孙觉，他是苏轼的至交好友，两个人志趣相投。孙觉每次得到了好墨，就会想着苏轼。诗里描述了苏轼又收到了孙深老寄来的好墨：粗来无老松，一水无良工，真才取乐浪，妙手为潘翁，鱼包熟万楚，犀角盘双龙，墨成不敢用，进入蓬莱宫。诗里的粗来在如今的山东泰安，地处泰安的支脉，林木茂盛，因为长期制墨，粗来山上已经没有生长多年的松树可以用了。 苏轼在诗里还介绍了宋代制墨名家安徽歙县人潘谷，他制作的墨妙在哪里呢？诗人说，他制墨用的胶是鱼鳔除岛做成的胶，而不是寻常制墨采用的牛胶或者鹿胶。墨的香味来源于珍贵的犀牛角，所以潘谷制作的墨有香彻肌骨、磨研至尽而香不败的说法。诗人接着说，潘谷制作出来的好墨自己不敢使用，平常人也不能用，那这个墨到底是给谁用了呢？原来是被当作贡品了。诗人在这里说，潘谷的墨送到了蓬莱宫中，把潘谷的墨比作仙人使用的物品，可见他对潘谷墨的推崇。潘谷的墨从用材到技艺都注定了他精良的品质，得到了当时文人士大夫的广泛赞誉。绍圣四年，也就是1097年，苏轼被贬海南，陪伴他的只有小儿子苏过。当时海南属于荒远之地，生活条件比较艰难，苏轼日常写字需要好笔加墨，而在海南好墨难求。书岭南纸一文就是抱怨没有好的文具。厌细而不退墨，纸滑而自易造，皆由物也。吾平生无嗜好，独好加笔墨，既得罪者岭南，凡养生俱十无八九，加纸笔行且近，至用此等，将何以自娱，未知慨然。有个叫潘恒的制墨人到了海南，这让苏轼非常高兴。海南松树很多，他和潘恒一起兴致勃勃地砍松树做墨，并发明了远凸宽造法，把烟囱的距离放远，把灶坑扩大。这样一来，虽然可制墨的烟在收获时可能会少，但烟的质量会提高。为了防伪，苏轼还在墨锭上印以海南松梅东坡法墨的字样。苏轼自己动手制墨，有一次不小心差点把房子给烧了，不过这次经历有惊无险。他和苏过从废墟中得家墨大小500丸，入漆者几百丸，足以了一世著书用。火灾过后，苏东坡不再造墨，他把潘恒推荐给南华寺的长老，让他到那里去造墨。后来潘恒在江西一带卖墨，因借了苏轼的名气，说自己得了苏轼制墨的秘诀，因此生意极好。后来到了杭州，价格更是翻了几倍。叶梦得避暑陆化对这件事有记载，潘恒所制的墨因为借了苏轼的大名，身价随之提高。在古代，潘恒可谓是营销高手。当苏轼离开海南返回时，却将他心爱的墨几乎丢光了。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记：东坡自丹而归，至广州周拜，王墨四妾，平生所宝皆尽，仅于朱子处得李墨一丸，潘谷墨2丸，自是至毗陵捐馆舍，所用皆此三墨也。对于爱墨入骨的苏轼来说，可能没有比丢墨更让他痛惜的了。明代是徽墨的黄金时代，程君房、方于鲁将制墨工艺玩出了艺术品的高度。程君房在墨中加入金箔、朱砂，让墨块璀璨如宝石。他还首创墨模雕刻，将《桃花源记》的山水、《兰亭序》的文字刻在墨模上，一面是诗，一面是画，成为可握在手中的微型画卷。方于鲁则编纂《方士墨谱》，收录380余种墨样，从太极墨到12生肖墨，每一款都配有精致插图，成为后世制墨的教科书。清代的墨更显极致奢华，曹素公、汪晋盛、汪杰安、胡开文四大制墨家各领风骚，其中胡开文的八宝五胆墨堪称巅峰。他将珍珠、玛瑙、熊胆、蛇胆等8种珍宝、5种胆料融入墨中，制出的墨色如玄玉，香如幽兰，不仅书写流畅，还能久存不腐。乾隆皇帝视墨如命，宫中藏有数千锭唐宋元明古墨，连御书房的案头都常年摆着胡开文的墨块。这个时期的墨早已超越书写本身，成为中华文化的奢侈品。步入近现代，书写工具持续迭代，钢笔普及带动配套墨水发展。19世纪末，可替换式墨囊问世，简化钢笔吸墨的繁琐步骤。 如今学校课堂、日常办公随处可以见到一次性墨囊，拆开包装插入笔杆就能书写，用完直接更换，适配快节奏生活。但古法墨定从来没有退出舞台，专业书画家、书法学习者创作大幅作品，依旧偏爱手工松烟、油烟墨定，研磨出的墨汁淡处清透，浓处厚重，落笔晕染间层层变化的墨韵，自带一份独一无二的细腻质感。时代向前奔跑，便捷化是所有用品发展的趋势。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习惯一键输入、一键发送，很少再有机会慢慢研磨、静心写字。但只要我们愿意提笔，不管是瓶装墨汁还是古法墨定，一缕墨香都能瞬间将内心从浮躁现实拉进安静的精神天地。非遗匠人守着炼烟窑洞捶打墨泥，坚守的不只是一门手艺，更是中国人独有的书写仪式与精神浪漫。我们提笔写字触碰的不只是黑色颜料，更是传承数千年的文脉根基。回望中国墨的千年历程，它早已不是简单的书写工具，它是技术的结晶。从天然炭黑到松烟、油烟，每一次原料革新都映照着古代手工业的精密。它是艺术的基石，没有优质的墨，就没有书法的笔墨韵味，没有国画的墨分五色。墨是中国书画的灵魂，它更是文化的象征。墨的黑是中国人推崇的沉稳内敛，惜墨如金的理念是文人对节制之美的追求，而墨宝二字更将墨与文化修养深深绑定。中国墨，它的发展史是一部从天然颜料到文化符号的蜕变史，更是中国人对美与用的极致追求史。如今墨以全新的面貌陪伴我们书写创作，这缕墨香从未消散，它是中国人的文化基因，是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更是属于华夏永不褪色的黑色浪漫。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2: 北京时间9:00。
4: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丽之声，清凉一下。
1: 啊，今天大暑哎，难怪这么热。哦，我妈早上还煮了绿豆汤，说要按节气吃饭。
2: 哎呦，阿姨可太懂生活了，二十四节气可不是老黄历，立夏尝新，夏至吃面，大暑晒伏，每个节气都有对应的吃法和玩法，是古人的生活智慧。
1: 原来我们现在说的仪式感，古人早就玩明白了呀。
2: 那可不，顺应四时过日子，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生活哲学。
3: 从立夏到处暑，四时风物有序，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跟着节气过夏天，读懂藏在四时里的中国文脉。
4: 马贵福、马树槐、赵小林，提起这些相声演员您认识吗？
5: 有朋友会问，这马季先生的艺名是怎么来的？他本名叫马树槐，树木的树，槐树的槐，这是家里给起的名字。但是这个名字呢不响亮，而且呢大家觉着马树槐这个名字吧不像是个相声演员的名字。当时啊正播一个电影《木鹅少年马季》，就是现在您熟悉的马季那两个字。这个电影那么受欢迎，我呀艺名就叫马季，就这么着马季这名字就留下了。
3: 7月21日至27日，每天早上6点、下午13点、晚间19点，英宁做客笑声编辑部，聊聊相声演员里您不知道的名字。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1: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2: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1: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2: 穿过了悠悠时光，
11: 文化有故事，
12: 文化有故事，
11: 听文明的呼吸，
12: 触摸历史的温度，
11: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0: 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昭。
1: 各位好，我是张杰。
0: 炎炎夏日正是尝鲜消暑的好时节，如今我们动动手指，来自五湖四海的鲜果海鲜就能快递上门，轻松解馋，消解暑气。可在没有现代物流的古代，想要吃上一口千里之外的新鲜滋味，远没有这么简单。
1: 是的，大家有没有想过啊，在没有飞机、没有高铁、没有冷链物流的古代，各种鲜果，比如新鲜的荔枝，是怎么从千里之外的岭南送到长安皇宫的餐桌上？娇嫩的海鲜又是如何跨越山河，成为皇室专属的珍馐呢？今天我们就一起继续走进古代快递的世界，解锁千百年前生鲜速递的秘密，听听那些藏在驿道上的故事。

0: 说到古代快递，有一首诗，相信大家一定耳熟能详。它不仅流传千古，更藏着古代快递最震撼的一段过往。接下来就让我们伴着这段经典诗词，开启今天的文化之旅。
1: 一页日历，
2: 一缕书香，
1: 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
3: 过华清宫，唐·杜牧。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

0: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短短14个字，勾勒出一幅鲜活的画面。一匹快马疾驰而过，扬起漫天红尘。皇宫里的杨贵妃看到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可谁又知道，这疾驰的马蹄声里运送的不是紧急公文，不是军情密报，而是一串娇嫩欲滴的荔枝。啊，大家可能会问，古代的快递不都是用来传递公文和军情的吗？为什么会为了一串荔枝动用最高规格的运输力量呢？这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代价与智慧？今天我们就一步一步揭开古代快递的神秘面纱。
1: 首先，咱们先弄明白一个问题，古代真的有快递吗？它和我们现在的快递有什么不一样？其实古代的快递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叫做驿船，而承载这份快递业务的就是遍布全国的驿站。可能有听众会好奇，驿站不就是古代的旅馆，供官员、驿卒休息的地方吗？怎么还能承担快递功能呢？这里要跟大家说清楚，古代驿站的功能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全面得多。
0: 据记载，唐代共设有1600多所驿站，平均30里就有一所，形成了一张覆盖全国的驿路网络，既有陆驿也有水驿，水陆相连，四通八达。而驿站的核心功能确实是传递公文和军情，这可是关系到国家治理和边疆安全的大事，容不得半点马虎。唐律中甚至明确规定，驿使传递公文如果延误，轻则杖责，重则治罪，可见其重要性。
1: 可既然驿站的核心职责是传递公文和军情，为什么杜牧的诗里会写到用驿站来运送荔枝呢？这就要说到唐朝的一个特殊情况了。古代快递系统传递的主要是公文和军情，偶尔也会进行物品的运输。而在唐朝，南方的荔枝要送到京城长安，靠的便是这完善的驿站系统。这也恰恰突出了古驿站的一个重要附加功能，物资运输。
0: 大家可能会追问，荔枝而已，为什么非要从南方运到长安呢？长安本地就不能种植吗？这就不得不提到荔枝的生长习性了。荔枝是热带亚热带水果，对温度要求极高。唐代虽然处于气候温暖期，但长安位于北方，依然不具备荔枝生长的条件。当时的荔枝主产地主要在岭南和蜀地，而杨贵妃偏偏嗜爱荔枝。唐玄宗为了博美人一笑，便不惜代价动用驿站系统，开启了这场跨越千里的荔枝速递。说到这儿，新的问题又来了，岭南距离长安到底有多远？仅凭一马接力，真的能把新鲜荔枝送过去吗？这场生鲜速递又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呢？咱们接着往下听。
2: 穿越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2: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2: 幽默

0: 重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首先，咱们先搞清楚一个关键数据，岭南到长安到底有多少路程？唐代的史籍记载，至少有近5000里路程。可能有听众对里这个单位没有概念，咱们换算一下，唐代的一里大约相当于现在的0.53公里，那么近5000里就相当于现在的2000多公里，差不多是从广州到北京的距离。在没有现代化交通工具的唐朝，要把新鲜的荔枝从广州送到北京，难度可想而知。那么荔枝为什么会被称为妃子笑呢？下面来听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马舒然的分享。
1: 那么荔枝它还有一个名称叫妃子笑，那么荔枝为什么又称为妃子笑呢？这是和杨贵妃喜欢吃荔枝的典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提起杨贵妃对荔枝的喜爱，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由于杨贵妃从小在四川长大，所以呢，她比较喜欢吃川东的荔枝。但是她后来听说呢，岭南地区的荔枝呢，非常好吃，特别宠爱杨贵妃的唐玄宗就命令皇宫的人到岭南地区采摘鲜美的荔枝来送给杨贵妃。那么怎么样把鲜的荔枝送到杨贵妃的手上呢？当地的官员呢就想了一个办法，他们发现从岭南到长安可以先走一段水路。那么这个水路呢，从现在的地图上可以看到，先从泉州，然后到杭州，然后再到京杭大运河。所以呢，人们就把还没有成熟的荔枝树把它挖下来，种到大缸里，然后呢先通过水路运送一段时间，然后等到荔枝熟了的时候呢，把荔枝采摘下来包装起来，然后再用快马来送到长安去。针对这个荔枝的运送过程，苏轼写了荔枝叹。那么在这个荔枝叹中，他是这样写到的：十里一至飞尘灰，五里一后冰火催，颠坑铺谷香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古横海，风枝露叶如新彩。那么这段诗句排除文学夸张的因素，也大差不差地描述了当时运送荔枝的惊心动魄。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人们快马加鞭地接到荔枝之后，飞速地去传递这些荔枝。那么在沟壑多的地方，山谷里都有很多役夫和马匹啊摔死的情况出现。马车飞速地奔跑着，跨过了高山，就像隼鸟飞过了大海。这样呢，运到长安的荔枝新鲜的好像青枝绿叶一样。无数的人付出了多少心血汗水甚至是生命，才换来了诗人杜牧所描述的疑其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2: 让人头疼的是，荔枝这种水果好吃但极其娇贵。白居易在荔枝图序中记载，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也就是说，荔枝摘下来之后最多只能保存3-4天，超过这个时间呀，就会变质腐烂，再也无法食用。那么问题来了，岭南到长安近5000里，唐朝规定的游弋速度最快为日驰500里，按照这个速度至少需要10天才能送到，可荔枝根本等不了这么久。

0: 以极限速度奔驰，这被诗人形容为飞驰。
1: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驿站里早已备好最快的驿马和最精干的驿卒，驿卒接过荔枝，翻身上马，扬鞭疾驰，不敢有丝毫停留。沿途的每一个驿站都早已备好替换的驿马，替换后继续赶路。白天驿马在驿道上疾驰，扬起漫天红尘，夜晚驿卒点燃火把，借着微弱的光亮在漆黑的驿道上前行，哪怕刮风下雨，山路崎岖，也不能停下脚步。
0: 据记载，杨贵妃的荔枝每岁飞驰已尽，却短短六个字背后是无数驿卒和驿马的付出。有史料记载，为了保证荔枝的速度，沿途的驿马常常因为过度劳累而倒在驿道上，驿卒也有不少因疲惫不堪意外失足而丧命。而这一切仅仅是为了让皇宫里的杨贵妃能吃上一串新鲜的荔枝。一骑红尘妃子笑的背后，是驿道上的汗水与牺牲，是古代生鲜快递沉重的代价。听到这里，大家可能又会问，就算速度提上来了，三五天的时间，这荔枝怎么能够保证不变质呢？古人没有冰箱，没有保鲜膜，他们到底是用什么神奇的保鲜方法能让娇嫩的荔枝跨越千里依然新鲜可口呢？让我们继续往下听。
2: 穿越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2: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2: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2: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2: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1: 在没有冷链物流的古代，要让生鲜食品在长途运输中保持新鲜，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而聪明的古人们，凭借着对自然的观察和生活的积累，创造出了不少实用的保鲜方法。

0: 可能有听众会问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这句诗出自杜甫的《甘园》，意思是成熟的甘果随着边疆的使者一同出发，装在竹筒里送到皇帝的面前。这句看似简单的诗句也藏着古人朴素也有效的保鲜智慧。大家可能会好奇，为什么用竹筒就能保鲜呢？竹筒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其实啊，竹筒保鲜法是重要的荔枝保鲜方法之一。它的原理其实很简单，将新鲜水果装入空竹简内密封，竹筒内部的氧气会逐渐减少，二氧化碳会逐渐增加，这样的环境能够有效抑制果实本身的新陈代谢，从而达到保鲜的目的。就像我们现在用密封的保鲜盒保存水果，只不过古人用的是天然的竹筒保鲜盒。
1: 除此之外，竹筒还有一个很大的优势，表面坚硬，能有效避免荔枝在意运过程中被挤压变形。大家都知道，荔枝的果皮很薄，稍微受到挤压就会破损，一旦破损就会快速变质，而竹筒质地坚硬，能为荔枝提供一个安全的保护壳。不管驿马如何颠簸，竹筒里的荔枝都能完好无损。那么除了竹筒密封法，古人还有其他的保鲜方法吗？其实古人还有蜡封浸渍法、隔水隔冰法等保鲜方式。其中蜡封浸渍法是用蜂蜡涂抹在荔枝果皮表面，形成一层密封层，阻挡空气进入，延缓氧化。隔水隔冰法则是利用冰块来降低温度，延长保鲜时间。不过在荔枝运输中最常用最便捷的还是竹筒密封法。
0: 咱们可以想象一下，当年的狱卒们将新鲜的荔枝小心翼翼地装入空竹简，用湿泥将竹筒两端密封好，再小心翼翼地捆缚在驿马上。竹筒里的荔枝在低氧高二氧化碳的环境中慢慢休眠，减少新陈代谢，等到运抵长安，打开竹筒的那一刻依然新鲜饱满，香气扑鼻。不得不说，古人的智慧真的让人惊叹不已。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觉得古代的生鲜快递只能运送荔枝这样的水果吗？其实不然，除了水果，古代的快递还能运送更难保鲜的水产海鲜。那么古代的快递是如何运送海鲜的？这些海鲜又是什么来头，能让古人如此费尽心思呢？
1: 如果说荔枝的运输体现了古代快递的速度与智慧，那么海鲜的运输就体现了古代快递的奢华与极致。同样是在唐代，当时平原郡从河间境内采的螃蟹特别有名，为了给皇帝进贡鲜活的螃蟹，地方上的老百姓可谓费尽心思，而这每一只螃蟹都价值不菲。那么他们为什么会成为皇室贡品？为什么会如此珍贵？答案就藏在捕捉过程中。唐代人段成式在《酉阳杂俎》里有明确记载，平原郡贡唐蟹采于河间界，每年生贡斩冰火罩，悬老犬肉，蟹觉老犬肉极福，因取之一枚值百金。这句话详细记载了唐蟹的捕捉方法和价值。斩冰火罩意思是在寒冷的冬季，老百姓要凿开厚厚的冰层，点燃火把照明，在冰面上作业。悬老犬肉，蟹觉老犬肉极福，应取之，意思是将老犬的肉悬挂在冰洞上方，螃蟹闻到老犬肉的气味就会浮出水面，老百姓趁机捕捉。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寒冬腊月，天寒地冻，老百姓在冰面上凿冰、举火，冒着

0: 严寒捕捉螃蟹，每一只螃蟹的捕捉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1: 也正因为捕捉不易，所以这种螃蟹的价值极高，一枚值百金，其珍贵程度可想而知。那么问题来了，这么珍贵的螃蟹捕捉到之后，如何才能快速运到长安，保证鲜活呢？文中也给出了答案，以沾蜜束于一马，持至于京。也就是说，捕到螃蟹之后，立刻用毛毡包裹起来，再用蜜封存，快马加鞭，昼夜兼程，趁着螃蟹还鲜活的时候运抵长安。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要用毛毡和蜂蜜呢？这里边啊，可是有讲究的。毛毡质地柔软，而且具有保温缓冲的作用。用毛毡包裹螃蟹，既能避免螃蟹在运输过程中被挤压受伤，又能防止螃蟹被冻伤。而蜂蜜具有一定的保湿作用，能够保持螃蟹身体的水分，延长螃蟹的鲜活时间。古人的这个做法既简单又实用，完美解决了海鲜运输的保鲜难题。咱们可以想象一下，一族骑着快马，马背上捆束着用毛毡包裹着的螃蟹，日夜兼程，不敢有丝毫停留。沿途的驿站早已备好替换的驿马，只为能以最快的速度将这珍贵的螃蟹送到长安皇宫。这一路不仅要克服严寒，还要应对山路崎岖、风雨交加的考验，每一步都充满了艰辛。
0: 听到这里，大家是不是对古代快递有了全新的认识？从千里驰送的荔枝，到价值百金的螃蟹，古代的生鲜快递可以说是展现了古人的智慧与勇气。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稍作休息，广告之后，让我们继续往下听。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三毛，夏。夏天什么时候跨了门槛进来，我竟不知道。是一扇有树叶的窗，圆圆扁扁的小叶子像门帘上的花鸟画，当然更活泼些。风一泼过来，它们就唰的一声晃荡起来，我似乎还听见嘻嘻哈哈的笑声，多像一群小顽童在比赛荡秋千。风是幕后工作者，负责把它们推向天空，而蝉是啦啦队，在枝头努力叫闹，没有裁判。我不禁想起童年，我的童年，因为这些愉快的音符太像一卷录音带，让我把童年的声音又一一捡回来。

之声，生活多彩，

0: 穿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
3: 大家好，我是张杰。暑期到了，大家出游的时候难免会去到各个古城逛逛，不少地方都能看到镖局旧址与沉浸式互镖体验。这门充满江湖气的行当总让人心生好奇。上半时段，我们跟着古代驿站的快马，解锁了千年前升仙速递的秘密。而在官方驿传体系之外，民间还有一套专司护物保人的江湖安保物流，它就是镖局。那么，镖局到底是什么？它是怎么出现的？镖字又藏着什么讲究呢？咱们继续往下听。

0: 提到镖局，大家脑海里可能会浮现出这样的画面：一群武艺高强的镖师骑着马，护着镖车，行走在江湖之上，遇到贼匪便拔刀相向，誓死保护货物安全。可大家有没有想过，镖局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它最初的样子和我们想象的一样吗？镖局的镖又是什么意思？
1: 首先，咱们先明确一个概念，镖局也叫镖行，是受人钱财，凭借武力专门替人保护财物或人身安全的机构。这个定义很明确，核心就是收钱货物，靠武力保障安全。可关于镖局的起源，历史上却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大家不妨来听听，你更倾向于哪一种？第一种说法认为， 保镖业最早出现在明代晚期，也就是万历到崇祯年间。为什么会在这个时期出现呢？这和当时的商业发展密切相关。当时江南一带的纺织业非常发达，大宗纺织品需要运销到北方，而运输的主要线路就是沿着运河北上。大家可能会问，运河北上为什么会催生保镖业呢？这就要说到

0: 一个关键地点，山东临清。临清毗邻运河，而且当地有习武的传统，往来的商人为了保护纺织品的安全，就需要有人提供武力保护。于是这里就出现了专职为商人提供武力保护的从业者，人们称他们为镖客，所押送的布匹就叫做镖布，运送布匹的船也被称为镖船。这里的镖是标志的镖，也是镖局的镖的早期用字。
1: 再来说到第二种说法，认为保镖保镖起源于明末脱离兵营流落江湖的退伍士兵，这些士兵武艺高强，离开军营后凭借一身功夫为民间商人提供保护，慢慢形成了早期的保镖业。那么大家可能会追问，这两种说法到底哪一种更准确呢？其实目前史学界还没有统一的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镖局的出现离不开明清时期商业的发展和社会治安的需求。那么这些早期的保镖主要对付的是谁呢？他们在护送货物时又会遇到哪些危险呢？让我们继续往下听。
0: 说到镖局的核心业务，那就是保护财务安全，押运银钱。那么为什么银钱需要专门押运呢？这就要从明清时期的货币特点说起了。明清时期货币都是金属，也就是铜钱和白银。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出外远行或者是经商，免不了携带银钱，如果数量少还能随身携带，但是如果数量大就只能车载马驮，这样一来就格外扎眼，很容易引起匪盗歹人的觊觎。那么哪些人需要携带大量银钱远行呢？
1: 首先就是赴京赶考的举子。每次科举考试，全国各地的举子都要奔赴京城，他们需要带足出门半年的生活费用，这些费用大多是白银，数量可不少。举子们大多是读书人，手无缚鸡之力，携带这么多财物上路无疑是凶多吉少，所以对他们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请镖师护送，这样才能安心赶路，专心备考。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群身着长衫的举子跟着武艺高强的镖师行走在进京的路上，既有文人的儒雅，又有镖师的豪迈，这也是古代江湖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0: 除了举子，从事大宗商品贸易的商人需要调运的银钱数目就更大了，而且明清时期的白银大部分来自海外进口，从沿海进入内地，同时国内也有一定规模的白银开采，共同构成了当时的白银货币体系。这么大规模的白银运输自然需要武装保护。可能有听众会问，政府运输白银难道不能调动军队吗？没错，政府的运输确实可以调动军队，但民间自由商人就没有这个权利了，他们只能委托镖局提供保护。
1: 清朝中叶以后，民间票号兴起，其银票汇兑和巨额现银调运需求进一步促进了镖局票镖业务的发展。票号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银行，主要从事远程汇兑业务。但当时的社会极其动荡，票号大额的现银需要专人押送才能保证安全。就这样，在原来押运货物的货镖之外，就有了专门押运银钱的银镖，以及押运银票的票镖。镖局的业务也越来越广泛。那么关于镖师这个职业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下面来听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研究员刘晨的解读。
2: 在江湖里，镖师是一门独特的行业。江湖本来就处在社会边缘，这一群体

0: 是边缘社会的边缘。那镖师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今天我们就来讲讲镖师侠士的故事。张宝瑞编的《北京武林轶事》讲了一段光绪年间镖师李文响勇杀日寇的壮举。李文响从小就跟着父亲走镖闯荡江湖，有一回啊，他和徒弟们护送几辆满载珠宝绸缎的镖车到关外，李文响的镖车走进一片树林时，他让徒弟在树林里面保护镖车，自己一个人在前探路，结果不巧就误入到日军的阵地里，被日本兵捉住了。当李文响被押到一座小山上时，他突然把身子一蹲，随即转身冲着日本兵就是一拳，一下子把他打下了山坡。另一个日本兵呢，乌鸦鸦的大叫一声，端着刺刀就向李文响扎来。李文响身子一闪，来了个燕子腾空，飞起一脚就把这个日本兵踢下山坡了。接着他举起一块石头，对准山坡下的两个日本兵狠狠砸去，把两个人的脑袋砸开了花。然后李文响回去追赶镖车，继续赶路。北京武林轶事里面还讲了光绪年间另一位镖师梁振普的故事。梁振普在河北蓟县开镖局，经常到北京。当时呢，京城有一个恶霸赵六，手底下养了五六条彪形大汉，无恶不作。有一个女孩叫于云娘，来京寻亲，被恶霸赵六的走狗骗进了赵宅。赵六要强纳云娘为妾，云娘不从，就被赵六拷打，关入水牢，准备卖到妓院。在赵六的宅子里，一到晚上啊，就有女人凄惨的叫声传出来，邻居们议论纷纷，怎么回事啊？闹鬼了？平时就对赵六恶行非常愤恨的梁振普，听到人们议论，打算一探究竟。一天夜里，他穿着夜行衣潜入赵家，尾随赵家的一个打手进入水牢，冲着他的脖梗子狠狠一击，把这个打手就打晕了，嘴里塞上破布扔到水牢里面，然后救出了奄奄一息的云娘。天亮以后，梁振普又想起在赵六家还听到赵六与走狗们商议要加害永定门外马家铺的脚行头，就是码头搬运行的老板，叫做于长林。他来不及招呼弟子，只身前往马家铺。这个时候赵六正带着20多个恶奴殴打搬运工，梁振普冲上前去三拳打死了恶霸赵六，试过之后又开设镖局行走江湖。镖师行侠仗义，洋溢着浓厚的江湖武侠精神，对江湖险恶也毫不畏惧，救人于难，为民除害，客观上起到了维护社会治安的作用。人民传颂其事，反映了人民对社会安宁的渴望。人们缺乏安全感，才把侠视作救星，对侠寄予很大的期望。历代文人和老百姓才会谈侠敬侠。如果从精神层面认识镖师之侠，对今天而言就是一种重义、利人、守信的精神。
1: 古代中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邮局，官方有专用的驿站通邮，民间通信也有专门的民信局。不过对于一些偏远地区或需要安全保障的书信，镖局也会提供送信服务。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镖局是护送财物的，怎么还能送信呢？
2: 其实很简单，一般人只要花上不多的费用，就可以让镖局将书信投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当时一些大一点的镖局在各地都设有分局，

0: 遍布周边数省，而且镖局与镖局之间也有一定的合作，从而形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信息和物流网络。实际上，送信与送银票在形式上是相似的，都是需要安全快速地送到目的地。常言说家书抵万金，远程汇兑的银票更是如此，所以镖局送信也成为了当时民间通信的其中一种方式。
1: 从押货押银钱到送信，镖局的业务涵盖了民间物流和通信的多个方面，成为了明清时期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这样一个重要的机构是如何运作的？镖师们的收入高不高？他们使用的武器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咱们继续往下听。
2: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2: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2: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2: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2: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开办一家镖局需要什么条件？大家可能会觉得需要大量的资金，需要宽敞的场地，但其实不然。开办镖局需要向官府登记备案，但镖局本身不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是更注重优秀的镖师。毕竟镖局的核心是武力保护，没有武艺高强的镖师，再大的场地，再多的资金，也无法保证货物的安全。那么镖局的组织形式有哪些呢？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家族式经营，一家人齐心协力开办镖局，镖师也多是家族成员，彼此信任，配合默契。另一种是合伙制，有几个武艺高强，有江湖声望的人合伙开办。除此之外，部分镖局还采用人力股模式，也就是说，不是单纯依据出资多少来分配收益，而是按镖师的武艺高低和贡献大小来分配。这样的模式也能更好地调动镖师的积极性。就像传统商帮一样，同一家族或同一师傅的人，亦或同乡，往往会组成一个小团体，这就是镖户。除了镖户，也有独立职业的个体镖师，他们武艺高强，凭借自己的名气接受雇主的委托，单独护送货物或保障人身安全。
1: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大部分镖师与镖局之间是合作关系，而不是雇佣关系。从这一点来说，镖局其实就是一个合伙企业，大家凭借自己的武艺和信誉合作共赢。那么镖局的收入来自哪里？镖师的收入又有多少呢？镖局的收入主要来自雇主支付的镖礼，一般根据路程的远近和货物的价值来确定数额，路程越远，货物越贵重，镖礼就越高。而镖师的收入其实并不高，根据记载，在光绪年间，一般镖师的月薪只有四五两银子，武艺高强、德高望重的老镖师每月可拿到七两二钱银子，而初入镖局的学徒啊，月薪只有二三两。不过镖局管吃管住管穿，而且镖师走江湖需要体面，所以吃穿都不错，走到哪里雇主都要管饭，所有镖师一视同仁，不用自己额外花钱。
0: 说到镖师，就不能不提他们的武器。镖局保镖关键是能震慑贼匪，所以武器也很有讲究。镖局的武器种类多样，以短矛为主，俗称镖枪。这种短矛放在镖车上，一旦遇到贼匪，就可以抛出，极具威胁。大家可能会问，这种镖枪和我们平时听说的飞镖、镖枪有什么区别呢？其实它和西方传统武器镖枪有些类似。 比中国传统飞镖更有杀伤力，而且不仅能投掷，还能做近战武器，用于白刃格斗，可谓一物多用。不过对镖师来说，武艺固然重要，但最关键的还是信誉。镖局的生存之本就是信誉，如果丢了镖，就要照价赔偿，一旦失去信誉，就再也没有人会委托他们护送货物，镖局也就无法生存下去了。所以镖师们行走江湖，不仅要武艺高强，还要坚守信誉，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护好雇主的财物，这也是镖师们最可贵的品质。
1: 镖局作为一个传统行业，虽然依靠武力生存，但它的本质仍具有强烈的传统文化色彩，其生存土壤就是那个由人情构成的熟人圈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江湖。按照业内的说法，镖局可分为硬镖和软镖。所谓硬镖，就是押送白银、珠宝等贵重货物，全程需要武力戒备，应对可能出现的贼匪；而软镖就是押送普通货物或人身护卫，多依靠江湖人脉和地方势力化解潜在危机。可想而知，大多数镖局都属于后者，毕竟在江湖上行走，仅凭武力很难长久立足。从驿站到镖局，从生鲜速递到镖行天下，古代的物流与安全体系藏着古人的智慧与坚守。而镖局虽然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但它所承载的精神和智慧依然能给当代的我们带来深刻的启示。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随着时代的发展，飞机、高铁、快递物流、安保公司相继出现，镖局早已成为了历史。但当我们回望镖局的兴衰，会发现它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段江湖传奇，更有许多值得当代人学习和借鉴的启示。镖局所承载的责任与担当非常值得我们学习。镖师们一旦接受雇主的委托，就会全力以赴，这种责任感在当代社会依然不可或缺。无论是工作中还是生活中，我们都要勇于承担自己的职责，做好自己该做的事，这样才能成为一个有价值、有担当的人。
1: 镖局虽已远去，但它所秉持的信誉、专业、协作、担当依然能够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希望我们都能从古人的智慧中汲取力量，以信立誓，以志前行，在当代的生活中坚守初心，担当责任，收获属于自己的精彩。今天我们从驿道上的荔枝快马，到江湖上的镖车镖旗，古人的物流智慧与守信风骨，为我们的暑期时光添了一段厚重又鲜活的历史注脚。这个夏天，我们在舌尖滋味里读历史，在江湖传奇中见人心。愿大家都能从古老故事里汲取力量，安然度夏，有所收获。
0: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还有很多藏在传统风俗里的密码等着被发现。我是小昭。
1: 我是张杰，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制作曹然，感谢您的收听。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记得锁定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0: 小鼠大鼠上蒸下煮，好热呀。哎，怎么说着说着就下雨了呢？
1: 当盛夏的闷热到达顶点，天空总会以一场雷雨作为回应。
2: 大暑已至，腐草为萤，土润入暑，大雨时行，这是一年中最热烈的时刻。
1: 7月23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邀请青年民俗学者罗山共话大暑民俗。
3: 大暑节气的里面有我们中国人最朴素的一些观念，就是自然有自己的秩序，人间有基本的是非。
2: 且听蝉鸣蛙声，漫煮人间烟火，
1: 在万物的狂欢里寻一处清凉，
2: 安放身心。
4: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易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2: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北京时间10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宋·辛弃疾。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蝉鸣。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现。
2: 等一下，辛弃疾不是那个在战场上金戈铁马的硬核大将军吗？怎么半夜一个人跑到乡下的稻田里遛弯呢？
3: 你呀，别看他打起仗来威风凛凛，他一脱下铠甲呀，就是个顶级的夏日徒步视频博主。哎，你听着开头，明亮的月光惊得喜鹊扑棱棱飞起，半夜的清风送来一阵阵蝉鸣，这个就是满分的大自然沉浸式音频呢。最好闻的是空气里的稻花香，最热闹的是水田里的青蛙，正七嘴八舌地开着丰收预测大会呢。
2: 青蛙开会预测丰收，太有画面感了吧。
3: 是啊，眼前乡间夜景处处鲜活，整首词没有浓烈悲喜，只有平和治愈的烟火气。夏夜清风微凉，这份独属于成年人的松弛与偶遇茅店的小惊喜，都被辛弃疾写的是格外动人呐。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2: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3: 欢迎各位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今天呢，我们继续跟着戏曲去旅行陕西篇。这一路咱们继续往南，来到了陕西南部的汉中。可能您要问了，汉中在哪儿啊？这汉中啊，在秦岭以南，巴山以北。汉江从这儿发源，一路向东流进长江。这儿是汉人汉语汉文化的起点。刘邦在这儿被封为汉王，诸葛亮在这儿屯兵八年。汉中的山水跟关中和陕北完全不一样，满眼是绿，满山是茶树，满街是米香。

汉中的戏啊，也跟关中的戏不一样。陕西人把汉中这一带的戏曲叫做南路秦腔，秦腔往南走，翻过秦岭，跟汉中的方言民歌小调一结合，就长出了一个新的剧种——汉调光光。它既有秦腔的高亢激越，又有陕南的优雅柔和。汉中老百姓有一句话叫吃面要吃邦邦，看戏要看光光。2006年，汉调光光也入选了第一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汉调光光的唱腔呢，属于板腔变化体，旦角的唱腔高昂，讲究唱硬三眼调，花脸善用降音，升高八度多以假声演唱，尾音也拖腔较长，人称老少配。表演追求大幅度的夸张，他的念白吐字归韵呢，以汉中的方言为基础。据说在汉调光光的鼎盛时期，这儿有100多座戏楼，1000多个剧目，传唱至湖北、两广、云贵等地。今天上半时段呢，我们就一起走进汉中，听听这南路秦腔的独特味道。汉调光光的剧目非常丰富，其中像《刘高磨刀》《夕阳山》《水灌金阳》等100多个剧目啊，可以说是汉调光光所独有的剧目。上半时段的第一出啊，给您推荐的是汉调光光的经典折子戏《火焰驹裱花》。《火焰驹》是秦腔、汉调光光等多个剧种共有的传统名剧，说的是宋代兵部郎官李寿之子李延贵与礼部侍郎黄章之女黄桂英自幼定亲，奸臣王强陷害李寿，李家被抄家，含冤入狱，李延贵一家逃到了苏州，投靠姻亲黄家。可黄章见李家遭了难，翻脸不认人，硬要退婚，李延贵万般无奈，靠沿街卖水度日。但黄桂英啊，是个有情有义的姑娘，誓死不从父命。裱花一折就发生在黄桂英还不知道婚姻有变的情况下，她因眷恋意中郎君李延贵而情思缱绻，心中烦闷，便带着丫鬟云香到后花园散心。主仆二人在花园中赏花，云香活泼机灵，指着各种花逗小姐开心。黄桂英触景生情，看着满园的花，心里想的却是心上人。以花会景，以景生情，以情记忆，以意传神。一出裱花，唱的是花，表的是情。裱花是花旦行当的硬功戏，台上两个旦角演员，一个端庄含蓄，一个活泼俏皮，载歌载舞，美不胜收。演员在台上要唱要舞要做，扇子功、水袖功、身段功，样样都拿得出手。汉调光光的旦角唱腔本就以高昂著称，这一段更是委婉清丽，细腻典雅。清风徐来增凉爽，未遣情思上秋芳，这一句唱出来，满园春色就在你眼前了。

0: 间烟火。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特别策划跟着戏曲去旅行系列节目，7月20日至24日10点首播，14点重播，给耳朵订张车票，用戏曲走遍中国。听完这段呢，你有没有觉得汉调光棍的旦角唱腔很美？那不是秦腔那种高亢的吼，而是一种带着陕南灵秀的婉转，像汉江边上的风，柔里有劲儿，甜里有香。上半时段第二出，再为您推荐一出汉调光棍的经典折子戏《白蛇传·断桥》。《白蛇传》的故事大家都不陌生，白素贞和许仙在西湖断桥相遇结缘，法海把许仙骗进了金山寺，白娘子身怀有孕，与青蛇水漫金山与法海斗法，结果战败，败退至西湖断桥。断桥这一折讲的就是战败之后的事，白素贞行至断桥赴同男人，恰好许仙从金山寺逃了出来，也来到了断桥，三个人在断桥相遇，小青一见许仙就火冒三丈，心想你这个负心汉，姐姐为你吃了多少苦，你还敢来，拔剑就要杀掉许仙。白素贞虽然也愿许仙薄情，可毕竟夫妻一场，她含着泪拦住了小青。许仙跪在地上赔罪，说自己是被法海骗了，心里从来没有忘记过娘子。白素贞亲手将许仙扶起，小青的气也消了，三个人言归于好，回转杭州。断桥之上，一场劫难之后的重逢，怨过、恨过、痛过，最后还是原谅了。这断桥啊，是唱作并重的戏，三个人在台上形成了一个精妙的情感三角，许仙的懦弱与愧疚，小青的刚烈与忠诚，白素贞的深情与宽容，三种性格形成强烈的戏剧冲突。白素贞那段七为你受尽了千辛万苦的大段唱腔，从悲到怨，从怨到爱，从爱到原谅，情感层层递进，听着无不动容。断桥是汉调光棍最具代表性的折子戏之一，它将汉调光棍唱腔的高亢激越与陕南音乐的优雅柔和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
1: 你杀我背信

听完这段，您会发现《汉调观光》的戏不只有武戏的刚猛，还有文戏的深情。《火焰居裱花》唱的是一个少女的心事，《白蛇传》断桥唱的是一个妻子的深情。一种戏有一种戏的筋骨，一座城有一座城的温度。上半时段我们就先到这儿，半年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竹板一打响叮当，剩下三伏暑气阳，口干心烦怎么办？各色饮品解骄阳。先说一碗绿豆汤，文火慢熬透心凉，少放冰糖味道爽，清热润燥保安康。喝上一碗酸梅汤，乌梅山楂甘草香，冰镇之后抿一口，浑身燥热全都消。再提北京豆汁香，初次品尝莫慌张，配着焦圈咸菜肠，地道风味韵悠长。夏日酷暑热难当，碳酸甜水少品尝，养生道理记心房，舒心一下享清凉。
3: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继续回来收听跟着戏曲去旅行陕西篇的第四集汉中。上半时段呢，我们听了火焰驹裱花和白蛇传断桥，一个少女怀春，一个夫妻重逢。下半段呢，我们接着听，先来一段唱功戏，汉柳光光的经典折子戏宇宙风冷房。宇宙风讲的是秦二世时的故事，左相赵高专权欲前之右相匡弘，将妻女赵艳荣许配给匡弘之子匡扶为妻。匡弘在朝面斥其奸，赵高怀恨在心，暗中差人盗走匡家御赐的宇宙风宝剑，赐君未遂，反移剑于宫中，嫁祸于右相匡弘。匡扶被抄，匡弘被囚，匡扶逃走，赵艳荣被迫回到赵高府中。冷房这一折呀，正是赵艳荣独居赵府时的内心写照。父亲陷害了夫家，丈夫生死不明，自己被困在仇人的屋檐下，赵艳荣满腔悲愤无处诉说。这段唱的是一个女子的孤苦无助与不甘。汉调光光的旦角唱腔本就以高昂著称，讲究唱硬三眼调，而冷房这一折呢，更是把这种唱腔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赵艳荣的唱腔在空旷冷寂的冷房中回荡，一句句如泣如诉，把人物内心的孤独、屈辱和愤怒层层递进地推向了高潮。宇宙风是汉调光光的代表性剧目之一，赵艳荣这个角色呢，既要唱出大家闺秀的端庄，又要唱出遭遇变故之后的悲愤。演员在台上通过大段唱腔和戏里的身段，把人物瞬息万变的思想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汉调光光的唱腔吐字归韵，以汉中方言为基础，听来既有秦腔的激越，又有陕南的婉转，刚柔并济，格外动人。

可等从地破

这是一辆开在中国大地上的声音列车，一站一停，好戏连台，不赶路，不堵车，不排队。主持人董浩每期带你去一座城市，逛一处景点，那是山河写下的诗行；品一口美食，那是岁月酿成的味道；听一场大戏，那是城市独特的腔调。台上是别人的悲欢离合，台下是你我的人间烟火。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特别策划，跟着戏曲去旅行系列节目，7月20日至24日，10点首播，14点重播，给耳朵订张车票，用戏曲走遍中国。听完这一段，您会不会被庄艳荣的悲愤打动呢？一个女子面对父亲的背叛、丈夫的失踪、命运的捉弄，她没有屈服，把所有的委屈和愤怒都唱进了这段戏里。这就是戏曲的力量，把一个人的苦难唱成了千万人的共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推荐一出汉调光光的传统剧目《千金买笑》。这出戏说的是西周时期的周幽王的故事。周幽王是历史上有名的昏君，他宠爱美女褒姒。可是这褒姒呢是个冷美人，入宫之后终日不笑。周幽王为了博美人一笑，想尽了各种办法，但都不管用。这时候啊，奸臣出了一个馊主意，点燃骊山的烽火台。您要知道，这烽火是古代边关告急的信号，一旦点燃，各路诸侯必须率兵赶来擒王。周幽王呢，竟然真的为了逗褒姒一笑，下令点燃烽火。各路诸侯以为都城告急，连夜带兵赶来。结果到城下一看，什么事儿都没有，只有周幽王和褒姒在城楼上哈哈大笑。褒姒看到诸侯们狼狈的样子，终于一笑。可这一笑啊，代价太大了，千金买笑。后来犬戎真的来犯，周幽王再点烽火，诸侯们以为又是玩笑，无人来救，都城被攻破，周幽王被杀，西周灭亡。千金买笑呢，是汉调光光的传统剧目，行当齐全。周幽王由净行硬功唱腔雄浑，褒姒由旦角硬功唱腔婉转，全剧有大段的唱腔和精彩的表演，把周幽王的昏庸、褒姒的冷艳以及奸臣的奸猾刻画得入木三分。汉调光光的唱腔既有秦腔的高亢激越，又融入了汉中民歌的柔和婉转。像千金买笑这样的历史大戏，也正是汉调光光最能展现其唱腔魅力和表演功力的剧目了。

听完了这四出戏啊，您就会发现汉调光光啊，既有秦腔的风骨，又有汉中的柔情。它像汉江的水，源头是秦岭的刚烈，流到汉中就成了温润。火焰居表花是少女的春心，白蛇传断桥是妻子的深情，雨捉风冷房是女子的悲愤，千金买笑是亡国的警钟。四出戏，四种人生，都在汉调光光的腔调里活了上百年。说完了戏啊，咱们从剧场走出来，逛逛汉中，尝尝汉中。汉中最重要的历史遗迹之一，当然是古汉台，刘邦在汉中当汉王时的行宫遗址。站在古汉台上，你能想象2000多年前一个叫刘邦的人从这里出发，统一了天下，建立了一个以汉命名的王朝。汉人、汉语、汉字、汉文化，一切的起点就在脚下这片土地。另外呢，还有武侯祠，那就是纪念诸葛亮的地方。据说啊，这个勉县的武侯祠啊，比成都的武侯祠还早了几十年。诸葛亮在汉中屯兵8年，六出祁山，最后病逝在五丈原。汉中人敬他，不光因为他聪明，更因为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另外还有石门栈道，古人为了翻越秦岭，在悬崖峭壁上凿来的栈道，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这个成语说的就是汉中的事。您走在石门栈道上，脚下是滔滔的河水，头顶是悬崖峭壁，古人的坚韧和智慧全在这条路上了。说完逛，再说说吃。汉中的美食啊，首推汉中热面皮。这汉中的面皮啊，跟别处的不一样，您要趁热吃。大米磨成浆，蒸成薄薄的一层，切得宽宽的，浇上红油辣子、蒜水、醋，再配上黄豆芽、菠菜，又软又糯，又辣又香。汉中人早上吃，中午吃，晚上吃，一天三顿呢，都离不开它。除了这热面皮啊，还有菜豆腐，是用浆水点出来的豆腐，细嫩爽滑，带着一股淡淡的酸味，配上面皮儿，一辣一酸，一软一硬，绝配。还有核桃馍，您要知道这汉中的核桃啊，可是出了名的好，做出来的馍外酥里软，

0: 小花是少女心事的缠绵，白蛇传断桥是夫妻重逢后的深情，菜豆腐是朴素里含着滋味，一方水土养一方戏，一方水土也养一方吃食，戏和吃都是这片土地的表情。汉中人常说，汉江是血脉，秦巴是脊梁，光光是魂。一座城市有了血脉，有了脊梁，有了魂，它才是活的。古汉台下听一段汉调光光，汉江边叠一碗热面皮儿，您就懂得了什么叫汉中。今天呢，我们的跟着戏曲去旅行陕西篇第四集汉中到这里就结束了。跟着戏曲去旅行，下一站我们要走进陕西的商洛，带您去秦岭深处听听朝秦暮楚的烟火气。感谢各位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董浩，我们下期再见。
1: 像我父亲是梅兰芳，他都是继承创新呗。你有老的根底，然后你在这个基础上推新。
2: 等几个小时，头上是大雪呀、啊！我体会到什么城门立雪呀、啊！
0: 梅葆玖、李世济，这些梨园名家的人生谢幕，留给了我们无尽的传奇和怀念。大师远去，戏曲的春天又在哪儿？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我就把我用了十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4: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5: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6: 北京时间11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之声，清凉一下。
1: 啊，今天大暑哎，难怪这么热。哦，我妈早上还煮了绿豆汤，说要按节气吃饭。
2: 哎呦，阿姨可太懂生活了，二十四节气可不是老黄历，立夏尝新，夏至吃面，大暑晒伏，每个节气都有对应的吃法和玩法，是古人的生活智慧。
1: 原来我们现在说的仪式感，古人早就玩明白了呀。
2: 那可不，顺应四时过日子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生活哲学。
3: 从立夏到处暑，四时风物有序，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跟着节气过夏天，读懂藏在四时里的中国文脉。
4: 马贵福、马树怀、赵小林，提起这些相声演员您认识吗？
5: 有朋友会问呢，这马季先生这艺名是怎么来的？他本名叫马树怀，树木的树，槐树的槐，这是家里给起的名字。但是这个名字呢不响亮，而且呢大家觉着马树怀这个名字吧不像是个相声演员的名字。当时啊正播一个电影《木鹅少年马季》，就是现在您熟悉的马季那两个字。这个电影那么受欢迎，我呀艺名就叫马季，就这么着马季这名字就留下了。
3: 7月21日至27日，每天早上6点、下午13点、晚间19点，英宁做客笑声编辑部，聊聊相声演员里您不知道的名字。
6: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7: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6: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7: 是这样的。
6: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7: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饭好啦。
1: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天天听书，
4: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3: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73集。刘洪兵是真的有点急了，他已经整整一个礼拜没见到易秦娥了。这是自易秦娥调来省城，他们之间彼此见不上面最长的时间。倒不是因为那天易秦娥照他肚子踹了一脚，踢他踹他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恰恰是一次又一次的踢踹，才让他感受到了易秦娥与他距离的拉近。只有那种踢踹蹬挑才是恋爱男女的惯用动作，并且往往是爱到深处的极致表现。虽然易秦娥踢他，里面更多的是粗暴的践踏和体罚，尤其是对于一个副专员的公子来讲，有太多不堪的成分。但总的来说，刘洪兵还是能接受的，毕竟他太爱这个女人了。他常想，如果跟她见第一次面就能一见钟情，媒人一拉扯，他就能带着妹妹，带着嫁妆，赶着马车来，也许他早就失去了这股黏糊劲儿了。可这个健康的像下山小毛驴儿般的碎蹄子，是咋都对他不待见，不上眼，不上心，不入辙，不配合，不钻套，不上道，他就觉得有点意思了。刘洪兵啥时候有过这样的耐心？一天天等，一月月熬的，就像炖了一锅香喷喷的鸡汤。其实鸡早熟了，可偏不能揭锅，鬼知道是不是还能熬出更浓更香的汤来。反正他就只能围着锅台转来转去，转出转进，干看着揭不了锅盖。要是锅烧干了，最后无汤可舀呢，还真是个没准头的等待呀。即便是这样，他还在等，并且等得有滋有味儿。让他突然发了脾气，生了决绝之念的，是那天易秦娥踢过他肚子之后的事儿。他去找团里几个闲人喝闷酒，喝着喝着，几个人话里烧枪带棒的，就突然把他的心给扎伤了。那天几个人似乎都在说易秦娥在宁州的丑闻，还说省城都快传遍了。有人就借着酒劲儿说，
1: 兵哥，何苦了嘛，像你这样的男人还真的缺这一口。
2: 美是美哦，香是香，可这毕竟是别人嚼过的馍嘛。
0: 刘洪兵听了，当时心里就有些不快。其实早在北山的时候，他就听到过类似的谣传，他妈还问过地区文化局的领导，文化局的领导又问剧团的领导，都说是无稽之谈，纯属恶意泼脏水。至于跟风萧萧的事儿，他倒并没太在意，说风萧萧疯了，正说明易秦娥是拒绝他了。一个让他觉得如此之美、之好、之圣洁的女子，被一个做饭的老头糟蹋了，听起来总是一件让他感觉十分恶心的事儿。加上那天易秦娥又踢了他，他就到北山办事处打了几天几夜牌，想把这事儿凉一凉。可越想凉，越凉不下来，越说不想他，他越朝他的心里乱钻，钻着钻着，他牌也打不进去了，光输钱不说，还反应迟钝，屡遭牌友们的讥讽，他就一气之下连牌桌都掀了。他又回到租赁房里找易秦娥，竟然一天一夜都没找到人，他就跟疯了一样，觉得自己快软瘫在地上了。直到这个时候，刘洪兵才明白，自己对易秦娥的感情已经陷得深不可拔了。他去找团上的人问，团上说放假了。他又去找楚家和，找周玉芝。楚家和不阴不阳地说，
3: 咋，妹子跟人跑了？
0: 你可得小心着点儿，哥。你妹子是个香饽饽，谁逮住了都想啃两口。
3: 他也懒得理楚家河，倒是周玉芝悄悄告诉他，易晴娥可能回宁州去了。他这才去办事处开了车，直奔宁州而来。到了宁州，又听说易晴娥回了老家九岩沟，他就又连夜进了九岩沟。他已经在心里决定了，就是易晴娥真的让那个老头糟践过，他也当胸砸一锤，认了算了。那毕竟是强奸，不是心甘情愿的。他觉得，他不能没有易晴娥，没有了，真会死人的。刘洪兵不断地砸门，易晴娥他妈起来把门打开，见是女婿，高兴的就骂老汉起得迟了。易茂才没见过刘洪兵，只听老婆上次回来把未过门的女婿端直喊了驸马爷，可惜自己不是皇上，胡秀英也不是皇娘娘，叫个驸马爷他直觉的像唱戏嘞。可今夜这一见面果然印象不赖，小伙子个头高大，眉眼周正，说话处事一看就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刘洪兵进门，先是从小车上搬下两箱西凤酒，烟也是几整条窄版的金丝猴，膘厚肉肥的猪肉端直就从车上弄下来了半扇子。易茂才就觉得这里行得有点重，女婿第一次拜门的确是需要拿猪肉的，不过依当地的风俗是用一根竹竿挑一块两三指宽的肋条肉就行了，肉的中间扎个红纸腰封，掉了的老长，一路三摇晃，只是为了告诉路人某家的女婿正式拜门来了。一下给案板上通地割下半扇猪的手笔，易茂才还是头一次见到。虽然猪肉是他自己扛进家门的，女婿要扛被胡秀英拦了。
1: 我说茂才，你咋这死性点，那冰冰啊，冰冰是能干这活的人吗？接着，你还不快接着。
3: 他就赶紧把半扇子猪闪到了肩上，血水淹了他一脸，扛到案板上了。胡秀英笑了，
4: 晴娥，晴娥，快来看你爹，嘿嘿，高兴的要扮红脸关公呢。
3: 胡秀英今晚是真兴奋，她只恨夜有些深，隔壁的邻居们都睡了，他的驸马爷携珠宝、披黄袍、顶冠带、城关轿，咿咿呀、一儿子儿呀的拜丈人的场面，一勾人竟然没能看到。他不停地说：“
4: 看你哥娃来了，足来了嘛，还拿这么多的东西，生分了不是？”
3: 刘洪兵忙说：“
1: 哎，我也不知道家里有多少门亲戚，反正这是24瓶酒，8条烟。”还有这点肉啊，你们慢慢分。
3: 易晴娥虽然心里总有那么些不待见刘洪兵的地方，可这深更半夜的能到九岩沟来找他，还是有些让他感动。尤其是在那么多人说他坏话以后，他坚信刘洪兵肯定听到过的，但他依然对自己缠绕不休，不像风萧萧竟然就那样快的竹灭线断，烟消云散了。
0: 易晴娥似乎突然对刘洪兵生出了许多好感来，
3: 他娘不停地悄声叨咕着，
4: 对人家热情些，你知道不？你是前世烧了高香，你懂不？寡女子，你姐夫说洪兵他爸的官儿比县太爷都大哩，你还拧子个啥

小心把肉熬成豆腐架了。一秦娥也知道娘更多的是喜欢人家的家事，老觉得这么大个官的儿子攀上就是一家祖坟冒青烟了。当然娘也喜欢刘洪兵的外貌，老说是一表人才，百里千里挑一的，加上刘洪兵又会亲热，就把他娘给彻底征服了。一秦娥始终觉得这是一件飘在半空的事儿，他不喜欢刘洪兵这种类型的人，他喜欢的是风萧萧那种不动声色的爱。可风萧萧却给了他如此致命的打击，几乎也是不动声色的就改弦更张了，这让他失望透顶了。他甚至都想过，如果风萧萧还爱着他，他都准备给单团长提请求，把萧萧也调进省勤来。他觉得他们俩配戏是不言自明的默契。可惜一切都不存在了，刘洪兵反倒成了最后的选择了。刘洪兵的确有刘洪兵的特点，到了九岩沟丝毫没有大少爷的作风，相反还勤快地让他姐来地不停地数叨着自己的女婿太懒，照说晚上来得晚，早上可以多睡一会儿，可他偏起了个老早去帮一秦娥他爹给羊擦澡去了，擦了澡还给每只羊打记号，打了记号又给羊绑大红花，羊们几乎是争先恐后的朝前挤着要擦洗要打记号。刘洪兵就问给羊扎花干啥，他爹易茂才不敢说，还是一秦娥一口说了出来。没想到刘洪兵哈哈哈一阵大笑说，我就经常给我爸玩这种游戏来，他是从来都识不破的。一秦娥他娘忙走上来，你回去可不敢给你爸说哦，你一说咱一家的财路可就断了。哦哦，放心，他们只要数字没人管。

0: 刘洪兵就留下来陪着。刘洪兵在车上放着一杆猎枪，来弟他男人高五福就领着刘洪兵到后山打猎去了。他们整整忙活了一天，回来才拎了一只死兔子。连一群鹅的小弟一存根都笑话他说，
1: 二姐夫还不如我嘞，我拿柳条筐都扣过好几只兔子回来。
0: 刘洪兵就急忙问，
2: 存根，你刚把我叫啥？
1: 二姐夫呀。
2: 谁让你叫的？
1: 我娘。
2: 你二姐知道不？
1: 不知道。
0: 大姐夫高五福就教他，
2: 存根，一会儿当你二姐的面也叫他二姐夫，知道不？
1: 我不敢，二姐抽我嘴巴嘞。
0: 刘洪兵和高五福都笑了。高五福说，
2: 好好的听你二姐夫的话，你知道不？你这个二姐夫来头可大嘞，能把你将来安排到县城当干部嘞。
1: 啥？我不到县城当干部。
2: 那你要干啥呀？
0: 刘洪兵问存根。
1: 当二姐，我要唱主角进省城逛天安门。
0: 高五福说，
2: 够贼的，心还大得很嘞，连县城都看不上了。
0: 刘洪兵说，
2: 对着嘞，到省城给你二姐当保镖去。
0: 这天晚上，乡上县上有人听说刘专员的儿子来了，就都摸上沟脑来跟刘洪兵套近乎。这两天他娘一天做了五顿饭，还有一波没赶上。虽然娘特别高兴，可一群鹅不乐意了，一家人从早到晚都围着锅台转，累得咽长气断的，就招呼了一群酒鬼。一群鹅就说自己要回省城去了。刘洪兵也害怕了这伙喝酒的，他们不是劝酒，是捏着鼻子灌酒，再灌下去他的胃就成酒窖了。他就也准备拉一群鹅回省城了。走时他娘几乎是当着全村人的面故意对一群鹅大声说，
1: 麻利的把婚结了，你知道不？不小了哦，都不小了，结婚，我和你爹还等着抱孙子哩，亲家那边肯定也急着嘞。
0: 气得一群鹅美美的瞪了他娘几眼。刘洪兵倒是答应的爽快，
2: 阿姨你放心啊。
0: 县上的人立马就起哄，
2: 还叫阿姨嘞，叫娘，叫嘛，哎呀你叫娘。
0: 刘洪兵这个扇皮打脸的货端直就叫了，
2: 娘。你老放心，我回去就给老爷子下达命令，咱结婚啊，给你抱孙子。
1: 娘磨马打哦。
0: 一群鹅听了，朝刘洪兵的脊背狠狠地打了一锤。一群鹅回到省城，首先把宁州弄回来的材料拿去让单团长看了。单团长问他啥意思，他说能不能拿到全团的会上念一遍，让大家都知道这传说是假的。单团长停了一会儿说，
3: 有这个必要吗？
2: 本来就是子虚乌有，何必再弄个此地无银三百两啊。
0: 一群鹅有点生气了，
1: 团长，你不知道他们把我说成啥了？
2: 早听说了，可是我们从来就没相信过。
1: 可那么多人还要乱说，那社会上也在说，说得可凶了。

0: 社会是谁？你能堵住社会的嘴吗？清者自清嘛。青娥，唱戏这行就这样，你一出名，啥事都来了。不要在乎啊，乱说一阵就过去了。你知道吗？过去好多名演员都经历过这种事儿。易晴娥怔怔地看了单仰平许久。那咱团上就是这样用人的，有了事儿就不管不顾了？不是不管不顾，这种事儿以我过去的经验，就是要让他自生自灭，要不然真的是粪不臭挑起来臭，对你不是啥好事。青娥，你要相信我。单团长又给易晴娥举了些例子，就让他把材料留下，说让有关领导传看一下就行了。他说大会上一念，搞不好反倒让别有用心的人生出些新的古怪话题来。易晴娥听单团长说的有道理，再加上单团平时对他很不错，他就没再坚持下去。可从单团长那儿一出来，他又有些难过。难道这么严重的事儿就高高提起轻轻放下了？这事儿咋能自生自灭呢？除非现在传谣的人都老死了病死了，要不然咋能灭呢？他心里一阵纠结，无助的特别想哭。他感到几乎身后每个人都在对着他的脊梁骨指指戳戳。他快步回到了出租屋。自从九岩沟回来，刘洪兵和他的关系好像很自然地加深了一步。刘洪兵甚至每顿饭都从外面买回来摆在桌上一起吃，有时候他也亲自下手做。他能扯一手好面，易晴娥又爱吃面，两个人就见天吃起扯面来。晚上刘洪兵总是赖着不走，易晴娥不下三次以上逐客令，他几乎就赖着不动。有一天晚上，刘洪兵弄了个录像带，说是啥子艺术片，高级得很，能帮助他提高演技，他就答应看。刚开始是几个男的女的说话，外语片没有翻译，也听不清楚他们说啥。可说着说着就端直干起了不堪入目的事儿。他就捂住了眼睛骂刘洪兵是臭流氓。刘洪兵还以为他是不好意思，就扑上床硬把他捂眼睛的手掰开，说这才是人生最有意思的事儿，比唱戏出名有意思多了。易晴娥就踢他，他不撒手，还硬要把他的手朝开了扳，并大有当初廖耀辉强暴他的意思。易晴娥当下气得火冒三丈，忽地翻起身，不仅端直把刘洪兵压在了身下，而且操起了床头柜上的台灯，照着他的后脑勺就是几下。刘洪兵快疼死在床上了，易晴娥打得重了，被单上留下一滩血来。这下把刘洪兵彻底激怒了，他一咕噜爬起来，大声嚷道：易晴娥，你假装正经啥嘞？啊，你出去听听，谁不知道你十四五岁就让一个脏老头给上了，后来又跟那个风萧萧搞到一起，把人家都鼓到疯了，你还假正经嘞？我对你咋了？你一而再再而三的骂我打我羞辱我，我啥事情做的对不起你了？我跟你说，老子还不伺候你了，啥东西，不就是个唱烂戏的？呸！刘洪兵歇斯底里地把他臭骂一通之后甩门而去。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0: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
1: 汪曾祺，夏天。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空气很凉爽，草上还挂着露水，蜘蛛网上也挂着露水，写大字一张，读古文一篇。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繁花大都是五瓣，栀子花却是六瓣。山歌云，栀子花开六瓣头。栀子花粗粗大大，色白，近地处微绿，极香，香气简直有点叫人受不了。我的家乡人说是碰鼻子香。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胆都胆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娶，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七十四集，刘洪兵歇斯底里地把易清娥臭骂一通后甩门而去了。易清娥暴怒地跳起来，一脚把录像机踢飞到门上，跌下来碎成了几瓣，然后她一下子扑到床上嚎啕大哭起来。她没有想到刘洪兵会用这样恶毒的语言把她浑身剥得一干二净。在刘洪兵的眼中心中，他都是这样丑陋的形象，那在别人的眼里呢？他不敢再朝下想了。他从宁州开来的证明，证明自己是清白的，可那仅仅就是一个材料，看来没什么实际用处。他得用身体证明他没跟人睡过。第二天，易清娥就去了一家很小的医院，她也是经过反复筛选才定下来的，并且她溜进去了两趟，确保没人认出她是演员易清娥来，才以检查妇科为名找到一个面色很是和善的老太太。她磨叽了半天才勉强说清，是想让人家看看她的处女膜还在不在。老太太一笑，就跟奶奶健在时给她微笑一样的温暖。老太太就问她结婚了没有，她直摇头，又问她有没有处男朋友，她也摇头。老太太就仔细检查起来。她早就听说过，一般运动剧烈的职业，处女膜是会破裂的。她还给老太太解释了一下，说她是练武功的。老太太问是不是运动员，她还点了点头。当然她更希望自己不是那个倒霉的运动破裂者。让她万分庆幸的是，就在她心脏快从嘴里蹦出来的时候，老太太的检查结束了。她亲昵地拍了拍她的屁股说，孩子啊，你的处女膜完好着嘞。
1: 真的？
0: 这还能有假？非常完整。易晴娥甚至激动地想跳起来。她下了检查仪器，穿好衣服，当真把老太太美美拥抱了一下。老太太还轻轻地弹了她一个脑瓜崩。可走出医院大门后，她又在想，处女膜完好不完好这种事儿，又该对谁去讲呢？给单团长讲，好像说不出口。给楚家和周玉芝他们说，会不会就像单团长说的，是此地无银三百两？那跟谁去说呢？想来想去，他觉得这事儿应该让刘洪兵知道，是刘洪兵骂他的。从刘洪兵那晚的神气看，他坚信自己是被那个臭老汉糟蹋过了。还说他跟风萧萧也有问题，他必须证明给刘洪兵看，他是清白的，他是完好的。怎么证明给他看？把他叫回来，看诊断证明。老太太是给他开了证明，并且盖了章，原话是处女膜完好，边缘齐整。可刘洪兵这次被台灯底座痛打，恼羞成怒，一去三天不来了。会不会永远不来了呢？如果永远不回来，那也就没这个证明的必要了。易晴娥自有了关于处女膜的诊断证明后，腰杆突然直了起来，好像也不怕谁说三道四了。到了单位，该集合集合，该练功练功。别人应付完集合，只要没有排练任务就开溜了，而他还是保持着苦练的习惯，不练浑身就不舒服。练功对于他似乎跟吃饭睡觉一样，是一种需要而不是工作。偌大一个排练场，常常就他一个人在那儿拿顶踢腿走边趟马，有时一个人会把杨排风的戏过一遍，有时也会把白娘子过一遍，有时一个李慧娘的卧云 他就能握上个把小时。他觉得这样舒服自在，不过练着练着心里还是不踏实。他能感觉到有人还是在背后指指点点，并且说话也是夹枪带棒的。他就想把诊断结果告知于人，到底先告知谁呢？想来想去，还是得依靠组织，让团领导开大会，把事儿超明的讲。第二天早上集合，他就把诊断报告拿给单团长看。单团长看完问他，你的意思是，
1: 单团，能不能把这个结果还有宁州剧团的证明一起在咱团大会上念一下？
0: 你这个娃呀，咋是一根筋嘞？我咋念啊？念了全团会不会起哄发笑？再有人给你编个新段子来，说你这处女膜是重新修复的，你咋回答？你知不知道那是可以重新修复的？那能说明什么呀？青娥，组织上是相信你的，你就别再背这个包袱了，尤其是不要上当。那些人就是别有用心，看你业务好，就爱在暗处放个黑枪。当组织抓住，要是团上的人，我非开除他不可。你啥事儿都没有，干干净净的，你就一门心思搞好业务，天塌下来，有组织给你撑着。单团长虽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可说的易晴娥的心里暖融融的。他也不懂，怎么处女膜还能修复，还能造假？越想，他就越觉得单团长说的有道理。看来公布于众也不是个解决问题的好办法。有一天，周玉芝去了一趟他家，问宁州剧团给他开证明没有。他说开了，但单团长认为不拿到团上念得好。他把单团长的意思说了一遍，周玉芝也觉得有道理。他忍不住把处女膜诊断结果也拿出来让周玉芝看了。周玉芝就说，这东西吧，恐怕更不能随便让人家看了。一个大姑娘家要是拿着这东西到处的找人看，找人说，找人念，还反倒把自己抹得一身骚了，这就不是能给人说给人看的东西吗？易晴娥见周玉芝处处替她想着，就把刘洪兵骂她的事儿和盘托了出来。周玉芝又说了她一句，让她别把这些话再当着人学，说别人会顺风扬长，借话做醋的。不过周玉芝在谈到刘洪兵时也没说什么好听话，他说他刘洪兵是好的，他自己到处卖派，说他有多少多少女人嘞，还好意思说你。青娥，刘洪兵滚蛋了，对你不是啥坏事，这家伙太灵光了，你傻不拉几的，你能玩过他？
1: 我咋傻了呀？
0: 哦，你不傻，你不傻，你就是脑子有点潮，只缺一些烘干的炭。
1: 易晴娥就扑过去把周玉芝压在床上，拍打着她的脸蛋说，你脑子才缺一些炭嘞，你脑子才缺一些炭嘞。
0: 刘洪兵离开五天后又死回来了。那天晚上，易晴娥正在床上练卧鱼儿，有人敲门。易晴娥问是谁，刘洪兵就在外面捏着鼻子冲女人的声音长叫，
2: 是我呀。
0: 易晴娥一下就听出是刘洪兵装的，她还有些兴奋起来，但却故意装作听不出来的问，
2: 你谁啊？我不认识，我睡了。
0: 说着
1: 关了灯。刘洪兵就又变了声音的继续用戏腔韵白道：“
2: 娘子，我是官人回来了呀。”

0: 你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1: 听不出来了，你快走吧。
0: 青儿，是我，刘红冰。
1: 你回来干啥呀？
0: 我回来拿东西啊。
1: 拿啥呀？
0: 拿录像机。
1: 破成几块了？
0: 那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吗？
2: 易清娥没办法，只好起来把门打开了。没想到刘红兵是扛着一个大纸箱回来的。易清娥不知道那纸箱里是啥，刘红兵就端直在窗户上下起了玻璃。下完玻璃，又三下五除二的从箱子里扯出一个空调窗机，把它安上，并插电运转了起来。易清娥就收拾起自己的东西，准备离开。刘红兵一把挡住：“
0: 哎，别，我走，
2: 我就是为回来给你装空调的啊！
0: 我走啊！”
2: 说着，他还真的出门了。易清娥就喊了一声：“
1: 你回来，
0: 咋？
1: 我有话要跟你说。”
0: 啊，好，哎，有啥话？你说。
2: 在刘红兵安空调的时候，易清娥就一直在想，终于有机会可以把憋在心里的话说出来了。怎么说他还没想好，不过这次说完，他就一定要离开这个出租屋，再不回来了。刘红兵呆呆地站在房子中间，等待易清娥发话，他甚至都做好了再挨打的准备。这个一身好武艺的妞，嘴笨，可手脚却灵活得要命，动不动就给她上全武行。不过，她现在也有了些经验，遇到可能发生肢体冲突与械斗的事儿，最好站远些，也能有个躲避回旋的余地。她都站到房子中间了，又后退了两步，觉得相对安全一些，才慢慢地站稳了，问：
0: 啥事儿？你说。
1: 你自己看。
2: 说完，易清娥就把处女膜诊断书还有宁州剧团写的证明材料一回都扔给了刘红兵。刘红兵一张一张从地上捡起来，看完哈哈大笑起来。易清娥问他笑啥，刘红兵说：
0: 你真傻呀，啊？你傻得可爱。
1: 我傻？
0: 你还不傻？这好事儿还能回去开证明啊，还能到医院做检查。你想证明给谁看来？还有比你更傻的女人吗？
2: 这一次是真的把易清娥说暴怒了。她一下子跳起来喊道：
1: 刘红兵，你……
2: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易清娥一个老鹰扑食从床上飞了下来，哪容刘红兵转身逃离，他就将他扑到了身子底下，一连几拳砸在刘红兵的嘴上鼻子上。顿时刘红兵不仅眼冒金星，而且一颗牙好像也跌落在舌头上了，血已经从易清娥的拳头背上飞溅到她的额头上、眼睛里。刘红兵觉得，这次可能是要牺牲在一个傻得能做面瓜饼的女人的手中了。他挣扎了挣扎，似乎已经没有翻身回天之力了。易清娥的一只手好像还死死地掐着她的脖子，她只能等死了。她觉得这次笑话可能闹大了。北山地区刑署副专员的儿子在西京城一个租房里被演李慧娘声名大振的秦腔名伶易清娥几拳开了果酱铺砸死在胯下。那句台词叫什么来着？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他刘红兵这下儿是真的要做风流野鬼了。他想，
0: 真不该再回来呀，这不真正叫送死来了吗？死就死吧，于安望的是到现在他还连这个女人正经摸都没摸一下呢，自己真正是比那窦娥还冤呢。
2: 刘洪斌想着这次是彻底完蛋了，
0: 可怎么易秦娥突然站起来，哗的一下剥掉外衣，露出了一丝不挂的身体。他静静地对刘洪斌说，
1: 刘洪斌，我今天晚上就想证明给你看，我易秦娥没有被人糟蹋过，我不是你骂的那种人。
2: 刘洪斌吓傻了，他刘洪斌的确见过几个女人的身体，像易秦娥这样干净匀称美丽健康弹性十足的身体还是第一次见到。他真的傻了。易秦娥慢慢地走到床上，静静地躺下来，一丝不挂，也没有想用任何东西掩盖的意思。他就那样闭起眼睛，均匀地呼吸着，台灯那带点金黄色的光线把他的身体照射得跟裸体艺术画一样，让刘洪斌在一刹那间几乎分不清这是现实还是在看当时那很难搞得到的外国的油画集。刘洪斌的眼睛已经肿起来了，透过那越来越窄的缝隙，他看见易秦娥的脸上异常平静，但那种不可猥亵的平静让他不寒而栗。他勉强撑着站起来，摇摇晃晃地说，
0: 秦娥，对不起哦，我真的爱你。
2: 说完他头重脚轻地朝门口走去，在开门前他还先把脑袋塞出门缝观察了一下，当确证没有人在门口，能于他开门的瞬间看见床上一丝不挂的睡美人时，他才一闪身出去，把门紧紧拉上了。他不想让任何人看见这美丽的身体，它是属于自己的，谁看见都会瞎了狗眼。易秦娥太美了，他必须得到她，但不是现在。易秦娥是刘洪斌的，绝对的。刘洪斌到北山办事处养了几天，有人问他咋了，他说酒喝多了摔了一跤，一颗门牙没了。人家说那一定是摔了个狗吃屎吧，他连忙点头承认，是摔了个狗吃屎。他乌起来的眼泡还有紫薯一样垂挂在脸上的鼻子都在一天天消退着挤眉弄眼的肿胀，唯有失去的门牙短期实在是补不上来，并且那颗牙还宽得要命，一旦失去就是半扇城门洞的豁口，说话跑风漏气倒也罢了，这面相委实残破的连粘都粘连不到一块儿的缺损无序了。见狐朋狗友倒是无妨，可要见易秦娥那就真是背着狗头敬菩萨故意阿杂神了。但他真的是急切再想见到易秦娥，他觉得一切都似乎成熟了，虽然易秦娥是采取那么极端的方式，如果没有做好把一切都交给他的准备，相信他是不会拖成那样的，能拖成那样就是把最后的防线都撤哨了。无奈也罢，情愿也罢，反正他是要交给他了。刘洪斌觉得那天晚上面对了追求快一年的目的地，在冲顶登峰的一刹那间他突然撤离肯定是对的。 尽管也有眼冒金星、口含血牙的不适与无奈，但更重要的还是易晴娥那种刚烈如火、如剑、如刀的性格把他震撼了。他觉得易晴娥是神圣不可冒犯的。尽管出门以后他也有些后悔，后悔没有把那千般万般的美好再多看上几眼。不过若再不迅速撤离，只怕连门的大致方向都摸不见了，他那眼睛就只是渐进的剩下眯缝的一线游丝了。他在想，这个间隔的时间不能太长，一旦易晴娥灵性起来，不要他证明什么清白与否，他也就错失良机，大概只能看水流舟，望洋兴叹了。刘洪斌觉得他对易晴娥的爱已经是深入骨髓了，尽管占有她美妙的身体仍是心目当中的目的，但是与过去接触过的任何女人还是大有区别的。对于那些个女人，他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快刀斩乱麻，还不等对方由撒娇升级到撒泼撒野，他就已经胜利大逃亡的刀割水洗了。而易晴娥在他急于占有的同时，还伴随着珍视、爱恋、呵护、责任这些更加深沉的东西，他是真的准备跟这个女人过一辈子的。尽管他也切火着他那动不动就爱拳打脚踢的毛病，但见他拳动手挥，他就有了毛发倒竖、欲拔腿逃跑的本能反应。可逃了跑了，还是在想回去，继续黏糊着、巴结着、讨好着，准备领受他新的拳脚相加。他已经反复试验过，每每赌气离开易晴娥，都绝对坚持不到一个礼拜，基本上是挨过三天就有要发疯上吊的感觉。过去他那么爱打牌，现在在牌桌上是咋都坐不住，输钱赢钱都变得没意思了，唯有跟易晴娥赖在一起，即使无缘无故地挨上他一脚，他刘洪斌也要心花怒放的。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0: 来演出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3: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4: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晓出净慈寺，宋·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杨万里这首诗太有气势了，把西湖写得这么开阔好看。
3: 没错，你看啊，这首诗像是航拍整片西湖，为即将远行的友人林子方定格一整幅盛大的盛夏画卷。开篇便直抒胸臆，六月西湖独一份的美景可是其他时节都比不上的。
2: 可是古人送别的时候大多眼泪汪汪的，他怎么反倒写得热热闹闹的呢？
3: 这首诗的妙处啊，正是跳出了送别诗一贯的伤感基调。好友林子方要远赴外地做官，杨万里舍不得他离开都城，便用满屏浓烈鲜活的湖景诉说心意，看似写西湖胜景，实则是在挽留知己，愿他留在京城共赴理想啊。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茫。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2: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2: 时光漫游机，
1: 漫游经典，
2: 漫游经典，
1: 照亮

0: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张杰。
0: 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今天是2026年7月23日，大暑节气。暑是炎热的意思，那么大暑呢，就是炎热之极。这是一年当中阳光最猛烈，气温最高，雷雨天气横行的节气，高温酷热，雷暴频繁，雨量充沛，更是万物狂涨的时节。
0: 大暑节气有三候：一候腐草为萤，二候土润入暑，三候大雨时行。第一候，萤火虫卵化而出，可是古人误以为萤火虫是腐草变成的。第二候，天气闷热，土地潮湿，大地就像一个巨大的蒸笼。第三候，时常有大的雷雨出现，雨热同济，天空中随时都会形成雨水落下。下面我们就通过央视纪录片《节气：时间里的中国智慧》来简单了解一下大暑吧。
2: 大暑节气在公历的7月23日左右，是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顾名思义，大暑往往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骄阳似火，热浪滚滚。古有乾坤大暑似蒸房，笼热风炎鸟兽藏的诗句，生动地描绘了这个时节的气候特征。自古以来，扇子就是大暑节气的标志。扇子古人也称摇风、良友，文人墨客常在扇子上写诗作画，颇有风雅之意。大暑正处于伏天，俗语说夏至三更暑头伏，说的是夏至以后的第三个更日开始入伏，历经30到40天。中医认为三伏贴可以治疗由于寒气侵入体内引起的哮喘、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的慢性疾病，对类风湿关节炎也有明显的效果。中原地区有大暑喝暑羊的说法，喝暑羊也就是喝羊肉汤，三伏天来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汤，让全身大汗淋漓，可以带走五脏湿气，排出毒素，有益健康。
1: 这大暑的第三候啊，其实特别有意思。大雨时行，先秦至西汉时期编纂的历史文献汇编《益州书》里说，土润入暑，又五日大雨时行，又说大雨不时行，国无恩泽。古人把大雨时行看作一种恩泽，雷雨虽然猛烈，却能让暑湿减弱，天气向立秋过渡。一场雷雨之后，大地的燥热似乎都会悄然减弱。
0: 除了真实的生活中，在电影里也有雷雨，比如说大银幕上，雷电和暴雨从来都不只是天气，它们是情绪，是转折，是命运的低语。今天《时光漫游机》节目的主题就是大暑节气盛夏里的惊雷骤雨。
1: 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将听到四部电影里的经典雷雨片段，有1984年的雷雨，闷热的让人喘不过气的房间里，一场家族悲剧在暴雨前酝酿，还有2022年的喜剧《这个杀手不太冷静》，雨中的独舞是对梦想最炽热的告白，也有1952年的歌舞片《雨中曲》，一个男人在雨中旋转跳跃，把快乐唱成了永恒，还有2020年的《送你一朵小红花》，少年在暴雨当中呐喊命运的不公，却在雨后看见了继续前行的理由。
0: 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请青年民俗学者罗山聊聊大暑节气的古人智慧，大暑的三候，各地风俗，节令食物，以及古人如何看待惊雷骤雨。
1: 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央视频客户端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或者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声音专辑给我们留言。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文艺回响。
3: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4: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3: 重逢文艺，
4: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之文艺回响，我是乌丹。
1: 我是张杰。
0: 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大暑节气盛夏里的惊雷骤雨。 我们要聊的第一个雷雨故事是来自曹禺先生的不朽名作《雷雨》。1984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将这部话剧搬上银幕，表演艺术家孙道林执导，并亲自出演周朴园一角。
1: 雷雨的故事发生在一个盛夏，在北方一栋豪华住宅内，住着煤矿公司董事长周朴园一家。那个夏天闷热的让人窒息，门窗紧闭，空气凝滞，每个人心里都压着一块石头。这雷雨还没来，但是所有人都知道它快了。
0: 鲁世平30年前被周家赶出门的女仆重新出现在了这栋房子里，她认出了周朴园，周朴园也认出了她。在那个暴雨将至的午后，所有秘密都被撕开了。
5: 你是新来的下人吗？
6: 不，我是这儿侍奉的妈。
5: 看你的装束不像是北方人。
6: 我是无锡人。
5: 哦，无锡。30年前在无锡有件很出名的事情，你可知道？
6: 您说的是？
5: 哦，有家姓梅的，他家有位小姐。
6: 我倒认识一位年轻姑娘，姓梅的。
5: 哦，
6: 有一天晚上她跳河死了，手里还抱着一个刚生下3天的男孩。
5: 哦，
6: 她不是小姐，她是当时周公馆的一个丫头。听说她跟少爷有点不清白，她生了2个儿子，少爷忽然又不要她了。
5: 你姓什么？
6: 我姓鲁，老爷，这个人他没有死。
5: 不会吧，他在河边上留下遗书的。
6: 他被一个慈善的人救活了，以后就一个人在外乡活着。
5: 他现在在哪儿？
6: 前天我还见到他。
5: 就在这儿？
6: 就在此地。
5: 那个孩子呢？
6: 他也活着。
5: 你是谁？
6: 我是四凤的妈，老爷。
5: 你去告诉四凤，把我那件旧雨衣拿来。
6: 旧雨衣？
5: 是的。
6: 那旧衬衣呢？老爷的衬衣一共有5件，有一件右袖襟上破了一个窟窿，用丝线绣了一朵梅花补上的，还有一件。我是过去伺候过老爷的下人。
5: 石平，石平，
6: 你不会想到石平的相貌老得有一天你都不认识了。
1: 在刚才的片段当中，闷热的令人窒息的氛围把周朴园的专横和鲁世平的隐忍烘托到了极致。在雷雨到来之前啊，人性的机遇已经先于天气爆发了。
0: 雷雨终于来了，周平冒雨来找四凤，被樊一看到，鲁大海拿着枪来找周平算账。一场酝酿了几十年的家庭悲剧在电闪雷鸣中彻底爆发。
7: 那就让天上的雷劈了我。走吧，
8: 我没你不成。
7: 别
8: 开开风，我风，我求求你，
7: 大少爷，你饶了我吧。
8: 风，别怪我，我不知道大海是你的哥。
7: 我不怪你，你走吧，快走吧，你别再缠我好不好？要不明天？
8: 明天？真的？
7: 真的，我从来没有骗过你。
8: 明天。
9: 刚才我在鲁家看到你同四凤。
8: 什么？你刚才？
9: 我看到你从窗户进去的。
8: 哦，那窗子是你。你是我想不到的一个怪物。
9: 什么？
8: 疯子！
9: 你要
8: 不要你死？我爱四凤，他也爱我。我会，哼，董事长的大少爷，谁能信你会爱上一个工人的妹妹，一个当老妈子的女儿？我以后会对得起她，会娶她做我的太太。娶她？你，请你相信我，我没一点骗她。周家的大少爷，你以为我会愿意把我的妹妹嫁给你吗？你要怎么样？你是世界上最用不着、最没劲的东西。好，来吧，反正我是活厌了的人。
1: 周朴园的专制和伪善，樊一的压抑与反抗，周平的逃避与懦弱，所有人的命运在大雨当中被冲垮。曹禺先生把故事安排在盛夏的雷雨之夜，不仅仅是为了制造紧张感，而是因为雷雨啊本身就是一种隐喻，它象征着被压抑太久的情绪终究要以最猛烈的方式释放出来。
0: 同样是雨，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静》里的那场雨却是另一种不同的味道。演员魏翔饰演的魏成功是一个跑了十几年龙套的小演员，他以为自己终于等来了男主角的机会，实际上他是被人利用，被卷入和黑帮的周旋之中，但他自己并不知道实情。他还沉浸在我演男一号的巨大喜悦里。那天晚上下起了大雨，雨中他送别父母，却迎来了解约的噩耗。
10: 爸爸，路上慢点啊，我拍完了回去看你们啊。好好，行了行了，走吧走吧。
11: 米兰老师啊，我有点情不自禁。
12: 魏老师，咱们的戏不拍了，你走吧。剧组没钱了。
11: 我可以不要片酬。啊，那个米兰老师，我吧还有一点积蓄，虽然不多，但是。但是哪怕撑一天的，我们一起想想办法好吗？
12: 我不想再骗你了。你根本就不会演戏。你演的是什么呀？
7: 就是垃圾，
12: 你知道吗？还男一号，你从头到脚哪一点像男一号？你配吗？
7: 哼，
12: 每天就知道哗众取宠，你就是个小丑。喜欢演戏是吗？换个地方，这里不适合你。

0: 但正是这种不知道让这场雨变得格外动人。一个在现实中处处碰壁的小人物，在一个雨夜做了一次自己的主角。
1: 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静》的雨中独舞，其实是向一部影史经典致敬，1952年的歌舞片《雨中曲》。电影里男主角唐在雨中唱歌跳舞，那种刚刚陷入爱情的痴癫呀，都在舞蹈当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0: 演员吉恩·凯利在雨中旋转、踢踏、跳跃，时而像个傻子，时而英姿勃发。雨水浇不灭他心中的热情，因为没有什么能够浇灭一个刚刚坠入爱河的人的快乐。
1: 雨中曲当中的这段歌舞被公认为影史最珍贵的片段之一，而这个杀手不太冷静用一场雨中的笨拙独舞向他致敬，恰好完成了两种雨中快乐的隔空对话，一个是大明星在巅峰时刻的纵情歌舞，一个是小人物在人生高光时刻的笨拙狂欢。形式不一样，但是那份纯粹的快乐呀是相同的。

0: 雨可以盛放快乐，也可以承载绝望。2020年韩延导演的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中，演员易烊千玺饰演的韦一航是一个脑癌患者，他把自己封闭起来，觉得命运对他不公，觉得老天爷就是看我不顺眼。那天晚上他喝醉了，冒着大雨去找马小远。
1: 马小远，
2: 大晚上你干嘛呀？这是你喝酒了，你快进来，别站在雨里。
1: 你怎么把我给屏蔽了？
2: 你不是说咱们治好病再联系吗？我的病治不好。
1: 你先别说话，你趁我酒劲还大，你让我真说。马小远，我这个人走路喜欢挨边走，我坐公交车我必须得坐在最后一排，我去饭馆我必须得打角坐，
3: 我不想跟任何人产生联系，
1: 我怕任何人注意到我。这是为什么？因为我怕我刚把我的真心掏出来了，我就死了。我怕我放不下他，他也舍不得我。可是偏偏你出现了，我所有的规矩像不想不臭的屁一样被我给放。我每天早上自动从床上弹起来，我就想着赶紧能见你一面。我晚上我躺在床上，我必须得把咱俩的语音挨个听一遍，我才能睡得着。我把你朋友圈里的每张自拍，我放在跟相簿格一样印在我脑子里。我像初中生背出师表一样，我把你说的每句话我都记得滚瓜烂熟的。直到有一天，我突然觉着，我好像忘了一件什么特别重要的事儿，我怎么都想不起来了。才知道那天我晕倒了，我才想起来，原来我就是一癌症病人。这是上天在提醒我，你一个随时会挂掉的人有什么资格去假装一个正常人？

0: 韦一航在暴雨当中嘶吼倾诉，自暴自弃，雨水混着眼泪一起流下来，自闭隐忍无奈全在那场雨里。他觉得自己是最倒霉的那个人，觉得呀，全世界都欠他一个解释。
1: 马小远没有安慰他，而是带他走进雨里，只给他看别人的生活。韦一航看着那些在大雨中继续生活的人，忽然明白，他以为老天爷只针对他一个人，其实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暴雨里赶路。
0: 大雨冲刷了他的愤怒，也冲刷了他的逃避，他终于愿意走出自己的世界，去看见别人的苦难，也去拥抱别人的温暖。
1: 刚才我们说了四部电影，有四场雨，四种人生。雷雨里的大雨是积压30年的秘密终于坍塌，这个杀手不太冷静里的大雨是一个小人物在骗局中依然相信梦想的纯粹，
0: 雨中曲里的大雨是一个坠入爱河的人纵情歌唱的快乐，送你一朵小红花里的大雨是一个少年从绝望当中抬起头重新看见世界的瞬间。
1: 雨是一样的雨，落在不同的人身上就有了不同的重量，就像大暑节气的第三候，大雨时行，雷雨会来也会走，重要的是雨停之后我们要往哪里走。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8: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9: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
0: 今天是大暑节气，我们节目的主题是盛夏里的惊雷骤雨。
1: 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听了四场大雨里发生的故事，有的浇灭了希望，有的点燃了梦想，有的冲刷了绝望，有的盛满了快乐。雨在不同的故事里有不同的面目，但是呢，都指向同一个事实，雷雨是盛夏的一部分，也是人生的一部分。
0: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漫谈，请青年民俗学者罗山聊聊大暑节气里的古人智慧。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大暑呢，通常在每年的7月22号到24号之间到来。这段时间呢，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气最重的阶段。民间经常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一个煮字就精准地点出了大暑天湿热交加的特点。这段时间相信北方的朋友们也很深切地感受到了空气湿度的这种增加，那么对于大暑天气的又蒸又煮的高温湿热的感觉，应该也是有了更深切的认识。我们都知道24节气呢，每一个节气它都对应三个物候，大暑节气也不例外。那大暑节气的这三个物候呢，其实都跟湿润雨水紧密相关。第一个物候呢，叫做腐草为萤，说的就是大暑时节气温高雨水多，那路边的枯草呢，在这种潮湿的环境当中会慢慢的腐烂，而在这些腐草之间，萤火虫的虫卵也开始孵化，等它们孵化成虫的时候，在夜间就会出现点点的微光，在这种草丛当中飞舞。那古人没有现代生物学知识，他们看到萤火虫从腐草堆里面飞出来，当然就以为萤火虫是腐草变化而来的，所以就有了腐草化萤这样的说法。那这些夏夜的光点其实也是大暑天里很少有的很漂亮的清凉的意象。大暑节气的第二候呢，叫土润如暑，如在这里也就是潮湿的意思。到了这个阶段，空气湿度达到顶峰，脚下的土地也总是潮乎乎的。这种闷热呢，不同于干热，热量散不出去，人就像在这种蒸笼里待着一样。那这段时间，所以也是中暑、肠胃不适的一个高发期。古人总结出了这个规律，所以呢，这个物候呢，也是提醒人们避暑祛湿。那第三个物候呢，叫做大雨时行。大暑的后期，强对流的天气会变多，那么经常会出现午后突然降下一场大雨的这种雷雨天气。这种雨呢，来得快，通常去得也快。雨水充足，在落下之后呢，能很快地驱散地面的暑气，带来一些短暂的凉爽。大雨时行，其实也标志着暑热开始由盛转衰。再过一段时间，就要想立秋过渡了。围绕大暑节气的这个气候特点，全国各地也形成了很多很有意思的民俗，但是核心其实都离不开两件事，一个呢是送暑祈福，另外一个呢就是消暑纳凉。在浙江台州一带的渔村呢，流传着一种叫做送暑船的习俗，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当地的传说啊，是有五位瘟神会在夏天带来疫病，人们称他们为五圣。大暑前后呢，正值东海的这个休渔期，其实渔民们也就有时间来做这些事儿哈。他们就会呢，按照比例制作一艘比例缩小的帆船模型，船身通常是有10米长、3米宽，将近2吨重。在船舱里呢，摆上香案、生活用品，还有装满米面酒肉等等的一些祭祀用品。从小暑到大暑时节，其实附近的渔民都会赶到武圣庙来参加庙会，包括唱戏呀、祈福呀、准备贡品啊等等。那到了大暑当天，人们就开始抬着大暑船巡游巡街。前面呢有锣鼓开道，队伍里呢还有高跷啊、舞狮啊、民间杂耍呀、等等的一些民间艺人的表演。 巡游一直到江边的码头，人们呢就把这艘大鼠船推到海中，让潮水带着船飘向远方，寓意呢是把瘟神和灾祸一起送走，保佑这一年能平平安安的。如果说这个船被潮水推回来了，大家就会请有经验的船老大再次掌舵送船，以避免疫病折返的不祥预兆。那这样的习俗呢，其实在现在已经少了很多当年的那种神秘的色彩，更多的呢成为了大家聚会、民间艺术家表演的节日。在江南地区的大暑呢，还有赏荷纳凉的习俗，因为这个时候正好是荷花开得特别好的时候，民间呢也把大暑这天定为荷花的生日，又叫关联节。在

0: 苏州的荷花荡，杭州的西湖，还有南京的玄武湖，这些都是传统的赏荷圣地。到了这一天呢，大家就会比如说租上游船在荷花当中穿行，一边赏花一边听取饮酒。岸边的冰窖呢还会售卖冰镇西瓜啊，就着这个荷香吃西瓜是江南大暑天独有的一种享受。如果遇上突然的阵雨，有人来不及躲雨的话，就只能提着鞋袜赤脚往回走，还留下了叫做赤脚莲花荡的趣谈。在饮食上呢，大暑的吃法基本上是分两类思路，一类呢是清热消暑，那这个我相信广东的朋友们就会很熟悉了，像广东啊福建一带都很流行吃仙草，用凉粉草熬制凝固，然后加上糖水，非常的清凉，也很能迅速的消解暑气。全国的其他地方呢也都会有这个喝茯茶的传统，用比如说像金银花、夏枯草、甘草、青蒿等等的这种草药熬煮成茶水，专门呢应对暑天的热气和湿气。还有煮绿豆汤，有的加百合，有的加薄荷，也是夏天消暑很好的食物。而另一类思路呢叫做以热制热，比方说福建莆田人在大暑这天吃荔枝，认为这个时候的荔枝滋补效果堪比人参。在山东、河南的部分地区呢，有着喝暑羊的习惯，他们认为啊，大暑当天喝羊肉汤，哎，全身汗透，是很能够带走体内的积热和湿气的。还有这个晒福姜的习俗，就是把生姜切片拌上红糖，放在太阳底下反复晾晒，留到秋冬时节再食用，专门用来暖胃驱寒。
1: 感谢罗山老师的解读。原来啊，大暑不只有热，它还有三层递进的物候，萤火虫飞出来了，土地湿透了，雷雨落下来了，每一候都在告诉我们，节气可不是日历上的简单符号，而是大地在呼吸。
2: 罗山老师还讲到各地的大暑民俗，广东人吃仙草，福建人吃荔枝，山东人喝暑羊，浙江人送大暑船，哎，这些民俗看似五花八门，背后却有着一个共同的逻辑，顺应天时，用食物和仪式来回应节气的节奏。古人在没有空调和天气预报的年代，用身体去感知天地，用智慧去应对暑热。
1: 大暑的第三候大雨时行，是古人观察自然最精微的总结之一。大暑节气是雷暴最常见，高温日数最集中的时期。所以啊，古人把大雨时行写进节气里，不仅是在记录天气，更是在传递一种态度。雷雨是自然的节奏，不是意外。接下来我们就请罗山老师继续聊一聊古人是如何看待盛夏里的惊雷骤雨的。
0: 大暑时节呢，是有雷雨频繁的这样一种现象的。我相信最近大家都能从近期的天气当中很明显的感觉到这个特点。那其实古老的民间神话传说故事当中也有很多跟风雨雷电等等这些天气要素相关的故事，因为这些天象呢与农事密切相关，那也就是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一方面啊，我们能从这些故事当中感觉到人们对于气象规律的观察和总结，比方说大家就会在故事里面讲到夏季多雷雨这样一个特点。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能从很多故事当中感受到人们对于这些气象的一种爱恨交织的情感。当风调雨顺的时候，我们生活就能安康，但如果风雨雷电出现的过于极端，或者说他们不出现，则可能造成自然灾害，影响我们的收成，也就是影响我们的生活。在很多的民间故事里，我们能够看到人们对于天象的情感色彩，同时呢，我们也能看到古人对天气气象赋予的一些人的性情与意志。比方说啊，在安徽一带呢，流传着一个叫做“干打雷不下雨”的故事。传说啊，雷公、电母、雨师、风婆，他们是两对天神，他们共同呢掌管人间的风雨雷电。起初他们配合得非常默契，所以人间呢就风调雨顺。 后来啊，雷公这个人呢，他就是性情比较爱显摆，他喜欢呢靠打雷造势，那样呢就哄骗了

0: 通常只听雷声来判断雨情的玉帝，这个时候呢，雷公就得到了器重。那雨师和风婆心中就很不服气，于是呢，他们就赌气私自乱刮风下雨，导致人间闹起了水灾。玉帝得知之后，他没有弄清楚原委，他就觉得是雨师风婆这个乱刮风下雨他们不对，于是呢，他就命令雷公来管辖雨师，规定啊，不打雷就不准下雨。这样雷公就越发张狂，天天打雷显摆，而雨师呢拒不配合，人间很快又陷入了大旱的情况。土地公两次上天庭禀报实情，又从中调解。玉帝了解来龙去脉之后呢，就下令啊改雨师来管束雷公。最后双方约定，夏天事物繁多的时候，雷电呢就开路照路，而冬天事少就不需要雷公电母来插手了。这也就是把夏天雷多冬天雷雨少的这么一种天气情况总结了出来。那这件事情之后呢，雷公打雷张扬的本性还是很难改，经常私自打雷下显摆，雨师呢就偏偏不回应他不下雨，或者是很晚才回应，从此人间就有了干打雷不下雨的说法。还有一个在全国各地都广泛流传的讲打雷闪电之间关系的故事，说原本啊天上是只打雷不闪电的，只有雷公。那他看到人间有人做坏事呢，就下雷把人劈死。但是有一次啊，雷公看错了，他误把好人的行为呢当作是在做坏事，劈死了好人。于是玉帝呢就给了他一面镜子，让他好好看清人间事，不要冤枉好人。这个镜子的光就是闪电。从那以后，每次打雷之前都会先有一道闪电照亮地面，雷公看清了情况才会落下雷声。这个故事呢，也暗含着民间对于公正的一种朴素的期待，就是惩罚之前先要明辨是非。这些民间故事放在今天看，显然他们不是科学的解释，但他们呢，不是古人随便编出来的，也是古代知识体系的一个部分。一方面，古人通过长期的观察，总结出了像是大暑多雨、夏天多雷、冬天无雷、先闪电后打雷这些天象规律，形成了雾后浓烟等等的一些实用知识，用来指导农事和生活。这部分内容和现代气象学的结论是吻合的，也是人们积累的经验科学。那另一方面，对于雷电为什么会出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律，古人没有办法用物理的知识去解释，那么只能用他们熟悉的人间社会的逻辑去套用，把自然力想象成有性格有情绪的神仙，把气象变化解释成神仙之间的矛盾约定或者纠错。这样一来，陌生可怕的自然现象就变得可以理解了，还附带了善恶是非权责等等的人间道理。这样呢，就形成了两个平行的世界，就是我们研究当中经常讲到的生活世界和故事世界。那生活世界呢，就是我们实实在在的这种熟悉的现实世界，人们靠总结出来的气象规律来种地过日子。另外一个故事世界呢，人们用传说神话解释自然，安放自己对于公平平安的期盼。直到今天，我们已经完全懂得了像是雷电呀、下雨啊等等这些气象的科学原理，可是这些故事还在流传，甚至在大众文化叙事当中以变体的形式传播得更为广泛。像我们很熟悉的就是仙侠剧当中还保留着很多对于神话传说当中朴素的天道观的呈现。现在的很多网民看到雷电天气也会调侃说，哎呀，这又是天上的哪位神仙在渡劫。这些都是故事世界对我们生活世界的影响和填充，它们并不会替代科学知识，但是呢，也能够给这些规则添上一层人情味儿。这个里面有我们中国人最朴素的一些观念，就是自然有自己的秩序，人间有基本的是非，善有善报，错了就要纠正。所以说，在大暑天的雷雨声里，我们能够看到古人对于自然的观察，对于自然理解的一种智慧。这个里面呢，也包含着我们对于生活的朴素期待。 今天我们大部分人已经习惯了城市的生活，我们可以在很炎热的天气当中吹着空调避暑，然后看着天气预报来理解现在的天气。其实呢，跟古人的这种直接和自然和天气发生关系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对二十四节气的理解，对这些天气相关的民间故事的解读当中去理解人与自然相处的智慧。
1: 感谢罗山老师的分享，他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视角，古人啊，没有把雷雨单纯看作坏天气，相反，大禹时行被写进了大暑三候，说明古人承认这雷雨是这个季节的一部分，是自然秩序的一环。就像节目开头我们提到的《益州书》里说的，大禹不时行，国无恩泽，没有雷雨反而是不正常的。
2: 这也让我想到刚才在节目上半时段我们听到的电影里的那些雷雨片段，有的暴雨呢是压抑之后的爆发，有的则是绝望中的倾诉。古人面对雷雨的态度和电影里那些角色面对风暴的姿态，其实啊有着一种遥远的呼应。雷雨会来也会走，情绪会来也会过去。
3: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时光札记，
1: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张杰，
2: 我是吴丹。
1: 今天的时光札记，我们来说说电影《雨中曲》里那段经典雨中歌舞是怎么诞生的。
2: 1952年，米高梅公司拍摄电影《雨中曲》，演员吉恩·凯利在雨中又唱又跳的那场戏被公认为影史最快乐的片段之一。但是你知道吗，吉恩·凯利在拍摄这段戏的时候正发着40多度的高烧。
1: 当时呀，剧组搭建了一个巨大的摄影棚，用水管浇水塑造雨景。吉恩·凯利穿着西装拿着雨伞在雨中是一遍又一遍的跳舞，高烧让他的脸泛着不自然的红晕。哎，但恰恰是那种痴癫的神情让这场雨中的独舞变得无可替代。
2: 对于观众来说啊，我们可能分不清那段红晕是高烧所致还是演员的特意为之，又或者两者达到了一种奇妙的均衡。一个发着高烧的人在雨中跳舞，还拍出了影史最快乐的画面，这本身就是一个关于热爱的隐喻。当一个人真正热爱一件事的时候，高烧是拦不住他的。
1: 这段歌舞后来被无数的电影致敬，这个杀手不太冷静里魏成功的那段雨中独舞啊，就是其中之一。魏成功在雨中笨拙地旋转，他不知道自己的快乐是建立在谎言之上，但是呢，他的快乐是真的。而吉恩·凯利在高烧当中完成的这段歌舞，他的快乐呢，也是真的。
2: 今天是大暑节气，大雨时行，雷雨会来，但雨落下的时候，有人用它来冲刷秘密，有人用它来盛放梦想，也有人用它来重建希望。雨是一样的雨，落在不同的人身上，就有了不同的故事。
4: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3: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4: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1: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张杰，
2: 我是吴丹。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大暑节气盛夏里的惊雷骤雨。
1: 大暑的第三候叫大禹时行，这是古人观察自然的结果。每年的这个时候，雷雨总会准时频繁的到来，像一场巨大的仪式，为盛夏画上句号。
2: 人生也是有时晴有时雨的，希望我们都能找到自己的节奏，即使窗外雨再大，心里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晴天。
1: 好的，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停留，我是张杰，
2: 我是吴丹，明天再见。
1: 再见。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

0: 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山亭夏日，唐·高骈。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2: 大树撑阴凉，楼台泡池塘，风一吹满院花香。嘿，这夏天也太会享受了吧。
3: 这首诗啊，其实就是古人的一张夏日午后清凉明信片。浓密的树荫挡着太阳，楼台安安静静地倒映在水里，风来了也不声不响，只把花香悄悄送满院子，每一笔都是清凉的，读着读着就觉得暑气都散了一半。
2: 那我夏天也要找棵树底下躺着，等风来闻花香，好好的享受这个夏天。
3: 高骈用28个字告诉我们，这夏天不只有大汗淋漓，还有树荫倒影和一院子的甜香，安安静静地等着你坐下来慢慢享受。这种不慌不忙的惬意，就是盛夏最奢侈的礼物。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被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0: 想哭。
1: 停，别再 emo，
2: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2: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2: 两个人，
1: 两张嘴，
2: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3: 我是英宁，
2: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小霍和英宁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相声演员的本名和艺名。今天要来说到的这一位相声名家，因为昨天有人说了，说你这几位我们都不太熟啊，
3: 但是相声造诣非常深
2: 今天说的这几位您肯定都熟
3: 哦
2: 啊。这一位演员叫刘立堂。
3: 这哪儿熟
2: 啊这不熟悉吗？
3: 李，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刘呢是文刀刘。
2: 那换一名字。
3: 立呢是起立的立，堂呢是海棠的堂。
2: 啊，这名字不太熟。
3: 都不熟了。
2: 咱换一个。
3: 换一个吧。
2: 刘明光。
3: 刘明光，明呢就是光明的明，光呢就是光明的光。
2: 哎啊，这大家都熟悉了。
3: 我也没听出熟悉来呀。
2: 那我再换一个。
3: 啊，
2: 刘宝瑞。
3: 哦，您说这仨人。到底咱说哪个？这都是刘先生的名字。
2: 嗯
3: 啊，刘立堂呢是刘先生的艺名，因为拜师受老之后呢，受老为自己的弟子都起了一个带“立”字的名字。
2: 嗯
3: 啊，刘立堂就是刘宝瑞先生。
2: 嗯
3: 啊，叶立忠就一直就用了，用了这个“立”字了。啊，还有像
2: 田立和
3: 啊，对，都起一个“立”字的名字，就等于说受老徒弟呢都起立。
2: 都得站着
3: 啊！对，见着师傅都得起立啊！这个实际上呢，后来刘明光是刘先生的本名，但常用的呢就是刘宝瑞这个名字，
2: 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刘宝瑞这个名字。
3: 对，
2: 那我们下面就来听听啊，刘宝瑞先生表演的相声作品《测字》。
4: 今儿我说一个呀，测字的，在哪儿啊？山东济南府大观园里头有个测字摊，可不是现在的事情。什么年头啊？民国十六七年，就民国十六七年呢，在那儿摆了个摊儿。那个时候呢，大军阀张宗昌督鲁，这个测字摊儿，这个测字的也不知道姓什么，他有个外号，外号叫什么呀？叫大不同。说他这个测字跟别人仿佛大不同似的，大不相同，就那么个意思。这儿有牌子，桌子上写着仨字啊，大不同，天天在那儿摆摊儿。这天呢正赶上张宗昌出来，带着色马鞭。张宗昌又个儿大，色马鞭都是背着大砍刀，别着盒子枪，后头跟着。张宗昌啊就上这个大观园绕弯，一看这儿围着一堆人，进去看看。这说进去看看，马鞭就过来了，老拿着皮鞭子这么一轰人，大伙儿一瞧赶紧往两边一闪。张宗昌进来了，一看是个测字的。张宗昌一想，把人都轰开了，我要不测个字显着不好。给我测个字儿。好，这一瞧大高个儿，色马便跟着。这个测字的心里有谱，怎么他没见过张宗昌？都知道张宗昌外号叫，那时候叫长腿将军，特别的腿长，有那么个外号，又叫狗肉将军。当初啊他卖过狗肉，也不认识字，就这么回事情。一看这个，哦，您测个字。好，您写个字儿吧。这儿有这么一个小白瓷砖，让他往上写个字儿。他写什么呀？他连他名字都不会写，卖狗肉的，一个字儿不认识，他怎么写呀？可是人让写个字，那怎么着呢？简单的能写，一撇一捺写了个人字儿。写的什么地方呢？人让他往这个小白瓷砖上写，他没有。这不是这儿有一牌子大不同吗？他就在这个大字儿旁边写了个人字儿。呵，这个测字的恭恭敬敬的 哎呀，哈哈，原来您是一位大人呐。张德尚一听啊，你怎么知道？这就是把这画这黄啊都给了这算卦的了，他算卦的也瞧出来了，色马便在旁边啊，带一看他那相，这一说您是一位大人，他带一说你怎么知道，得准了。测字的跟着就说啊，哎呀，测出来了，您是一位大人啊，真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张子昌说你怎么知道的？我怎么知道的？您看呢，您我让您写字，我让您写的这白砖上，您呢写的这个大字旁边了，大字旁边写个人字，哎，您是一位大人，对吗？呵，这家伙有两下子呀，来来来，你来。他让那马便来测字儿。这马便往前走，张德昌小声说，也写人，让他也写人，给我测个字。好好，您写个字吧。这个马便呢，他没敢呢，又在张德昌写的字旁边写，他没敢，他呢就写在他手上了，也写了个人字。先生您看吧，测字的这么一看，哎呀，您可千万别不愿意听，您比不了那位大人，因为您是一位手下人。张宗昌一听真灵啊，其实他糊涂啊，他那马便呢，他可不是手下人吗？他在那儿伺候着张宗昌，那测字的看不出来呀。您是一位手下人，大人的手下人，你怎么知道？您看呢，我让您写个字儿，您写的手上了这人字儿，您走路您不能老拖着，您得把它放下，这不是手下人吗？嘿，这么个手下人呐，啊，这家伙真灵真灵，一弄十块钱，张德昌给了十块钱，走呗走呗，回去了。回去了，张德昌就说：“朕这么灵没？我倒看看。我说，你们呀，打那个监狱里头弄出一个犯罪的人来，判死刑的那个，把他弄出来，我有事儿。”打监牢狱里头提了一个判死刑的人出来，到这儿他过堂，哎，你是愿意死愿意活呀？谁愿意死啊？啊，大人，我愿意活，愿意活呀，听我的。你们带着他推头洗澡，换身干净衣裳，穿得阔气点儿，色马便怎么保着我，你们怎么保着他，让他也去测字去，也写人字，看他怎么样。如果要露不出破绽来，你不是死刑吗？免了，当时就放。如果你要是露出破绽来，还是枪毙。哎，是是是，我行。这个人他活了，他能不高兴吗？呵，挺高兴，带着他推头洗澡，换得挺阔气的。色马便跟着他，走走走走，到那儿啊，人字儿，听见没有？测人字儿，就告诉他测人字儿。他，你想这个马便要对待囚犯，对待犯人，他能像对待张德昌那么样吗？他可不是，快快快走，快走走走走。虽然穿得挺阔挺派头啊，直催他，到这儿了，我们来了。这马鞭这么一让，这个罪犯过来了，给我测个字儿。哦，您测个字儿，先得瞧瞧。这一瞧，他心里有谱了，有点什么谱啊？一看，这色马鞭挺眼熟的。

好像昨儿来过似的，跟着那位的，又另跟一位来，这位也是大人。一瞧不对呀、啊，脸上啊，又绿又白又瘦，面色苍白。你想在这个监牢狱里头已经判死刑了，那模样还好看得了啊？一点血色都没有。他心里就疑心了，先生心里疑心。啊，哈哈，您写个字吧。嗯。马鞭冲地使眼色，就告诉他测人字儿。他呢，让他写个字，他没写，他就这么一说，我测个字啊。人，这一说人呐，马鞭呢就往他跟前啊，气呼气呼，那意思挺派头的。这个先生一看呢，行了，哈哈，哎呀，这个说您可别恼啊，我看您不像一位大人，像个犯罪的罪人。这家伙一听就愣了，啊，他这一下愣了，先生更有谱了，色马便在旁边说：“哎，别胡说八道，这是我们大人。”什么大人呢？他是一个犯罪的罪人，并且在这个字里头已经测出来了。你怎么测出来的？怎么测出来的？也是人字儿，他没写，他拿嘴里说的。你想想，嘴者口也，口里头有个人字儿，这是那个秋饭的秋。嘿嘿，这个甭测了，嘿，他就是个秋饭。马便这么一听，那你啊，别装着玩了，还跟我们回去吧，还得给拉回来了。回来了，跟张增昌这么一说，张增昌一听，呵，这个算卦的太灵了，咱们得给他送块匾，送块匾，有求必应，拿这先生当土地爷了。你想，有求必应，他就土地庙里的匾呢，吹吹打打的给送去了。哦，这匾一挂上了不地了，这个测字的先生啊，每天能赚个五六十块钱，这不是他赚的钱多了吗？糟了，在这个济南府，在那个时候啊，当地有三个流氓，谁也不敢惹。这仨恶霸这么一瞧，老大就跟老二老三说：“哎，老二老三，这个测字的一天挣五六十块钱，济南府钱都让他挣去了，这不行啊，走，咱们找他麻烦去。怎么找啊？怎么找啊？咱们让他测字。对也说不对，不对更甭说，灵也说不灵，回头咱们商量商量，想主意，咱们给他砸摊子，打他一顿，咱们抢钱。仨人憋着抢钱去的。好好，走走走，老大老二老三来了，到这测字摊这儿，哎，给我测个字。测字先生这么一瞧啊，嚯，一看这三位好吗，流氓恶霸，看出来了，知道认识啊。测字，哪位先测呀？老大说，我给我测。那您写个字儿吧，写个字儿。他想找一样东西，随便说一下，哎，就那个吧。在他旁边有个牧场子，牧场子里头养着猪，打这牧场子出来一个猪，这老大一指，就这个猪。先生这么一瞧，哦，您就测这个字啊，犬牛一个者字猪。先生心里琢磨，这是流氓，谁也不敢惹，如果测不灵，我这摊子就别摆了，这得想主意，奉承他几句，还得让他灵了。一琢磨他这行为，哎呀，哈，您这个字可好啊，啊，怎么个好法？犬牛一褶字，这字念猪。是啊，您这字好。现在呀、啊，不过十点钟，是不是？今天过不了十二点，必然有人请您吃顿饭。

第二个猪。哎呀，您这字也好，现在也就十点钟，过不了十二点必然有人送您一件衣服穿啊，怎么着，必然有人呢送您一件衣服穿，过不了十二点吗？啊，过不了十二点，那好了，等着吧，有人送我衣服还则罢了，没人送我衣裳，回头砸摊子抢洋钱。他往旁边一站，你来，老三，把帽子扣在后脑勺上，大嘴叉一撇，没有耳朵挡着，能撇到后脑勺上去，晃晃悠悠。嗯，村子啊，村子你写吧，甭写了，猪。先生一听，怎么这三位一个庙里排出来的，都是这猪。先生也有点生气了，啊，也是猪。您这字也好，现在十点钟，老三说甭往下说了，我替你说吧，现在十点钟，过不了十二点，有人请我吃饭，有人送我一件衣裳穿，有人请我看电影，有人请我洗澡，对吗？都不对。那么怎么样啊？过不了十二点呢，有人揍你一顿。啊？有人揍我一顿？哎，保险这顿揍还不轻。老三这个气呀！好了好了，甭废话了。过十二点桥，有人揍我还则罢了，没人揍我，我来揍你。你这不是贱骨头吗？这不是，走走走走走走走，哥仨走了。走着呢，老大跟老二、老三就说：“老二、老三，你说这个测字的灵不灵？”老二说：“看这灵什么呀？这别听那套，咱不信这个，灵不了。”正说着灵不了呢，对过来了一个人。这个老大这么一看呢，这是他们街坊，经常的净赌钱，上回还短我钱呢。这小子，嘿，你干嘛去？这家伙今儿个赢了钱了，一看见，呵，大流氓！哎呦，大爷您好啊！哎呀，我干嘛去？我找您，找我干嘛呀？我找您，我请您吃个便饭儿。走走走走，我请您吃饭，我请您吃饭，让到饭馆里去了。这老二这么一瞧，哟，这测字测的灵啊！哎，真有人请吃饭了啊！哎，行，有点意思。老三灵，老三说灵什么呀？咱们弟兄这个交往，有人请咱们吃顿饭还算回事啊？有人送你衣裳穿，谁送给你啊？正说着呢，对面来了一个人，过来呢就给这个老二鞠躬。嚯，二爷您好啊，我呀最近打上海来，上海您有个朋友王明珍，临走的时候在您这儿拿的路费，他呀给您做了一个李福尼的马褂，让我给捎回来。我呢正找不着您在哪儿住呢，您试试吧。正拖着一马褂，老二呢拿过来一抖楞一穿，哟，正合适。好，谢谢谢谢。那人走了，老二就跟老三说：“哎，老三呐，你可盯着你这顿揍啊！”老三说：“怎么了？怎么了？还怎么了？你看灵了，有人请大哥吃饭。”这个咱们弟兄交往宽，吃饭没什么，你说怎么那么巧就有人送我这马褂穿呢？嗯，你琢磨，你这顿揍还躲得过去啊？留神，依我说咱们赶快家去。这老三信了不就完了吗？老三呢不但不信，横打鼻梁，听这话到火了。什么？打我？嘿嘿，吹了，济南府不打听打听啊？天上王大，地下王二，我就是那王老三，打我，谁敢打我？我是谁？横打鼻梁，
你往前走

0: 着好好的，你可往后退什么呀？他往后退，谁敢打我？我是谁？刚退了两步，行了，正赶这张宗昌的四姨太太出来买东西，新新的一双缎鞋，他整踩上一脚。姨太太这么一推他，他也没回头瞧瞧，啪给个大嘴巴。旁边色马鞭能饶他呀？都提了皮鞭子呢，兵乓五四，这把手枪摘下来，枪托子，兵乓五四得，这一下闹个鼻青脸肿，脑袋起了好几个大疙瘩，还打一大窟窿。这是赶到了下午呢，哥仨呢又都聚会在一块儿了。聚会在一块儿，老大说：“哎，老二老三，今儿这顿饭吃的还真不错，吃了8.4元，哈哈，这顿挺好。”老二说：“是啊，大哥，您这顿饭吃的不错啊，您看我这马褂怎么样啊？纯粹老荣泰里夫尼，怎么样啊？”老三说：“行了，嗯，你们看我这包也不小啊。”啊，说你你不听吗？人家送我马褂，我让你注意，我注什么意啊？我甭注意了。人这先生灵灵啊，不信那套，走，你们哥俩帮我找他去。老大说我们不去，人家测字没应验，不灵，咱们能找人家？已经应验了，灵了，你找人家，你跟人说什么呀？老三说：“说什么？我当然有的说了。您琢磨琢磨，比如说咱们哥仨呀，写了仨字三样，他给测成三样啊，可以行。咱们都是写的那一个字，怎么会测出三样来？您吃饭，二哥穿衣裳，我挨揍，啊，这不对。走，咱们找他去。”老大一听，对呀，哎，行，有理由，走走走，哥仨去了。到这儿了，这测字先生快收摊了。老三过来，哎，别收，找你来了。哟，早晨那三位，啊，赶紧问头一个那个，一问这个老大，怎么样？您测这字灵吗？老大说，灵了。有人请我吃顿饭，8.多元，啊，那就行了。啊，这位您怎么样啊？老二说：“这马褂人送我的，啊，这位，您怎么样啊？”老三说：“你还瞧不见吗？你，嗯，废这个话，看见没有，七个疙瘩，脑袋这儿还一窟窿，哈哈，啊，真挨了揍了，挨了，怎么样吧？那您还找我干嘛呀？找你干嘛？当然要找你，比方说呀，我们哥仨呀，写了仨字三样。”我们都写的是这猪字儿，凭什么有人请我大哥吃饭，有人送我二哥一件衣裳穿，为什么我就挨揍啊？说。先生一笑，哈哈，这当然有道理，没有理能行吗？您大哥头一个写这猪字儿，为什么测字测出来有人请他吃饭呢？头一个写猪啊，这叫肥猪拱门，这个猪啊去拱门去了。猪这么一拱门，喂猪的主人这么一瞧，哟，这猪拱门来了，好不得呢，这猪不能拱门呢，哦，一定是饿了，给来点豆腐渣吧，必然有人请吃顿饭。老大一听，哟，我成猪了，感情，那不对啊，我二哥怎么有人送他一件衣裳穿呢？先生说，对啊，第二个您二哥写一个，又是这个猪，这个肥猪二次拱门，这个喂猪的主人这么一瞧，哟，刚添完了猪食，吃饱了，怎么又来拱门来了？哦，天凉了，冷了，给弄点稻草铺上吧，必然有人送件衣裳穿。那不对啊，我怎么挨揍啊？先生说，是啊，他吃饱了喝足了，你又来拱门，还不揍你，等什么呀？
1: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2: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1: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4: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6: 我是英宁。
5: 广告回来啊，小霍和英宁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相声演员的本名和艺名啊。刚才我们说了这一位演员大家很熟悉，是不是
6: 刘先生大家都太熟悉了，
5: 我们再来说一位大家也非常熟悉的相声名家赵殿谢先生。
6: 谁熟悉呀？
5: 赵殿谢呀，
6: 赵殿谢。殿呢，就是
5: 这个殿和谢字儿，给大家讲一下。
6: 殿呢是宫殿的殿，谢呢就是大指挥家陈谢阳先生那个谢字儿，就笔画特别多啊。
5: 你字典里搜
6: 啊，
5: 特麻烦那个谢
6: 啊。对对对，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不熟悉啊。他的搭档也是他的师傅，叫马季。
5: 哦，
6: 你像马季先生和一位姓赵的演员合作，就经常合作的，
5: 那就是赵世忠先生。
6: 哎呦。
5: 不是哈，
6: 是赵岩。赵岩老师呢一直就叫赵殿谢这个名字，直到进入了广播艺术团和马先生合作了还叫赵殿谢呢，就是容易叫。下面请您欣赏相声，这个什么什么名字，表演者马季赵殿谢。大家一听马季赵殿谢，
5: 赵殿那主持人的水平有问题、
6: 啊、万一是广播，然后声音在一个大广场一传着传着，终于大家听差了、就听成赵殿谢了、就别叫这名字了。然后呢后来赵岩一想，得了，我就叫赵岩吧、就用了三个火的那个岩字、
5: 还不是现在这个岩，
6: 对，用三个火那个岩。然后呢就有老师说，这得多火呀，这么火这该上火了，就拿掉一个火，就用了两个火的岩、其实三个火应该读燕，
5: 对，但是可能我们那时候人啊，他文化水平没那么
6: 高，就那会儿大家可能就是就读一个大概齐啊，这、但后来就用了两个火的这个赵岩。
5: 那我们来听听啊，还是叫赵殿谢的时候表演的作品
6: 哦，
5: 和赵连甲合作的，很多相声迷都知道了，这段叫《我死了以后》。
7: 这回我们俩给大家说，相声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有两个人说的，有三个人说的，还有一个人说的。这回呢是我们俩，我们两个，这位上来就哭啊。哎，我说，你这胳膊这干嘛呢？
8: 我擦眼泪呢。
7: 擦，您见谁哭擦眼泪擦肚子？
8: 怎么了？
7: 擦眼泪得擦脑袋呀。
8: 哪是脑袋呀？
7: 这位连脑袋都找不着了啊！
8: 我心里难过。
7: 什么事儿这么难过呀？
8: 我们家呀，
7: 啊，
8: 死人了。
7: 哎呦，那难怪了。谁死了？
8: 我死了。
7: 你死了？
8: 我死了以后啊，
7: 啊，
8: 我妈差点没病倒了。我爱人是嚎啕大哭，我们单位派人给我收尸，把我送进火葬场给我烧了。
7: 好嘛，感情我跟死人在一块说相声。哎，等，说了半天有这种事儿吗？
8: 你不信呢？
7: 那是不信呢。
8: 你看这个。
7: 嗯，什么呀？
8: 这是我那骨灰盒存放证。
7: 骨灰盒证？
8: 啊，
7: 赵岩，哎，真是你的啊？
8: 这玩意儿有假的吗？
7: 嗯，
8: 不信你领一个试试，人准不给你。
7: 哎，我不要，我要他干嘛呀？
8: 我死了以后啊，
7: 嗯，
8: 弄得满城风雨，亲戚同事人人皆知。
7: 不是，你先别说了，我这越听越糊涂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8: 那我告诉你，
7: 嗯，
8: 那得从今年，这话说起来就是去年了。
7: 嗯，
8: 我上长沙出差，给我们团买音响器材开始说。
7: 哦，给单位买东西去了。
8: 在车上有一位旅客也去长沙，
7: 嗯，
8: 正好坐我旁边。更巧的是啊，他长得跟我一模一样， 同车的旅客都以为我们俩是双胞胎呢。
7: 嘿，这事儿赶巧了啊！
8: 当时啊，我们俩掏出工作证来比了又比，看了又看。
7: 比工作证干什么呢？
8: 这上边有相片啊。
7: 哦，
8: 越看越一样，换过来比一比还是一样。
7: 那多寸的。
8: 这时候列车员来查票来了，赶紧掏票检票啊。
7: 是啊，
8: 等完了以后就把这工作证放在上衣口袋里了。
7: 哎，装兜里了。
8: 您可听明白了？
7: 嗯，
8: 往口袋里一放，这工作证可就掉个了。
7: 掉个了？
8: 哎，我的在他那儿，他的在我那儿，可我们俩谁也没发觉。
7: 哎，要说这种事儿也不算新鲜。
8: 就因为不新鲜，新鲜事儿才在后头呢。
7: 哦，出了什么新鲜事了呢？
8: 到了长沙以后，
7: 嗯，
8: 出了站，我想买盒烟卷儿，一摸兜啊，
7: 我可有心脏病，
8: 嗯，
7: 你干嘛那么一惊一乍的？
8: 我那手提包忘车上了。
7: 那你回去取吧，
8: 火车早开了。
7: 你瞧这多耽误功夫。哎，你的皮包里都有什么东西啊？
8: 有介绍信、笔记本，还有钱呢。
7: 多少钱呢？
8: 钱倒不多，
7: 几十块呀、啊？
8: 十万块。
7: 哦，啊，嗯。那还不多呢。
8: 不，这是买设备的转账支票，我是说现钱不多，100-200块钱。
7: 这数也不少了。
8: 当时我都傻了。
7: 嗯，
8: 哎呦，手脚冰凉，头冒虚汗，我是话也不会走了，道也不会说了，吧唧，马路就摔我身上了。
7: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你应该说话不会说了，道不会走了，呱唧就摔在马路上了。
8: 我当时都晕了，
7: 这都吓傻了。
8: 在场的同志是连搭带抬把我送进铁路医院。
7: 嗯，
8: 我是着急受风，一试表啊，
7: 啊，
8: 99.3呢。
7: 啊，
8: 那个39.9，
7: 啊，他吓我一跳。
8: 一连4-5天不省人事哦。
7: 嗯，
8: 大夫和护士是精心的治疗，整10天我才恢复健康。
7: 我说，
8: 嗯，
7: 你要赶在文化大革命闹武斗那个时候
8: 啊，
7: 你非死在长沙不可呀。
8: 谁说不是啊？
7: 嗯，
8: 可现在人人学雷锋，助人为乐，我处处遇见热心肠，这才化险为夷嘛。
7: 得病好了出院，那就回北京吧。
8: 还没等我回北京呢，
7: 啊，
8: 家里把我的丧事就料理完了。
7: 料理丧事
8: 啊？
7: 你的病这不好了吗？
8: 你听我说呀，
7: 啊，
8: 我那手提包不忘车上了吗？
7: 对呀、啊，
8: 让谁捡着了呢？
7: 嗯，
8: 就是长得跟我模样相似那位同志。
7: 哦，
8: 他也到长沙呀？
7: 是啊，
8: 下了车以后跑遍长沙各旅馆，到处找我，就是没找到。
7: 对呀、啊，他哪知道你已经住医院了？
8: 要说人家为找我，真是不辞辛苦啊。
7: 嗯，这种拾金不昧的精神，就值得好好学习。
8: 嗯。人家舍己救人的精神更值得学习。
7: 哎，怎么还舍己救人呢？
8: 那天呢，
7: 啊，
8: 他从一家旅馆出来，正好一7-8岁小朋友过马路，吧唧摔倒了。
7: 啊，

0: 怎么这么寸呢？从那边开了一辆救火车，
1: 哟，
0: 车速还挺快，司机一看不好，赶紧刹闸呀！
1: 啊，
0: 大伙儿可都吓懵了。这位同志飞身上去，啪一把把孩子推出了危险区。
1: 您听这多危险呢、
0: 啊！可车速太快，闸没刹住啊！
1: 啊，
0: 这位同志当场壮烈牺牲了，
1: 真是舍己救人的英雄啊！
0: 在场的同志无不落泪称颂，纷纷脱帽向英雄致敬。
1: 是啊，这太感动人了。
0: 民警同志赶到现场，
1: 嗯，
0: 收拾了遗物，检查了手提包、工作证，最后断定死者是中国广播艺术团相声演员赵岩。
1: 好吧，他成了烈士了。
0: 那手提包和工作证不是我的吗？
1: 那个同志自己就没个手提包吗？
0: 有啊，
1: 啊，
0: 人家为了找我，把自己那存起来，就提着我这出来了。
1: 好嘛，乱就乱在这个皮包上了。
0: 哎呦，我们单位接的通知啊，
1: 啊，
0: 就把这位同志的尸体当成我的给领回去了。
1: 得，阴错阳差了。
0: 我们家听着信儿乱套了。
1: 啊，
0: 我妈差点没得半身不遂。
1: 嗯，
0: 我媳妇儿是嚎啕大哭啊。
1: 她能不哭吗？
0: 我的眼呢？
1: 我的醋哎。
0: 醋干嘛呀？
1: 那你的盐是怎么回事啊？
0: 我不叫赵盐吗？
1: 要这功夫你就憋靴子哭了。
0: 家里这份热闹我是一点不知道啊。
1: 对呀、啊、他还在医院里躺着呢。
0: 万没想到，
1: 嗯，
0: 我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活着的烈士。
1: 有活着的烈士吗？
0: 病好了回北京吧。
1: 哦，回家了。
0: 下午4点多钟，
1: 嗯，
0: 我上团里看看去。
1: 到单位瞧一瞧。
0: 一进大门啊，嗯，有点不对劲儿啊。这
1: 不对劲儿，
0: 嗯，有点瘆得慌。
1: 瘆得慌？
0: 大白天院里一人没有，静悄悄的。
1: 是啊，
0: 那远处排练室还有乐器响。
1: 哎，那是在排练室里排练呢。
0: 嗯，那曲子不对。
1: 什么曲子？
0: 嘣嘣嘣嘣咚。
1: 哎呦，这是哀乐呀。
0: 团里死人了。
1: 那就是死人了。
0: 谁死了？我进去看看。
1: 哎，对，你还是瞧瞧吧。
0: 进门一看呢，
1: 嗯，
0: 还真开追悼会呢。
1: 哦，
0: 大伙儿低头向死者默哀，有的擦眼泪，有的低声抽泣。我一看那死者照片啊。
1: 谁呀？
0: 就是我呀。
1: 哦，你呀？
0: 没错啊。
1: 啊，
0: 那挽联上写着我的名字呢。
1: 嗯，
0: 赵岩千古，赵岩不朽，大字横标是沉痛悼念赵岩同志。
1: 好嘛，给他开上追悼会了。
0: 当时气得我差点脑袋没裂了。
1: 怎么呢？
0: 你说这谁出的主意
1: 啊？
0: 人没死先开追悼会啊？
1: 有先开追悼会的吗？
0: 当时我把帽子往下拉了拉，
1: 嗯，
0: 盖住半拉脸，我听听怎么回事。
1: 哎，
0: 嗯，
1: 你盖脸干什么呀？
0: 那是，
1: 嗯，
0: 大伙儿正低头向我默哀呢，我一露面不吓死两口子？
1: 要是那够吓人的。哎，那么你躲开点不好吗？
0: 不能躲。
1: 为什么呀？
0: 我们团长正要给我致悼词呢，我听听怎么给我写的。
1: 这事儿到他这都新鲜。
0: 我们老团长沉痛地走出队伍。
1: 嗯，我说你们团长踩电门上了。
0: 踩电门干嘛呀？
1: 那腿哆嗦什么呀？
0: 心情沉痛，走不动路。
1: 哦，心情沉痛。
0: 哎，
1: 嗯，够沉痛的，得掏那悼词呢。
0: 同志们，同志们，赵岩同志自参加革命工作以来，一贯积极肯干，任劳任怨。1981年6月13日，在湖南长沙舍己救人，壮烈牺牲，赵岩和我们永别了。
1: 哎，怎么还喊上了？
0: 我心里难过哟。
1: 那也不能喊呢。
0: 老团长一掉眼泪啊，
1: 啊，
0: 在场的同志都哭了。
1: 那是，
0: 哭得最厉害的是位女同志。
1: 谁呀？
0: 我媳妇儿。
1: 那多新鲜呢。
0: 我一看别听了
1: 啊，
0: 找我们那退休的老钟头打听打听怎么回事
1: 吧。对，先问问怎么回事吧。
0: 到他们家后窗根一听啊，
1: 嗯，
0: 老两口子正提我呢。
1: 哦，正说你呢。
0: 老钟头说了
1: 啊，
0: 哎呦，没想到赵岩这小伙子他牺牲了。
1: 嗯，

0: 那什么，等我们俩还没好够呢。
1: 俩人是好朋友。
0: 赵岩这孩子呀，就爱吃涮羊肉。早知道临走之前东来顺我请他一顿呢，
1: 还惦记吃涮羊肉呢。
2: 他老伴说了
1: 啊，
2: 哎呦，赵岩他们家剩下个老婆孩子还有个老娘，这日子可够难过的。
1: 就是嘛。
2: 没关系没关系，
1: 嗯，
2: 团里都安排好了，发了抚恤金补助费，孩子养到18岁，老娘养老送终。哎呀，听说他们家日子也不富裕
1: 啊，
2: 这不大家伙正给他们凑钱呢吗？
1: 是啊，
2: 你看咱那100块钱呢，放着也是放着，干脆给他们送去得了。
1: 送去
2: 啊？
1: 那人家能收下吗？
2: 啊，那没关系啊，就说他活着时候我找他借的，他还不要吗？
1: 嘿，这老两口子是真心实意的帮助你们呢。
3: 听到这儿我差点没哭出声来呀。
1: 快进屋谢谢人家吧。
2: 不能进去。
1: 怎么了？
2: 我一露面这老两口子不得崩灯舱喽？
1: 那非吓坏了不可呀。
2: 嘿嘿，正这时候啊，
1: 嗯，
2: 我们那热心肠的孙姐来串门来了。
1: 哎，孙姐是谁呀？
2: 唱天津时调一位演员。
1: 哦，就这位天津大姐。
2: 哎，有名的小广播。
1: 嗯，
2: 什么事儿都爱插一杠子。
1: 是啊，
2: 进门一听提我呢，又掺和上了。哎呀，你说哎，赵岩这么一牺牲啊，他媳妇儿还不到30呢，这守寡守的哪年算一战呢？
1: 嗯，
2: 这不刚才我劝他了，别那么死心眼儿，干脆过两天呐
1: 啊，
2: 招主走得了
1: 啊。
2: 哎呀，我一听我这冷汗都出来了。
1: 是，这要改嫁呀。
2: 幸亏我是今天回来了，
1: 嗯，
2: 再晚两天我们家户主都换了。
1: 我们连媳妇儿都没了。
2: 我一看别听了
1: 啊，
2: 赶紧回家看看去吧。
1: 你到家瞧瞧吧。
2: 到我们家一看呢，书记正安慰我爱人呢。
1: 哦，
2: 书记说了，别难过了，要说不难过那是假的。
1: 是，
2: 人已经不在了，难过也没用。
1: 就是，
2: 你还得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1: 对，别太难过了。
2: 我爱人说了
1: 啊，
4: 请领导放心，我不难过。
1: 不难过。
4: 我不难过。
1: 不难过。
4: 我不难过。
1: 这是不难过吗？
4: 赵岩他舍己救人，壮烈牺牲，死得值得。我要向他学习，努力的工作，照顾好孩子，伺候好老人，让他在九泉之下心安瞑目。
1: 行，照这么说，你爱人这个人还真不简单。
2: 听到这儿，我真是热泪盈眶啊！
1: 嗯，
2: 您说这么好的媳妇儿上哪儿找去啊？
1: 是啊，你算找着喽。
2: 哎呀，找是找着了
1: 啊，
2: 我也活不了了。
1: 哎，哎，怎么活不了了？
2: 刚才我爱人说了，
1: 啊，
2: 我那笔丧葬费他给花了。后事一切都办妥了，粮食户口关系也消了，我们家没我这号了。
1: 怎么这还麻烦了？这我说
2: 啊，
1: 你爱人不知道你还活着。
2: 是啊，
1: 快进屋跟他说说。
2: 不能进去。
1: 为什么呀？
2: 我回来的太突然，
1: 嗯，
2: 再加上天已经黑了，我一露面不给我爱人下个好歹呀。
1: 他还想得挺周到。
2: 当然了，一日夫妻百日恩嘛，你不心疼啊？
1: 啊，
2: 我还心疼呢。
1: 你瞧这劲儿。
2: 有了
1: 啊，
2: 找我们团那张大胆儿去吧。
1: 哎，这张大胆儿又是谁呀？
2: 是我们团拉坠呼的一位演员。
1: 哦，就这河南的小伙子。
2: 嗯，5大3粗，说话瓮声瓮气，有名的大胆儿。
1: 哦，怎么个大胆儿呢？
2: 据他自己说呀，
1: 啊，
2: 一个人晚上敢在坟地里头睡大觉。
1: 哟呵，这胆儿可不小。
2: 到他们家一听啊，
1: 嗯，
2: 大胆儿跟他爱人也正提我呢。
1: 哦，也说你呢。
2: 大胆儿说了
1: 啊，
5: 这不团里派我给赵岩收尸，这就对了。为啥嘞？
2: 咦，咱胆子大，别人不敢啊。
5: 赵岩的帽子是我给戴的，赵岩脸上血是我给擦的。
2: 咦，这不是锤呀、啊、我打胆儿打尿肚子里一出来就不知道有害怕儿子。
1: 我这胆儿是不小。
5: 就是现在赵岩打坟里钻出来、
1: 嗯、
5: 我也敢跟他拉拉手。
1: 行，这胆儿够大的。
2: 我一听找对了。
1: 找对了，
2: 推门我就进去了。大胆儿，我找你来了。
1: 那么大胆儿说什么呢？
2: 大

0: 儿一看是我，两手一伸，
1: 跟你拉手来了。好嘛，吹了半天，吓死他。
0: 你别说
1: 啊，
0: 大胆他爱人胆子可真不小。
1: 是啊，
0: 冲我嗷的一声
1: 扑过去了，
0: 钻床底下去了。
1: 嗨、哎，这胆儿也不怎么样。
0: 我一看坏了，
1: 坏了，
0: 太鲁莽了。
1: 就是啊，
0: 过去抱着大胆脑袋我就喊上了。
1: 嗯，
0: 哎呦，我说大胆大胆，我没死，我是活的。
1: 你瞧这热闹劲儿啊！
0: 正这时候啊，我们那热心肠孙姐又串门来了。
1: 他又来了，
0: 进门一看撒腿就跑。可了不得了，灶烟扎屎了，灶烟豹子长大胆脑袋正啃啊，啃得长大胆孙子脖子直流脑浆子。
1: 哎呦，说了半天了，有这种事儿吗？
0: 我不抱着大胆脑袋喊他吗？
1: 嗯，
0: 他当成我啃他了。
1: 你瞧瞧，
0: 吓得大胆口吐白沫，他当成脑浆子了，
1: 这全吓迷糊了。
0: 孙姐这么一喊，宿舍区可就乱喽。
1: 那能不乱吗？
0: 把个大胆家里围个水泄不通啊。
1: 嗯，
0: 团长书记从我们家出来，正好打这路过，我一看团长书记，赶紧过去把丢提包的事是原原本本这么一说，大伙儿才明白，
1: 才解除了误会。
0: 孙姐站不住了
1: 啊！
0: 看了看我，看了看书记，撒腿就跑。
1: 是啊，
0: 我赶紧给灶烟媳妇儿送个信儿去，叫他先别改嫁他爷们儿啊！
1: 啊，
0: 又活了，
1: 又活了！
0: 我赶紧给灶烟报户口去。
1: 不行了，户口消了没指标，哪报去？
0: 我不上派出所报去，
1: 上哪儿啊？
0: 计划生育办公室。
1: 别开玩笑了。
2: 刚才是赵岩赵连甲表演的我死了以后，接下来啊还有一点时间，咱们再来欣赏一个小段，由马季和赵岩合作的行业用语。
3: 千万不要吹牛。
4: 对对，
3: 办什么事得实事求是。
4: 哎，讲老实话。
3: 哎，做老实人。
4: 哎，
3: 是吧？
4: 嗯，
3: 你看我们说话也是如此
4: 啊，
3: 讲点实事求是的话。
4: 对，
3: 哪行哪业说话
4: 啊
3: 都爱带着哪行哪业的术语。
4: 哦，都有他们自己的特点。
3: 哎，你仔细观察都是这样
4: 啊。
3: 工人的语言，农民的语言，啊，医务工作者的语言，文艺工作者语言，它都有区别。
4: 哦，都不一样。
3: 我有一个朋友是个医生，
4: 医务工作者。
3: 星期天呢，他要邀请我到他家去吃饭。
4: 好事儿啊。
3: 就因为他经常讲他这种医务上的术语，
4: 嗯，
3: 结果那顿饭我没吃下去。
4: 嗨，
3: 啊，
4: 他说他的，你吃你的呀。
3: 不行啊，我听他那话我吃不了啊。
4: 那是你
3: 啊，
4: 要是我就吃得下去。
3: 是吗？那咱俩人学一学。
4: 怎么学？
3: 我就是那医务工作者。
4: 嗯，
3: 我请你到我这儿吃饭来。
4: 可以。
3: 我总讲我那些术语。
4: 那怕什么呀？
3: 保证你吃不下去。
4: 我保证吃下去。
3: 那好，你打外面进来吧。
4: 哎，开始
3: 来吧。
4: 哎呦
3: 哎呦，
4: 老马，
3: 小赵同志你好。
4: 哎，
3: 你好你好。
4: 怎么说话这味儿？
3: 我是南方人，南方人呐、啊。来到我家里不要客气啊，
4: 添麻烦。
3: 随便坐一坐，
4: 是是是，
3: 吃一点便饭就是了嘛。
4: 哎呀，
3: 啊，我不会做饭，
4: 啊，别客气，
3: 吃一点便饭
4: 啊，
3: 便饭
4: 啊，
3: 便，就是大便那个便了。
4: 嗯，哎呀，也难说呀。这医务工作者倒老离不开这字儿。啊，行行
3: 啊，随便吃一点好不好？
4: 啊，好好，谢谢。
3: 到我这里千万不要客气
4: 啊。您放心
3: 啊，你随便吃吧。啊，吃吧。
4: 啊，这是什么呀？
3: 哪个？
4: 这个，
3: 这个
4: 啊，
3: 这是口条啊。
4: 哦，口条
3: 就是猪舌头。
4: 哦，
3: 猪的舌头。
4: 是啊，
3: 你张开嘴
4: 啊，
3: 猪舌头嘛。
4: 啊，你别拿我这比呀。
3: 大同小异嘛。啊，
4: 猪舌头。
3: 哎，很好吃的。
4: 哎，好好，
3: 啊，你吃啊。
4: 哎呀，我尝尝这个。哎，
3: 等一等等一等，我来看一看啊。
4: 看什么呀？
3: 你看看，
4: 嗯，
3: 这个上面有疙疙瘩瘩的啊，这个疙疙瘩瘩的
4: 啊
3: 就是这个猪本身来放射唾液的地方
4: 啊。
3: 唾液就是猪流的哈喇子。
4: 哎呀，
3: 哈喇子，你吃吧。哎，
4: 不是你
3: 啊。哎，你不要客气啊。
4: 不是客气。
3: 什么？
4: 哎呀，是我换点别的吧。
3: 可以，你换别的，随便吃好吧。
4: 吃不下去。
3: 你吃吧吃吧。哎
4: 哎哎呀，
3: 啊
4: 啊，这是什么呀？
3: 哪个？
4: 这个这个
3: 这个
4: 啊，
3: 牛心呢。
4: 哦，牛心。
3: 牛心呢。
4: 哦，那我喜欢。
3: 好，那你吃吧吃吧。等等等等等等，我看一看。哦，这一片是左心室的了。
4: 哦，左心室
3: 啊，如同人一样，左心室右心室嘛。
4: 怎么跟人联系上？
3: 左心室的
4: 啊，
3: 你看这个毛血管啊，一条一条的啊，哎呦，上面粗起来了啊。
4: 这怎么了？
3: 这恐怕是冠状动脉硬化的表现了
4: 啊。动脉硬化，
3: 人如果得了冠状动脉硬化，很快就死亡了。
4: 哎呦，
3: 我呀，
4: 嗯，
3: 有一个病人，
4: 嗯，
3: 昨天就是因为冠状动脉硬化死掉了。
4: 死了？
3: 你吃吧，你吃吧，你吃吧。
4: 哎呀，不是，你那儿都死一口子了，我吃不下去。
3: 吃别的好不好？
4: 哎，换点别的。
3: 吃别的，你随便吃啊啊，这
4: 这是什么呀？
3: 哪个？
4: 这个。
3: 这个
4: 啊，
3: 羊肝呢？
4: 哦，羊肝，
3: 羊肝，
4: 哦，
3: 羊肝很好啊，
4: 是吗？
3: 羊肝有营养啊，
4: 啊，
3: 羊肝是明目的嘛。
4: 哎，你讲这个我都高兴，
3: 对不对？
4: 哎，对对对，
3: 羊肝富有营养，
4: 是是是，
3: 还有维生素 A 了。
4: 哦，
3: 维生素 A 啊，
4: 是，
3: 人得了肝癌呀。
4: 哎，
3: 是
4: 什么？
3: 就是缺乏这个维生素 A。
4: 肝癌，
3: 肝癌呀，这是不治之症了。
4: 老马呀，你别提这肝癌。
3: 怎么搞的呀？
4: 你一提这肝癌我心里难过。
3: 什么事情啊？
4: 我爸爸呀去年就是得肝癌死了。
3: 哎呀，我实在对不起你。哎呀，好了好了，不要哭了，我不应该讲这样的话。我肝癌肝癌，我不要这样讲嘛。
4: 算算算，
3: 不过放心，大胆的，你吃好了。
4: 为什么呢？
3: 保证不是你爸爸的肝。
4: 哎，真像话吧你。
3: 是
4: 你这怎么说话呢？
3: 实事求是吧。
4: 这你老这么讲，我怎么吃啊？
3: 这样好不好？我不讲话了，好不好？
4: 你不讲话行。
3: 好，你吃吧，你随便吃啊，你吃。
4: 你不讲我就吃。
3: 哎哎，你吃吧。
4: 这是什么呀？
3: 哪个？
4: 这个，
3: 这个
4: 啊，
3: 德州的扒鸡啊。
4: 哦，扒鸡啊，
3: 扒鸡很好的呀。
4: 我最喜欢吃。
3: 好好好好，啊你，
4: 你不讲话了
3: 啊？不讲话，不讲话，你吃。
4: 不讲我可吃了。
3: 好好好，你吃。
4: 嗯，
3: 怎么样？
4: 香
3: 香吗？
4: 好吃。
3: 味道好不好？
4: 好。
3: 你知道为什么味道这么好吗？
4: 为什么呢？
3: 你吃的这块是鸡屁股啊。
4: 嗨、
3: 哎、
5: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6: 呀呼，
2: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7: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2: 刚才是马季、赵岩表演的行业用语，作品听完了呀。我们今天的笑声编辑部呢，也要跟您先告一个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小霍和英宁和您继续相约笑声编辑部，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8: 这么热，哦，我妈早上还煮了绿豆汤，说要按节气吃饭。
9: 哎呦，阿姨可太懂生活了，二十四节气可不是老黄历，立夏尝新，夏至吃面，大暑晒伏，每个节气都有对应的吃法和玩法，是古人的生活智慧。
8: 原来我们现在说的仪式感，古人早就玩明白了呀。
9: 那可不，顺应四时过日子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生活哲学。
10: 从立夏到处暑，四时风物有序，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跟着节气过夏天，读懂藏在四时里的中国文脉。
11: 之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5: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12: 北京时间14点整。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夏日田园杂兴其七，宋·范成大。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2: 这首诗写的都是田间日常，看着平平常常，好在哪里呀？
3: 看似平淡，却写透了夏天的生长法则。村庄里的人各忙各的，不是被迫，而是顺应时节。大人担起责任，小孩在树荫下模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岗位，连笨拙的模仿都是成长的预习。因为生命总是在尝试中靠近真相，这就是夏天教会我们的事儿。
2: 所以夏天就像人生的实习期。
3: 是的，夏日最动人的不是丰收，而是全员在场的状态。不必急着问这有什么用，在恰当的时节做恰当的事，哪怕笨手笨脚，那份投入已经触到了夏天的脉搏。所有认真的瞎忙，都是未来扎根的序章。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欢迎各位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今天呢，我们继续跟着戏曲去旅行陕西篇，这一路咱们继续往南，来到了陕西南部的汉中。可能您要问了，汉中在哪儿啊？这汉中啊，在秦岭以南巴山以北，汉江从这儿发源，一路向东

流进长江，这是汉人汉语汉文化的起点。刘邦在这儿被封为汉王，诸葛亮在这儿屯兵八年。汉中的山水跟关中和陕北完全不一样，满眼是绿，满山是茶树，满街是米香。汉中的戏啊，也跟关中的戏不一样。陕西人把汉中这一带的戏曲叫做南路秦腔，秦腔往南走，翻过秦岭，跟汉中的方言民歌小调一结合，就长出了一个新的剧种——汉调光光。它既有秦腔的高亢激越，又有陕南的优雅柔和。汉中老百姓有一句话叫“吃面要吃邦邦，看戏要看光光”。2006年，汉调光光也入选了第一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汉调光光的唱腔呢，属于板腔变化体，旦角的唱腔高昂，讲究唱硬三眼调，花脸善用降音，升高八度多以假声演唱，尾音也拖腔较长，人称老少配。表演追求大幅度的夸张，他的念白吐字归韵呢，以汉中的方言为基础。据说在汉调光光的鼎盛时期，这儿有100多座戏楼，1000多个剧目，传唱至湖北、两广、云贵等地。今天上半时段呢，我们就一起走进汉中，听听这南路秦腔的独特味道。汉调光光的剧目非常丰富，其中像《刘高磨刀》《夕阳山》《水灌金阳》等100多个剧目啊，可以说是汉调光光所独有的剧目。上半时段的第一出啊，给您推荐的是汉调光光的经典折子戏《火焰驹裱花》。《火焰驹》是秦腔、汉调光光等多个剧种共有的传统名剧，说的是宋代兵部郎官李寿之子李延贵与礼部侍郎黄章之女黄桂英自由定亲，奸臣王强陷害李寿，李家被抄家，含冤入狱，李延贵一家逃到了苏州，投靠姻亲黄家。可黄章见李家遭了难，翻脸不认人，硬要退婚。李延贵万般无奈，靠沿街卖水度日。但黄桂英啊，是个有情有义的姑娘，誓死不从父命。裱花一折就发生在黄桂英还不知道婚姻有变的情况下，她因眷恋意中郎君李延贵而情思缱绻，心中烦闷，便带着丫鬟云香到后花园散心。主仆二人在花园中赏花，云香活泼机灵，指着各种花逗小姐开心。黄桂英触景生情，看着满园的花，心里想的却是心上人。以花会景，以景生情，以情记忆，以意传神。一出裱花，唱的是花，表的是情。裱花是花旦行当的硬功戏，台上两个旦角演员，一个端庄含蓄，一个活泼俏皮，载歌载舞，美不胜收。演员在台上要唱要舞要做，扇子功、水袖功、身段功，样样都拿得出手。汉调光光的旦角唱腔本就以高昂著称，这一段更是委婉清丽，细腻典雅。清风徐来增凉爽，未遣情思上秋芳，这一句唱出来，满园春色就在你眼前了。

这是一辆开在中国大地上的声音列车，一站一停，好戏连台，不赶路，不堵车，不排队。主持人董浩每期带你去一座城市，逛一处景点，那是山河写下的诗行；品一口美食，那是岁月酿成的味道；听一场大戏，那是城市独特的腔调。台上是别人的悲欢离合，台下是你我的人间烟火。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特别策划，跟着戏曲去旅行系列节目，7月20日至24日，10点首播，14点重播，给耳朵订张车票，用戏曲走遍中国。听完这段呢，你有没有觉得汉调光棍的旦角唱腔很美？那不是秦腔那种高亢的吼，而是一种带着陕南灵秀的婉转，像汉江边上的风，柔里有劲儿，甜里有香。上半时段第二出，再为您推荐一出汉调光棍的经典折子戏《白蛇传断桥》。《白蛇传》的故事大家都不陌生，白素贞和许仙在西湖断桥相遇结缘，法海把许仙骗进了金山寺，白娘子身怀有孕，与青蛇水漫金山与法海斗法，结果战败，败退至西湖断桥。断桥这一折讲的就是战败之后的事，白素贞行至断桥，腹痛难忍，恰好许仙从金山寺逃了出来，也来到了断桥，三个人在断桥相遇。小青一见许仙就火冒三丈，心想你这个负心汉，姐姐为你吃了多少苦，你还敢来，拔剑就要杀掉许仙。白素贞虽然也愿许仙薄情，可毕竟夫妻一场，她含着泪拦住了小青。许仙跪在地上赔罪，说自己是被法海骗了，心里从来没有忘记过娘子。白素贞亲手将许仙扶起，小青的气也消了。

三个人言归于好，回转杭州。断桥之上，一场劫难之后的重逢，怨过、恨过、痛过，最后还是原谅了。这断桥啊，是唱作并重的戏，三个人在台上形成了一个精妙的情感三角：许仙的懦弱与愧疚，小青的刚烈与忠诚，白素贞的深情与宽容，三种性格形成强烈的戏剧冲突。白素贞那段“七为你受尽了千辛万苦”的大段唱腔，从悲到怨，从怨到爱，从爱到原谅，情感层层递进，听着无不动容。断桥是汉调光光最具代表性的折子戏之一，它将汉调光光

听完这段您会发现，汉调光光的戏不只有武戏的刚猛，还有文戏的深情。火焰居表花唱的是一个少女的心事，白蛇传断桥唱的是一个妻子的深情。一种戏有一种戏的筋骨，一座城有一座城的温度。上半时段我们就先到这儿，半年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

0: 老师，刚才学这一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这就是水磨腔的魅力，一字三转，柔得像江南的水。古人夏天在园林里唱曲纳凉，和你们现在来体验昆曲，都是一样的浪漫。
0: 原来昆曲不只有爷爷奶奶听，我们年轻人也能 get 到它的美啊。

0: 艺术从来不分年龄，好东西永远都有人懂。
1: 水磨羌柔，园林风清，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听见传统戏曲里的婉转风华。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山，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继续回来收听跟着戏曲去旅行陕西篇的第四集汉中。上半时段呢，我们听了火焰驹裱花和白蛇传断桥，一个少女怀春，一个夫妻重逢。下半段呢，我们接着听，先来一段唱功戏，汉鸟关公的经典折子戏宇宙风冷房。宇宙风讲的是秦二世时的故事，左相赵高专权与前之右相匡弘将妻女赵艳荣许配给匡弘之子匡扶为妻。匡弘在朝面斥其奸，赵高怀恨在心，暗中差人盗走匡家御赐的宇宙风宝剑，赐君未遂，反移剑于宫中，嫁祸于右相匡弘。匡扶被抄，匡弘被囚，匡扶逃走，赵艳荣被迫回到赵高府中。冷房这一折呀，正是赵艳荣独居赵府时的内心写照。父亲陷害了夫家，丈夫生死不明，自己被困在仇人的屋檐下，赵艳荣满腔悲愤无处诉说。这段唱的是一个女子的孤苦无助与不甘。汉调光光的旦角唱腔本就以高昂著称，讲究唱硬三眼调，而冷房这一折呢，更是把这种唱腔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赵艳荣的唱腔在空旷冷寂的冷房中回荡，一句句如泣如诉，把人物内心的孤独、屈辱和愤怒层层递进地推向了高潮。宇宙风是汉调光光的代表性剧目之一，赵艳荣这个角色呢，既要唱出大家闺秀的端庄，又要唱出遭遇变故之后的悲愤。演员在台上通过大段唱腔和戏里的身段，把人物瞬息万变的思想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汉调光光的唱腔吐字归韵，以汉中方言为基础，听来既有秦腔的激越，又有陕南的婉转，刚柔并济，格外动人。

家中奉病。

这是一辆开在中国大地上的声音列车，一站一停，好戏连台，不赶路，不堵车，不排队。主持人董浩每期带你去一座城市，逛一处景点，那是山河写下的诗行；品一口美食，那是岁月酿成的味道；听一场大戏，那是城市独特的腔调。台上是别人的悲欢离合，台下是你我的人间烟火。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特别策划，跟着戏曲去旅行系列节目，7月20日至24日，10点首播，14点重播，给耳朵订张车票，用戏曲走遍中国。听完这一段，您会不会被赵艳荣的悲愤打动呢？一个女子面对父亲的背叛、丈夫的失踪、命运的捉弄，她没有屈服，把所有的委屈和愤怒都唱进了这段戏里。这就是戏曲的力量，把一个人的苦难唱成了千万人的共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推荐一出汉调光光的传统剧目《千金买笑》。这出戏说的是西周时期的周幽王的故事。周幽王是历史上有名的昏君，他宠爱美女褒姒。可是这褒姒呢是个冷美人，入宫之后终日不笑。周幽王为了博美人一笑，想尽了各种办法，但都不管用。这时候啊，奸臣出了一个馊主意，点燃骊山的烽火台。您要知道，这烽火是古代边关告急的信号，一旦点燃，各路诸侯必须率兵赶来擒王。周幽王呢，竟然真的为了逗褒姒一笑，下令点燃烽火。各路诸侯以为都城告急，连夜带兵赶来。结果到城下一看，什么事都没有，只有周幽王和褒姒在城楼上哈哈大笑。褒姒看到诸侯

我们狼狈的样子终于一笑，可这一笑啊，代价太大了，千金买笑。后来犬戎真的来犯，周幽王再点烽火，诸侯们以为又是玩笑，无人来救，都城被攻破，周幽王被杀，西周灭亡。千金买笑呢，插尿光光的传统剧目，行当齐全。周幽王由镜行硬攻，唱腔雄浑；褒姒由旦角硬攻，唱腔婉转。全剧有大段的唱腔和精彩的表演，把周幽王的昏庸、褒姒的冷艳以及奸臣的奸猾刻画得入木三分。汉尿关公的唱腔既有秦腔的高亢激越，又融入了汉中民歌的柔和婉转。像千金买笑这样的历史大戏，也正是汉尿关公最能展现其唱腔魅力和表演功力的剧目了。

0: 听完了这四出戏啊，您就会发现汉调光光啊，既有秦腔的风骨，又有汉中的柔情。它像汉江的水，源头是秦岭的刚烈，流到汉中就成了温润。火焰菊表花是少女的春心，白蛇传断桥是妻子的深情，雨珠峰冷房是女子的悲愤，千金买笑是亡国的警钟。四出戏，四种人生，都在汉调光光的腔调里活了上百年。说完了戏啊，咱们从剧场走出来，逛逛汉中，尝尝汉中。汉中最重要的历史遗迹之一，当然是古汉台。刘邦在汉中当汉王时的行宫遗址。站在古汉台上，你能想象2000多年前，一个叫刘邦的人从这里出发，统一了天下，建立了一个以汉命名的王朝。汉人、汉语、汉字、汉文化，一切的起点就在脚下这片土地。另外呢，还有武侯祠，那就是纪念诸葛亮的地方。据说啊，这个勉县的武侯祠啊，比成都的武侯祠还早了几十年。诸葛亮在汉中屯兵8年，六出祁山，最后病逝在五丈原。汉中人敬他，不光因为他聪明，更因为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另外还有石门栈道，古人为了翻越秦岭，在悬崖峭壁上凿来的栈道，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这个成语说的就是汉中的事。您走在石门栈道上，脚下是滔滔的河水，头顶是悬崖峭壁，古人的坚韧和智慧全在这条路上了。说完逛，再说说吃。汉中的美食啊，首推汉中热面皮。这汉中的面皮啊，跟别处的不一样，您要趁热吃。大米磨成浆，蒸成薄薄的一层，切得宽宽的，浇上红油辣子、蒜水、醋，再配上黄豆芽、菠菜，又软又糯，又辣又香。汉中人早上吃，中午吃，晚上吃，一天三顿呢，都离不开它。除了这热面皮啊，还有菜豆腐，是用浆水点出来的豆腐，细嫩爽滑，带着一股淡淡的酸味，配上面皮儿，一辣一酸，一软一硬，绝配。还有核桃馍，您要知道这汉中的核桃啊，可是出了名的好，做出来的馍外酥里软，满口的核桃香。您发现没有，听汉中的戏和吃汉中的美食，精神气质是一模一样的。汉调光光是高亢里带着婉转，热面皮儿是辣里透着香，火焰菊表花是少女心事的缠绵，白蛇传断桥是夫妻重逢后的深情，菜豆腐是朴素里含着滋味。一方水土养一方戏，一方水土也养一方吃食，戏和吃都是这片土地的表情。汉中人常说，汉江是血脉，秦巴是脊梁，光光是魂。一座城市有了血脉，有了脊梁，有了魂，它才是活的。古汉台下听一段汉调光光，汉江边叠一碗热面皮儿，您就懂得了什么叫汉中。今天呢，我们的跟着戏曲去旅行陕西篇第4集汉中到这里就结束了。跟着戏曲去旅行，下一站我们要走进陕西的商洛，带您去秦岭深处听听朝秦暮楚的烟火气。感谢各位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董浩，我们下期再见。
1: 像我父亲是梅兰芳，他都是继承创新呗。你有老的根底，然后你在这个基础上推新。
2: 那几个小时，头上是大雪啊，我体会到什么城门立雪啊。
0: 梅葆玖、李世济，这些梨园名家的人生谢幕，留给了我们无尽的传奇和怀念。大师远去，戏曲的春天又在。

0: 之声，清凉一下。你看，我在团扇上画了荷花和萤火虫，感觉拿着它，整个夏天都变温柔了。
1: 很有古人的意趣，古代女子夏日手持团扇，既可纳凉，也是配饰。扇面上的书画刺绣都是藏在细节里的审美。
0: 原来一把小扇子还藏着这么多美学讲究啊！
1: 对呀，东方的雅致从来都在这些日常的小物件里。
2: 轻罗小扇扑流萤，檐下清风动花影。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团扇里的东方雅致。
3: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易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4: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6: 北京时间15点整。
7: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鼠大鼠上蒸下煮，好热呀。哎，怎么说着说着就下雨了呢？
1: 当盛夏的闷热到达顶点，天空总会以一场雷雨作为回应。
2: 大暑已至，腐草为营，土润入暑，大雨时行。这是一年中

0: 最热烈的时刻。
1: 7月23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邀请青年民俗学者罗山共话大暑民俗。
2: 大暑节气的里面有我们中国人最朴素的一些观念，就是自然有自己的秩序，人间有基本的是非。
0: 且听蝉鸣蛙声，漫煮人间烟火，
1: 在万物的狂欢里寻一处清凉，
0: 安放身心。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再看看西蜀那边那些军马，就显得有点冷清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曹操把汉献帝的那一套《论语》全都摆出来了，龙凤扇、削金伞、金瓜乐府、朝天凳，你刘备、刘玄德有吗？再看看人家曹操那身穿戴，你再看看刘备，还是那套金盔金甲呢，手中抱着双合谷的宝剑，不行了。曹操带着徐晃到阵前，点名叫刘备马前搭话。刘备带着刘封来到曹操的跟前，把马带住。曹操和刘备互相打量了一番，好多日子。

没见面了，岁月催人老，光阴不等人呐。二位须发都有些斑白喽，可是现在不是叙旧的时候啊。曹操怒喝一声：“哼，刘备，我把你这忘恩负义之人！”人家曹操这话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在你刘备最困难的时候，是我把你接到许都啊，青梅煮酒论英雄，我把你待如上宾呢、啊。正是因为我给你引荐了当今的皇帝，才跟你续上家谱，你才成了皇叔，封你为左将军，你还要怎么着呀？当时我要听荀彧之解劝，立刻就把你杀了，你还有今天？今天你私占国家地图，领着人马抢官夺寨，你要谋反朝廷不成？刘备冷笑了一声：“哼，谋反朝廷的不是我刘备刘玄德，而是你奸曹，就是你曹操。你把天子所用之銮舆全都霸占过来，自封魏王，私立世子，你这不是谋反是干什么呀？”哼，曹操一听休得啰嗦，回过头来告诉徐晃去打耳贼首级。徐晃往前这么一催马，刘封就把眉毛立起来了。好大的胆子呀，休伤国主。他往前一带马，是举枪相迎。曹操和刘备各自把马圈回去，只见刘封和徐晃在战场上打了有这么十几个回合，刘封怎么打得了徐晃啊？他就有点支架不住了，赶快拨马往下拜。曹操这么一看，就这个呀啊，真到一较量高低的时候，你们不行了。哼，曹操把手里令旗这么一摆，大喊了一声啊：“谁要是捉住大耳贼刘备，我就封他为西川主。”这西川呢，我就给他了，这可真是重赏啊！重赏之下有勇夫啊！嚯，魏军一起喊杀呀，就追过来了。这时候刘备啊，赶忙往下拜，哎呦，拜得很惨哦，马也扔了，有的把盔都撇了，刀枪扔的道上哪儿全是。魏军大获全胜啊！呵，这些魏军都忙不过来了，一边追着西蜀的敌军，一边捡东西，捡枪的，捡刀的，拉马的，抢牛羊的，干什么的都有。曹操在马上这么一看呢、啊、不好。怎么了？曹操心想，今天我叫刘备阵前搭话，我可始终没看见诸葛亮啊，怎么刘备能败得这么惨呢？只是刘封战了这么几个回合，往下一败，我这一阵眼伤，他就败得这么可怜？不对，那诸葛亮是不吃亏的主啊，他什么时候把刀枪器械扔得满地都是啊？记得想当年他们没有多少人马的时候，我从新野樊城博望坡这一带往下追他，我都没记得见过他的刀枪战马呀，甭说战马，连个马镫我都没得着，今儿怎么这么便宜呢？嗯，曹操一想，不行，便宜就有害呀、啊、他立刻传令，让那些军校捡的东西都扔了，不需要，如果轻拿遗物者立斩，谁要是在战场上捡口刀回来，我就把他宰喽。传这令还不算呢，跟着又下来一道令，干什么？后队改为前队，快往下退。嚯，这魏军里边就敲开了锣了，嘡啷啷，嘡啷啷，一遍一遍的敲啊。这些魏军觉得奇怪呀，怎么呢？咱们今儿个取胜了，正在往前追，怎么突然间鸣金后退？

不单后退，魏王有令，还得把捡到的东西呀、都扔喽。哎呦，有的舍不得，轻拿一物，脑袋就没了，快扔吧！把捡起来的东西又全扔了。哎，那扑噜的这个魏军往后退，你退了，人家刘备杀回来了。只听这西蜀军中一声炮响，往回这么一拨头，哎呦，杀的这凶啊！感情当中是刘备，北边是赵云，南边是黄忠，三路掩杀，曹操大败。这些魏军呢、越想越奇怪，咱们大王今儿这是怎么了？是喝多了是怎么着？怎么这么打仗啊？已经都取了胜了，怎么突然间又败回来了？谁敢问呢？有的人可明白了，魏王真向着咱们呢，冤不让咱们捡东西呢，感情为了是跑着轻生。正往前跑着呢，突然间听前边炮响，我说这怎么回事？他们还以为是自己的接应军马来了呢。叨唠一声炮响过去之后，唰呀一下，一哨人马挡住了曹操的去路。只见正当中有一杆大刀旗呀、素白断色大刀旗，红飞火焰掐金边走金线，当中一个大个红月光，里边写着一个斗大的马字。有人前来禀报曹操，启禀大王，前面有马超拦路。什么？曹操身子一晃荡，可真险些坠马呀。马超怎么出来了？他什么时候来的？曹操哪知道？这都是诸葛亮预先安排好了的，不是曾经给过马超一道密令？当时不是因为军事秘密没说吗？感情就让马超啊，今天到这儿来接迎刘备。您说人家诸葛亮这步棋看得多远得了？这打仗跟下棋一个道理，你看三步人家看五步，你看五步人家看七步，差着两步棋呢。要是真正下棋还用差两步，一步棋你就输给人家了。曹操当时就急了，马超拦路，今天就是关羽拦路也得夺路厮杀呀，我们绝不能让人家给困到此处。这一场混战杀了个天昏地暗，人仰马翻，好不容易啊，曹操这才杀开条血路往南郑败。眼看快到南郑了，探视马来报，南郑已经失守。啊，曹操一愣，什么人取了我的南郑？禀大王，是张飞张翼德。哎呦，曹操一咧嘴呀、可别惹他呀。哎呦，诸葛亮安排的太周密了。这张飞从哪儿来？从瓦口关来。他跟老将严颜不是换访了吗？老严颜去镇守瓦口关，把张飞和魏延换回来了。换回来不是让张飞直接就回大营去报道，干什么呀？诸葛亮告诉他了，你带人马从瓦口关回来，先取南郑。所以张飞到这很顺利，没费多大气力就把这南郑拿过来了。同时呢，把人马摆开，准备等着曹操回南郑的时候在这儿厮杀一番。人家曹操不杀，咱们赶快走。大伙儿一看，咱们还往哪儿走啊？曹操没办法了，只得兵败阳平关。这阳平关在什么地方啊？就在陕西勉县的西北。曹操到这儿扎住了大寨，这才轻轻的叹了一口气。唉，没想到这次出兵汉中会如此不利，是连连败退。人家西蜀呢是节节得胜。杀败曹操之后，刘备

犒赏三军。刘备就问诸葛军师啊，军师，这次曹操出兵，他怎么败得这么快，败得这么惨呢？诸葛亮微然一笑，主公啊，您问这个呀，曹操为什么败得这么快？他就败在一个一字上。曹操很会用兵，也善于用兵啊，不过他为人善精多疑，他的疑心太大，所以今天我就以疑取胜，处处设疑兵，包括派赵云呢领500军校埋伏在土山后边敲那鼓，是光听鼓炮声，看不见人马，越这样曹操越紧张。那么这次咱们跟他两军对垒一开仗，这一败咱们扔了那么多的东西在道上，他捡着捡着立刻传令让军校把东西全扔掉，也是起了疑心，怕中了埋伏。总而言之啊，曹操就吃亏在这一点上。诸葛亮说得很客气，客气什么呀，他没深说曹操在诸葛亮身上都做了病了，病是一点一点做的，都做成了。比如诸葛亮一出事火烧博望坡，就把曹操烧了个蒙灯转向，然后大挫他的威风于心也，把曹操困在了乌林，使得曹操计穷于华容啊。他对诸葛亮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另外曹操是深知诸葛亮啊，他特别了解他。诸葛亮这人呢，你想在他这儿找点漏子比较困难，露马脚的事情他不办，没有把握的事情他不办，所以诸葛亮设个圈套啊，十有八九曹操得掉在里边。要不怎么说曹操也做了病了呢？他看他眼前呢，哪儿哪儿都是圈，哪儿哪儿都是套，所以他只得往后跑，这一下跑到阳平关去了。人家西蜀又一次大获全胜，嚯，夺的那东西无数啊，刀矛器械以及粮草，西蜀军营之中是一片欢腾啊。人家诸葛亮军师啊，这次在这个江边扎寨就取了大胜，你说这怪不？曹操那先锋官徐晃呢，也曾在汉水边上扎过寨，可是叫黄忠、赵云杀的大败。看来呀，这还是在于用兵啊。诸葛亮军师那是用兵如神，人家虽然把营寨扎在了江边，可有一样，人家两旁安排下了伏兵，把赵云、黄忠全安排好了，像一把大剪刀一样。你看诸葛亮是败了，但是你追追看，一追呀、啊、就要吃亏呀、啊、所以诸葛先生扔到道上那么些东西，吓得曹操都不敢捡了呢，他就知道这里有事儿。果然还真就中了埋伏了，把曹操给杀败了。所以这一次呢，刘备这精神大振，他就问诸葛亮，军师啊，这曹操是连连败退啊，确实他自己这疑心病把他自己给耽误了，如今他已经兵败到了阳平关了，咱们连南郑都取了，那么现在该怎样对敌呢？曹操都败到阳平关去了，刘备还不想饶他呀？那哪能饶啊，按照刘备的心气儿啊，哼，一下子把许昌取过来才好呢，我绝不能让你曹孟德在汉中这儿留下一兵一卒。对了，我已经取了整个西川，东川我取不过来，汉中我得不到手，那我算怎么回事啊？现在是地盘越大越好啊，感情人家军师诸葛亮啊早就打定好主意了。刘备这一问，他告诉刘备，主公您只管安心，我已经派了将了，派张飞和魏延呐、啊、去劫曹操的粮道，又派

给弄绝喽，我这十几万人饿死在这儿啊。这曹操可真沉不住气了，他赶快问他手下的武将，你们谁敢讨令前往护粮，哎，我可先告诉你们，人家诸葛亮派人断粮道派的可是张飞呀，你们自己先要么着，如果敌不了张飞张翼德最好别去。曹操这话问的也对啊，那张飞不是两世旁人呐，你们大概都知道他的厉害啊，最近不久我才把呀那件袍子脱下去，哪件袍子，就是在袍襟上系着张飞名字那件袍，我始终穿着他呀。这张飞可够可以的，为什么今儿要问一问呢？不问不行啊，你们这么蒙着懂就去了，到那儿粮也没解救回来，回头再搭上性命让人家把粮也劫了，把兵也损了，这何必呢？曹操说这话的时候，这眼睛啊就瞅着许褚，他早就想好了，在我的武将之中能在张飞面前走上百十个回合的那只有许褚啊。许褚就明白了，我愿讨令，仲康你可要多加小心呐，万无一失。吩咐人抬刀备马，率领1000精兵来救粮草来了。他来的真是时候，把那押粮官给吓得是提心吊胆的。现在听说大王派许褚将军前来护粮，呵，押粮官高兴坏了，他接出好几里路来，见着许褚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先把许褚将军让到大帐，然后是摆酒款待呀，嚯，菜准备得很丰满，酒啊就给那么一小壶，没多给。许褚喝得甜嘴巴舌的，这小壶酒一扬脖下去了，哎，就这么点酒吗？押粮官赶快过来，许褚将军，不瞒您说，酒啊有的是，您琢磨着咱们守着粮食能没酒喝吗？而且还净是好酒，不过呀不敢给您喝，是不是咱把粮啊等运到了这个阳平关之后，您呢再慢慢踏踏的喝，是这么个意思啊？都，许褚一听火了，怎么，你懂不懂道理，喝酒不够等于活埋，哪有这句名言呢？许褚将军气的，你真是太岂有此理了，给这么口酒喝怎么回事？不是我不给您喝，也不是心疼，您这不是还得押粮运草呢吗？我说许将军，咱可就是这点粮草了，可不能再让他出毛病了，再要出点意外，这点粮要被西蜀给夺了去之后，那咱们就得喝西北风了。您现在啊少喝口酒，那成千上万的军校啊好有粮吃，咱们好打仗。呸，许褚一伸手苍狼把宝剑亮了，再不打酒来我斩了你。我喝点酒怕什么呀？哦，你怕我喝多了护不了粮草啊？正是。许褚笑，别说你这点酒啊，我就是喝得酩酊大醉，那西蜀的将校也不敢来劫粮。你家许褚将军有万夫之勇，你没听说过吗？西凉的马超、马孟起怎么样？六战潼关，被你家许褚将军罗衣大战杀得大败，我听说过。那就得了吧，好酒上来。是，押粮官吓得赶快给搬进好几坛子来。这许褚将军也是，您有重任在身，您倒少喝点，喝得头沉腿发飘，酒也喝完了，天也到了二鼓了。许褚吩咐，来呀，把粮草运往阳平关，带马启程要走。哎呀，押粮官赶快过来解劝，我说许褚将军您别走了，

0: 您今儿喝的可不少啊，这牙连官也没心没肺。怎么，你当着这喝酒的人，你别总说他喝多了，你说他还差着一大块呢，他越听越高兴。你说他喝多了他烦，虚出这气。我怎么喝多了？您看呢，您站起来直打晃，这怎么能压得了凉啊？而且夜间走路啊非常危险，您知道人家西蜀在哪儿安排着埋伏呢，咱要走进了人家的埋伏圈，这不就完了吗？哎呀呀，你特意的啰嗦了。许褚气得用手这么一扒拉他，那牙梁关呢噔叽里咕噜咕噜咕噜嘣一个滚儿给扒拉大帐外边去了。你不是说我喝多了吗？再说一句我就把你摔死在帐前。这牙梁关一看，我别说了，我那咱们走吧。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昼夜的短长，
1: 梅雨曙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0: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锦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许褚上了马，手提着大刀，走不多远，山风挺冲，风这么一吹，坏了。怎么？其实他喝的这酒啊，要是喝完了之后，真在大帐里头眯一会儿、忍一觉，还就没事儿。这喝酒有几怕呀？喝多了之后怕烫澡，一烫刷上来了，怕见风，风一吹就有点晕。许褚一想，怎么回事啊？我怎么在这儿直晃悠啊？哦，他自己还找个理由呢，这走的是山道，是道路不平啊。道路不平可以，这酒一个劲儿的往上撞，许褚要吐啊。就在这时候，只听前面当啷啷一声炮响，灯笼火把、亮子油松，照如薄昼似的，一般一下子就把这官道给插了。为首一员大将，黑盔黑甲，皂罗袍，胯下乌骓马，手提丈八矛，后面一杆大道旗，上书燕人章。得，牙良官一看，扑哧的一下顺马上就掉下来了，心说许褚将军，我跟你说你是不信，你看怎么样，这儿是不是有埋伏？只听三将军怒吼一声，将粮草车辆留下，逃命去吧。嚯，他还真网开一面呢，怎么是广要东西不伤人呢？只要把粮草车留下就行。许褚强睁醉眼，这么一看，谁？哦，我当何人呢？原来是那小小的张飞、张翼德，舌头都短了，您还跟人家这儿对付呢？押粮官跑过来了，我说许褚将军，咱跑。

0: 吧。呸！许褚一听，跑哪儿行啊？张飞、关羽也不能让他吓跑了啊！催马抡刀，唰！他把刀举起来之后，许褚觉得奇怪，怎么？哎，我跟张飞这才几天没见呢，他怎么撒脑袋呀？晕了，眼花了，上这酒闹的，这刀不知道往哪儿劈好了。三将军张飞握着丈八毛一看，心说许褚怎么了，怎么举着刀在我这儿晃悠啊？看枪，一声大吼，一枪来。许褚心说，嗨，我还能让你拿枪刺上我吗？他怀中抱月，把大刀往外这么一封，封的早了点，人家枪还没来呢，他封过去了。这一枪过来，幸亏他这一歪歪，不是这身子这么一偏呐，今天许褚命就没了。丈八毛一枪正好刺在许褚将军的右肩头，噗！啊！许褚怪叫一声，酒醒了一半，酒醒一半也打不了了，他的马绳这么一歪歪，噗通的一下就栽下来了。牙连关带着军校赶快抢许褚啊，粮车不要了。张飞一看这仗打得痛快，这么大的许褚在我面前居然没走上一个回合。三将军仔细这么一咂摸滋味，哦，合着他喝醉了。嗨，许褚输得窝囊，我赢得也不光彩，我挑了个醉鬼。三将军闻出酒味来了，感情就这么一帆风顺的把粮草就给截下来了。许褚啊带回了阳平关，跟曹操实话实说了。曹操一听，嗨，仲康，你倒少喝点，现在是什么时候，说不定那诸葛村夫已经派兵杀到了咱们的阳平关前。曹操这话还没说完呢，有探报前来禀报，启禀大王，大事不好，东有张飞，西有马超，南有黄忠，北有赵云，西蜀军四面已将阳平关包围。曹操一听，心情非常紧张，立刻吩咐是全力以赴登城拒敌啊。拒敌也不行了，曹操再有本事也困难了。什么原因？粮草已经丢了，现在是军心混乱，魏军将校没有想恋战的人了。但是怎么办呢？这座孤城守得住不？守不住了。曹操急忙下令，是弃关而逃，把所有的这些勇将都搁在前边，杀条血路由阳平关里头逃出来。逃也不容易啊，人家西蜀是四面张网啊，就这一逃，那可以说是损兵折将，丢失的东西无数啊！现在还管东西啊，命要紧呐！哎呦，曹操费的这力气哟，可以说好不容易算由阳平关里头逃出来，人家后边呢还死追不舍，一下子把曹操杀出几十里去，正往前败着呢，忽听掏牢牢一声炮响，把曹操吓得一哆嗦。心说诸葛亮用兵都绝了，把我的阳平关取了还不算，感情在这儿还安排着一哨人马呢，这不是第二个赤壁之战又出现在我的面前了吗？看来我这是每走一劫，劫劫有伏兵啊。他刚这么一愣，有人禀报说，大王您看，这哨人马打的可是咱们的旗号。哦，曹操定睛这么一瞅，可不是吗？快去问问这是哪里的人马呀。这话刚出口，一员大将飞马而来，夸嚓一下把兵器往安桥上这么一横，在安桥上一欠身给父王施礼。曹操一瞅，眼泪差点掉下来，感情是自己的次子曹彰。曹操四个儿子，数这个孩子是力大无穷，武艺高强啊，自幼就喜弓马，爱刀枪。曹操原本呢想让曹彰多念点书，
1: 这位念书念不下去，一提抡刀上马，那精神就倍增，有一身好力气。就这样，他就排在了武将的行列。这次奉曹操之命去平北方之乱，把北方乱平完了之后，他听说父王在汉中这一带打得不利，曹彰挂记在心，他带领着人马前来增援。他来的还真是时候啊，再晚到一步啊，说不定曹操的命就没了。所以曹操差点把眼泪掉下来。曹彰安慰他父亲，父王不必忧愁，有孩儿我是万无一失。曹彰保着他的父亲曹操退到了斜谷界口，这才把人马扎住。曹操给儿子曹彰记了一功，呵，这曹彰血气方刚啊，现在是雏鹰展翅恨天地，小马乍行衔路窄，谁也没放在他的眼里。他立刻讨令，父王您就把人马扎在这儿甭动，您给孩儿我一支令箭，带我杀回去，复夺阳平关和定军山，把南郑取回来，我一直就把这刘备给杀回家门关，说不定我还把大耳贼给您捉来，您再给孩儿记一功。哎呀，曹操瞅着他儿子摇了摇头，心里说，傻小子，你知道什么呀，你勇猛是勇猛，你想把刘备诸葛亮杀退谈何容易，先别乱来了，待为父我好好想一想破敌之策，咱们是再战不迟。遵命。曹彰不好再违拗了，只得是拱手退下。曹操在这会儿整顿了一番人马，可是曹操这时候心里头甭提多烦了。他烦什么呀？这怎么办呢？往前打打不了了，而且粮草接济不上，这很困难。往回退，这一退的话，你说还不得让大耳贼刘备和诸葛村夫耻笑我呀？这消息一经传出，嘿嘿，我曹操自领兵征讨以来，虽不是说百战百胜，也没打得这么窝囊过呀，从没打过这种窝心仗。赤壁之战要说败得够惨的了吧，诈称百万人马全毁在那儿了，但是不丢人呐，不寒碜，那是胜败军家常事。可是这一次你不怎么这么窝火，你瞧瞧，一个痛快仗没打着，不管人家是真有埋伏也好，假有埋伏也好，一直把我吓得是往后直退，你说这真是烦不烦。曹操这一上火呀，饭都吃不下去了。他手下的几位厨师着了急了，我说大王总不好好吃饭，这怎么能行啊？谁不知道啊，人是铁饭是钢啊，大王这么劳累，不好好吃饭，不好好休息，哎呀，那身子骨不完了吗？不用说有什么一差二错，就病几天，这些万人马囤在这儿怎么办呢？咱们得想办法让大王爱吃饭。怎么办？这几位厨师把压箱底儿的功夫全都使出来，把菜谱全拿出来，呵，煎炒烹炸熬炒咕嘟炖，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壳里蹦的，南北大菜，中西两餐，回汉两席，那年头还没有呢，你反正这么说得了，尽量做好吃的。这天有位师傅漏了一个绝招，给这曹操做了一碗鸡汤，这碗汤吊的这鲜呐，本来是够鲜的了，这师傅想了想不行，他把这鸡汤倒回去了，干嘛呀？他又选了这么一块牛肉啊，往里头这么一放，啪把这沫子往外一打，随后把那肉搭出来，那鸡汤肉汤在一块混着，甭提多鲜亮了。师傅又放了些佐料，什么佐料？ 冬菜、紫菜、大海米、香菜、麻油、胡椒面，这做菜佐料特重要。这师傅端起这碗汤想了想，又放那儿了，怎么回事？哎呀，就给大王喝汤啊，那也不行啊，这稀了光汤的怎么办呢？哎，对了，我给大王啊选几块鸡肉。经过了一番精心挑选呢、啊，把鸡腿啊、鸡脯啊全选出来了，往汤里头一放，没留神蹭进去两块鸡肋。这位师傅也没往外捡，嗨，有两块鸡肋怕什么呀？他把这碗汤往盘子里一放，放在这儿自己先端行端行。做菜讲究色香味形啊，这碗汤起码占仨字儿，色香味全了。哼，师傅自己做的，自己站在这儿闻着都打鼻香。这可不容易，因为师傅整天做菜，鸡鸭鱼肉的烹过来炒过去，您别看他做，他可吃不了多少，他吃不下去，所以啊就爱来杯燕茶喝。今儿个这位师傅，哼，胃口都开了，大王见了这碗汤他准高兴，想到这师傅端着这碗汤由帐篷里就出来了。哎呦，来到帐篷外边，风这么一刮，嘶了一下子，这香味儿一下跑出去能有一里半地，说的夸张点，反正是够香的。他把这碗汤端进了中军宝帐，进了大帐来这么一看呢、啊，魏王坐在那会儿打盹呢，睡着了没有？曹操在那儿想心事呢。现在这位魏王曹操啊，是进退两难，犹豫不决。忽睁开了，怎么这么香啊？嘿，这师傅心说，行了，魏王，您能闻出香味来，说明啊，您的这味觉不错。师傅把汤放在这儿，走了。曹操喝了两口，嘿，这汤真好喝呀，怎么这么鲜呢？哎呀，自从离开了魏王府，直到现在还真没喝过这么一碗好汤。曹操点点头啊，他是吞喽吞喽，越喝越高兴啊，一看还有鸡肉呢，曹操是连喝带吃，把那大腿儿、那鸡脯全吃了，又夹起一筷子来，哟，是鸡肋。就在这时候，叭，帐帘这么一挑，夏侯惇打外边进来了，上前十礼，请大王御下今夜军中口号。古代那时候叫口号，后来呢叫口令。曹操这时候正用那筷子夹着那块鸡肋端行呢，是吃了好啊，还是把它扔掉好呢？夏侯惇一问，嗯，曹操连头都没抬，眼睛盯着这块鸡肋，他是脱口而出，鸡肋呀，鸡肋。夏侯惇转身就走，怎么回事？他明白了，今天晚上的口令鸡肋，当时就传出去了。这两军作战呢、啊，这口令没有什么遵循和规范，什么长青啊、翠柏啊都可以当作口令，这口令本身没什么，不过对敌方那得严守秘密。曹营中把这鸡肋口令往下这么一传，传到行军主簿杨修那儿去。杨修这么一听，什么？大王今天晚上传的是什么口号？鸡肋。哦，杨修微然一笑啊，他立刻站起来，吩咐手下的军校，来，打点行囊，打点行囊啊，收拾东西。哎，这奇怪，听说杨主簿怎么听了口令之后就立刻收拾东西呢？谁也没敢问，收拾吧。

能说杨主簿怎么听了口令之后就立刻收拾东西呢？谁没敢问收拾吧。您想想，杨修他是行军主席呢，看样子好像要走啊。夏侯惇吃了一惊啊，这怎么回事啊？啊，快领我去看看。他叫军校领着他来到了杨修的大营，进来一看呢，可不是吗，帐篷里啊都没什么了，全都打点起来了。夏侯惇有点着急了，杨先生，您这算何意啊？哎，夏侯将军，我这是听了大王口号之后我才收拾的东西啊。哎呀呀，我奇怪的就是您为什么好端端的打点东西，看样子要上马登城吗？正是。那这是为什么呀？这是大王的口号暗示给我的呀。夏侯惇越听越糊涂，杨先生，大王的口号怎么会暗示您要离开营房呢？嘿，夏侯将军，你怎么就不想一想，大王今天晚上传的什么口号？鸡肋招。鸡肋这东西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呀。看来大王无心在这儿恋战了。进吧很困难，退吧又怕西蜀耻笑。大王正在犹豫不决，进退两难呢，所以传下了这么一个口号。看这个意思，大王不日就要离开斜谷界口，咱就要回许都了。我怕临走的时候慌乱，哎，故此嘛，我就提前把东西收拾了收拾。夏侯将军，你要是有时间的话呀，你也赶快准备准备吧。为什么让他走得那么慌忙呢？常言说得好，启程赶路还要早起三光晚起三慌呢。哎，夏侯惇一听杨修说的有理呀，夏侯惇呢是十分钦佩杨修的才学。杨修先生那判断事情非常准确，杨修先生在我们魏王身边，无论是身份、学识、职务，那都是数一数二的呀。说身份，你比得了吗？那是太尉杨彪之子啊。论学识，此人是才华过人。职务，行军主簿。这行军主簿是什么官衔啊？按现在的职称来讲，就是相当于主任秘书。那在军中是参与机要，总领军中事务啊。曹操什么事情也不能瞒着他。夏侯惇还知道这位杨修先生有一个最特长的本事。什么本事呢？他非常了解魏王，特能领会曹操的意图啊。就是说曹操所想的十有八九都能被杨修猜中。曹操要说的话还没等说出来呢，杨修就能替曹操说了。他就这本事，所以夏侯惇服他。听完了杨修这番话，夏侯惇给他施了个礼呀，杨修先生，您可真是大王之肺腑啊，那意思您都钻到大王的心里去了，大王一动一静您都知道，你太了不起了。我就按着杨修先生你说的办，我也回去收拾东西去。这夏侯惇也回去了，劈了铺噜整个营房，这儿也收拾东西，那儿也打点行囊，你说这夜里多热闹啊。可是唯独今儿晚上这位曹操啊，喝完了那鸡汤之后，他精神振奋，怎么也睡不着了。躺在那会儿思前想后的，他就有点闹心。曹操一赌气坐起来，披上衣裳，登上靴子，手提钢斧，他从大帐里出来。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0: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7: 北京时间16点整。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江南，汉乐府。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2: 这首诗太好玩了吧，有点像是为了凑字数而写的，
3: 不知道了吧。准确的说呢，这是汉代乐府机关收集的民歌歌词，表面上看是在写盛夏时节江南绽放的莲花，实则是一份文字版的水下狂欢节直播。想象一下，在茂密莲叶的遮挡下，水中阴凉又舒适，在如此自由隐秘的小世界里，鱼儿们嗨起来了，他们上窜下跳，左冲右突，把莲叶梗当障碍物玩跑酷。这场东西南北全方位无死角的水下跑酷啊，看得采莲人士眼花缭乱。
2: 这也太有画面感了，我学到了。
3: 而且呀，这首古老的民歌呢，其实唱出了夏天的一种生命状态，那就是不纠结方向，不苛求得失，只是在热烈的季节里尽情舒展，那种自在穿梭的快乐，那种无拘无束的活力，正是夏天给予我们最朴素的礼物。夏日从来不是静止的画面，而是一幅充满生机的动态图景。感受这份自由，也就触碰到了夏天最动人的底色。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书香。每天我们都在这里用一本书的时间让心灵安静下来。各位好，我是戴戴。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想先和大家聊一个话题，我们为什么要读书？有人说读书是为了获取知识，有人说读书是为了消遣时光，这些当然都没错，但是有一位作家，他给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答案。他说，世界上任何书籍都不能带给你好运，但是它能让你悄悄成为你自己。这句话就是出自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位作家赫尔曼·黑塞。仔细品味这句话，你会发现它蕴含着一种极为深沉的智慧。书籍不是工具，不是跳板，不是功名的阶梯，书籍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你内心深处的渴望与恐惧，梦想与迷惘。每一本真正打动你的书，都在帮你剥去层层的伪装，让你一点点地靠近那个真实的自己。苏格拉底也曾说，认识你自己。千百年来，这四个字被反复地吟诵，却始终是最艰难的人生课题。而黑塞用他一生的写作告诉我们，阅读或许就是通往自我认识的一条小径，不是捷径，但却是一条可以走得很远很远的路。其实读书这件事，说到底是一种对话，和作者对话，和书中的人物对话，更重要的是和自己对话。当你读到一句让你心头一震的话，那个震的瞬间就是你和自己相遇的瞬间。好的书籍就是这样，一个接一个地创造这些相遇的瞬间，直到你越来越清晰地看见自己。

0: 本期品味书香，我们要走进的这本书叫《通向内心之路：黑塞自传》，这是黑塞自传性心灵成长史，从童年回忆到中年反思，再到晚年感悟，构成了一幅完整的精神自画像。全书共12章，创作时间从1911年跨越至1953年，几乎贯穿了黑塞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可以说，这是了解黑塞那颗炽热又沉静的心灵的最佳告白。
1: 通向内心之路，黑塞自传，是黑塞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创作的散文集，共有12章，从童年、少年、青年、中年直到老年，贯穿他一生之中的重要阶段，是了解认识黑塞那颗炽热又沉静的心灵的最佳告白。从童年回忆到中年反思，再到晚年感悟，构成了一幅完整的精神自画像。在《通向内心之路：黑塞自传》这部作品中，黑塞以细腻的笔触和深邃的思考，向我们敞开了一扇通往他内心世界的大门。书中，黑塞坦诚地分享了他对现实的思考、对自我的探索以及对生活困境的超越之道。每一句话仿佛都在诉说着他对生命本质的深刻洞察与不屈不挠的精神追求。

在正式走进《通向内心之路：黑塞自传》这本书之前，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赫尔曼·黑塞其人。黑塞1877年出生于德国施瓦本地区，1932年入籍瑞士，1946年获得歌德奖，同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被誉为永远属于年轻一代的作家，德国浪漫派最后一位骑士。黑塞他像一个孤独的骑士。

坚守着浪漫主义最珍贵的精神遗产，对内心世界的忠诚，对自然与美的虔诚，对个体自由的不懈追求。他的每一部作品，《荒原狼》、《悉达多》、《玻璃球游戏》等，无不是对向内之路的深情探索。今天我们要读到的这本《通向内心之路》，更是他所有作品中最为直接、最为坦诚的自我告白。黑塞自己曾说，我所写的散文体作品几乎全是自我精神传记，这一切不是故事，不是错综复杂的情节和紧张场景，根本来看，他们只是独白。在独白中，一个人，也就是那个神秘的人物，在他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他与自我的关系中被观察、被思考。独白这个词，就不是那种按年月排列、事无巨细的传记，而是一个灵魂对着自己说话，在独白中观察自己、思考自己、辨认自己。书中的十二篇随笔，像十二块碎片拼合在一起，描摹出一条通向内心的漫长道路。书中的十二章标题分别是《我的童年时代》、魔术师的童年、学校生活记趣、我的外祖父、异印度之旅、皮杜鲁塔拉格勒山、温泉疗养客、纽约堡之旅、迁入新居、巴登疗养札记、给马路拉、恩加丁画旧。从这些标题，你大概可以感受到这本书的气息，没有波澜壮阔的历史叙事，没有惊心动魄的传奇冒险，有的是童年的草原与蝴蝶，是学校里的苦闷与叛逆，是旅途中的异域见闻，是疗养院里的沉思冥想，是迁居新居时的喜悦，是对故人的深情意念。这本书和一般传记有很大的不同，它是碎片式的，十二篇文章并非按照时间顺序严格排列，而是像一幅拼贴画，每一块碎片都反射着黑塞生命中某个特定时刻的光影。这种写法的好处在于，你不必从头读到尾，可以随意翻开任何一篇，都能独立成章。但如果你把它们连起来读，你会发现它们之间有着隐秘的内在联系，它们共同指向同一个主题，那就是一个人如何在自己的生命中找到通向内心的路。黑塞曾说，每个人真正的职责只有一个，那就是找到自我，然后在心中坚守其一生，全心全意，永不停歇。而这本书的每一篇都是在用最直击灵魂的文字告诉读者如何成为你自己。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翻开这本书。在书的开篇，作者写到的是我的童年时代。我们先走进黑塞的童年世界，因为一切的起点都在那里。我的童年时代是本书的第一篇，也是理解黑塞整个精神世界的钥匙。我们来读到其中的节选。我的童年在以后生活的时日里，不断以各种形态向我逼近，以童话故事中苍白的孩子满头卷发、畏怯无助的神情出现。这种思忆大多在不眠之夜来访，开始时往往伴以花香或歌调，最后却变成悲秋、烦恼、死亡的苦涩，或者渴求抚慰的心意与祈愿的温柔。如今童年依然不时摇曳我心，一旦出现，它就成了一幅镶有金边的深色图画，画面上清晰展现出丰茂的栗树林与面包树，上午是甜美无比的阳光和美丽的山影。在我的生活中，也曾有忘却世界的片刻闲暇，穿越美丽山冈的孤独漫步，也有些许意外的幸福和无可觅求的爱之瞬间，让我忘怀了昨日与明日，
如果和我早年深绿的画面相比，这些瞬间可说是最甜美的。能以安慰和最崇高的享受不断的爱与祈愿，也是最甜美的。还有在人烟稀少的乡间漫步，数星星，躺卧绿荫下，跟树木云彩孩童漫语，都甜美无比。在我一生中最早的清晰记忆是在3岁那年的年底，当时父母常带我到山上去，山上有座巨大的城堡，每天都吸引了很多游客。年轻的叔叔把我举到高高的栏杆上，让我俯视深黑的峡谷。我头晕眼花，既害怕又兴奋，直到回家上床仍然浑身发抖。那段时期我常做噩梦，自从这次经历后，深黑的峡谷在梦中常常压上我胸口，使我心神不安，往往从梦中哭醒过来。那天以前，我一定过着相当丰裕并且充满神秘未知的生活，但对这一切我已毫无记忆，无论如何都无法将童年的回忆再推前一步。可是每当仔细回想自己幼小的时期以及当时的氛围时，总浮起一种印象，那就是腼腆比任何一种感觉都更迅速更强烈地从心底复苏。我曾见过5岁或5岁多的孩子喜欢说这些不知羞耻的粗话，但我虽然只有3、4岁，却从不说这类话。对体验与持续性状态的详细记忆，我无法追溯到5岁以前。记忆中首先想起的是我周遭的事物，双亲家庭以及我生长的城镇与风土。当时我们住在郊外，附近只有极其平凡的家屋，街道蜿蜒伸展，阳光充足，这条街道已深深刻印在我的心板上。城里有栋很引人注目的建筑物，还有市政府、大寺院以及莱茵河上的桥，这些都吸引了我的心。但至今最能烙印欣赏的仍是那片从我家开始向外展开的草原。这片草原对于孩子的脚来说实在是广大无边的，无论多深邃的内心体验，不管什么人，甚至双亲的身影，都比不上这含有无数琐屑事项的草原那样迅速清晰地映照在我心上。这种回忆似乎比他人的面容与自己经历的命运更古老。我生性羞怯，不喜欢医生仆人随便触及我，这种脾性几乎是与生俱来。从小就喜欢独自在野外流连，这或许和我不愿被人触及的脾性有密切的关联。当时我往往一连散步好几个小时，散步的地方总是那片鲜有人迹的绿色荒野。草原上的孤独石沉，每一念及就从心底涌起非常强烈的幸福感。每次走回童年时代的旧路上，就会被这种无与伦比的幸福感包围。此刻提笔之际，那原野上的草香有如微云，轻轻地在我脑海中泛散开来。我相信任何其他时代，任何一片草原都无法拥有那样精致的大龄风草与蝴蝶，那样丰腴的水草，金黄耀目的蜻蜓，色彩缤纷的报春花、樱草、风铃草、蓝盆花，也见不到如此美丽柔软的车前草，遍野鲜黄的佛甲草，以及如此富有魅力闪闪发光的蜥蜴和蝴蝶。我的理智冷静，忧郁地意识到这些蜥蜴和花朵始终没有改变，并未变得丑陋可厌，但我自己心与眼的感觉却变了。

而是写童年如何不断以各种形态向我逼近。童年不是一段已经过去的时光，而是一个活的会呼吸的存在，它会在不眠之夜来敲门，会带着花香和歌调来，也会带着悲愁和苦涩来。镶有金边的深色图画，这个意象太美了。深色是因为记忆已经遥远，已经蒙上时间的暗影。金边是因为那些回忆虽然模糊，却依然闪耀着无法磨灭的光芒。栗树林、面包树、阳光、山影，这些童年的色彩永远镶着金边，悬挂在心灵的画廊上。黑塞在其中写了最早的清晰记忆。在我一生中最早的清晰记忆是在3岁那年，父母常带我到山上去，山上有座巨大的城堡。3岁，城堡，深黑的峡谷，恐惧与兴奋交织，这几乎是一个隐喻，预示了黑塞一生对于深渊的迷恋与敬畏。在他后来的作品，从德米安到荒原狼，都在凝视人性的深渊，在恐

坐标和精神原乡。他后来所有的写作，无论走多远，都在向那片草原回望。正如他自己说的，日后我目中所见，手中所握的所有贵重物品，甚至包括我的艺术，比起草原之美，简直微不足道。在黑塞的《我的童年时代》里，他还这样写：草原时代的绿色岁月很美，始终都辉耀明亮，有如清晰的梦幻，长留在我的意识中。那轮廓特别清晰，光芒刺目的太阳常会一连留存好几天。只要能在一起这样的太阳，要我舍弃任何珍珠宝物也在所不惜。每当我在回忆中重走一趟自己走过的路，就会被那已逝的无数日子痛惜难追的甜美悲情包围。现在举世已无一人能告诉我幼时的故事了。我的童年时代大多如奇迹般封闭于馥郁难知的纯净幸福里，只长存在我的向往中。这是人类生活的不完美，我们的童年必被遗忘，就像游戏时从手中滑落，越过井缘，落入井中的珍宝一样，沉入遗忘的深渊。它正象征着生命的不完整、不如意。生活的丝线虽然能回溯到少年时代，但再要往前追溯，即使能紧系这根丝线，那过去清晰的日子也只是隔着烟霭与黄昏，偶尔悄悄露出一鳞半爪。从这些日子的记忆中，我仅能不时回顾幼年时期的最初岁月，有如从高塔上向下俯视一般，我只看见一片微波起伏的迷之海。那海虽然没有形状，但却笼罩着神圣窈窕的云霭，披着挂满奇迹与珍宝的面纱。童年必将消逝，记忆必将模糊，就像珍宝从手中滑落，沉入深井。这是人类共同的命运，是生命固有的不完美。但正因为如此，那些偶尔从记忆深处浮现的童年碎片才格外的珍贵。黑塞在童年就已经展现出一种极为珍贵的能力，在自然中独处，并在独处中获得完整的幸福。这种能力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交媒体信息洪流裹挟的时代显得尤为稀缺。我们害怕独处，害怕安静，害怕与自己相处。而黑塞告诉我们，真正的幸福有时恰恰在孤独中降临。当一个人学会在一片草地上躺下来，头枕双手，看蝴蝶飞舞，看云彩变幻，他就已经开始走上了那条通向内心之路了。好，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一起走进了黑塞的童年世界，走进了那片镶着金边的草原，看到了那个追逐蝴蝶的羞怯男孩，我们看到了一个伟大作家精神的最初风景，看到了大自然如何在孩童的心灵上刻下永恒的印记。但这只是开始，黑塞的通向内心之路还有很长的旅程。他从童年的草原出发，走向了更广阔的世界。他远赴印度，在东方的精神传统中寻找归宿。他在温泉疗养院中与自己的身体和灵魂对话。他在战乱与流离中坚守内心的信念。让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邀你翻开这本书，稍后见。

飞的。

0: 老师，刚才学这一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这就是水磨腔的魅力，一字三转，柔得像江南的水。古人夏天在园林里唱曲纳凉，和你们现在来体验昆曲都是一样的浪漫。
0: 原来昆曲不只只有爷爷奶奶听，我们年轻人也能 get 到它的美啊。
1: 艺术从来不分年龄，好东西永远都有人懂。
2: 水磨腔柔，园林风清，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听见传统戏曲里的婉转风华。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

0: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有人问过这样一个问题，旅行的意义是什么？有人说是为了看不同的风景，有人说是为了遇见不同的人，这些答案都对。但是我觉得还有一层更深的意味，旅行和读书一样，是为了遇见另外一个自己。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黑塞的这本《通向内心之路》，我们一起走进黑塞的精神远行。其实当你翻开一本书，你就踏上了一段旅程，书页就是你的船票，文字就是你的航线。你可能去到一个未去过的时代，遇见一群从未谋面的人物，经历一种从未体验过的生活。而当旅程结束，合上书本，你会发现自己已经和出发时不大一样了，你的视野开阔了，你的心柔软了，你对世界的理解又深了一层。这不正是旅行带给我们的改变吗？今天我们读到的这本书的作者黑塞，他恰好既是一位伟大的读书人，也是一个真诚的旅行者。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走进了他的童年原野，接下来让我们跟着他一起奔赴远方。
1: 通向内心之路，黑塞自传，是黑塞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创作的散文集，共有12章，从童年、少年、青年、中年直到老年，贯穿他一生之中的重要阶段，是了解认识黑塞那颗炽热又沉静的心灵的最佳告白。从童年回忆到中年反思，再到晚年感悟，构成了一幅完整的精神自画像。在《通向内心之路：黑塞自传》这部作品中，黑塞以细腻的笔触和深邃的思考，向我们敞开了一扇通往他内心世界的大门。书中，黑塞坦诚地分享了他对现实的思考、对自我的探索以及对生活困境的超越之道。每一句话仿佛都在诉说着他对生命本质的深刻洞察与不屈不挠的精神追求。

每当我凝视汉斯·施图尔辛格从印度带回的画作时，昔日我们相携由印度的深刻记忆便如潮水般涌现。这些作品唤醒了我们过去几个月的旅行记忆，那是一次意义重大的旅行。这次旅行让我们从船上到岸上都形影不离，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也许这次旅行对他跟我皆产生同样的影响。我不仅认识了一片陌生的充满异域风情的土地，而且在体验异域风情的过程中，我发现尤其是在我自己的内心，我需要有所发现，需要经受考验。1911年夏天，我们相携旅经瑞士以及意大利北部的炎热地区，来到热那亚，从那里经海路直达海峡殖民地。在一个潮湿炎热宜人的夜晚，我们终于到达了槟榔屿，一个亚洲城市的瑰丽生活终于展现在我们面前。这是我们首次看到无数珊瑚岛之间闪闪发光的印度洋，我们惊异地看到印度城市、中国城市、马来西亚城市街头生活多彩多姿的风貌，永远拥挤的小巷里挤满了各色各样的人，晚上则是蜡烛的海洋，海中倒映着一动不动的椰子树，害羞的裸体孩子，皮肤黝黑的渔民划着古老的小船。从已经欧化的港口城市，一直到南苏门答腊肃静的热带森林，映入我们眼帘的画面不断变化，直到最后我们总算看到了印度，我们心目中的亚洲，我们理想中的人间乐园。即使是这样的形象后来有所改变，他们的价值与意义有所更易，但是我们造访遥远先祖的梦幻经验迄今犹存。这次印度之行使我们回到了人类传奇性的童年时期，使我们对东方精神怀着更深的敬重之心。然而在旅行当中，我们却很少想到这些事情，更少谈到他们，因为我们在旅途中每一刻的观能印象已吸引了我们全部的注意力。我忙着找寻中国寺庙与剧院，忙着观赏蝴蝶与大树以及其他美丽绝俗的珍品，而我的旅伴则在一个异国城市里全心品赏一个画家创作的艰辛之处。我看到他坐在人力车上，独自耸起于新加坡中国街道上的拥挤人群，在沙尘飞扬与炎热天气之中画素描，直到人潮将他卷走。在这大千世界里，有太多美妙而难以捕捉的画面了，有太多千奇百怪的异国风貌了。汉斯·施图尔辛格有办法在他的素描中将这些景象带回来，令我感到惊讶羡慕。但是在我的记忆中也可以储存千百种这样的画面，而这些画面在当时是无法记录下来的。

在旅行中，黑塞并没有停留在猎奇的层面，他写风景，写人物，写动物，写花朵，洋洋洒洒，像一部流动的纪录片。他写河面上的苍鹭，写森林里的猴群，写大如人头的灰色丝鹅，写朱红色的树花。这些描写都构成了极为精彩的旅行文学。黑塞的眼睛既能看到个体的独特，也能看到群体的共性。这种双重视角，正是一个伟大作家与普通游客的根本区别。然而，真正让这篇文章超越一般旅行文学的，是黑塞在旅途中那个重大的领悟。他写道：我更加看重的是从那份新鲜与美感中，我不断发现，不仅是东方与西方，欧洲与亚洲各自呈现出一致性，整个人类也具有超越地域的统一性与关联性。这一点也许每个人都知道，但是如果不是从书本上得到，而是亲眼从其他民族身上看到的话，那么它将显得更新奇，更宝贵。黑塞坦诚，他曾经也跟许多游客一样，把外国的居民当成好奇的对象，一到国外就如同进入动物园一样，只觉得有趣。但是当他真正放下这个视角，把印度人、中国人视为人类同胞和亲友之后，他的旅行才真正具有了价值与意义。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自我反思。黑塞不是在居高临下地欣赏异域风情，而是在异域的风情中辨认出人类共同的面孔。他写道：我们无法同这些人交谈，但我们可以领会到他们的灵魂同我们的一样，跟我们完全相同。他们亦珍惜着梦境与欲望，他们跟我们的不同就如同树上叶子的不同而已。黑塞还在书中写道：对于身为西方之子的我们而言，我们是永远无法回到原始人类与原始民族的极乐率真境地的。我们只有从来自老子等的东方精神之中，才能找到心灵的归宿。这句话揭示了黑塞精神世界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面向，他对东方哲学，尤其是对中国老庄精神的深深敬慕。黑塞一生都在阅读和研究东方经典，老子的《道德经》对他影响至深。在他看来，西方文明过于强调理性、效率和征服，而东方精神提供了一种互补的智慧，顺应自然，虚静守柔，向内探寻。这种东西方精神的对话，在黑塞后来的代表作《悉达多》中得到了最完美的文学呈现。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这本《通向内心之路：黑塞自传》，再来读到书中的第十章《巴登疗养札记》的节选。自从一位慈善的医生初次送我到巴登疗养，迄今已经有25年了。对于这一次巴登疗养之行，我是有备而去的，因此我能在那儿得到新的体验与观念。而我的一本小书《温泉疗养课》便是据此写成的。直到最近，即使在老年的凄凉之中，我亦认为这本小书是我较好的作品之一。而事实上，我本人亦时常带着一种纯粹的同情态度回味这段往事。或许部分是由于我不习惯于温泉旅浴的闲散生活，部分是因为我结识了新的朋友，看了新书。在这段夏日的疗养时光里，我意外获得了一种沉思与自省的气氛，一种客观地观察我的环境与我自己的气氛，也就是介于德米安与荒原狼之间的中途气氛。当时我正处于无心的怠惰与高强度的工作之间的摇摆阶段。由于疗养院与旅途交易厅的音乐会与懒散的散步所代表的逸乐生活实在微不足道且无关紧要，因此我思索与写作的欲望很快地便集中在另外一种比较有分量、比较有生气的题材，我自己身上。我试着去探索艺术家与文人的心理学、写作的热情、严肃性与虚荣心。对这方面的探索，犹如所有的艺术一样，我在试图寻求某种不可企及之物。而即便他获得成功，其结果亦必然无法符合或近似于一个作家所追求及企及的东西。他只能为他补偿一些什么而已。正如冬天里暖房窗户上的冰花一样，我们已无法从他身上看到两种敌对温度之间的交战，而只能看到灵魂与梦的森林的神奇景观。当我决定再度前往巴登疗养时，这几乎是一种逃避。我曾去过那儿好几次，通常是在晚秋去的。温泉浴、旅馆生活里那种略带麻木的规律性，11月里白昼的短暂，以及半空建筑中舒适的暖意，都给我带来了愉悦。我不是像以往那样尽量放松自己，顺应日常安排生活，就是在失眠的夜晚躺在床上写诗，寻找白天无法获得的清新思维。不管怎样，这算是一种变化。在晚年，有时它也是一种令人兴奋的东西。我决定去那里，我太太也同意一起去，尽管附近的苏黎世对她来说比温泉浴更有吸引力。我们收拾了行李，连同书籍与写作材料打道上路。我们再度住进一个相当舒服的老饭店。自从我第一次来此疗养之后，他们经常欢迎我再次光临。他们平静地看着我逐渐老去，乃至变成一个年老的绅士。25年来，我在这栋建筑里有过许多经验。我曾回想过许多东西，也曾梦想及写过不少东西。在饭店的小桌子抽屉里，《精神与爱欲》《东方之旅》《玻璃球游戏》的手稿下，我放置过成百封信、日记纸，以及我住在这儿所写下的几十首诗。来自许多国家以及我生命中不同阶段的同事们和朋友们，皆曾到这儿拜访过我。我曾在这儿度过许多酒逢知己千杯少的夜晚，以及许多面包与白开水的日子。这栋建筑物就如整个城市一样，几乎没有一个角落没留下我的回忆。那些通常声称没有祖国的人珍惜此种地方，这种充满了古老回忆，带着某种自嘲，但同时不乏亲切的地方。多年来，我一直占用着这栋建筑最古老的一个房间。
如果我回来时发现蓝红黄花纹的壁纸已更换，我会感到很难过。所幸这些壁纸书桌与台灯皆保持原样，我满怀感激地向这个小小的临时居所致敬。总而言之，这里的一切都显得安宁而舒适。在这家饭店，我常遇到的客人有一位女士，她跟我一样，多年来皆定期来到这里。过去她曾多次缠着我喋喋不休地说话，但上一次，我破天荒地真心向她敞开了话匣子。我们总是有意避开她，如果我看到她独自一人无人交谈，就会装作匆忙找人的样子，这样就不会被特意打扰了。至于阅读材料，我们带来了陀思妥耶夫的《白痴》，并已开始阅读。这次重读，我们再次被书中那种飘渺而令人敬畏的气氛所吸引。尤其是在一天晚上，我太太吃完饭后急匆匆地跑来告诉我，有个凶手在门前徘徊，这种气氛变得更加的强烈。我得去看看，我说着立刻跑了出去。的确，有一个年轻人在走廊与玄关处徘徊，神情激动不安，全身颤抖着。这个年轻人显然是个外国人，令我吃惊的倒不是他东方人或犹太人的模样，而是我觉得他似曾相识且深感同情的模样。事实上，让我太太认为他是凶手的只是他的情绪状态，一种不安而激动的焦虑样子，但我第一眼就看出他不是凶手。我直觉地感到这个人一定正处于极度兴奋、极大的压力与痛苦之中。这个人也注视着我，但是他的目光与其说是在求助，不如说是在找人说话。我慢慢靠近他，并仔细观察。一开始我对他深感同情，但后来却越来越害怕。看得出来，这个人有话要说，他内心的重负似乎让他难以承受。我在旁边的走廊上停下脚步，一股悲戚感涌上我的心头，因为我几乎可以确定，只要我一转回头，他定会向我倾诉，甚至会在我面前放声大哭，这令我感到害怕。我当时正处于一种绝望的状态，回避人际交往，对我所活过并为之奋斗的一切的价值与意义深感怀疑。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上恐怕没有什么比一个试图从我这里寻求我无法提供的东西，对他问题的倾听和理解的人更能打击我，更令我恐惧，更将我推向绝望的深渊。我大摇大摆地走回房间，这表明我没有任何有意的意图。他第一次朝我走来，当他在昏暗的灯光底下转头看我时，我看到了他激动姣好的脸孔，一张年轻开朗但充满了决心与果断之色的面孔。他说他跟我一样是旅馆里的一个客人，他刚读过我的温泉疗养课，内心激荡不已，他必须跟我谈谈这件事情。我回绝了，我一点也不想在这方面进行交谈。我一直在回避聊天狂侵扰，这些人使我厌烦。不出我意料，他并未就此打住，于是我只得答应明天抽空和他交谈，谈话时间只能一刻钟左右。正如事先我们所约定的，这次谈话没有超过一刻钟，而且整个谈话应该是由他负责的，因为我并不表示抗拒，同时也没有提醒他注意。如果我们坦然面对一切的话，那么我们便不应该对一本书感到生气，我们必须先弄清作者的真意是什么。但是我并没有说出来，因为在我们的谈话中，我并没有想到这些问题。确切地说，他所说的只是内涵而已，并没有触及其他。终于到了能够说再见的时刻了，
我松了一口气，虽然这样的谈话继续下去实在没有什么用，然而我内心深处的确感到了十分难受，因为除了我这副迟暮之年的面具之外，我实在没有什么东西提供给这位真诚的追寻者，也无法为他展示些什么。如果能给他一些欢畅的东西，我一定乐意献出来。我想，一点点快活的气息，至少能带给他些什么。过了几天，又几个晚上以后，我对这次误谈所得到的沮丧感已经减轻。我想到这位老人的僵冷沉默与毫无抗拒的退缩，或许能给这位年轻人某些启示。如果他能在反省与冥想之中进一步领悟，那么他所得到的收获必然跟我对他的请求所采取的其他任何态度一样。想到这些，我心中的负担才得以释放。

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通向内心之路：黑塞自传》书中的内容。从童年到暮年，从草原到印度洋，从学校到疗养院，从故土到异乡，书中的12篇文章拼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完整的精神自画像。这幅画像里有什么呢？有对自然的深情，有对孤独的拥抱，有对规训的反抗，有对理想的坚守，有对异域文明的敬意，有对人类一体的信念，有对生命意义的持续追问。而贯穿所有这些主题的那根丝线，就是黑塞反复出现的话：每个人真正的职责只有一个，那就是找到自我，然后在心中坚守其一生，全心全意，永不停歇。黑塞的一生就是对这个问题持续的回答。他不是一劳永逸地找到了自我，而是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重新面对这个问题，重新辨认，重新选择。好，以上就是本期的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感谢你的收听，愿我们每一个打开这本书的读者都能在黑塞的文字里找到那条通向自己内心的路。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船。
1: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2: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1: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2: 北京时间17点整。
4: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艺之声，清凉一下。
1: 啊，今天大暑哎，难怪这么热。哦，我妈早上还煮了绿豆汤，说要按节气吃饭。
2: 哎呦，阿姨可太懂生活了，二十四节气可不是老黄历，立夏尝新，夏至吃面，大暑晒伏，每个节气都有对应的吃法和玩法，是古人的生活智慧。
1: 原来我们现在说的仪式感，古人早就玩明白了呀。
2: 那可不，顺应四时过日子，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生活哲学。
3: 从立夏到处暑，四时风物有序，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跟着节气过夏天，读懂藏在四时里的中国文脉。
4: 马贵福、马树怀、赵小林，提起这些相声演员您认识吗？
5: 这有朋友会问呢，这马季先生的艺名是怎么来的？他本名叫马树怀，树木的树，槐树的槐，这是家里给起的名字。但是这个名字呢不响亮，而且呢大家觉着马树怀这个名字吧不像是个相声演员的名字。当时啊正播一个电影《木鹅少年马季》，就是现在您熟悉的马季那两个字。这个电影那么受欢迎，我呀艺名就叫马季，就这么着马季这名字就留下了。
3: 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七日，每天早上六点、下午十三点、晚间十九点，英宁做客笑声编辑部，聊聊相声演员里您不知道的名字。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要陪伴，
7: 更要有质量；
6: 要文艺，
7: 更要有生活。
6: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7: 文艺生活家。
8: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9: 大家好，我是王琳。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
8: 从昨天开始呢，我们聊的是一个特别带劲儿的话题。什么带劲儿的话题呢？科技是怎么给5000年传统文化插上翅膀的？昨天我们跟大家聊了 VR AR 是怎么让人走进历史的。像从唐宫夜宴的盛唐夜宴，到良渚古城的5000年溯源，哎呀，现在特别想马上买高铁票去河南博物院，带上那个头衔去畅游一番。
9: 我也想，
8: 是吧？你看，
9: 对。
8: 那今天咱们换个角度啊，那就是传统文化怎么穿的潮，用的潮。像 AIGC 微短剧、AI 文创玩偶、AR 凤冠冰箱贴、民族服饰智能换脸、老字号国潮翻身，这些新玩意儿正把老祖宗的东西塞进年轻人的购物车跟朋友圈里。
9: 对对对，而且你刚才提到了一个特别关键的词儿，就是 AI。它其实不是来抢戏的，我觉得这个是来给我们提供一个更好的帮助，人是来搭台的。 AI 呢正在让国宝文物从博物馆里的沉默静物变成一种可以对话、可以体验、可以共创的文化伙伴。咱们就先来说一个最近特别火的例子吧。国家图书馆联合了央视频和红果短剧出品的 AIGC 微短剧重回永乐大典。这个聚焦的呢其实是一个古籍修复师的故事，讲的是国家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学员少白意外地发现了一卷残缺的永乐大典，又邂逅了典籍孕育出来的书灵叫原件。因为这个大典呀残缺严重，原件呢也是身形残破，他唯一的心愿就是可以让这部旷世红编恢复全貌。在原件的指引和陪伴下呢，少白就成功加入到永乐大典的专项修复组了。但是他一开始啊真的是连那个浆糊都调不好。后来呢在永健分享的古籍往事啊、修复经验里啊，稳步的成长，然后也是逐步的掌握了比如说定线啊、染料调配啊这些传统技艺，还见证了数字化扫描等等现代科技给古籍保护带来的新生。这俩人呢在修复残卷的过程当中相互救赎，原件呢是随着典籍的复原变得白衣俊朗、温润博学，而少白呢是蜕变成了一个优秀的修复师，领悟到了文物保护的深远的意义。最终呢少白是圆满完成了修复任务，让永乐大典重焕光彩。
8: 重回永乐大典的看点在于他把冷门的古籍保护工作拍出了温度。剧中有修复师们细致处理每一页古籍的过程，从下纸碾、定线啊、制护到染料，传统修复方式呢都被生动地呈现出来了。
9: 对对对，
8: 团队还尝试将 AI 技术融入创作，在闪回场景当中用 AI 还原抗战时期的历史氛围，让网友获得更沉浸的观看体验。
9: 对对，我就看了一下，其实还挺有意思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第三集的片段。这个是女主角，就是这位古籍修复所的学员少白和永乐大典的书灵原件 第一次见面的场景。
10: 你想起来了，我叫袁建，本是永乐大典典籍所化书灵，庚子事变时遭到哄抢，书籍被撕成了两半。
11: 就是你小子害我通过选拔进了修复组。
10: 我明明是帮你，怎么算害你了？
11: 算了，跟你说不明白。
10: 刚才说到哪儿了？不对，被撕成两半，从此流浪于世间。
11: 啊！秦还怕雷公电母啊？啊！遇水则化，真是输啊！哎呦！
12: 原来是做梦。
13: 宋老师和唐湛说了，听歌的事就算了，下不为例哦。
12: 原来不是做梦。
13: 周末好好休息，下周一切都会恢复正常的。
14: 谢谢琪姐，一定是琪姐又帮我说好话了。
10: 少白，
11: 啊，你不是化了吗？
10: 我又晒干了。
11: 哎，我知道你现在，我以后不用听你。
10: 快把窗帘拉上，快！啊啊！
11: 我这怎么了？
12: 我和你产生了共感，所以你畏光、畏火、畏水的古籍特性也会同步在我身上。
10: 正是如此。
12: 为什么？那我怎么能不被你影响？
10: 找到另一半残本，恢复原状。作为交换，我会助你成为优秀的古籍修复师。
12: 没一件我爱做的。
15: 这就是你调的浆糊啊？这就是宋老师塞给我的人才。还啊？那天选拔你到底是怎么通过的？我看啊，不过就是瞎猫撞上了死耗子，只会一些骗人的假把式，一到实操连基本功都不过关。宋老师这回算是看走眼了。
16: 唐老师，你的能力对谁不是降维打击啊？小白还是新人呢，让他多练练。
15: 行了，你就先练习调浆糊。
16: 走，帮我搭把手。
17: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18: 京剧。
19: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17: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19: 文艺之约。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我们聊的是科技如何让国潮更潮。刚才我们听的是微短剧《重回永乐大典》的片段。我觉得以前啊，咱们提到永乐大典，那可能对于普通人来说就是国家图书馆里边现在剩下的几行残卷几张书影。但是呢，你通过 AI 短剧，这几百年的文脉沉浮就变成了你在刷手机的时候愿意停下来，哎，我看这几分钟的故事。这可能真正的是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火起来。
0: 没错，欢迎大家去央视频看一下啊。
1: 嗯，
0: 那说完了 AI 短剧呢，咱们再来聊一聊 AI 文创玩偶。去年十月份，首款故宫猫福敦 AI 玩偶首次亮相。那这只福敦呢，非常有来头啊。
1: 故宫的猫
0: 原型是对，那是玉猫啊。
1: 对，
0: 每只猫都有自己的名字，哎，什么小德子、小柜子、小板凳啥的。
1: 那可不是。
0: 不是啊。对，就是他们那些猫，哎，可爱憨厚的形象啊，深入人心。而且这些玩偶外形呢，融入了如意锦鲤、蝙蝠啊等等那些吉祥的元素。工艺上呢，还采用了传统刺绣，是萌态可掬啊。
1: 对，当然它最厉害的其实不是它的外形，而是它的脑子，就加引号的这个脑子哈。它嵌入了一体化 AI 智能互动解决方案的这个小福墩呢，不仅是可以用中英文多轮流畅对话去滔滔不绝给你讲故宫里的文化故事，而且可以感知你的情绪，读懂主人的喜怒哀乐。比如说你工作累了啊，那我给你讲个轻松点的；那你心情不好了，我就化身一个治愈系的伙伴。
0: 这只福墩呢，是在迪拜展会上可以用流畅的英语向各国观众讲述故宫的故事，引来驻足互动，而且开创了 AI 加文创智能交互新范式。这就是 AI 技术和文化 IP 碰撞融合的生动缩影。
1: 对，我觉得福墩可能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打破了文创产品咱们买回家里摆着看啊，或者我收藏一下这种宿命。以前故宫猫周边嘛，可能它都是静态的，比如说你买个包啦，或者是买一个这个什么名片啊，
0: 笔记本。
1: 但现在这个福墩啊，它是动态的，因为可以跟你聊天，可以感知你的情绪，可以陪着你解闷儿。这其实是一个能够让你带回家的故宫讲解员，再加上智能宠物的一个合体。
0: 而且呢，它还是一个文化出海的小使者。你像刚才不说在迪拜展会上吗？外国观众通过一只会说英语的故宫猫，他第一次知道了紫禁城，知道了明清宫廷文化。你说这比咱发多少宣传册，那不都得管用啊？
1: 对，
0: 对吧？而且这个央视网呢也专门做了推广，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在故宫，每一只猫都有名字，它们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无数人眼中的文化 IP。 它们的身影是红墙黄瓦间最灵动的风景。今天每一只猫被 AI 加物联网赋予新的使命，不仅换新颜，更有新智，走向一个更广阔的天地，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智慧桥梁。
3: 我是福墩，爱福墩。
2: 从灵动的身影到可触摸的伙伴，它的诞生来自设计师一笔一画的勾勒，来自匠人们一针一线的缝制，每一笔每一线都倾注着对文化的敬意与温暖的诚意。这就结束了吗？当然不，它还藏着一颗跳动的心脏，能感知情绪，读懂喜怒，向朋友给予恰到好处的回应。
4: 我今天有些不开心。
3: 别不开心啦，要不咱们再聊聊故宫的趣事，比如太和殿的大铜缸。
2: 能智能互动，对答如流，记住你的喜好，让每一次对话充满默契。
5: 你知道我喜欢什么吗？
3: 我知道呀，你之前说过喜欢瓷器，要不要我给你分享一些故宫馆藏瓷器的有趣知识，说不定能让你开心起来。
2: 更能承载浩瀚的传统文化，将历史故事转化为生动有趣的日常对话。
6: 故宫哪里最漂亮？
3: 故宫好多地方都超漂亮的，御花园就很不错，它在故宫最北部。
2: 更重要的是，它运行于安全可靠的国产技术基底之上，让每一次互动都安心、安全和可信。现在，它作为文化传播的使者，正向大家走来，奔向孩子，化作讲述传统文化的启蒙老师，奔向你我，成为倾听与陪伴的贴心好友。 奔向舞台，讲好中国故事。这不仅仅是一只猫的旅程，更是科技迈向人本主义的温暖一步。通过 AI 加物联网融合创新，以智慧科技拓展陪伴边界，让文化传承跨越时空，生生不息。 AI 萌宠福墩来了，你准备好接住它了吗？
5: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3: 文艺生活家，
5: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我们聊的是科技如何让国潮更潮。那说完了故宫猫，我们再把目光投向一些比较硬核的 AI 文化伙伴，一个呢是甲骨文的，一个是敦煌的。去年10月呢，全球首个甲骨文智能体阴气行止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发布了。
0: 这个游客呢只要对着甲骨图片呢轻轻一扫，这个阴气行止就能瞬间完成文字识别、示意查询和数字模本的生成，让3000多年前的古老文字开口说话。业内有专家就评价说， AI 正在让文物从博物馆里的展品变成可对话、可体验、可共创的文化伙伴。
1: 对，那接下来呢就是敦煌的路漫漫，这个很有意思啊，它这个路就是九色鹿的鹿嘛，路漫漫。国内首个 AI 文创智慧体伙伴，深度融合了 AI 大模型技术，它也是具备了智能对话呀、故事讲述、文化知识解答、个性化创作建议，甚至是协同设计等等这些功能。
0: 九色鹿的形象呢是来自于莫高窟第257窟《鹿王本生图》。
1: 对，
0: 故事里蕴含的善良、诚信和正义精神也是穿越千年。那现在呢，路漫漫不只是个数字藏品或者叫静态文创，而是一个能和用户深度互动、提供个性化文化体验、让用户持续参与文化文创衍生开发的智慧文化伙伴。
1: 没错，那说完了 AI 智能体呢，咱们聊一个更接地气的文创哈。举例子的话，那咱们就必须得说一说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凤冠冰箱贴了，这可是真正的现象级的顶流啊。
0: 对，原型呢是国博古代中国展厅里边的明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冠啊，1957年出土于定陵地宫，这是首批禁止出境展览的国宝级文物啊。金胎为骨，镶嵌红蓝宝石100余颗，珍珠4000多颗，融合掐丝、点翠、镶嵌等等这些复杂的工艺。
1: 是文创团队呢是非常敏锐的捕捉到了大量观众自发的和凤冠文物合影打卡的现象，就决定把这个核心的艺术元素提取复刻。目前的这个系列它是有木质款和金属 AR 款两款，木质款通过了精密的3层实木浮雕叠加工艺，呈现了主体结构，在帽翅的部分呢还设计了可以微微摆动的机械结构。那金属 AR 款呢是用了合金材质，搭配了电镀精工和滴油工艺，还特意保留了文物中间那颗贴歪了的宝石。它呢遵循的是古代镶嵌少打磨的传统。
0: 最妙的是 AR 功能，用手机扫描产品包装上的这个 AR 体验码，屏幕上就会出现 3D 凤冠的模型。对准人脸，凤冠就好像正好戴你头上似的。
1: 是
0: 能够无死角的欣赏文物的这个细节呀，还支持拍照和视频录制功能。
1: 对，而且它的销量数据就更惊人了，这每天呀、差不多你像木质款的能卖掉1000多件，金属款的可能得2000多件，基本上都是开馆一小时之内就卖光了，是国博近20年来当之无愧的销冠。截止到2026年5月，累计销量已经突破了300多万件，这也是带动了凤冠 IP 全系列的文创销售额跨越了1亿元大关，也被誉为是全国文创冰箱贴的天花板。那为了庆祝突破销量300万，这个国博呢也是发了专门的介绍视频，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2: 北京这座现代化古都，既镌刻着千年的华夏文明，也承载着人们对未来蓬勃发展的向往。作为研究展示中华文化瑰宝的最高殿堂，中国国家博物馆每天都迎接着数以万计的海内外游客共赴文化盛宴。明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冠作为镇馆之宝之一，近些年尤其受到观众们的追捧，欲戴其冠必承其重，九条蜿蜒盘踞的金龙跃于流云之上，八只起舞的点翠金凤穿梭在珠宝花丛之间，后部的金凤宛如一位肃穆的守护者静静伫立，游龙戏凤的灵动风姿与龙凤呈祥的端庄意境相得益彰，蕴含着中国古人的审美哲学。

0: 破这时空的界限，让你走出展台，在平凡灯火里沉淀出永恒，让人们眼中倒映出的不只是展柜里的文物，而是能在每一次关于你的传送里感受到人间温度。
1: 开发好一件文物的文创产品，既要读懂它背后的历史沉淀，又要了解它古老而精湛的工艺。九龙九凤关，至高规制和极尽奢华的工艺细节，彰显着明代的美学典范。
2: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3: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我们聊的是科技如何让国潮更潮，接下来我们再简单的聊一聊更广泛的一些行业吧，因为之前我们可能说的都是这些文创啊，一些产品，再来看一看其他的一些制造业，像食品、酿造、丝绸、制鞋等等这样的一些老行当，是怎么靠数字化和国潮设计来集体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的。
2: 哎，先来说说食品行业。第四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上，30多家老字号是以数贸国潮新姿态亮相了。像山东的卤味斋就把非遗扒蹄的火候转化为了恒温数据，祖传24味香料做成了可追溯标准化配方，口味波动控制在1%以内啊，还把生产线改成透明工厂搞工业旅游。陕西呢，把非遗花饺搬进了直播间，24节气水饺一上线秒空，卖的那叫一个快呀。西安呢，是围绕西安饭庄蒸碗啊，老孙家泡馍做直播新零售。
3: 对，你包括像一些服装和丝绸行业，像苏州也是从苏州丝绸博物馆获取了20多组百年纹样的结构化数据，然后就把这个缠枝莲、云纹等等直接用在眼罩啊、领带啊，还有这个丝巾的设计上，每个月新增国潮单品近10个。那年轻的客群肯定也就是慢慢提升了嘛。你包括像是这个万事利的 AIGC 丝巾定制平台，亚运会期间呢，给运动员定制丝巾，从设计到成品最快只要2个小时。还有就大家都知道曹县汉服产业，这更是把 AI 玩出花来了啊。比如说有一些品牌是联合高校去开发仿古织锦技术，这个纹样的复原度会超过90%，还用算法生成了几千款新式的纹样。现在呢，你像曹县的汉服已经出口20多个国家，也入驻故宫、大唐、不夜城等等180家古风景区。
2: 哎，包括制鞋、制扇这些细分的领域，比方说像内联升把千层底布鞋工序从100道精简到了72道，引入 3D 扫描定制鞋楦。像大鱼海棠联名款上线首日，哎，瞬间卖完。温州老人头用 3D 打印做通勤健步鞋，保留传统工艺精髓，又融入现代的科技。那开开集团甚至做出了能够自动调温的衬衫，哎，把微胶囊包裹温度调节剂放到面料里边啊，就织进面料里头了。
3: 对对对，
2: 就是你看这些动辄百年历史的老行当，现在都在干同一件事，把老师傅的手感变成数据，把经验变成标准，那然后再用国潮设计和数字化渠道重新递到年轻人的手里。
3: 就当然了，就听完这么多的案例哈，咱除了高兴也得要沉淀一下。就我们得知道 AI 它只是工具，深厚的文化底蕴才是国潮长久立足的根本。
2: 没错，
3: 确实现在市面上也能看到有一些就不太好的地方，比如说不核对历史典故，不考究传统纹样啊，直接用 AIGC 去批量的堆砌国风的图案，出现像史实错位啊、纹饰失真呢、或者说一味去砸钱做数字直播虚拟场景，但是却忽略了产品的用料做工。你光有一个科技外壳，缺乏文化内核，丢掉产品的品质，那么这个热度来得快，退得会更快。
2: 哎，所以真正良性的 AI 国家国潮融合呢，应该是做到3个不能丢。第一个就是文化考据不能丢，第二个呢，工艺匠心不能丢，第三个就是情感连接不能丢。数字技术呢，把单向静态叙事转化为可对话可参与的文化场域，推动公众从观看走向历史，在深度体验中筑牢文化认同。这4个字，文化认同才是所有科技赋能的最终落脚点。
3: 没错。
2: 哎，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上半时段的内容，大家请不要走开，稍后呢是文化漫游记。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2: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我们平日里提笔写字，铺纸作画，总有各式文具常伴左右。节目下半段，从昨天开始，文化漫游记开启暑期编排全新的系列专题，令人心动的文具。本期节目我们来说说文房四宝中的黑色精灵墨。梳理墨跨越数千年的传承与革新，沉浸式感受古人松烟炼墨、砚台研墨的雅致仪式，细数文坛大家与古墨结下的深厚缘分。再回望近现代，从瓶装墨汁问世到如今学生办公随处可见的替换式墨囊，一缕缕墨韵串联起古今书写者安静平和的岁岁时光。中国墨的起源藏在远古陶器的斑驳纹样里，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中，先民们捡拾赤铁矿粉，收集草木炭黑，加水调成糊状黑色涂料，在红陶表面绘出蛙纹、几何纹，那是墨最早的模样，没有固定形态，却承载着先民对世界的描摹与敬畏。当甲骨文在商代龟甲上刻下第一个字符，墨开始与文字绑定。工匠们将炭黑混合动物油脂，小心翼翼填入刻痕，让冰冷的甲骨透出墨的温润，也让文字有了更清晰的容颜。周代经文的书范制作中，炭黑与树胶的结合更让墨有了粘附不脱的特性，迈出了从装饰涂料向书写工具的关键一步。这个时候的墨虽然带着天然的粗粒，却已经埋下了文明的种子。秦汉的统一与文化发展给了墨破茧成蝶的契机，随着毛笔与竹简、丝帛成为主流书写载体，人们对墨的浓度、附着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工制墨术应运而生。而松烟墨的发明正是这场变革的核心。汉代工匠发现，将松木点燃后，收集松木燃烧产生的细腻烟灰，也就是松烟，与动物胶、鹿胶、鱼胶按比例调和，压制成块，能磨出色黑如漆、细腻无渣的墨汁。这种墨写在竹简上不易褪色，涂在丝帛上不易晕染，很快成为书写界的新宠。东汉蔡伦在改进造纸术时，调整胶与烟的比例，让墨块硬度适中，研磨时不涩不滑，墨汁沉淀少，流动性佳。1975年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圆柱形秦墨便是这一时期制墨技术的实证，墨块致密光滑，边缘规整，仿佛在诉说着秦汉工匠以心制墨的专注。此时的墨终于摆脱天然的桎梏，成为独立成熟的书写工具。三国时期魏国书法家、制墨家韦诞是历史上第一位留下姓名的墨圣，他在松烟墨中加入珍珠、麝香、冰片，让墨不仅色黑，更香润袭人，久存不腐，当时被人们称赞一点如漆，落笔生辉，连王羲之、王献之父子都对这种墨趋之若鹜。韦诞在笔方中详细描述了制墨步骤，为后世墨艺留下了第一份技术指南。魏晋名士的风骨、唐代诗人的豪情，让墨从实用工具蜕变为文人雅玩。这一时期制墨名家辈出，地域品牌崛起，墨的文化价值第一次超越了实用价值。唐代的墨更是走出了地域传奇，前期 益州，也就是现在河北益县，因盛产优质松木，成为制墨中心。益水墨以黑亮如镜、颜值无声，成为宫廷御墨。安史之乱后，益州墨工西超、西廷圭父子带着制墨技艺南迁，在歙州，也就是现在安徽黄山停下脚步。这里的松木更丰茂，泉水更清冽，父子俩在这里改良工艺，制出的墨尖而有光，扣之如玉。之后西廷圭被南唐后主李煜任命为制墨官，并赐国姓李。方寸之间的廷圭墨究竟蕴藏了怎样的匠心？在这一抹墨色里又包含了李廷圭怎样的心血呢？接下来我们来听江苏师范大学教授潘天波的讲解。
3: 廷圭墨固然是好物，离不开它背后的匠心，离不开廷圭他世代制墨的匠心。据说每一锭墨他都要锤倒十万次，精益求精，这也体现着李廷圭制墨的工匠精神。这个精益求精体现着他精于选材，选上好的麝香、冰片、珍珠还有鹿角等等。第二，精于锤倒，墨泥要反复的锤倒才能把添加剂捣碎，捣了十万次啊，最后捣成的墨块坚如玉。第三，精于配料，配方独特。据说廷圭墨的配方，他所使用的对焦法，后人呢很难破解。到了宋朝的初年，据说有一个叫沈圭的人破解了他的对焦法。这个沈圭也是一个制墨的工匠，他有一次把他的这个墨啊，没有制好的墨泥，晚上就睡觉去了，没管他。那第二天那个墨硬了，锤到不行，后来他又加了很多的胶，进行重新的锤打，结果发现加了第二次胶的这个墨泥啊，锤打以后它的硬度坚如玉，色泽好。所以很有可能这个沈圭啊就发现了廷圭墨的对焦法。当然这是后人的传说，相传呢廷圭墨每年都要向江宁府折贡打1000多斤，所以那个江宁府的陈兴堂里面曾有大量的廷圭墨。宋太祖建隆三年公元962年，相国寺遭火灾，需要大量的漆，但这个时候漆没有了。那么有一个工匠他说一点墨如漆，所以有个工匠就想到了用廷圭墨来当漆。这个话被李怀义听到了，然后他把这个话就告诉了宋太祖，果然把廷圭墨化了，然后用来刷相国寺的墙。所以这是制墨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廷圭墨的一次浩劫。导致什么结果呢？到了宣和年间已经是千金易得，李墨难求，以至于10000钱是一碗。那么到了宋朝初期啊，李廷圭由于长期制墨的艰辛，落下了身体的问题，因为取烟那是严重影响身体的，那个烟灰啊对呼吸道能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廷圭的身体已经支撑不住，病倒了，死去了。好物有匠心呐，李廷圭制墨执着的坚守，勇于探索，勇于革新，成就了他的天下第一墨。
1: 凭借着高超的技艺和对于制墨的匠心，李廷圭从生活中不断吸取着养分，他所制的廷圭墨脱颖而出，在一片乌黑之中散发着别样光彩。匠人有进时，好物却永存。作为天下第一墨，除了闻名遐迩之外，在流传于后世的过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历代的文人墨客对于廷圭墨又是怎样表达自己的赞美之情？墨还有哪些妙用？我们继续来听江苏师范大学教授潘天波的讲解。
3: 有一首诗是这样说的：真耳 乌玉绝，泉清岩虚景，碧俗玄葛廊，临风杜美月。乌玉绝呢，就是指墨定墨快。这个诗啊，实际上点明了李廷圭所造的墨乌玉，色泽黑，坚如玉。关于李廷圭墨的黑和光泽，苏轼啊，他认为光而不黑，故为器物，就是那个光泽很好，但是不黑，都是废物，不雷。那么若黑而不光，索然无神。光黑它没有光泽，就没有神采了。实际上，李廷圭在墨里面加入漆以后，这是一个重大的制墨技术发现。后人把这种方法叫对焦法。什么叫对焦法呢？就是在原来的松烟墨里面加入焦漆，焦漆具有粘稠性，那么加入以后啊，那个胶体就使这个墨更加的坚固，我们把这种墨叫漆墨。这个漆墨不仅能够书写，还神奇的发现了另外一个功能，就是药用价值。墨史里面有这样的一段记载，后王之子夫入中血运为盛，依求古墨为药，因取一枚投烈火中研磨久服即愈。什么意思呢？后王宋代的赵普入中，就是他的儿媳妇生产，血运为盛，大出血，医生说我没有办法，除非你能取到廷圭墨，两条命都可以救回来。赵普说我家里真有廷圭墨，然后赶快取一枚投烈火中，把这个墨啊用火烧研磨，用酒把它喝进去，大出血即愈。廷圭墨的药用价值用今天的科学分析实际上是有道理的。在中国的中医学里面啊，经常会使用这个墨来辅助医疗，人们把这种医疗的方法称为墨疗。
1: 中国的文人们常常称自己为墨客，他们的作品被称为墨迹或者墨宝。宋代书画追求墨分五色，松烟墨的灰黑已经难以表现米芾、米点山水的淡墨氤氲，苏轼枯笔书法的筋骨力道，于是油烟墨应运而生。工匠们用桐油、菜籽油燃烧产生的烟灰制墨，这种墨黑中带亮，浓而不滞，在宣纸上能运出焦、浓、重、淡、轻的丰富层次，契合宋代文人上意的艺术追求。在书法和绘画中，笔法和墨法相互依存，不同的用墨会直接影响到作品。更有文人把家墨比作将士的良马，足以彰显它的重要。在宋代，徽州，也就是现在的安徽黄山、宣城一带，是中国墨的制造中心，所以自古就有“天下墨业尽在徽州”的说法。北宋文学家、书法家苏轼爱墨，他不仅藏墨、赏墨，还喜欢亲自动手制墨。他的诗作《孙深老寄墨四首》，题目中的孙深老本名孙觉，他是苏轼的至交好友，两个人志趣相投。孙觉每次得到了好墨，就会想着苏轼。诗里描述了苏轼又收到了孙深老寄来的好墨：“粗来无老松，一水无良工，真才取乐浪，妙手为潘翁。鱼包熟万楚，犀角盘双龙，墨成不敢用，进入蓬莱宫。”诗里的粗来在如今的山东泰安，地处泰安的支脉，林木茂盛，因为长期制墨，粗来山上已经没有生长多年的松树可以用了。苏轼在诗里还介绍了宋代制墨名家安徽歙县人潘谷，他制作的墨妙在哪里呢？诗人说他制墨用的胶是鱼鳔除岛做成的胶，而不是寻常制墨采用的牛胶或者鹿胶。墨的香味来源于珍贵的犀牛角， 所以潘谷制作的墨有香彻击骨、磨研至尽而香不败的说法。诗人接着说，潘谷制作出来的好墨自己不敢使用，平常人也不能用，那这个墨到底是给谁用了呢？原来是被当作贡品了。诗人在这里说，潘谷的墨送到了蓬莱宫中，把潘谷的墨比作先人使用的物品，可见他对潘谷墨的推崇。潘谷的墨从用材到技艺都注定了他精良的品质，得到了当时文人士大夫的广泛赞誉。绍圣四年，也就是1097年，苏轼被贬海南，陪伴他的只有小儿子苏过。当时海南属于荒远之地，生活条件比较艰难，苏轼日常写字需要好笔加墨，而在海南好墨难求。书岭南纸一文就是抱怨没有好的文具。砚细而不褪墨，纸滑而字易造，皆由物也。吾平生无嗜好，独好加笔墨，既得罪者岭南，凡养生俱十无八九，加纸笔行且近，至用此等，将何以自娱，未知慨然。有个叫潘恒的制墨人到了海南，这让苏轼非常高兴。海南松树很多，他和潘恒一起兴致勃勃地砍松树做墨，并发明了远凸宽造法，把烟囱的距离放远，把灶坑扩大。这样一来，虽然可制墨的烟在收获时可能会少，但烟的质量会提高。为了防伪，苏轼还在墨锭上印以海南松梅东坡法墨的字样。苏轼自己动手制墨，有一次不小心差点把房子给烧了，不过这次经历有惊无险。他和苏过从废墟中得家墨大小500丸，入漆者几百丸，足以了一世著书用。火灾过后，苏东坡不再造墨，他把潘恒推荐给南华寺的长老，让他到那里去造墨。后来潘恒在江西一带卖墨，因借了苏轼的名气，说自己得了苏轼制墨的秘诀，因此生意极好。后来到了杭州，价格更是翻了几倍。叶梦德《避暑录话》对这件事有记载，潘恒所制的墨因为借了苏轼的大名，身价随之提高。在古代，潘恒可谓是营销高手。当苏轼离开海南返回时，却将他心爱的墨几乎丢光了。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记，东坡自丹而归，至广州周拜，王墨四妾，平生所宝皆尽，仅于朱子处得李墨一丸，潘谷墨两丸，自是至毗陵捐馆舍，所用皆此三墨也。对于爱墨入骨的苏轼来说，可能没有比丢墨更让他痛惜的了。明代是徽墨的黄金时代，程君房、方于鲁将制墨工艺玩出了艺术品的高度。程君房在墨中加入金箔、朱砂，让墨块璀璨如宝石。他还首创墨磨雕刻，将《桃花源记》的山水、《兰亭序》的文字刻在墨磨上，一面是诗，一面是画，成为可握在手中的微型画卷。方于鲁则编纂《方士墨谱》，收录380余种墨样，从太极墨到十二生肖墨，每一款都配有精致插图，成为后世制墨的教科书。清代的墨更显极致奢华，曹素公、汪晋盛、汪杰安、胡开文四大制墨家各领风骚。其中胡开文的八宝五胆墨堪称巅峰，他将珍珠、玛瑙、熊胆、蛇胆等8种珍宝、5种胆料融入墨中，制出的墨色如玄玉，香如幽兰，不仅书写流畅，还能久存不腐。乾隆皇帝视墨如命，宫中藏有数千锭唐宋元明古墨，连御书房的案头都常年摆着胡开文的墨块。这个时期的墨早已超越书写本身，成为中华文化的奢侈品。步入近现代，书写工具持续迭代，钢笔普及带动配套墨水发展。19世纪末，可替换式墨囊问世，简化钢笔吸墨的繁琐步骤。如今学校课堂、日常办公随处可以见到一次性墨囊，拆开包装插入笔杆就能书写，用完直接更换，适配快节奏生活。但古法墨锭从来没有退出舞台，专业书画家、书法学习者创作大幅作品依旧偏爱手工松烟、油烟墨锭，研磨出的墨汁淡处清透，浓处厚重， 落笔晕染间层层变化的墨韵，自带一份独一无二的细腻质感。时代向前奔跑，便捷化是所有用品发展的趋势。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习惯一键输入，一键发送，很少再有机会慢慢研墨，静心写字。但只要我们愿意提笔，不管是瓶装墨汁还是古法墨定，一缕墨香都能瞬间将内心从浮躁现实拉进安静的精神天地。非遗匠人守着炼烟窑洞捶打墨泥，坚守的不只是一门手艺，更是中国人独有的书写仪式与精神浪漫。我们提笔写字触碰的不只是黑色颜料，更是传承数千年的文脉根基。回望中国墨的千年历程，它早已不是简单的书写工具，它是技术的结晶。从天然炭黑到松烟、油烟，每一次原料革新都映照着古代手工业的精密。它是艺术的基石，没有优质的墨，就没有书法的笔墨韵味，没有国画的墨分五色。墨是中国书画的灵魂，它更是文化的象征。墨的黑是中国人推崇的沉稳内敛，惜墨如金的理念是文人对节制之美的追求，而墨宝二字更将墨与文化修养深深绑定。中国墨，它的发展史是一部从天然颜料到文化符号的蜕变史，更是中国人对美与用的极致追求史。如今墨以全新的面貌陪伴我们书写创作，这缕墨香从未消散，它是中国人的文化基因，是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更是属于华夏永不褪色的黑色浪漫。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时间18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宋·辛弃疾。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蝉鸣。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现。
2: 等一下，辛弃疾不是那个在战场上金戈铁马的硬核大将军吗？怎么半夜一个人跑到乡下的稻田里遛弯呢？
3: 你呀，别看他打起仗来威风凛凛，他一脱下铠甲呀，就是个顶级的夏日徒步视频博主。哎，你听着开头，明亮的月光惊得喜鹊扑棱棱飞起，半夜的清风送来一阵阵蝉鸣，这个就是满分的大自然沉浸式音频呢。最好闻的是空气里的稻花香，最热闹的是水田里的青蛙，正七嘴八舌地开着丰收预测大会呢。
2: 青蛙开会预测丰收，太有画面感了吧。
3: 是啊，眼前乡间夜景处处鲜活，整首词没有浓烈悲喜，只有平和治愈的烟火气。夏夜清风微凉，这份独属于成年人的松弛与偶遇茅店的小惊喜，都被辛弃疾写的是格外动人呐。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大家好，我是子涛。每天清晨的7点到8点，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今天的一两万项演出方面，音乐剧《速记员》即将上演，话剧《非穷尽列举》今天起呢是登陆国家大剧院，开心麻花的大戏《这家伙不赖》爆笑上演，国家京剧院的京剧《西施》也即将与观众见面。
1: 另外呢，我们要来关注北京市新华书店迎来了首批书店职业体验官，开放书店的工作场景。展览方面，荣宝斋及古今丹青，从卧虎到鱿鱼，群聊动物趋势。
0: 文艺广角，我们聊一个正在翻身的艺术形式——微短剧啊。过去呢，微短剧好像被贴上了一个像这个粗制滥造的一些标签儿、
1: 没错，
0: 仿佛呢除了短期的让人上头，留不下什么。但到了2026年，风向真的变了，一批精品的微短剧开始集群式的爆发，他们有了扎实的剧本、考究的镜头语言，甚至扛起了文化传播的大旗。今天我们就一起去看看微短剧是如何撕掉旧标签，在方寸屏幕间讲出大文章的。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0: 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一两万项。今天呢也是大暑啊，大暑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第十二个节气，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了，一年当中最热的节气。我、天哪！
1: 这两天是真的非常的热、
0: 我这减肥我就吃不下饭，太热了。
1: 对，一直在汗流浃背的。大暑呢，三候为一候腐草为寅，二候土润入暑，三候大雨时行。在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当中就有说，暑热也，就热之中分为大小，月初为小，月中为大，今则热气尤大也。大暑呢，是一年当中阳光最猛烈、气温最高、雷雨天气最多的节气。
0: 大暑是各地有不同的文化风俗啊，比如说有送大暑船、晒浮浆、烧浮香、斗蟋蟀也算大暑，
1: 也算是的、
0: 赏荷泛舟，这我能理解。还有一些地方有自己的特色饮食，比如说南方很多地区要吃米糟，吃仙草，还有的地方呢要喝暑阳汤。
1: 哎，所以说啊，这个入伏天里面喝阳汤，你敢信？真的有，
0: 会不会太上火了？
1: 跟大家介绍一个活动，叫做徐州伏阳节，它呢正在以最炙热的方式开启三伏天的美食狂欢。
0: 日前，第二十三届徐州彭祖伏阳节正式拉开帷幕，这是每年入伏期间在江苏省徐州市举办的美食节庆活动，始于2004年。
1: 对，但是这个节庆啊，是源于汉代形成的徐州民间入伏食阳这样的习俗，它呢是以彭祖饮食文化为根基的，体现了以热攻热这样的养生理念。2021年的时候，徐州伏阳食俗呢就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像这次活动呢，包含像彭祖圣火采集、祭祀大典、伏阳宴展销、羊肉烹饪技艺大赛等等一些文化的项目，覆盖了全市超过万家餐饮企业，推出了烧、烤、卤、炖等等各种羊肉菜品。
0: 入伏一碗羊肉汤，不用神医开药方。那这句千年的这个民谚背后呢，是徐州对彭祖养生文化的活态传承。本次伏阳节展现出强大的跨区域的辐射力。根据统计，苏皖鲁豫超过1亿的群众有这个伏天吃羊肉的这个传统。每年呢吸引了超过2000万人次的参与，百万外地游客呢是专程前来呢是品伏阳。
1: 我们一定倒是到了秋冬进补才能喝羊汤，否则的话老人就会说这多热呀，多燥呀。容易上
0: 火。我也听说过，就在三伏天要吃点热的东西供一供，
1: 以热供热，
0: 就是你发汗，整个那汗全出来了，就是你的内心跟外面的这个温度啊，它是差不多的。但是我没试过啊，我倒想试
1: 试试吧。今天下了节目，咱就
0: 门口确实有个羊汤店，
1: 真有羊汤，咱就喝点啊。来说一下这个活动呢，伏阳节的体育馆的主会场的活动，从7月17号一直会持续到26号，为期10天的啤酒嘉年华，还有伏阳美食夜。当然，与此同时呢，还有线上伏阳节，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游客能够通过云端感受一下咱们彭城的烟火气。
0: 一碗伏阳汤温暖了一座城，也沸腾了徐州的夏日经济。徐州呢，现在正以彭祖伏阳节为载体，继持续擦亮国字号非遗的金字招牌。你看，非遗呀、徐州呢也是诚邀四海宾朋走进彭城，喝羊汤、品伏阳、吃烧烤，哎呀，体验一下这个独特的韵味和蓬勃的生机。
1: 哎呀，我觉得这门口的羊汤已经不能够满足咱们了，要不然
0: 你先从门口做起吧。
1: 咱们这样，线上看着他的那个美食，线下喝着门口的羊汤，
0: 不是一个味儿吧？这个。三伏天里剧场的故事同样火热，我们来看一部呢将在本周末上演的音乐剧。
1: 音乐剧《速记员》将会在7月24号至25号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隐蔽战线英雄沈安娜的传奇故事将会在舞台上拉开序幕。沈安娜潜伏敌营14载的惊险和坚守，隐蔽战线当中彼此见面不识却默默相互托举的英雄形象，在舞台上变得非常具象。
2: 沈安娜原名沈婉，1915年出生于江苏泰兴的书。

0: 的速记学校招收两名速记员，沈安娜以超高的速记水平顺利考入了浙江省政府秘书处议事科。自此，19岁的沈安娜开始了她长达11年的潜伏工作。
1: 音乐剧《速记员》以真实的历史为蓝本，讲述了速记员沈安娜潜伏在国民党最高层14载，从未暴露，最终全身而退的传奇故事。在编剧张仁看来，没有硝烟里的惊心动魄，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这种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平凡伟大，恰恰最能打动当代的年轻人。
2: 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其实我就已经了解到了这个沈安娜、华明芝夫妇的这个传奇的故事了，就深受感动，也深为震撼，所以呢，就一直想把他们的故事搬上舞台。前面的10几年，我自己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就是他们的故事看上去好像很顺利，好像他们也从来没被捕过、被严刑拷打过，但这都是表面上的。事实上，他们每天都备受着煎熬，他们每天其实都在为生与死在斗争。我们把那些隐藏在水面下的东西把它拿出来，要让我们的普通观众们看到他们的坚韧、他们的坚持，这个是从戏剧创作上来讲是有比较大的难度的。我想也是经过这10几年的自己也在学习、在提升。
3: 刚才听到的是张仁的介绍。在演出当中呢，剧中有7位演员在舞台上展现了非常高的专业素养和感染力，唱演俱佳。那么除了女主角之外啊，其他的多位演员都是要演多个角色的，有限的演员演绎出了更多维度的故事，所以配角的人物形象也非常精彩。
1: 在这部音乐剧《速记员》的音乐方面，除了剧里面常见的流行、爵士、摇滚等音乐风格，《速记员》里面还引入到了艺术歌曲，既有含蓄的情感表达，又

0: 定投身革命的誓言。
1: 安娜，虽然我们的工作无人知晓，但是极为重要。你手中的笔就是一把利剑，一把真正的利剑，一个小小的速记员

0: 刚才听到的是音乐《千军文章》，其中呢能够感受到它的大气磅礴和诗意细腻。当然除此之外呢，也有江上风清的婉转深沉。这首作品呢唱出了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们乐观豁达的心声。更有像歌曲《加油吧，沈安娜》这样朗朗上口的旋律，让信仰的力量在歌声当中传递。那么在舞台的设计上是摒弃了一些传统大剧的繁复装置，以现代感的极简风格聚焦演员的表演。歌曲《这一路有多长》当中，沈安娜独行于抽象化的火线，仅凭一束追光和投影的月影，就将孤独和坚韧的内心世界外化出来。
1: 有一点是不变的，就是对于隐蔽战线的战士们的那一份敬意。我们希望观众们能被他们的精神、他们的事迹所感染，不仅仅是说在过去那个革命的年代，而是他们的那种坚守、他们的坚持，在今天对我们来说依然是弥足宝贵。
2: 当舞台上的沈安娜轻声吟唱《家里》

0: 一方风骨，
1: 一次潮流，
0: 一种传统，
1: 一个时代。
0: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
1: 这里是对话文艺。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对话文艺。接下来关注话剧《非穷尽列举》，一桩案件，一场审判，一次直击女性生存现实的锐利叩问。7月23号以及7月25号至26号，话剧《非穷尽列举》将会亮相国家大剧院戏剧场。中文版的《非穷尽列举》呢，是由知名的戏剧人周可操刀制作，这也是周可继初步举证之后再度指导苏西米勒的作品，以2小时一镜到底的超高难度舞台表演，延续对女性与法治议题的深度探讨。
3: 这个编剧啊，这个苏西米勒曾长期从事法律工作啊，《非穷尽列举》呢是其法律三部曲当中的第二部作品，讲述了刑事法庭法官杰西卡在儿子卷入性侵指控以后，在法律职责与母职本能之间陷入到了情感撕扯，艰难寻求平衡的故事。
2: 姚晨饰演的杰西卡是游走于法官、母亲、妻子等多重身份当中的当代女性，和宝剑锋饰演的丈夫迈克尔联手塑造了一对律政夫妻，在情感和立场的撕扯、亲情和法理的拉锯当中，逐层揭开了幕布之下幽微而又真实的灵魂褶皱，共筑了一场关于信念的重量、人性光谱与抉择代价的舞台风暴。
3: 就发现做对的事儿是挺难的。对，大家也没有做好各种准备，但是你还是得做对的事。
2: 是啊，
3: 对吧？你再难，他也得做呀。
2: 迎难而上。
3: 最近我特别欣赏两句话，特大白话，就是"关关难过关关过，事事难成事事成"。你得做了才知道啊，对吧？
2: 对，
3: 要做对的事儿啊。咱换换脑子，来点轻松的。毕竟这大热天大暑啊。笑一笑是最避暑的。
2: 没错，由常远担任导演并且领衔主演的舞台剧《这家伙不赖》昨天和前天呢是在世纪剧院上演了，那么稍事休整之后呢会在24号到26号继续在世纪剧院演出。
3: 这个作品呢是围绕讨债人刘下赖，就是常远饰演这个角色展开，讲述其受托追讨3000万的债务失败以后，为了弥补过失与欠债方黄总

0: 很多的评价，就是现场还是有爆笑的。
1: 开心麻花好像都一直这样。
0: 对，而且他这一次出的这个好像是叫明星版，他还会分那种什么新人版或者是之类的。
1: 我支持新人。对，暑热当中啊，正适合静下心来听一听梅派的经典。西施是由京剧大师梅兰芳在1923年根据昆曲《浣纱记》改编创编的头二本古装新剧，并且在北京真光戏院首演。该剧呢是以春秋时期越国美女西施的传说为主线，讲述了越国战败之后，越王勾践呢是卧薪尝胆，大夫范蠡呢访得美女西施，献于吴王夫差。西施呢是以身献敌，使吴王沉迷酒色，越国得以复仇雪耻。攻城以后，范蠡和西施弃官隐居泛舟五湖。
0: 剧中呢包含了义舞，就是后来也称领舞，这些经典的片段融合了唱腔和舞蹈，成为了与《霸王别姬》的剑舞还有《天女散花》的丑舞齐名的艺术表现形式。它的设计灵感呢来源于汉代张衡《舞赋》。梅兰芳在排演此剧的时候，为丰富音乐伴奏，首次也把二胡引入到了京剧舞台。
1: 刚才你提到那个叫义舞，
0: 义舞对，
1: 它也叫领舞，那个领字的领啊，左边一个令，右边一个羽字，
0: 对对对，
1: 它指的就是表演者呢，一手呢你拿着那个就是制铃，
0: 制鸡的制，
1: 对，一手呢拿那个竹笛，与天女散花这个丑舞，还有霸王别姬，刚才你说那个剑舞，
0: 对，
1: 我觉得这哪个见了都好看，这个
0: 当然、啊、
1: 都漂亮、
0: 啊，是的，经典啊，梅派经
1: 典，
0: 是的，
1: 另外剧中还有一叫做《水殿风来秋气紧》，这个唱段就是梅派的代表曲目了。

0: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你说到的一个唱段，水电风来秋气紧啊。那么这一次呢，在北京人民剧场上演的版本当中，西施是由傅家来扮演的，而傅家呢曾经多次出演过西施。作为梅派传人，他在演唱当中也是体现了音唐相聚的梅派唱法，圆润明亮，而且内涵劲道。在剧中成功刻画了西施从祝罗村纯真的浣纱女到吴宫妃的立体形象，通过淡彩素衣也展现了少女的懵懂慵懒，当然同时也以浓妆丽服还有鱼舞来演绎吴宫当中的强颜欢笑和大义担当，情感转换也是细腻且自然的。
1: 梅派讲的就是美，
0: 就是得好看。
1: 对对对、而且西施这个唱段都是慢版，当然他这故事啊，他可能不像其他有些戏那么高潮迭起。
0: 嗯，
1: 那这个戏看的是什么呀？就不是剧情了，因为这个剧情你都知道，
0: 对
1: 对吧？那看的是什么？是意境。
0: 嗯，
1: 那所以西施的善良。

0: 不容易，
1: 不容易啊。
0: 好吧，这个活动呢，每次还会设有寻书彩蛋的任务，体验官们呢根据线索在书海当中精准地寻找对应的图书，在趣味闯关当中熟悉图书分类体系，在一排排的书架之间穿梭探索的过程，让原本陌生的图书编码就变得生动可感，当然也是让参与者在主动求知当中真正走进了书的世界。
1: 对，而且在体验结束以后有这个好书分享，
0: 对，
1: 大家拿出自己喜爱的图书啊，你喜欢文学经典，我喜欢天文科普啊，我喜欢历史漫画等等，大家互相交流一下，分享一下，这个感觉就会特别的愉快。而且现在因为很多小朋友们一放假就没什么人交流了，
0: 对，是的，这一放假锁在家里边，天天就是电子产品了。
1: 对，所以我在想，再好的电子科技产品，它也不能替代人和人之间面对面的这种信息的交流啊。
0: 对，
1: 那天我看一个专家说，如果发微信，那个文本的信息可能只占你所传递信息的不到10%。
0: 哦，太对了。太对了，是的，
1: 你90%的信息你全部都丧失了。
0: 是，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发信息的过程当中很容易误解对方的情绪，甚至会产生一些误会之后吵架等等的，这都是因为你有这种眼神的表达、情绪的表达、口气
1: 都不太一样，
0: 都完全不一样。
1: 关键是这条信息我也刷短视频刷来的，
0: 也是通过短视频了解的知识。
1: 对对，你看看这事儿闹的。
0: 对，说到这个活动呢，是全程免费的哈，所以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说是一个亲近图书、了解图书，在服务他人的过程当中重新发现阅读的价值和意义的很有意思的活动啊。
1: 嗯，走出了新华书店，一场跨越古今的动物群聊也正热闹呢。你看这个卧虎、游鱼、齐白石、徐悲鸿笔下的这些小动物们，带着山野的凉风和溪流的水汽，为炎炎的夏日送来几分灵动和雅趣。
0: 嗯，日前一场氛围感十足的聚会，打引号的聚会啊，在荣宝斋当代艺术馆举行了。展览呢，邀请了古今丹青大师笔下的小动物们来隔空交流，让京城的观众在趣味当中品读传统国画的魅力。
1: 在中国画发展历程的当中啊，动物绘画分为灵毛、走兽、草虫、临界，早就不是简单的描绘外形了。
0: 嗯，
1: 古人呢借笔下的动物呢寄托志趣，或是祈福纳祥，或是抒发人生态度，兼具纪实写生与人文教化的深厚内涵。那么万物生灵动物的朋友圈艺术作品展呢，是以万物有灵为核心，集结了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徐悲鸿、常玉、黄胄、韩美林、石岐等40余位古今艺术家的艺术精品。那这创作形式有很多了，不仅仅是油画，还有雕塑等等，各种形式都有。
0: 嗯，没错，这个展览呢是打破了以往按照年代排序的陈旧展陈模式，顺应自然场景切换规划参观的路线，划分丛林旷野、碧波水域、苍穹天际、田园市景四大板块，对应走兽、水族、飞禽、家畜。丛林当中的野性好友率先出场，清代画家高启沛依靠手指作画，一幅卧虎图是霸气十足，尽显百兽之王的气场。反观当代艺术家韩美林笔下的小老虎，圆润又可爱，褪去了凶猛，自带软萌的气质，威严和娇憨同台亮相，古老的纸墨技法和当代创作思路相互的碰撞，就让人看到了生命既有磅礴的力量，又不失温柔可爱。
1: 对，还有碧波之间，鱼虾青蛙化身为文人的佛系好友，齐白石寥寥几笔，水中生灵呢是自在灵动啊，还有古代文人他远离俗世纷扰，将淡泊从容的心境放在这个游鱼身上了。哎，您在这看画呢，也能够放下暂时的生活压力，体会一下这个古人松弛的状态。
0: 没错，翱翔天际的飞鸟是艺术家心中的远方挚友，振翅的雄鹰胸怀壮志，临水仙鹤淡然闲适，枝头喜鹊送来吉祥期许。艺术家们借着飞鸟舒展的身姿，诉说着对于自由高洁品格的追求。那么展览最后呢，是回归了田园烟火，鸡鸭牛羊悉数登场，一幅幅画作勾勒出了农耕生活里的温暖日常。所以说漫步展厅当中，咱们就像是在深山旷野当中走到了湖畔长空，最后落于市井田园，由野性壮阔是慢慢的归于了烟火温情。
1: 嗯，这个展览呢将持续至7月31号，大家有机会的话呢，不妨可以去荣宝斋看一看啊，珍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关系。

0: 饭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我就把我用了十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3: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多彩，文艺润心。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大家好，我是梓潼。怎么样，最近有没有追微短剧呢？
0: 我是严重的爱好者、
1: 真的微短剧，
0: 我的时间只能看微短剧了，
1: 就真的现在要不就是短视频，要不就是微短剧，
0: 没错，
1: 因为长剧真的好像没什么时间看啊。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过去的时候呢，微短剧这个词儿一出来，总给人一种粗制滥造或者是特别狗血套路的这种剧情的印象啊，对，好像说除了让人上头，一点东西都留不下来。不过呢，到了现在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一批精品的微短剧开始冒头了，他们不再是打发时间的快消品，而是有了扎实的剧本、考究的制作，甚至说开始承载起了文化传播的功能。所以呢，今天的这期节目咱们就聊一聊精品微短剧。
2: 王姐，我想干你们这个。
3: 干呗，
2: 我就挣个几千。
3: 挣啊，
2: 能加入你们吗？
3: 不行，
2: 你们这行也不难。
3: 难不难你说了不算。我是怕你砸了我的招牌。
2: 朱大哥，这是你做的，
4: 你想要
2: 贵吗？
4: 跑路的免费。
2: 要
4: 你想自己干？
2: 你们那王姐我跟她合不来。
4: 那你试试吧。对了，你是要那个普通版的还是 Pro 版的？
2: 我要国产的。

0: 你接外卖的时候低头在纸上划了啥呀？嘿，
1: 不是划了，是数学。
2: 咱这个体力不好就得靠脑子了。
1: 你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啊，这个大厦哈，72层，56部电梯，单双分开，45层、61层专乘，1至10层是电动扶梯，11层以上啊，它是写字楼，61层以上是 VIP 层 ，VIP 层刷脸才能进
2: ，VIP 哎 ，VIP 它在这 VIP 层啊，就是门禁啊，它裸了脸，只有它不被碎，直接进。
0: 他凭啥？
1: 这我就不知道了。这个活呀，不是谁都能干的。
0: 为啥？
1: 要跑得快，要不怕累，要脑子好。
3: 啥场面你没见过？你出场吧。
4: 刚才您听到的片段来自于总台首部原创精品短剧集《奇迹》。这部作品呢是2025年至2026年微短剧的标杆之作。嗯，2025年12月22号晚8点在 CCTV 一黄金档播出，这个也算是央视一套第一次是播微短剧。
5: 对，这个作品呢是以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5周年为背景，讲述了深圳这座奇迹之城45年来波澜壮阔的发展画卷，以及未来的无限可能，书写了奇迹背后的生命个体，讲述的是城市和人的鲜活故事。由沈岩执导，梁振华担任文学总监，大家熟悉的白宇、胡歌、雷佳音、宋佳、童谣、王潇、闫妮等等演员去主演，以创新表达、以小见大为创作核心，采用的是单元剧的形式，打造了15个主题鲜明的篇章，每个篇章只有1到2集，而每一集呢大概15分钟，总集一共就24集，大概也就6个小时吧。但是呢，是勾勒出了时代变迁当中的发展轨迹。
4: 对，播出以后，奇迹的收视率和网络热度特别高。2026年6月。在第31届上海电视节上呢，还荣获了年度优秀微短剧的荣誉，这是上海电视节历史上第一次为微短剧颁发官方荣誉。嗯，那正如奇迹的这个文学总监梁振华说啊，这份荣誉打破了大家对微短剧下沉、标签化这个刻板印象，也证明微短剧不是时代的噪音，而是能被看见、被认可的一种艺术表达。
5: 嗯，而且在7月2号的时候，这部作品又再度登上了 CCTV 来播出啊，也是证明了这部作品的优秀，
4: 演得特别好，
5: 真的很好，
4: 做得很精致，
5: 就是演员也好，然后整个的班底也很精致，就是以大剧的方式来做微短剧，传递的精神也很好。
4: 没错，其实精品微短剧呢，还主要把目光聚焦在非遗身上，其实就是把传统文化用微短剧的形式做现代化中表达，效果也特别的好。
5: 嗯，
4: 比如说《大家小家》这部作品，这是总台央视频在2025年推出的非遗题材微短剧，作为岭南非遗三部曲龙舟篇亮相。青年导演谢文君知道，并且特邀了九江女子龙舟队职业运动员董爱丽、广州列德村龙舟队全员参与演出。而且这个剧是刘德华担任顾问的岭南文化赋能计划的第一部作品，2025年11月7号正式上线，跟醒狮篇《醒狮从未眠》、莺歌篇《莺歌舞起》共同构成了非遗三部曲。
5: 这个故事呢，是以第15届全运会为背景，讲述了女主人公李佳慧女扮男装去加入龙舟队，和聚德坊猛龙队成员共同成长的一个励志故事。
6: 你刚才的话有2个根本错误。第一，龙舟竞渡能传承千年，就是因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这精神不分人。女人和男人一样，他们有力量、有毅力、有智慧，他们一样可以划龙舟，甚至比某些只会逞口舌之快、藐视他人梦想划得更好。第二，资格赛我们一定会出现，比赛也一定会赢你们。
7: 刘洋啊刘洋，实力可不是靠嘴巴说的，我们队已经拿到了种子选手的名额，可以直接进决赛，你们还是好好想想怎么进预选赛吧。哼，
6: 他说的没错，以我们现在的实力确实达不到预选赛的标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认输，也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我相信我们的潜力，我们一定可以创造奇迹。所以猛龙队正式进入地狱特训模式，时间加倍，强度加倍，休息减半。
4: 除了您刚刚听到的大家小家，这是个片段啊，
5: 是的，
4: 还有很多作品都是把镜头对准了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都是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啊，比如说墨韵新生这个剧呢，是特别致敬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把镜头啊对准了国宝文物传承背后古画修复师的这个巧手匠心，由中央戏剧学院的副教授刘天池监制。这剧中呢，从专业性古画修复技艺到尊重历史的服饰礼仪细节，都呈现了电影级的质感，也让观众在紧凑的剧情当中啊，沉浸式的领略到了非遗之美。
5: 墨韵新生改编自国家图书馆文献修复师李一东撰写的小说《纸上烟云》，他呢是以民间修复师吴墨林和宫廷修复文官刘定之的冲突和合作来为主线的，所以呢再现了古画修复技艺的传承和守护之路。剧情呢是以《千里江山图》的修复迷局为开端，融合古画修复、解谜寻宝多个元素。其实拍摄之前呢，剧组成员也专门学习了文物修复的相关知识，所以剧中还原了很多一些非常厉害的绝活，比如说过去处理反铅曾经使用的高难度绝活叫火烧法，用那个毛笔蘸着烈酒点在脏污的地方，然后用毛巾围住，最后直接给它点燃，铅粉呢就会变回白色。这个技艺在古代是真实存在的，那么现在呢，通过微短剧的形式被呈现了出来，

0: 你们北派向来浮华荒俗反智，哼，要是论修化技艺还得看我们南派。
1: 你们南派不过就是一些上不得台面的邪门歪道罢了。
0: 哎，刘定之，今天你敢不敢和我较量一番？
1: 有何不敢？
0: 好，那咱们就以拼接碎片为由，咱们打个赌。
1: 赌什么？
0: 赌什么都行，先赢了再说。
1: 好啊，我答应你。
2: 在历代书画修复者的努力之下，今人得以穿透历史与古人对话，文化之瑰宝得以留存。如今新一代古画修复者左手握科技，右手成古法，以跨文化的视角不断提出对当代文保修复理论的思考，每一件作品背后都是对修复二字的立体注解，让中国的文物保护与修复智慧在世界舞台发出强音。
3: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墨玉新生一个片段。墨玉新生上线以后呢，成绩相当的亮眼，中文版总浏览量过亿，人民日报呢是两次刊文报道，还被翻译成了8种语言版本，传播到全世界的超200个国家和地区。
4: 那么从古画的水墨丹青当中咱们走出来，再来看另外一部同样精彩的非遗题材作品《顾盼景年》。这部作品呢是总台首部聚焦中国手艺的中短剧集，2026年播出，薛晓璐担任监制和编剧，王道铁、焦俊艳领衔主演。
3: 这个剧呢是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宋锦制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的传奇人生故事为主线，讲述了年轻的女督造苏婉与穿越时空的宋锦传承人顾苏安合力克服重重困难，互生情愫的故事。这个剧集啊也是挺巧妙的，融合了像郑和下西洋啊这些历史的背景。
4: 没错，
3: 宋锦可是中国的四大名锦之一啊。
4: 对，
3: 2006年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虽蚕桑丝织技艺入选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让观众在追剧的同时真正了解到了宋锦制作技艺的精妙所在。
4: 这一部剧的播出成绩也非常的亮眼，先后斩获了多个奖项，而且呢在5月15号英文版全集上线，海外平台也是真正实现了文化出海。
5: 我今承蒙天子特授，代传圣意，远赴重阳，让这经纬间的智慧，这纹样里的河山，成为沟通诸邦、播撒文明的纽带，望诸公与我同立此事，以这万里海疆为证，同心协力，扬我国威，不负此行。
6: 扬我国威，不负此行。
7: 扬我国威，不负此行。
6: 扬我国威，不负此行。
5: 起航。
3: 除了顾盼几年啊，重回永乐大典同样值得关注。这部剧呢是总台在古籍文献题材上的重要尝试。永乐大典呢作为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它本身就是一部传奇。
4: 是的，
3: 微短剧的形式让这段历史变得可触可感，也让更多年轻观众开始关注古籍保护这个相对冷门的一个领域了。
4: 重回永乐大典这部剧呢讲述的是国家图书馆的古籍修复所的学员少白偶然发现了残缺的永乐大典，而且呢和大典的书林原件相遇了，相知并且携手修复古籍的故事。剧中啊，这个书林原件一直渴望修复永乐大典的全貌，他希望少白能够帮助自己实现这个心愿。那么在原件的帮助之下，少白加入修复组，从一个连浆糊都调制不好的小白一步步成长为了优秀的古籍修复师。而原件呢也在彼此的陪伴和帮助之下，逐渐从饱受颠沛流离之苦的状态复原，成为了白衣飘飘洁净俊朗的博学书生。
3: 他这个是叫书灵，就是书的灵啊，
4: 对，这个、书的灵气的感觉啊，
3: 它有点浪漫了。
4: 对，
3: 在这书灵就是古籍的化身，承载着千年的文化记忆，等待后人来唤醒来修复。这部剧呢是一共15集，每集呢是3到5分钟。上线以后的主话题词叫中国人才懂得古籍修复浪漫，还登上了一个话题榜。
8: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历时2年打造的永乐大典高清影像数据库第一集，收录了国家图书馆藏永乐大典40册75卷的内容。
9: 这就是我们一起努力共同寻找和修复过的古迹，也是我们相遇的证明。
10: 纸寿千年，书传万世，是你让我亲眼见证这句话并非虚妄，谢谢你。

0: 会记住你说的，用我的方式聆听古籍的声音，再将它们传达给更多人。
1: 我从未真正消失，无论以何种方式，我都永存世间。

0: 《永乐大典》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类书之一，历经岁月磨难，如今仅存400余册，800余卷，不及原书的4%。在几代国图人孜孜不倦的求索下，国家图书馆已成为海内外《永乐大典》的最大藏家，现藏224册，同时呼吁社会各界提升对古籍的保护意识，确保这些文化珍宝得到科学修复与恰当保存，让《永乐大典》的智慧永续传承。
1: 刚才听到的是重回《永乐大典》的片段。其实这部作品呢，是从经典的历史文化当中汲取了灵感，用穿越、奇幻等等现代的手法，让古老的故事焕发了新的生机。类似的作品呢还有很多，比如说有一部特别有意思，叫《东坡先生赶考记》，
2: 说的就是苏东坡。
1: 对，是的，这个剧呢是去年9月份上线的，一共16集，每集大概6分钟，讲述的是现代学生苏小美穿越到了北。
2: 小美，
1: 对，小美穿越到了北宋啊，和苏轼、苏辙兄弟之间发生了很奇妙的故事。剧中呢，高考生苏小美在报考志愿之前就意外地穿越回了北宋，和年轻时的苏轼、苏辙相识了，而且因为名字谐音嘛，就被苏轼亲切地称为苏小妹。她呢，只身参与，
2: 原来这是苏小妹，
1: 那就是苏小妹，对，
2: 我的天哪。
1: 他呢是只身参与到了以苏轼为代表的北宋群星去科考的名场面当中，见证了千古风流人物的青春成长记。那么面对人生的挑战，跨越时空的同龄人互相扶持，当然最终是克服了困难，实现了共同成长。
3: 哎，看看看看，老爹在京城给你们选的地方好不好啊？
4: 京城租房太贵，这里能省钱还能洗澡，
5: 满胡同。
3: 你们知道什么呀？爹在京城人缘好着呢。帮帮老夫，我们刚刚到这儿，您看，
6: 就是有些人呢，一把年纪了，还来跟年轻人抢饭吃。
3: 哎，我这是起步晚呢。
4: 咱爹是25岁开始读书的，
5: 27岁，
4: 我就纳闷了，27岁才开始读书，起步真晚。
3: 哎呀，你懂什么呀？当年你爹也是年少轻狂，爱游乐。
7: 傻西瓜，这是？
3: 哎，你别忘了，我们是来干什么的？
7: 你先等会儿，苏轼，你是苏轼？
3: 对呀。
7: 那你是苏辙？那您就是苏学？苏老全？
3: 哎呦，你们都听见了吧？终于有人认识我们了。对，我是苏老全。
8: 苏老全，27，始发愤，读书勤，
7: 哪儿个兄弟，就是您呐。
4: 完了完了，弟，咱爹这起步晚都传到这起步早的嘴里了。
5: 老来得名。
6: 这位兄台怎么称呼？
5: 我叫苏小美。
7: 苏小妹。
9: 一部电影，
10: 一种人生，
9: 一方风骨，
10: 一次潮流，
9: 一种传统，
10: 一个时代。
9: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
10: 这里是对话文艺。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我们今天说的是精品微短剧。刚才也举了很多的例子啊，其实还有一类啊，可以起个名字，它叫文旅融合，诗与远方。
1: 对，
2: 这类作品呢是把风景跟人文揉在一起的，跟刚才的片中历史呢稍有不同。因为你看了这个剧之后吧，你甚至想咱们要不去一下呢，
1: 云旅游一下啊、
2: 不真去啊，
1: 真去。比如说举个例子，有一个叫做《风景猎人查卡盐湖篇》，这个是2025年播出的，讲述的是极限运动员徐来和坐轮椅的少女李逵的奇幻故事。李逵呢，
2: 这个逵啊不是那个逵啊，葵花的葵。
1: 葵花的葵啊，李逵呢因徐来的身世选中他作为风景猎人的实验对象。徐来车祸之后视力受

0: 受损，李逵利用超感设备植入了特殊的装置，并且帮他再见母亲为由，引导他成为了风景猎人。徐来在茶卡盐湖冒险寻找藏宝图的碎片，最终发现盐津就在脚下。在盐雕群当中，他见到了母亲的幻象，释放了思念，最后得知这是母亲的遗愿。李逵是用超感设备和景区布置完成，只为了治愈他，让他走出痛苦，重拾力量。
1: 这是央视网原创推出的文旅微短剧品牌《风景猎人》系列中的一部，也入选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跟着微短剧去旅行”创作计划。所谓这个“风景猎人”呢，就是带着观众去猎取风景。而茶卡盐湖它不有个天空之镜的感觉吗？特别好的一个目的地。那这个剧好处在哪儿呢？就是把旅行的体验、自然科普和人文故事呢放在了一起。你会看到盐湖的形成原理、最佳的拍摄时机，也会听到当地人的这个口述历史。它不太像是那种打卡式的旅游攻略，而是试图建立人与自然的深度连接。
0: 那么投属这个类别的还有特别多，比如说有几部就像是文旅的那种广告似的啊，我在丽香当冼夫人合伙人，
1: 哎呦，
0: 无人知是贵妃来，重返大观园之十二花神等等。
1: 合着您就是个丽侄是吧？无人知是贵妃来。
0: 咱们简单的说一下这几个作品啊。首先刚才那个我在丽香当冼夫人合伙人，当然一听嘛，聚焦就是岭南文化，因为冼夫人是南北朝至隋朝时期岭南地区的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被尊为岭南圣母。那么这部剧呢，是用所谓合伙人这种现代的商业语境，讲述了当代人和历史人物的精神连接，同时也推介了丽香的风土人情。
1: 同样展示岭南文化的还有无人知是贵妃来啊。这个剧的设定是这样的，就是杨贵妃啊，他这
0: 穿来了
1: 啊，意外穿越到现代的广州增城，化名叫做小玉，遇见了当代的荔枝园少东家沈荔枝，两个人怀着不同的目的，一起呢寻找传说中的仙进凤古树。而外形酷似唐明皇的果树业龙头企业经理叫李建国，因为经营策略跟沈荔枝相违背而从中作梗，他的阻挠让寻找古树之路充满了危机，也推动了两位主人公逐步的了解彼此，实现了各自的成长。他没有爱情线是吗？
0: 纯搞事业
1: 纯搞事业是吗？这个剧啊，展现了岭南文化的独特魅力，还通过荔枝产业的挑战和振兴，描绘了乡村振兴的新画卷。
0: 还有一个推荐给各位是《跟着唐诗去旅行》第一季，我和诗圣做搭子。
1: 换个人，我更愿意跟李白在一起。
0: 为什么不要跟杜甫？
1: 也不是不愿意啊，就是相对来讲吧。
0: 这部剧呢，是今年3月21号在央视频全网首播的，讲述的是现代的女性楚辞意外和穿越而来的诗圣杜甫绑定了命搭子的身份。这个楚辞呢，必须要等到杜甫重新回到古代，他才能重获自由。于是两个人呢，就开展了一段如梦如幻的旅程，由成都回草堂，访武侯祠，上峨眉，跟着诗圣和唐诗的旅途当中，他们俩的友情呢也越来越深。
1: 这个剧呢，是用文旅加短剧的组合，让唐诗从课本里呢就蹦进了短视频，古今碰撞了一下啊。有的观众说，原来唐诗才是最早的旅行 vlog。
0: 他们那时候不就是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写下了很多的好的视频，
1: 差不多
0: 算是一种 vlog。
1: 我觉得是，我觉得不是 vlog， 是旅行的朋友圈吧。
0: 对对对，是的。那么还有一个要推荐给你，
1: 什么？
0: 重返大观园之十二花神。你不是很对花神很感兴趣吗？
1: 我对大观园一般。
0: 对，但是他把《红楼梦》和这个花神结合在一起了。
1: 哦，
0: 这个是去年12月在央视频微短剧频道开播的。这部剧的构思很巧妙，把《红楼梦》当中的十二金钗和民间的十二花神结合了，打造了一场由女性独立意识觉醒引起的怅然的梦境。故事从梦开始，金陵十二钗的女孩子们呢，正在身处《红楼梦》的结局的情境当中。那这个时候应该不是很开心的时候哈。
1: 啊，结局了。
0: 对，那这个时候呢，每个人都收到了一封神秘的请柬，上面告知他们本是十二花神，邀请他们返回大观园参加一场盛会。
1: 啊，
0: 对，那么
1: 就复活了是吧？复活卡
0: 不是，他们只知道结局了，又没有全部下线啊。那么当《红楼梦》里的女孩子们和现代人相遇了，接触到了现代的事物，会发生怎样的化学反应呢？
1: 受不了，哎呀，年纪轻轻就这么多愁善感。
0: 这个剧不是很长，十二月花神一共是24集，每集大概2分钟左右，全程是在南阳世界月季大观园取景的，画面很美，台词文雅，把大观园的文化故事讲得栩栩如生。
1: 对，通过今天我们介绍的一些这个作品啊，我们只是一 一部分，但是能够看到了微短剧确实在发生一场静水深流的变革。盛夏的午后，我们其实总会喜欢找一些轻松又营养的内容来陪伴自己最好了。而这些精品的微短剧或许就像这个夏天的一杯杯冰饮，既有爽口的滋味，又有丰富的内涵。
0: 他们用短短的十几分钟讲好了一个个中国故事，当然也传递了一份份温暖的力量。我们

0: 游流相信啊，随着越来越多的优秀创作者的参与，微短剧这朵文艺新花一定会开得更加的绚烂，也更加动人。那以上就是今天对话文艺的全部内容了，我是梓潼，
1: 我是董斌，
0: 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见。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0: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晓出净慈寺，宋·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杨万里这首诗太有气势了，把西湖写得这么开阔好看。
3: 没错，你看啊，这首诗像是航拍整片西湖，为即将远行的友人林子方定格一整幅盛大的盛夏画卷。开篇便直抒胸臆，六月西湖独一份的美景可是其他时节都比不上的。
2: 可是古人送别的时候大多眼泪汪汪的，他怎么反倒写得热热闹闹的呢？
3: 这首诗的妙处啊，正是跳出了送别诗一贯的伤感基调。好友林子方要远赴外地做官，杨万里舍不得他离开都城，便用满屏浓烈鲜活的湖景诉说心意，看似写西湖胜景，实则是在挽留知己，愿他留在京城共赴理想啊。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6: 我是英宁，
5: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小霍和英宁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相声演员的本名和艺名。今天要来说到的这一位相声名家，因为昨天有人说了，说你这几位我们都不太熟啊，
6: 但是相声造诣非常深
5: 今天说的这几位您肯定都熟
6: 哦
5: 啊。这一位演员叫刘立堂，
6: 这哪儿熟
5: 啊这不熟悉吗？
6: 李，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刘呢是文刀刘，
5: 那换一名字，
6: 立呢是起立的立，堂呢是海棠的堂
5: 啊。这名字不太熟，
6: 那不熟了，
5: 咱换一个，
6: 换一个吧。
5: 刘明光，
6: 刘明光，明呢就是光明的明，光呢就是光明的光，
5: 哎啊，这大家都熟悉了。
6: 我也没听出熟悉来呀。
5: 那我再换一个
6: 啊，
5: 刘宝瑞。
6: 哦，您说这仨人到底咱说哪个？这都是刘先生的名字。
5: 嗯
6: 啊，刘立堂呢是刘先生的艺名，因为拜师受老之后呢，受老为自己的弟子都起了一个带立字的名字。
5: 嗯
6: 啊，刘立堂就是刘宝瑞先生。
5: 嗯
6: 啊，叶立忠就一直就用了，用了这个立字了。啊，还有像
5: 田立和
6: 啊，对，都起一个立字的名字，就等于说受老徒弟呢都起立。
5: 都得站着
6: 啊！对，见着师傅都得起立啊！这个实际上呢，后来刘明光是刘先生的本名，但常用的呢就是刘宝瑞这个名字。
5: 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刘宝瑞这个名字。
6: 对，
5: 那我们下面就来听听啊，刘宝瑞先生表演的相声作品《测字》。
7: 今儿我说一个呀，测字的，在哪儿啊？山东济南府大观园里头有个测字摊，可不是现在的事情。什么年头啊？民国十六七年，就民国十六七年呢，在那儿摆了个摊儿。那个时候呢，大军阀张宗昌督鲁，这个测字摊儿，这个测字的也不知道姓什么，他有个外号，外号叫什么呀？叫大不同。说他这个测字跟别人仿佛大不同似的，大不相同，就那么个意思。这儿有牌子，桌子上写着仨字啊，大不同，天天在那儿摆摊儿。这天呢正赶上张宗昌出来，带着色马鞭。张宗昌又个儿大，色马鞭都是背着大砍刀，别着盒子枪，后头跟着。张宗昌啊就上这个大观园绕弯，一看这儿围着一堆人，进去看看。这说进去看看，马鞭就过来了，老拿着皮鞭子这么一轰人，大伙儿一瞧赶紧往两边一闪。张宗昌进来了，一看是个测字的。张宗昌一想，把人都轰开了，我要不测个字显着不好。给我测个字儿。好，这一瞧大高个儿，色马便跟着。这个测字的心里有谱，怎么他没见过张宗昌？都知道张宗昌外号叫，那时候叫长腿将军，特别的腿长，有那么个外号，又叫狗肉将军。当初啊他卖过狗肉，也不认识字，就这么回事情。一看这个，哦，您测个字，好，您写个字儿吧。这儿有这么一个小白瓷砖，让他往上写个字儿。他呀，他写什么呀？他连他名字都不会写，卖狗肉的，一个字儿不认识，他怎么写呀？可是人让写个字，那怎么着呢？简单的能写，一撇一捺写了个人字儿。 写的什么地方呢？人让他往这个小白瓷砖上写，他没有。这不是这儿有一牌子大不同吗？他就在这个大字旁边写了个人字。呵，这个测字的恭恭敬敬的。哎呀，哈哈，原来您是一位大人呐。张子尚一听啊，你怎么知道？这就是把这画这黄啊都给了这算卦的了。他算卦的也瞧出来了，色马便在旁边啊，带一看他那相，这一说您是一位大人，他带一说你怎么知道，得准了。测字的跟着就说，哈哈，哎呀，测出来了，您是一位大人啊，真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张子尚说，你怎么知道的？我怎么知道的？您看呢，您我让您写字，我让您写的这白砖上，您呢写的这个大字旁边了，大字旁边写个人字，哎，您是一位大人，对吗？呵，这家伙有两下子呀。来来来，你来。他让那马便来测字儿。这马便往前走，张德昌小声说，也写人，让他也写人，给我测个字。好好，您写个字吧。这个马便呢，他没敢呢，又在张德昌写的字旁边写，他没敢，他呢就写在他手上了，也写了个人字。先生您看吧。测字的这么一看，哎呀，您可千万别不愿意听，您比不了那位大人，因为您是一位手下人。张宗昌一听真灵啊，其实他糊涂啊，他那马便呢，他可不是手下人吗？他在那儿伺候着张宗昌，那测字的看不出来呀。您是一位手下人，大人的手下人，你怎么知道？您看呢，我让您写个字儿，您写的手上了这人字儿。您走路您不能老拖着，您得把它放下，这不是手下人吗？嘿，这么个手下人呐，啊，这家伙真灵真灵。即弄十块钱，张子昌给了十块钱，走呗走呗，回去了。回去了，张子昌就说：“朕这么灵呗，我倒看看。我说，你们呀，打那个监狱里头弄出一个犯罪的人来，判死刑的那个，把他弄出来，我有事儿。”打监牢狱里头提了一个判死刑的人出来，到这儿他过堂，哎，你是愿意死愿意活呀？谁愿意死啊？大人，我愿意活，愿意活呀，听我的。你们带着他，推头洗澡，换身干净衣裳，穿得阔气点儿，色马便，怎么保着我？你们怎么保着他？让他也去测字去，也写人字，看他怎么样。如果要露不出破绽来，你不是死刑吗？免了，当时就放。如果你要是露出破绽来，还是枪毙。哎，是是是，我行。这个人他活了，他能不高兴吗？呵，挺高兴，带着他推头洗澡，换得挺阔气的。色马便跟着他，走走走走，到那儿啊，人字儿，听见没有？测人字儿，就告诉他测人字儿。他，你想这个马便要对待囚犯，对待犯人，他能像对待张宗昌那么样吗？他可不是，快快快走，快走走走。虽然穿得挺阔挺派头啊，直催他，到这儿了，我们来了。这马鞭这么一让，这个罪犯过来了，给我测个字儿。哦， 您测个字儿，先得瞧瞧。这一瞧，他心里有谱了，有点什么谱啊？一看，这色马鞭挺眼熟的，好像昨儿来过似的，跟着那位的，又另跟一位来，这位也是大人。一瞧不对呀，脸上啊，又绿又白又瘦，面色苍白。你想在这个监牢狱里头已经判死刑了，那模样还好看得了啊？一点血色都没有。他心里就疑心了，先生心里疑心。啊，哈哈，您写个字吧。嗯。马鞭冲地使眼色，就告诉他测人字儿。他呢，让他写个字，他没写，他就这么一说，我测个字啊。人，这一说人呐，马鞭呢就往他跟前啊，气呼气呼，那意思挺派头的。这个先生一看呢，行了，哈哈，哎呀，这个说您可别恼。

好啊。我看您不像一位大人，像个犯罪的罪人。这家伙一听就愣了，啊，他这一下愣了，先生更有谱了，色马便在旁边说：“哎，别胡说八道，这是我们大人。”什么大人呢？他是一个犯罪的罪人，并且在这个字里头已经测出来了。你怎么测出来的？怎么测出来的？也是人字儿，他没写，他拿嘴里说的。你想想，嘴者口也，口里头有个人字儿，这是那个秋饭的秋。嘿嘿，这个甭测了，嘿，他就是个秋饭。马便这么一听，那你啊，别装着玩了，还跟我们回去吧，还得给拉回来了。回来了，跟张宗昌这么一说，张宗昌一听，呵，这个算卦的太灵了，咱们得给他送块匾。送块匾，有求必应，拿这先生当土地爷了。你想有求必应，他就土地庙里的匾呢，吹吹打打的给送去了。哦，这匾一挂上了不地了，这个测字的先生啊，每天能赚个五六十块钱，这不是他赚的钱多了吗？糟了，在这个济南府，在那个时候啊，当地有三个流氓，谁也不敢惹。这仨恶霸这么一瞧，老大就跟老二老三说：“哎，老二老三，这个测字的一天挣五六十块钱，济南府钱都让他挣去了，这不行啊，走，咱们找他麻烦去。怎么找啊？怎么找啊？咱们让他测字。对也说不对，不对更甭说，灵也说不灵，回头咱们商量商量，想主意，咱们给他砸摊子，打他一顿，咱们抢钱。”仨人憋着抢钱去的。好好，走走走。老大老二老三来了，到这测字摊这儿，哎，给我测个字。测字先生这么一瞧啊，嚯，一看这三位好吗？流氓恶霸，看出来了，知道认识啊。测字，哪位先测呀？老大说我，给我测。那您写个字儿吧，写个字儿。他想找一样东西，随便说一下。哎，就那个吧。在他旁边有个牧场子，牧场子里头养着猪，打这牧场子出来一个猪。这老大一指，就这个猪。先生这么一瞧，哦，您就测这个字啊，犬牛一个褶字，猪。先生心里琢磨，这是流氓，谁也不敢惹，如果测不灵，我这摊子就别摆了，这得想主意，奉承他几句，还得让他灵喽。一琢磨他这行为，哎呀，哈，您这个字可好啊，啊，怎么个好法？犬牛一褶字，这字念猪。是啊，您这字好。现在呀，不过十点钟，是不是？今天过不了十二点，必然有人请您吃顿饭，这顿饭还特别的好。如果要对了灵了的话，请您给我传名。老大这么一听，怎么着？现在不到十点钟，过不了十二点，有人请我吃饭。好了，等着吧，过十二点看，有人请我吃饭还得罢了，没人请我吃饭砸摊子，我可抢洋钱。他憋着抢钱呢，往旁边一站，你来，老二过去了，给我测个字。啊，您测，您写吧，甭写了，也这猪，也这猪，这是诚心找茬啊，简直的。哦，您也这个猪字，犬牛一褶字，第二个猪。哎呀，您这字也好，现在也就十点钟，过不了十二点，必然有人送您一件衣服穿。啊，怎么着？必然有人呢送您一件衣服穿。

0: 过不了十二点吗？
1: 啊，过不了十二点。
0: 那好了，等着吧，有人送我衣裳还则罢了，没人送我衣裳，回头砸摊子抢洋钱。
1: 他往旁边一站，你来，老三，把帽子扣在后脑勺上，大嘴叉一撇，没有耳朵挡着，能撇到后脑勺上去，晃晃悠悠。嗯，
2: 词子哥，
1: 啊，词子你写吧，
2: 甭写了，住。
1: 先生一听，怎么这三位一个庙里排出来的，都是这猪。先生也有点生气了，啊，也是猪。
2: 您这字也好，现在十点钟，老三说甭往下说了，我听你说吧。现在十点钟，过不了十二点，有人请我吃饭，有人送我一件衣裳穿，有人请我看电影，有人请我洗澡，对吗？
1: 都不对。
2: 那么怎么样啊？
1: 过不了十二点呢，有人揍你一顿。
2: 啊？有人揍我一顿？
1: 哎，保险这顿揍还不轻。老三这个气呀！
2: 好了好了，甭废话了。过十二点桥，有人揍我还则罢了，没人揍我，我来揍你。
1: 你这不是贱骨头吗？这不是？
2: 走走走走走走走，哥仨走了。走着呢，老大跟老二、老三就说：“
1: 老二、老三，你说这个测字的灵不灵？”
2: 老二说：“还这灵什么呀？这别听那套，咱不信这个，灵不了。”
1: 正说着灵不了呢，对过来了一个人。这个老大这么一看呢，这是他们街坊，经常的净赌钱，上回还短我钱呢。这小子，
2: 嘿，你干嘛去？
1: 这家伙今儿个赢了钱了，一看见，呵，大流氓！
2: 哎呦，大爷您好啊！哎，我干嘛去？我找您。
1: 找我干嘛呀？
2: 我找您，我请您吃个便饭。
1: 走走走走，我请您吃饭，我请您吃饭。让到饭馆里去了。这老二这么一瞧，哟，这测字测的灵啊！
2: 哎，真有人请吃饭了啊！哎，行，有点意思。
1: 老三，灵。老三说灵什么呀？
2: 咱们弟兄这个交往，有人请咱们吃顿饭还算回事啊？有人送你衣裳穿，谁送给你啊？
1: 正说着呢，对面来了一个人，过来呢就给这个老二鞠躬。
2: 嚯，
1: 二爷您好啊，我呀最近打上海来，上海您有个朋友王明珍，临走的时候在您这儿拿的路费，他呀给您做了一个李福尼的马褂，让我给捎回来。我呢正找不着您在哪儿住呢，您试试吧。

0: 还躲得过去啊？
1: 留神，依我说咱们赶快加去。这老三信了不就完了吗？老三呢不但不信，横打鼻梁，听这话到火了。什么打我？嘿嘿，吹了，济南府不打听打听啊？天上王大，地下王二，我就是那王老三。打我？谁敢打我？我是谁？横打鼻梁，你往前走着好好的，你可往后退什么呀？他往后退，谁敢打我？我是谁？刚退了两步，行了，正赶这张宗昌的四姨太太出来买东西，新新的一双缎鞋，他整踩上一脚，姨太太这么一推他，他也没回头瞧瞧，啪给个大嘴巴。旁边色马鞭能饶他呀？都提了皮鞭子呢，兵帮五四，这把手枪摘下来，枪托子，兵帮五四得，这一下弄个鼻青脸肿，脑袋起了好几个大疙瘩，还打一大窟窿。这是赶到了下午呢，哥仨呢又都聚会在一块儿了，聚会在一块儿，老大说：“哎，老二老三，今儿这顿饭吃的还真不错。”吃了8.4元，哈哈，这顿挺好。老二说：“是啊，大哥，您这顿饭吃的不错啊。您看我这马褂怎么样？啊，纯粹老绒胎里弗尼，怎么样？啊？”老三说：“行了，嗯，你们看我这包也不小啊。”啊，说你不听吗？人家送我马褂，我让你注意，我注什么？

经应验了，灵了，你找人家，你跟人说什么呀？老三说，说什么？我当然有的时候说咱们哥仨呀，写了仨字三样，他给测成三样啊，可以行。咱们都是写的那一个字，怎么会测出三样来？您吃饭，二哥穿衣裳，我挨揍。嗯，这不对。走，咱们找他去。老大一听，对呀，哎，行，有理由，走走走，哥仨去了。到这儿了，这测字先生快收摊了。老三过来，哎，别收，找你来了。哟，早晨那三位，啊，赶紧问头一个那个，一问这个老大，怎么样？您测这字灵吗？老大说，灵了。有人请我吃顿饭，8块多，啊，那就行了。啊，这位您怎么样啊？老二说，这马褂人送我的。啊，这位您怎么样啊？老三说，你还瞧不见吗？你嗯，废这个话，看见没有，七个疙瘩，脑袋这儿还一窟窿。哈哈，啊，真挨了揍了。挨了怎么样吧？那您还找我干嘛呀？找你干嘛？当然要找你。比方说呀，我们哥仨呀写了仨字三样，我们都写的是这猪字儿，凭什么有人请我大哥吃饭，有人送我二哥一件衣裳穿，为什么我就挨揍啊？说。先生一笑，哈哈，这当然有道理，没有理能行吗？您大哥头一个写这猪字儿，为什么测字测出来有人请他吃饭呢？头一个写猪啊，这叫肥猪拱门，这个猪啊去拱门去了。猪这么一拱门，喂猪的主人这么一瞧，哟，这猪拱门来了，好不得呢，这猪不能拱门呢，哦，一定是饿了，给来点豆腐渣吧，必然有人请吃顿饭。老大一听，哟，我成猪了感情。那不对啊，我二哥怎么有人送他一件衣裳穿呢？先生说，对啊，第二个您二哥写一个，又是这个猪，这个肥猪二次拱门，这个喂猪的主人这么一瞧，哟，刚添完了猪食，吃饱了，怎么又来拱门来了？哦，天凉了，冷了，给弄点稻草铺上吧，必然有人送件衣裳穿。那不对啊，我怎么挨揍啊？先生说，是啊，他吃饱了喝足了，你又来拱门，还不揍你，等什么呀？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三毛，夏。夏天什么时候跨了门槛进来，我竟不知道。是一扇有树叶的窗，圆圆扁扁的小叶子像门帘上的花鸟画，当然更活泼些，风一泼过来，它们就唰的一声晃荡起来，我似乎还听见嘻嘻哈哈的笑声，多像一群小顽童在比赛荡秋千。风是幕后工作者，负责把它们推向天空，而蝉是啦啦队，在枝头努力叫闹，没有裁判。我不禁想起童年，我的童年，因为这些愉快的音符太像一卷录音带，让我把童年的声音有一一捡回来。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0: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4: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0: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5: 我是英宁。
4: 广告回来啊，小霍和英宁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相声演员的本名和艺名啊。刚才我们说了这一位演员大家很熟悉，是不是
5: 刘先生大家都太熟悉了，
4: 我们再来说一位大家也非常熟悉的相声名家赵殿谢先生。
5: 谁熟悉呀？
4: 赵殿谢呀，
5: 赵殿谢。殿呢，就是
4: 这个殿和谢字儿，给大家讲一下。
5: 殿呢是宫殿的殿，谢呢就是大指挥家陈谢阳先生那个谢字儿，就笔画特别多啊。
4: 你字典里搜
5: 啊，
4: 特麻烦那个谢
5: 啊。对对对，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不熟悉啊。他的搭档也是他的师傅，叫马季。
4: 哦，
5: 你像马季先生和一位姓赵的演员合作，就经常合作的，
4: 那就是赵世忠先生。
5: 哎呦。
4: 不是哈，
5: 是赵岩。赵岩老师呢一直就叫赵殿谢这个名字，直到进入了广播艺术团和马先生合作了还叫赵殿谢呢，就是容易叫。下面请您欣赏相声，这个什么什么名字，表演者马季赵殿谢。大家一听马季赵殿谢，
4: 赵殿那主持人的水平有问题、
5: 啊、万一是广播，然后声音在一个大广场你传着传着终于大家听差了、就听成赵殿谢了、就别叫这名字了。然后呢后来赵岩一想，得了，我就叫赵岩吧、就用了三个火的那个岩字、
4: 还不是现在这个岩，
5: 对，用三个火那个岩。然后呢就有老师说这得多火呀，这么火这该上火了，就拿掉一个火就用了两个火的岩、其实三个火应该读燕，
4: 对，但是可能我们那时候人啊，他文化水平没那么高，
5: 就那会儿大家可能就是就读一个大概齐啊，但后来就用了两个火的这个赵岩。
4: 那我们来听听啊，还是叫赵殿谢的时候表演的作品
5: 哦，
4: 和赵连甲合作的，很多相声迷都知道了，这段叫《我死了以后》。
6: 这回我们俩给大家说，相声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有两个人说的，有三个人。

0: 这位上来就哭啊。
1: 啊，我擦眼泪呢。
0: 擦，您见谁哭擦眼泪擦肚子？
1: 怎么了？
0: 擦眼泪得擦脑袋呀。
1: 哪是脑袋呀？
0: 这位连脑袋都找不着了啊。
1: 我心里难过。
0: 什么事儿这么难过呀？
1: 我们家呀，
0: 啊，
1: 死人了。
0: 哎呦，那难怪了。谁死了？
1: 我死了。
0: 你死了？
1: 我死了以后啊，
0: 啊，
1: 我妈差点没病倒了。我爱人是嚎啕大哭，我们单位派人给我收尸，把我送进火葬场给我烧了。
0: 好嘛，感情我跟死人在一块说相声。哎，等等等等等，说了半天有这种事儿吗？
1: 你不信呢？
0: 那是不信呢。
1: 你看这个。
0: 嗯，什么呀？
1: 这是我那骨灰盒存放证。
0: 骨灰盒证？
1: 啊，
0: 赵岩。哎，真是你的啊？
1: 这玩意儿有假的吗？
0: 嗯，
1: 不信你领一个试试，人准不给你。
0: 哎，我不要，我要他干嘛呀？
1: 我死了以后啊，
0: 嗯，
1: 弄得满城风雨，亲戚同事人人皆知。
0: 不是，你先别说了，我这越听越糊涂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那我告诉你，
0: 嗯，
1: 那得从今年，这话说起来就是去年了。
0: 嗯，
1: 我上长沙出差，给我们团买音响器材开始说。
0: 哦，给单位买东西去了。
1: 在车上有一位旅客也去长沙，
0: 嗯，
1: 正好坐我旁边。更巧的是啊，他长得跟我一模一样，同车的旅客都以为我们俩是双胞胎呢。
0: 嘿，这事儿赶巧了啊。
1: 当时啊，
0: 嗯，
1: 我们俩掏出工作证来比了又比，看了又看。
0: 比工作证干什么呢？
1: 这上边有相片啊。
0: 哦，
1: 越看越一样，
0: 嗯，
1: 换过来比一比还是一样。
0: 那多寸的。
1: 这时候列车员来查票来了，
0: 嗯，
1: 赶紧掏票检票啊。
0: 是啊，
1: 等完了以后就把这工作证放在上衣口袋里了。
0: 哎，装兜里了。
1: 您可听明白了？
0: 嗯，
1: 往口袋里一放，这工作证可就掉个了。
0: 掉个了？
1: 哎，我的在他那儿，他的在我那儿，可我们俩谁也没发觉。
0: 哎，要说这种事儿也不算新鲜。
1: 就因为不新鲜，新鲜事儿才在后头呢。
0: 哦，出了什么新鲜事了呢？
1: 到了长沙以后，
0: 嗯，
1: 出了站，我想买盒烟卷儿，一摸兜啊，
0: 啊，
1: 哎，
0: 我可有心脏病，
1: 嗯，
0: 你干嘛那么一惊一乍的？
1: 我那手提包忘车上了。
0: 那你回去取吧。
1: 火车早开了。
0: 你瞧这多耽误功夫。哎，你的皮包里都有什么东西啊？
1: 有介绍信、笔记本，还有钱呢。
0: 多少钱呢？
1: 钱倒不多，
0: 几十块呀？
1: 十万块。
0: 哦，啊，
1: 嗯。
0: 那还不多呢。
1: 不，这是买设备的转账支票。我是说现钱不多，100-200块钱。
0: 这数也不少了。
1: 当时我都傻了。
0: 嗯，
1: 哎呦，手脚冰凉，头冒虚汗。我是话也不会走了，道也不会说了，吧唧，马路就摔我身上了。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你应该说话不会说了，道不会走了，呱唧就摔在马路上了。
1: 我当时都晕了，
0: 这都吓傻了。
1: 在场的同志是连搭带抬把我送进铁路医院。
0: 嗯，
1: 我是着急受风，一试表啊，
0: 啊，
1: 99.3呢。
0: 啊，
1: 那个39.9。
0: 啊，他吓我一跳。
1: 一连4-5天不省人事哦。
0: 嗯，
1: 大夫和护士是精心的治疗，整10天我才恢复健康。
0: 我说，
1: 嗯，
0: 你要赶在文化大革命闹武斗那个时候
1: 啊，
0: 你非死在长沙不可呀。
1: 谁说不是啊？
0: 嗯，
1: 可现在人人学雷锋，助人为乐，我处处遇见热心肠，这才化险为夷嘛。
0: 得病好了出院，那就回北京吧。
1: 还没等我回北京呢，
0: 啊，
1: 家里把我的丧事就料理完了。
0: 料理丧事？
1: 啊，
0: 你的病这不好了吗？
1: 你听我说呀，
0: 啊，
1: 我那手提包不忘车上了吗？
0: 对呀，
1: 让谁捡着了呢？
0: 嗯，
1: 就是长得跟我模样相似那位同志。
0: 哦，
1: 他也到长沙呀。
0: 是啊，
1: 下了车以后跑遍长沙各旅馆到处找我，就是没找到。
0: 对呀，他哪知道你已经住医院了。
1: 要说人家为找我真是不辞辛苦啊。
0: 嗯，这种拾金不昧的精神就值得好好学习。
1: 嗯，人家舍己救人的精神更值得学习。
0: 哎，怎么还舍己救人呢？
1: 那天呢，
0: 啊，
1: 他从一家旅馆出来，正好一7-8岁小朋友过马路，吧唧摔倒了。
0: 啊，
1: 怎么这么寸呢？从那边开来一辆救火车，
0: 哟，
1: 车速还挺快，司机一看不好，赶紧刹闸呀。
0: 啊，
1: 大伙儿可都吓懵了。这位同志飞身上去，啪一把

0: 好吧，他成了烈士了。
1: 那手提包和工作证不是我的吗？
0: 啊，那个同志自己就没个手提包吗？
1: 有啊，
0: 啊，
1: 人家为了找我，把自己那存起来，就提着我这出来了。
0: 好吗？乱就乱在这个皮包上了。
1: 哎呦，我们单位接的通知啊，
0: 啊，
1: 就把这位同志的尸体当成我的给领回去了。
0: 得，阴错阳差了。
1: 我们家听着信儿乱套了。
0: 啊，
1: 我妈差点没得半身不遂。
0: 嗯。
1: 我媳妇儿是嚎啕大哭啊。
0: 她能不哭吗？
1: 我的眼泪，
0: 我的醋。哎，
1: 醋干嘛呀？
0: 那你的盐是怎么回事啊？
1: 我不叫赵盐吗？
0: 要这功夫你就别学她哭了。
1: 家里这份热闹我是一点不知道啊。
0: 对呀，她还在医院里躺着呢。
1: 万没想到，
0: 嗯，
1: 我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活着的烈士。
0: 有活着的烈士吗？
1: 病好了回北京吧。
0: 哦，回家了。
1: 下午4点多钟，
0: 嗯，
1: 我上团里看看去。
0: 到单位瞧一瞧。
1: 一进大门啊，
0: 啊，
1: 嗯，有点不对劲儿啊。这
0: 不对劲儿。
1: 嗯，有点瘆得慌。
0: 瘆得慌？
1: 大白天院里一人没有，静悄悄的。
0: 是啊，
1: 远处排练室还有乐器响。
0: 哎，那是在排练室里排练呢。
1: 嗯，那曲子不对。
0: 什么曲子？
1: 嘣嘣嘣嘣咚。
0: 哎呦，这是哀乐呀。
1: 团里死人了。
0: 那就是死人了。
1: 谁死了？我进去看看。
0: 哎，对，你还是瞧瞧吧。
1: 进门一看呢，
0: 嗯，
1: 还真开追悼会呢。
0: 哦，
1: 大伙低头向死者默哀，有的擦眼泪，有的低声抽泣。我一看那死者照片啊。
0: 谁呀？
1: 就是我呀。
0: 哦，你呀。
1: 没错啊。
0: 啊，
1: 那挽联上写着我的名字呢。
0: 嗯，
1: 赵岩千古，赵岩不朽，大字横标是沉痛悼念赵岩同志。
0: 好吧，给他开上追悼会了。
1: 当时气得我差点脑袋没裂了。
0: 怎么呢？
1: 你说这谁出的主意
0: 啊？
1: 人没死先开追悼会啊。
0: 有先开追悼会的吗？
1: 当时我把帽子往下拉了拉，
0: 嗯，
1: 盖住半拉脸，我听听怎么回事。
0: 哎，
1: 嗯，
0: 你盖脸干什么呀？
1: 那是，
0: 嗯，
1: 大伙儿正低头向我默哀呢，我一露面不吓死两口子？
0: 要是那够吓人的。
1: 嘿嘿。
0: 哎，那么你躲开点不好吗？
1: 不能躲。
0: 为什么呀？
1: 我们团长正要给我致悼词呢，我听听怎么给我写的。
0: 这事儿到他这儿都新鲜。
1: 我们老团长沉痛地走出队伍。
0: 嗯。我说你们团长踩电门上了。
1: 踩电门干嘛呀？
0: 那腿哆嗦什么呀？
1: 心情沉痛走不动路。
0: 哦，心情沉痛。
1: 哎，
0: 嗯，够沉痛的。得掏那悼词呢。
1: 同志们，同志们，赵岩同志自参加革命工作以来，一贯积极肯干，任劳任怨。1981年6月13日，在湖南长沙舍己救人，壮烈牺牲，赵岩和我们永别了。
0: 怎么还喊上了？
1: 我心里难过哟。
0: 那也不能喊呢。
1: 老团长一掉眼泪啊，
0: 啊，
1: 在场的同志都哭了。
0: 那是，
1: 哭得最厉害的是位女同志。
0: 谁呀？
1: 我媳妇儿。
0: 那多新鲜呢。
1: 我一看别听了
0: 啊，
1: 找我们那退休的老钟头打听打听怎么回事
0: 吧。对，先问问怎么回事吧。
1: 到他们家后窗根一听啊，
0: 嗯，
1: 老两口子正提我呢。
0: 哦，正说你呢。
1: 老钟头说了
0: 啊，
1: 哎呦，没想到赵岩这小伙子他牺牲了。
0: 嗯，
1: 那什么，他我们俩还没好够呢。
0: 俩人是好朋友。
1: 赵岩这孩子呀就爱吃涮羊肉。
0: 嗯，
1: 早知道临走之前东来顺儿我请他一顿呢，
0: 还惦记吃涮羊肉呢。
1: 他老伴说了
0: 啊，
1: 哎呦，赵岩他们家剩下个老婆孩子还有个老娘，这日子可够难过的。
0: 就是嘛。
1: 没关系没关系。
0: 嗯，
1: 团里都安排好了，发了抚恤金补助费，孩子养到18岁，老娘养老送终。
0: 哎呀，
1: 听说他们家日子也不富裕
0: 啊，
1: 这不大家伙正给他们凑钱呢吗？
0: 是啊，
1: 你看咱那100块钱呢，放着也是。

0: 放着，干脆给他们送去得了。
1: 送去
0: 啊？
1: 那人家能收下吗？
0: 啊，那没关系啊，就说他活着时候我找他借的，他还不要吗？
1: 嘿，这老两口子是真心实意的帮助你们呢。
0: 听到这儿我差点没哭出声来呀。
1: 快进屋谢谢人家吧。
0: 不能进去。
1: 怎么呢？
0: 我一露面，这老两口子不得崩灯舱喽？
1: 那非吓坏了不可呀。
0: 嘿嘿，正这时候啊，
1: 嗯，
0: 我们的热心肠的孙姐来串门来了。
1: 哎，孙姐是谁呀？
0: 唱天津时调一位演员。
1: 哦，就这位天津大姐。
0: 哎，有名的小广播。
1: 嗯，
0: 什么事儿都爱插一杠子。
1: 是啊，
0: 进门一听提我呢，又掺和上了。哎呀，你说，哎，赵岩这么一牺牲啊，他媳妇儿还不到30呢，这守寡守的哪年算一战呢？
1: 嗯，
0: 这不刚才我劝他了，别那么死心眼儿，干脆过两天呐，
1: 啊，
0: 招主走得了。
1: 啊，
0: 哎呀，我一听我这冷汗都出来了。
1: 是，这要改嫁呀。
0: 幸亏我是今天回来了，
1: 嗯，
0: 再晚两天我们家户主都换了。
1: 怎么连媳妇儿都没了？
0: 我一看，别听了
1: 啊，
0: 赶紧回家看看去吧。
1: 你到家瞧瞧吧。
0: 到我们家一看呢，书记正安慰我爱人呢。
1: 哦，
0: 书记说了，

0: 不难过？
1: 我不难过。
0: 这是不难过吗？
1: 赵岩他舍己救人，壮烈牺牲，死得值得。我要向他学习，努力的工作，照顾好孩子，伺候好老人，让他在九泉之下心安瞑目。
0: 听赵这么说，你爱人这个人还真不简单。
2: 听到这儿，我真是热泪盈眶啊。
0: 嗯，
2: 您说这么好的媳妇儿上哪儿找去啊？
0: 是哦，你算找着喽。
2: 哎呀，找是找着了
0: 啊，
2: 我也活不了了。
0: 哎，怎么活不了了？
2: 刚才我爱人说了，我那笔丧葬费他给花了，后事一切都办妥了，粮食户口关系也消了，我们家没我这号呢。
0: 怎么这还麻烦了这？我说
2: 啊，
0: 你爱人不知道你还活着，
2: 是啊，
0: 快进屋跟他说说。
2: 不能进去。
0: 为什么呀？
2: 我回来的太突然，
0: 嗯，
2: 再加上天已经黑了，我一露面不给我爱人下个好歹呀。
0: 他还想得挺周到。
2: 当然了，一日夫妻百日恩嘛，你不心疼啊？
0: 啊，
2: 我还心疼呢。
0: 你瞧这劲儿，
2: 有了
0: 啊，
2: 找我们团那张大胆儿去吧。
0: 哎，这张大胆儿又是谁呀？
2: 是我们团拉坠呼的一位演员。
0: 哦，就这河南的小伙子。
2: 哎，五大三粗，说话瓮声瓮气，有名的大胆儿。
0: 哦，怎么个大胆儿呢？
2: 据他自己说呀，
0: 啊，
2: 一个人晚上敢在坟地里头睡大觉。
0: 哟呵，这胆儿可不小。
2: 到他们家一听啊，
0: 嗯，
2: 大胆儿跟他爱人也正提我呢。
0: 哦，也说你呢。
2: 大胆儿说了
0: 啊，
3: 这不，团里派我给赵岩收尸，这就对了。为啥嘞？
2: 咦，咱胆子大，别人不敢啊。
3: 赵岩的帽子是我给戴的，赵岩脸上血是我给擦的。
2: 咦，
3: 这不是吹呀、啊。我打胆打尿肚子里一出来就不知道有害怕儿子。
0: 我这胆是不小。
3: 就是现在赵岩打坟里钻出来，我也敢跟他拉拉手。
0: 行，这胆够大的。
2: 我一听找对了。
0: 找对了。
2: 推门我就进去了。大胆我找你来了。
0: 那么大胆说什么呢？
2: 大胆一看是我，两手一伸
0: 跟你拉手来了。好嘛，吹了半天吓死了。
2: 你别说
0: 啊，
2: 大胆他爱人胆子可真不小。
0: 是啊，
2: 冲我嗷的一声
0: 扑过去了，
2: 钻床底下去了。
0: 嗨、哎、这胆儿也不怎么样。
2: 我一看坏了
0: 坏了，
2: 太鲁莽了。
0: 就是啊，
2: 过去抱着大胆脑袋我就喊上了。
0: 嗯，
2: 哎呦，我说大胆大胆，我没死，我是活的。
0: 你瞧这热闹劲儿啊。
2: 正这时候啊，我们那热心肠孙姐又串门来了。
0: 他又来了，
2: 进门一看撒腿就跑。哟，可了不得了，赵岩扎屎了。赵岩豹子长大胆，脑袋正啃啊，啃得长大胆，孙子脖子直流脑浆子。
0: 哎呦，说了半天了，有这种事儿吗？
2: 我不抱着大胆脑袋喊他吗？
0: 嗯，
2: 他当成我啃他了。
0: 你瞧瞧，
2: 吓得大胆口吐白沫，他当成脑浆子了，
0: 这全吓迷糊了。
2: 孙姐这么一喊，宿舍区可就乱喽。
0: 那能不乱吗？
2: 把个大胆家里围个水泄不通啊。
0: 嗯，
2: 团长书记从我们家出来，正好打这路过，我一看团长书记，赶紧过去把丢提包的事是原原本本这么一说，大伙儿才明白，
0: 才解除了误会。
2: 孙姐站不住了
0: 啊，
2: 看了看我，看了看书记，撒腿就跑。
0: 是啊，
2: 我赶紧给赵岩媳妇儿送个信儿去，叫他先别改嫁他爷们儿啊。
0: 啊，
2: 又活了，
0: 又活了。
2: 我赶紧给赵岩报户口去。
0: 不行了，户口消了没指标，哪报去？
2: 我不上派出所报去，
0: 上哪儿啊？
2: 计划生育办公室。
0: 别开玩笑了。
4: 刚才是赵岩赵连甲表演的我死了以后，接下来啊还有一点时间，咱们再来欣赏一个小段，由马季和赵岩合作的行业用语。
5: 千万不要吹牛。
6: 对对，
5: 办什么事得实事求是。
6: 哎，讲老实话。
5: 哎，做老实人。
6: 哎，
5: 是吧？
6: 嗯，
5: 你看我们说话也是如此
6: 啊，
5: 讲点实事求是的话。
6: 对，
5: 哪行哪业说话
6: 啊
5: 都爱带着哪行哪业的术语。
6: 哦，都有他们自己的特点。
5: 哎，你仔细观察都是这样。

0: 工人的语言，农民的语言，啊，医务工作者的语言，文艺工作者语言，它都有区别。
1: 哦，都不一样。
0: 我有一个朋友是个医生，
1: 医务工作者。
0: 星期天呢，他要邀请我到他家去吃饭。
1: 好事儿啊！
0: 就因为他经常讲他这种医务上的术语，
1: 嗯，
0: 结果那顿饭我没吃下去。
1: 嗨，
0: 啊。
1: 他说他的，你吃你的呀？
0: 不行啊，我听他的话，我吃不了啊。
1: 那是你
0: 啊，
1: 要是我，我就吃得下去，
0: 是吗？那咱俩人学一学。
1: 怎么学？
0: 我就是那医务工作者。
1: 嗯，
0: 我请你到我这儿吃饭来。
1: 可以。
0: 我总讲我那些术语，
1: 那怕什么呀？
0: 保证你吃不下去。
1: 我保证吃下去。
0: 那好，你打外面进来吧。
1: 哎，开始，
0: 来吧。
1: 哎呦，
0: 哎呦，
1: 老马，
0: 小赵同志你好。
1: 哎，
0: 你好，你好。
1: 怎么说话这味儿？
0: 我是南方人，南方人呐、啊。来到我家里不要客气啊，
1: 添麻烦。
0: 随便坐一坐，
1: 是是是，
0: 吃一点便饭就是了嘛。
1: 哎呀，
0: 啊，我不会做饭，
1: 那别客气，
0: 吃一点便饭
1: 啊，
0: 便饭
1: 啊，
0: 便，就是大便那个便了。
1: 哎呀，也难说呀。这医务工作者倒老离不开这字儿。啊，行行
0: 啊，随便吃一点好不好？
1: 啊，好好，谢谢。
0: 到我这里千万不要客气
1: 啊。您放心
0: 啊，你随便吃吧。啊，吃吧。
1: 啊，这是什么呀？
0: 哪个？
1: 这个，
0: 这个
1: 啊，
0: 这是口条啊。
1: 哦，口条
0: 就是猪舌头。
1: 哦，
0: 猪的舌头。
1: 是啊，
0: 你张开嘴
1: 啊，
0: 猪舌头嘛。
1: 你别拿我这比呀、啊。
0: 大同小异嘛。啊，
1: 猪舌头，
0: 哎，很好吃的。
1: 哎，好
0: 啊，你吃啊。
1: 哎呀，我尝尝这个。
0: 等一等，等一等，我来看一看啊。
1: 看什么呀？
0: 你看看，这个上面有疙疙瘩瘩的啊，这个疙疙瘩瘩的
1: 啊，
0: 就是这个猪本身来放射唾液的地方。
1: 啊，
0: 唾液就是猪流的哈喇子。
1: 哎呀，
0: 哈喇子，你吃吧。
1: 不是你
0: 啊，
1: 不是不是。
0: 你不要客气啊。
1: 不是客气。
0: 什么？
1: 哎呀，是我换点别的吧。
0: 可以，你换别的，随便吃好吧。
1: 吃不下去。
0: 你吃吧吃吧。
1: 这是什么呀？
0: 哪个？
1: 这个
0: 啊，牛心呢、
1: 啊、哦，牛心，
0: 牛心呢、啊、
1: 哦，那我喜欢。
0: 好，那你吃吧吃吧。等一等我看一看。哦，这一片是左心室的了。
1: 哦，左心室
0: 啊，如同人一样，左心室右心室嘛。
1: 怎么跟人联系上？
0: 啊，左心室的
1: 啊，
0: 你看这个毛血管啊，一条一条的啊，哎呦，
1: 嗯，
0: 上面凸起来了啊。
1: 这怎么了？
0: 这恐怕是冠状动脉硬化的表现了
1: 啊。动脉硬化、啊、
0: 人如果得了冠状动脉硬化，很快就死亡了。
1: 哎呦，
0: 我呀，
1: 嗯，
0: 有一个病人，
1: 嗯，
0: 昨天就是因为冠状动脉硬化死掉了。
1: 死了？
0: 你吃吧，你吃吧。你吃吧。
1: 哎呀，我
0: 没
1: 事。你那儿都死一口子了，我吃不下去。
0: 吃别的好不好？
1: 哎，换点别的。
0: 吃别的，你随便吃啊。
1: 这是什么呀？
0: 哪个？
1: 这个，
0: 这个
1: 啊，
0: 羊肝呢？
1: 哦，羊肝。
0: 羊肝。
1: 哦，
0: 羊肝很好啊。
1: 是吗？
0: 羊肝有营养啊。
1: 啊，
0: 羊肝是明目的嘛。
1: 哎，你讲这个我都高兴，
0: 对不对？
1: 哎，对对对，
0: 羊肝富有营养。
1: 是是是，
0: 还有维生素 A 了。
1: 哦，
0: 维生素 A 呀、啊、
1: 是
0: 人得了肝癌呀、啊、
1: 哎，什么？
0: 就是缺乏这个维生素 A。
1: 肝癌
0: 啊，肝癌呀、啊、这是不治之症了、
1: 啊、老马呀、啊、你别提这肝癌。
0: 怎么搞的呀、啊、
1: 你一提这肝癌我心里难过。
0: 什么事情啊？
1: 我爸爸呀，去年就是得肝癌死。
0: 哎呀，我实在对不起你。哎呀，好了好了，不要哭了，我不应该讲这样的话。我肝癌，我不要这样讲嘛。不过放心，大胆的，你吃好了。
1: 为什么呢？
0: 保证不是你爸爸的肝。
1: 哎，真像话吗？这个
0: 实事求是。
1: 你这怎么说话呢？
0: 实事求是吧。
1: 姐，你老这么讲，我怎么吃啊？
0: 这样好不好？我不讲话了，好不好？
1: 你不讲话行。
0: 好，你吃吧，你随便吃啊，你吃。
1: 你不讲我就吃。
0: 哎哎，你吃吧。
1: 这是什么呀？
0: 哪个？
1: 这个，
0: 这个
1: 啊，
0: 德州的扒鸡啊。
1: 哦，扒鸡啊，
0: 扒鸡很好的，
1: 我最喜欢吃。哎、
0: 好，你、
1: 你不讲话了
0: 啊？不讲话，不讲话，你吃。
1: 不讲，我可吃了。
0: 好，你吃。
1: 嗯，
0: 怎么样？
1: 香
0: 香吗？
1: 好吃。
0: 味道好不好？
1: 好。
0: 你知道为什么味道这么好吗？
1: 为什么呢？
0: 你吃的这块是鸡屁股啊。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刚才是马季、赵岩表演的行业用语，算没听完了呀。我们今天的笑声编辑部呢，也要跟您先告一个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小慧和英宁和您继续相约笑声编辑部，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4: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6: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4: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6: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那些是什么呢？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北京时间20:00。
6: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蜜之声，清凉一下。
1: 啊，今天大暑哎，难怪这么热。哦，我妈早上还煮了绿豆汤，说要按节气吃饭。
2: 哎呦，阿姨可太懂生活了，二十四节气可不是老黄历，立夏尝新，夏至吃面，大暑晒伏，每个节气都有对应的吃法和玩法，是古人的生活智慧。
1: 原来我们现在说的仪式感，古人早就玩明白了呀。
2: 那可不，顺应四时过日子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生活哲学。
3: 从立夏到处暑，四时风物有序，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跟着节气过夏天，读懂藏在四时里的中国文脉。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8: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1: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昭。
3: 各位好，我是张杰。
2: 炎炎夏日正是尝鲜消暑的好时节，如今我们动动手指，来自五湖四海的鲜果海鲜就能快递上门，轻松解馋，消解暑气。可在没有现代物流的古代，想要吃上一口千里之外的新鲜滋味，远没有这么简单。
3: 是的，大家有没有想过，在没有飞机、没有高铁、没有冷链物流的古代，各种鲜果，比如新鲜的荔枝，是怎么从千里之外的岭南送到长安皇宫的餐桌上？娇嫩的海鲜又是如何跨越山河，成为皇室专属的珍馐呢？今天我们就一起继续走进古代快递的世界，解锁千百年前生鲜速递的秘密，听听那些藏在驿道上的故事。

说到古代快递，有一首诗，相信大家一定耳熟能详，它不仅流传千古，更藏着古代快递最震撼的一段过往。接下来就让我们伴着这段经典诗词，开启今天的文化之旅。一页日历，一缕书香，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 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过华清宫，唐·杜牧。长安回望绣成堆， 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

0: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短短十四个字，勾勒出一幅鲜活的画面。一匹快马疾驰而过，扬起漫天红尘。皇宫里的杨贵妃看到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可谁又知道，这疾驰的马蹄声里运送的不是紧急公文，不是军情密报，而是一串娇嫩欲滴的荔枝。啊，大家可能会问，古代的快递不都是用来传递公文和军情的吗？为什么会为了一串荔枝动用最高规格的运输力量呢？这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代价与智慧？今天我们就一步一步揭开古代快递的神秘面纱。
1: 首先，咱们先弄明白一个问题，古代真的有快递吗？它和我们现在的快递有什么不一样？其实古代的快递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叫做驿船，而承载这份快递业务的就是遍布全国的驿站。可能有听众会好奇，驿站不就是古代的旅馆，供官员、驿卒休息的地方吗？怎么还能承担快递功能呢？这里要跟大家说清楚，古代驿站的功能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全面的多。
0: 据记载，唐代共设有1600多所驿站，平均30里就有一所，形成了一张覆盖全国的驿路网络，既有陆驿也有水驿，水陆相连，四通八达。而驿站的核心功能确实是传递公文和军情，这可是关系到国家治理和边疆安全的大事，容不得半点马虎。唐律中甚至明确规定，驿使传递公文如果延误，轻则杖责，重则治罪，可见其重要性。
1: 可既然驿站的核心职责是传递公文和军情，为什么杜牧的诗里会写到用驿站来运送荔枝呢？这就要说到唐朝的一个特殊情况了。古代快递系统传递的主要是公文和军情，偶尔也会进行物品的运输。而在唐朝，南方的荔枝要送到京城长安，靠的便是这完善的驿站系统。这也恰恰突出了古驿站的一个重要附加功能——物资运输。
0: 大家可能会追问，荔枝而已，为什么非要从南方运到长安呢？长安本地就不能种植吗？这就不得不提到荔枝的生长习性了。荔枝是热带、亚热带水果，对温度要求极高。唐代虽然处于气候温暖期，但长安位于北方，依然不具备荔枝生长的条件。当时的荔枝主产地主要在岭南和蜀地，而杨贵妃偏偏嗜爱荔枝。唐玄宗为了博美人一笑，便不惜代价动用驿站系统，开启了这场跨越千里的荔枝速递。说到这儿，新的问题又来了，岭南距离长安到底有多远？仅凭一马接力，真的能把新鲜荔枝送过去吗？这场生鲜速递又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呢？咱们接着往下听。
2: 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2: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2: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2: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2: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首先，咱们先搞清楚一个关键数据，岭南到长安到底有多少路程？唐代的史籍记载，至少有近5000里路程。可能有听众对里这个单位没有概念，咱们换算一下，唐代的一里

0: 相当于现在的 0.53 公里，那么近5000里就相当于现在的2000多公里，差不多是从广州到北京的距离。在没有现代化交通工具的唐朝，要把新鲜的荔枝从广州送到北京，难度可想而知。那么荔枝为什么会被称为妃子笑呢？下面来听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马舒然的分享。
1: 那么荔枝它还有一个名称叫妃子笑，那么荔枝为什么又称为妃子笑呢？这是和杨贵妃喜欢吃荔枝的典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提起杨贵妃对荔枝的喜爱，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由于杨贵妃从小在四川长大，所以呢她比较喜欢吃川东的荔枝，但是她后来听说呢岭南地区的荔枝呢非常好吃，特别宠爱杨贵妃的唐玄宗就命令皇宫的人到岭南地区采摘鲜美的荔枝来送给杨贵妃。那么怎么样把鲜的荔枝送到杨贵妃的手上呢？当地的官员呢就想了一个办法，他们发现从岭南到长安可以先走一段水路，那么这个水路呢从现在的地图上可以看到，先从泉州然后到杭州，然后再到京杭大运河。所以呢人们就把还没有成熟的荔枝树把它挖下来种到大缸里，然后呢先通过水路运送一段时间，然后等到荔枝熟了的时候呢把荔枝采摘下来包装起来，然后再用快马来送到长安去。针对这个荔枝的运送过程，苏轼写了荔枝叹。那么在这个荔枝叹中他是这样写到的：十里一至飞尘灰，五里一后冰火催，颠坑铺谷香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古横海，风枝露叶如新彩。那么这段诗句排除文学夸张的因素，也大差不差地描述了当时运送荔枝的惊心动魄。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人们快马加鞭地接到荔枝之后飞速地去传递这些荔枝，那么在沟壑多的地方山谷里都有很多役夫和马匹啊摔死的情况出现，马车飞速地奔跑着跨过了高山，就像隼鸟飞过了大海，这样呢运到长安的荔枝新鲜的好像青枝绿叶一样，无数的人付出了多少心血汗水甚至是生命，才换来了诗人杜牧所描述的移其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2: 让人头疼的是荔枝这种水果好吃但极其娇贵，白居易在荔枝图序中记载，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也就是说荔枝摘下来之后最多只能保存三四天，超过这个时间呀，就会变质腐烂，再也无法食用。那么问题来了，岭南到长安近5000里，唐朝规定的游弋速度最快为日驰500里，按照这个速度至少需要10天才能送到，可荔枝根本等不了这么久，这该怎么办呀？答案只有一个，不惜一切代价突破速度极限。

0: 唐玄宗不惜代价，以最高规格来保障这项任务。马和骑手在沿途驿站接力传送，日夜兼程，为了在荔枝变质前送达，必然要求驿卒以极限速度奔驰，这被诗人形容为飞驰。
1: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驿站里早已备好最快的驿马和最精干的驿卒，驿卒接过荔枝，翻身上马，扬鞭疾驰，不敢有丝毫停留。沿途的每一个驿站都早已备好替换的驿马，替换后继续赶路。白天驿马在驿道上疾驰，扬起漫天红尘，夜晚驿卒点燃火把，借着微弱的光亮在漆黑的驿道上前行，哪怕刮风下雨，山路崎岖，也不能停下脚步。
0: 据记载，杨贵妃的荔枝每岁飞驰已尽，却短短六个字背后是无数驿卒和驿马的付出。有史料记载，为了保证荔枝的速度，沿途的驿马常常因为过度劳累而倒在驿道上，驿卒也有不少因疲惫不堪意外失足而丧命。而这一切仅仅是为了让皇宫里的杨贵妃能吃上一串新鲜的荔枝。一骑红尘妃子笑的背后，是驿道上的汗水与牺牲，是古代生鲜快递沉重的代价。听到这里，大家可能又会问，就算速度提上来了，三五天的时间，这荔枝怎么能够保证不变质呢？古人没有冰箱，没有保鲜膜，他们到底是用什么神奇的保鲜方法能让娇嫩的荔枝跨越千里依然新鲜可口呢？让我们继续往下听。
2: 穿越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2: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2: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2: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2: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1: 在没有冷链物流的古代，要让生鲜食品在长途运输中保持新鲜，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而聪明的古人们，凭借着对自然的观察和生活的积累，创造出了不少实用的保鲜方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竹筒密封法。
0: 杜甫曾在诗中写过：“结子随边使，开筒尽至尊。”可能有听众会问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呀？这句诗出自杜甫的《甘园》，意思是成熟的甘果随着边疆的使者一同出发，装在竹筒里送到皇帝的面前。这句看似简单的诗句，也藏着古人朴素也有效的保鲜智慧。大家可能会好奇，为什么用竹筒就能保鲜呢？竹筒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其实啊，竹筒保鲜法是重要的荔枝保鲜方法之一。它的原理其实很简单，将新鲜水果装入空竹简内密封，竹筒内部的氧气会逐渐减少，二氧化碳会逐渐增加。这样的环境能够有效抑制果实本身的新陈代谢，从而达到保鲜的目的。就像我们现在用密封的保鲜盒保存水果，只不过古人用的是天然的竹筒保鲜盒。
1: 除此之外，竹筒还有一个很大的优势，表面坚硬，能有效避免荔枝在易运过程中被挤压变形。大家都知道，荔枝的果皮很薄，稍微受到挤压就会破损，一旦破损就会快速变质。而竹筒质地坚硬，能为荔枝提供一个安全的保护壳。不管驿马如何颠簸，竹筒里的荔枝都能完好无损。那么，除了竹筒密封法， 古人还有其他的保鲜方法吗？其实古人还有蜡封浸渍法、隔水隔冰法等保鲜方式，其中蜡封浸渍法是用蜂蜡涂抹在荔枝果皮表面，形成一层密封层，阻挡空气进入，延缓氧化。隔水隔冰法则是利用冰块来降低温度，延长保鲜时间。

在荔枝运输中最常用最便捷的还是竹筒密封法。咱们可以想象一下，当年的玉卒们将新鲜的荔枝小心翼翼地装入空竹简，用湿泥将竹筒两端密封好，再小心翼翼地捆缚在一马上。竹筒里的荔枝在低氧高二氧化碳的环境中慢慢休眠，减少新陈代谢。 等到运抵长安，打开竹筒的那一刻，依然新鲜饱满，香气扑鼻。不得不说，古人的智慧真的让人惊叹不已。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觉得，古代的生鲜快递只能运送荔枝这样的水果吗？其实不然，除了水果，古代的快递还能运送更难保鲜的水产海鲜。 那么古代的快递是如何运送海鲜的？这些海鲜又是什么来头，能让古人如此费尽心思呢？如果说荔枝的运输体现了古代快递的速度与智慧，那么海鲜的运输就体现了古代快递的奢华与极致。同样是在唐代， 当时平原郡从河间境内采得螃蟹特别有名，为了给皇帝进贡鲜活的螃蟹，地方上的老百姓可谓费尽心思，而这每一只螃蟹都价值不菲。那么他们为什么会成为皇室贡品？为什么会如此珍贵？答案就藏在捕捉过程中。唐代人段成式在《酉阳杂俎》里有明确记载， 平原郡共唐蟹采于河间界，每年生贡，斩冰火罩，悬

0: 趁机捕捉。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寒冬腊月，天寒地冻，老百姓在冰面上凿冰举火，冒着严寒捕捉螃蟹，每一只螃蟹的捕捉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1: 也正因为捕捉不易，所以这种螃蟹的价值极高，一枚值百金，其珍贵程度可想而知。那么问题来了，这么珍贵的螃蟹捕捉到之后，如何才能快速运到长安，保证鲜活呢？文中也给出了答案，以粘蜜束于一马，持至于京。也就是说，捕到螃蟹之后，立刻用毛毡包裹起来，再用蜜封存，快马加鞭，昼夜兼程，趁着螃蟹还鲜活的时候运抵长安。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要用毛毡和蜂蜜呢？这里边啊，可是有讲究的。毛毡质地柔软，而且具有保温缓冲的作用。用毛毡包裹螃蟹，既能避免螃蟹在运输过程中被挤压受伤，又能防止螃蟹被冻伤。而蜂蜜具有一定的保湿作用，能够保持螃蟹身体的水分，延长螃蟹的鲜活时间。古人的这个做法既简单又实用，完美解决了海鲜运输的保鲜难题。咱们可以想象一下，一族骑着快马，马背上捆束着用毛毡包裹着的螃蟹，日夜兼程，不敢有丝毫停留。沿途的驿站早已备好替换的驿马，只为能以最快的速度将这珍贵的螃蟹送到长安皇宫。这一路不仅要克服严寒，还要应对山路崎岖、风雨交加的考验，每一步都充满了艰辛。
0: 听到这里，大家是不是对古代快递有了全新的认识？从千里驰送的荔枝，到价值百金的螃蟹，古代的生鲜快递可以说是展现了古人的智慧与勇气。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稍作休息，广告之后，让我们继续往下听。

0: 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
3: 大家好，我是张杰。暑期到了，大家出游的时候难免会去到各个古城逛逛，不少地方都能看到镖局旧址与沉浸式互镖体验。这门充满江湖气的行当总让人心生好奇。上半时段，我们跟着古代驿站的快马，解锁了千年前升仙速递的秘密。而在官方驿传体系之外，民间还有一套专司护物保人的江湖安保物流，它就是镖局。那么，镖局到底是什么？它是怎么出现的？镖字又藏着什么讲究呢？咱们继续往下听。

0: 提到镖局，大家脑海里可能会浮现出这样的画面：一群武艺高强的镖师骑着马护着镖车行走在江湖之上，遇到贼匪便拔刀相向，誓死保护货物安全。可大家有没有想过，镖局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它最初的样子和我们想象的一样吗？镖局的镖又是什么意思？
1: 首先，咱们先明确一个概念，镖局也叫镖行，是受人钱财，凭借武力专门替人保护财物或人身安全的机构。这个定义很明确，核心就是收钱货物，靠武力保障安全。可关于镖局的起源，历史上却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大家不妨来听听，你更倾向于哪一种？第一种说法认为， 保镖业最早出现在明代晚期，也就是万历到崇祯年间。为什么会在这个时期出现呢？这和当时的商业发展密切相关。当时江南一带的纺织业非常发达，大宗纺织品需要运销到北方，而运输的主要线路就是沿着运河北上。大家可能会问，运河北上为什么会催生保镖业呢？ 这就要说到一个关键地点，山东临清。临清毗邻运河，而且当地有习武的传统，往来的商人为了保护纺织品的安全，就需要有人提供武力保护。于是这里就出现了专职为商人提供武力保护的从业者，人们称他们为镖客，所押送的布匹就叫做镖部。 运送布匹的船也被称为镖船，这里的镖是标志的镖，也是镖局的镖的早期用字。再来说到第二种说法，认为保镖起源于明末脱离兵营流落江湖的退伍士兵，这些士兵武艺高强， 离开军营后凭借一身功夫为民间商人提供保护，慢慢形成了早期的保镖业。那么大家可能会追问，这两种说法到底哪一种更准确呢？其实目前史学界还没有统一的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镖局的出现离不开明清时期商业的发展和社会治安的需求。那么这些早期的保镖主要对付的是谁呢？ 他们在护送货物时又会遇到哪些危险呢？让我们继续往下听。说到镖局的核心业务，那就是保护财物安全，押运银钱。那么为什么银钱需要专门押运呢？ 这就要从明清时期的货币特点说起了。明清时期货币都是金属，也就是铜钱和白银。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出外远行或者是经商，免不了携带银钱，如果数量少还能随身携带，但是如果数量大就只能车载马驮，这样一来就格外扎眼，很容易引起匪盗歹人的觊觎。
0: 那么哪些人需要携带大量银钱远行呢？首先就是赴京赶考的举子，每次科举考试，全国各地的举子都要奔赴京城，他们需要带足出门半年的生活费用，这些费用大多是白银，数量可不少。举子们大多是读书人，手无缚鸡之力，携带这么多财物上路，无疑是凶多吉少。 所以对他们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请镖师护送，这样才能安心赶路，专心备考。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群身着长衫的举子，跟着武艺高强的镖师，行走在进京的路上，既有文人的儒雅，又有镖师的豪迈，这也是古代江湖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1: 除了举子从事大宗商品贸易的商人需要调运的银钱数目就更大了，而且明清时期的白银大部分来自海外进口，从沿海进入内地，同时国内也有一定规模的白银开采，共同构成了当时的白银货币体系。 这么大规模的白银运输，自然需要武装保护。可能有听众会问，政府运输白银，难道不能调动军队吗？没错，政府的运输确实可以调动军队，但民间自由商人就没有这个权利了，他们只能委托镖局提供保护。
0: 清朝中叶以后，民间票号兴起，其银票汇兑和巨额现银调运需求进一步促进了镖局票镖业务的发展。票号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银行，主要从事远程汇兑业务。但当时的社会极其动荡，票号大额的现银需要专人押送才能保证安全。就这样，在原来押运货物的货镖之外，就有了专门押运银钱的银镖，以及押运银票的票镖。镖局的业务也越来越广泛。那么关于镖师这个职业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下面来听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研究员刘晨的解读。
2: 在江湖里，镖师是一门独特的行业。江湖本来就处在社会边缘，这一群体更是边缘社会的边缘。那镖师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今天我们就来讲讲镖师侠士的故事。张宝瑞编的《北京武林轶事》讲了一段光绪年间镖师李文响勇杀日寇的壮举。李文响从小就跟着父亲走镖闯荡江湖。有一回啊，他和徒弟们护送几辆满载珠宝绸缎的镖车到关外，李文响的镖车走进一片树林时，他让徒弟在树林里面保护镖车，自己一个人在前探路，结果不巧就误入到日军的阵地里，被日本兵捉住了。当李文响被押到一座小山上时，他突然把身子一蹲，随即转身冲着日本兵就是一拳，一下子把他打下了山坡。另一个日本兵呢，乌鸦鸦的大叫一声，端着刺刀就向李文响扎来。李文响身子一闪，来了个燕子腾空，飞起一脚就把这个日本兵踢下山坡了。接着他举起一块石头，对准山坡下的两个日本兵狠狠砸去，把两个人的脑袋砸开了花。然后李文响回去追赶镖车，继续赶路。北京武林轶事里面还讲了光绪年间另一位镖师梁振普的故事。梁振普在河北蓟县开镖局，经常到北京。当时呢，京城有一个恶霸赵六，手底下养了五六条彪形大汉，无恶不作。有一个女孩叫于云娘，来京寻亲，被恶霸赵六的走狗骗进了赵宅。赵六要强纳云娘为妾，云娘不从，就被赵六拷打，关入水牢，准备卖到妓院。在赵六的宅子里，一到晚上啊，就有女人凄惨的叫声传出来，邻居们议论纷纷，怎么回事啊？闹鬼了。平时就对赵六恶行非常愤恨的梁振普，听到人们议论，打算一探究竟。一天夜里，他穿着夜行衣潜入赵家，尾随赵家的一个打手进入水牢，冲着他的脖梗子狠狠一击，把这个打手就打晕了，嘴里塞上破布扔到水牢里面，然后救出了奄奄一息的云娘。天亮以后，梁振普又想起在赵六家还听到赵六与走狗们商议要加害永定门外马家铺的脚行头，就是码头搬运行的老板，叫做于长林。他来不及招呼弟子，只身前往马家铺。这个时候赵六正带着20多个恶奴殴打搬运工，梁振普冲上前去三拳打死了恶霸赵六。试过之后又开设镖局行走江湖。镖师行侠仗义， 洋溢着浓厚的江湖武侠精神，对江湖险恶也毫不畏惧，救人于难，为民除害，客观上起到了维护社会治安的作用。人民传颂其事，反映了人民对社会安宁的渴望。人们缺乏安全感，才把侠视作救星，对侠寄予很大的期望。历代文人和老百姓才会谈侠敬侠。如果从精神层面认识镖师之侠，对今天而言就是一种重义、利人、守信的精神。
1: 古代中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邮局，官方有专用的驿站通邮，民间通信也有专门的民信局。不过对于一些偏远地区或需要安全保障的书信，镖局也会提供送信服务。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镖局是护送财物的，怎么还能送信呢？
0: 其实很简单，一般人只要花上不多的费用，就可以让镖局将书信投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当时一些大一点的镖局在各地都设有分局，镖路遍布周边数省，而且镖局与镖局之间也有一定的合作，从而形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信息和物流网络。实际上，送信与送银票在形式上是相似的，都是需要安全、快速地送到目的地。常言说，家书抵万金，远程汇兑的银票更是如此。所以，镖局送信也成为了当时民间通信的其中一种方式。
1: 从押货、押银钱到送信，镖局的业务涵盖了民间物流和通信的多个方面，成为了明清时期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这样一个重要的机构是如何运作的？镖师们的收入高不高？他们使用的武器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咱们继续往下听。
3: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3: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3: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3: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3: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开办一家镖局需要什么条件？大家可能会觉得需要大量的资金，需要宽敞的场地，但其实不然。开办镖局需要向官府登记备案，但镖局本身不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是更注重优秀的镖师。毕竟镖局的核心是武力保护，没有武艺高强的镖师，再大的场地，再多的资金，也无法保证货物的安全。那么镖局的组织形式有哪些呢？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家族式经营，一家人齐心协力开办镖局，镖师也多是家族成员，彼此信任，配合默契。另一种是合伙制，有几个武艺高强，有江湖声望的人合伙开办。除此之外，部分镖局还采用人力股模式，也就是说，不是单纯依据出资多少来分配收益，而是按镖师的武艺高低和贡献大小来分配。这样的模式也能更好地调动镖师的积极性。就像传统商帮一样，同一家族或同一师傅的人，亦或同乡，往往会组成一个小团体，这就是镖户。除了镖户，也有独立职业的个体镖师，他们武艺高强，凭借自己的名气接受雇主的委托，单独护送货物或保障人身安全。
1: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大部分镖师与镖局之间是合作关系，而不是雇佣关系。从这一点来说，镖局其实就是一个合伙企业，大家凭借自己的武艺和信誉合作共赢。那么镖局的收入来自哪里？ 镖师的收入又有多少呢？镖局的收入主要来自雇主支付的镖礼，一般根据路程的远近和货物的价值来确定数额，路程越远，货物越贵重，镖礼就越高。而镖师的收入其实并不高，根据记载，在光绪年间，一般镖师的月薪只有4-5两银子，武艺高强、德高望重的老镖师每月可拿到7两2钱银子，而初入镖局的学徒啊，月薪只有2-3两。不过镖局管吃管住管穿，而且镖师走江湖需要体面，所以吃穿都不错，走到哪里雇主都要管饭，所有镖师一视同仁，不用自己额外花钱。
0: 说到镖师，就不能不提他们的武器。镖局保镖关键是能震慑贼匪，所以武器也很有讲究。镖局的武器种类多样，以短矛为主，俗称镖枪。这种短矛放在镖车上，一旦遇到贼匪，就可以抛出，极具威胁。大家可能会问，这种镖枪和我们平时听说的飞镖、镖枪有什么区别呢？其实它和西方传统武器镖枪有些类似，比中国传统飞镖更有杀伤力，而且不仅能投掷，还能做近战武器，用于白刃格斗，可谓一物多用。不过对镖师来说，武艺固然重要，但最关键的还是信誉。镖局的生存之本就是信誉，如果丢了镖，就要照价赔偿，一旦失去信誉，就再也没有人会委托他们护送货物，镖局也就无法生存下去了。所以镖师们行走江湖，不仅要武艺高强，还要坚守信誉，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护好雇主的财物，这也是镖师们最可贵的品质。
1: 镖局作为一个传统行业，虽然依靠武力生存，但它的本质仍具有

说法，镖局可分为硬镖和软镖。所谓硬镖，就是押送白银、珠宝等贵重货物，全程需要武力戒备，应对可能出现的贼匪；而软镖就是押送普通货物或人身护卫，多依靠江湖人脉和地方势力化解潜在危机。可想而知，大多数镖局都属于后者，毕竟在江湖上行走，仅凭武力很难长久立足。从驿站到镖局，从生鲜速递到镖行天下，古代的物流与安全体系藏着古人的智慧与坚守。而镖局虽然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但它所承载的精神和智慧依然能给当代的我们带来深刻的启示。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随着时代的发展，飞机、高铁、快递物流、安保公司相继出现，镖局早已成为了历史。但当我们回望镖局的兴衰，会发现它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段江湖传奇，更有许多值得当代人学习和借鉴的启示。镖局所承载的责任与担当非常值得我们学习。镖师们一旦接受雇主的委托，就会全力以赴，这种责任感在当代社会依然不可或缺。无论是工作中还是生活中，我们都要勇于承担自己的职责，做好自己该做的事，这样才能成为一个有价值、有担当的人。
1: 镖局虽已远去，但他所秉持的信誉、专业、协作、担当依然能够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希望我们都能从古人的智慧中汲取力量，以信立誓，以志前行，在当代的生活中坚守初心，担当责任，收获属于自己的精彩。今天我们从驿道上的荔枝快马，到江湖上的镖车镖旗，古人的物流智慧与守信风骨，为我们的暑期时光添了一段厚重又鲜活的历史注脚。这个夏天，我们在舌尖滋味里读历史，在江湖传奇中见人心。愿大家都能从古老故事里汲取力量，安然度夏，有所收获。
0: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还有很多藏在传统风俗里的密码等着被发现。我是小昭。
1: 我是张杰，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制作曹然，感谢您的收听。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记得锁定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0: 竹板一打响沉沉，盛夏高温扰众人，空调一开不沉闷，但用法一定要留神。滤网污垢常除尘，定期清洁别放任，长期不洗有尘螨，容易让人起湿疹。设定的温度莫偏低，26度最中肯，薄衫护住膝肩身，进出缓停两三分，满身大汗莫进门，肩腰关节易受损，夜间睡眠定时准，舒舒服服养精神，空调用法记在心，平安消暑度良辰。
1: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2: 之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3: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4: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5: 北京时间21点整。

0: 小鼠大鼠上蒸下煮，好热呀。哎，怎么说着说着就下雨了呢？
1: 当盛夏的闷热到达顶点，天空总会以一场雷雨作为回应。
2: 大暑已至，腐草为萤，土润入暑，大雨时行，这是一年中最热烈的时刻。
1: 7月23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邀请青年民俗学者罗山共话大暑民俗。
3: 大暑节气的里面有我们中国人最朴素的一些观念，就是自然有自己的秩序，人间有基本的是非。
2: 且听蝉鸣蛙声，漫煮人间烟火，
1: 在万物的狂欢里寻一处清凉，
4: 安放身心。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6: 妈，我上班去了。
1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6: 好嘞。
1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2: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1: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2: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1: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2: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1: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欢迎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每天我们都在这里用一本书的时间让心灵安静下来。各位好，我是戴戴。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想先和大家聊一个话题，我们为什么要读

书。有人说读书是为了获取知识，有人说读书是为了消遣时光，这些当然都没错，但是有一位作家，他给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答案。他说，世界上任何书籍都不能带给你好运，但是它能让你悄悄成为你自己。这句话就是出自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位作家赫尔曼·黑塞。仔细品味这句话，你会发现它蕴含着一种极为深沉的智慧。书籍不是工具，不是跳板，不是功名的阶梯，书籍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你内心深处的渴望与恐惧，梦想与迷惘。每一本真正打动你的书，都在帮你剥去层层的伪装，让你一点点地靠近那个真实的自己。苏格拉底也曾说，认识你自己。千百年来，这四个字被反复的吟诵，却始终是最艰难的人生课题。而黑塞用他一生的写作告诉我们，阅读或许就是通往自我认识的一条小径，不是捷径，但却是一条可以走得很远很远的路。其实读书这件事，说到底是一种对话，和作者对话，和书中的人物对话，更重要的是和自己对话。当你读到一句让你心头一震的话，那个震的瞬间就是你和自己相遇的瞬间。好的书籍就是这样，一个接一个地创造这些相遇的瞬间，直到你越来越清晰地看见自己。

0: 本期品味书香，我们要走进的这本书叫《通向内心之路：黑塞自传》。这是黑塞自传性心灵成长史，从童年回忆到中年反思，再到晚年感悟，构成了一幅完整的精神自画像。全书共12章，创作时间从1911年跨越至1953年，几乎贯穿了黑塞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可以说，这是了解黑塞那颗炽热又沉静的心灵的最佳告白。
1: 通向内心之路，黑塞自传，是黑塞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创作的散文集，共有12章，从童年、少年、青年、中年直到老年，贯穿他一生之中的重要阶段，是了解认识黑塞那颗炽热又沉静的心灵的最佳告白。从童年回忆到中年反思，再到晚年感悟，构成了一幅完整的精神自画像。在《通向内心之路：黑塞自传》这部作品中，黑塞以细腻的笔触和深邃的思考，向我们敞开了一扇通往他内心世界的大门。书中，黑塞坦诚地分享了他对现实的思考、对自我的探索以及对生活困境的超越之道。每一句话仿佛都在诉说着他对生命本质的深刻洞察与不屈不挠的精神追求。

在正式走进《通向内心之路：黑塞自传》这本书之前，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赫尔曼·黑塞其人。黑塞1877年出生于德国施瓦本地区，1932年入籍瑞士，1946年获得歌德奖，同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被誉为永远属于年轻一代的作家，德国浪漫派最后一位骑士。黑塞他像一个孤独的骑士，坚守着浪漫主义最珍贵的精神遗产，对内心世界的忠诚，对自然与美的虔诚，对个体自由的不懈追求。他的每一部作品，《荒原狼》、《悉达多》、《玻璃球游戏》等，无不是对向内之路的深情探索。今天我们要读到的这本《通向内心之路》，更是他所有作品中最为直接、最为坦诚的自我告白。黑塞自己曾说，我所写的散文体作品几乎全是自我精神传记，这一切不是故事，不是错综复杂的情节和紧张场景，根本来看，他们只是独白。在独白中，一个人，也就是那个神秘的人物，在他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他与自我的关系中被观察、被思考。独白这个词，就不是那种按年月排列、事无巨细的传记，而是一个灵魂对着自己说话，在独白中观察自己、思考自己、辨认自己。书中的12篇随笔像12块碎片拼合在一起，描摹出一条通向内心的漫长道路。书中的12章标题分别是我的童年时代、魔术师的童年、学校生活记趣、我的外祖父、异印度之旅、皮杜鲁塔拉格勒山、温泉疗养课、纽约堡之旅、迁入新居、巴登疗养札记、给马路拉、恩加丁画旧、

叛逆是旅途中的异域见闻，是疗养院里的沉思冥想，是迁居新居时的喜悦，是对故人的深情意念。这本书和一般传记有很大的不同，它是碎片式的，十二篇文章并非按照时间顺序严格排列，而是像一幅拼贴画，每一块碎片都反射着黑塞生命中某个特定时刻的光影。这种写法的好处在于，你不必从头读到尾，可以随意翻开任何一篇，都能独立成章。但如果你把它们连起来读，你会发现它们之间有着隐秘的内在联系，它们共同指向同一个主题，那就是一个人如何在自己的生命中找到通向内心的路。黑塞曾说，每个人真正的职责只有一个，那就是找到自我，然后在心中坚守其一生，全心全意，永不停歇。而这本书的每一篇都是在用最直击灵魂的文字告诉读者如何成为你自己。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翻开这本书。在书的开篇，作者写到的是我的童年时代。我们先走进黑塞的童年世界，因为一切的起点都在那里。我的童年时代是本书的第一篇，也是理解黑塞整个精神世界的钥匙。我们来读到其中的节选。

思忆大多在不眠之夜来访，开始时往往伴以花香或歌调，最后却变成悲秋、烦恼、死亡的苦涩，或者渴求抚慰的心意与祈愿的温柔。如今童年依然不时摇曳我心，一旦出现，它就成了一幅镶有金边的深色图画，画面上清晰展现出丰茂的栗树林与面包树，上午是甜美无比的阳光和美丽的山影。在我的生活中，也曾有忘却世界的片刻闲暇，穿越美丽山冈的孤独漫步，也有些许意外的幸福和无可觅求的爱之瞬间，让我忘怀了昨日与明日。如果和我早年深绿的画面相比，这些瞬间可说是最甜美的，能以安慰和最崇高的享受不断的爱与祈愿，也是最甜美的。还有在人烟稀少的乡间漫步，数星星，躺卧绿荫下，跟树木、云彩、孩童漫语，都甜美无比。在我一生中最早的清晰记忆是在3岁那年的年底，当时父母常带我到山上去，山上有座巨大的城堡，每天都吸引了很多游客。年轻的叔叔把我举到高高的栏杆上，让我俯视深黑的峡谷，我头晕眼花，既害怕又兴奋，直到回家上床仍然浑身发抖。那段时期我常做噩梦，自从这次经历后，深黑的峡谷在梦中常常压上我胸口，使我心神不安，往往从梦中哭醒过来。那天以前，我一定过着相当丰裕并且充满神秘未知的生活，但对这一切我已毫无记忆，无论如何都无法将童年的回忆再推前一步。可是每当仔细回想自己幼小的时期以及当时的氛围时，总浮起一种印象，那就是腼腆比任何一种感觉都更迅速、更强烈地从心底复苏。我曾见过5岁或5岁多的孩子喜欢说这些不知羞耻的粗话，但我虽然只有3、4岁，却从不说这类话。对体验与持续性状态的详细记忆，我无法追溯到5岁以前。记忆中首先想起的是我周遭的事物，双亲家庭以及我生长的城镇与风土。当时我们住在郊外，附近只有极其平凡的家屋，街道蜿蜒伸展，阳光充足，这条街道已深深刻印在我的心板上。城里有栋很引人注目的建筑物，还有市政府、大寺院以及莱茵河上的桥，这些都吸引了我的心。但至今最能烙印欣赏的仍是那片从我家开始向外展开的草原。这片草原对于孩子的脚来说实在是广大无边的，无论多深邃的内心体验，不管什么人，甚至双亲的身影，都比不上这含有无数琐屑事项的草原那样迅速清晰地映照在我心上。这种回忆似乎比他人的面容与自己经历的命运更古老。我生性羞怯，不喜欢医生仆人随便触及我，这种脾性几乎是与生俱来，从小就喜欢独自在野外流连，这或许和我不愿被人触及的脾性有密切的关联。当时我往往一连散步好几个小时，散步的地方总是那片鲜有人迹的绿色荒野。草原上的孤独石沉，每一念及就从心底涌起非常强烈的幸福感。每次走回童年时代的旧路上，就会被这种无与伦比的幸福感包围。此刻提笔之际，那原野上的草香有如微云，轻轻地在我脑海中泛散开来。我相信任何其他时代，任何一片草原都无法拥有那样精致的大龄风草与蝴蝶，那样丰腴的水草，
金黄。

耀目的蜻蜓，色彩缤纷的报春花、樱草、风铃草、蓝盆花，也见不到如此美丽柔软的车前草，遍野鲜黄的佛甲草，以及如此富有魅力闪闪发光的蜥蜴和蝴蝶。我的理智冷静，忧郁地意识到这些蜥蜴和花朵始终没有改变，并未变得丑陋可厌，但我自己心与眼的感觉却变了。

您看，黑塞写童年，不是客观的记述我几岁时做了什么事，而是写童年如何不断以各种形态向我逼近。童年不是一段已经过去的时光，而是一个活的会呼吸的存在，它会在不眠之夜来敲门，会带着花香和歌调来，也会带着悲愁和苦涩来。镶有金边的深色图画，这个意象太美了。深色是因为记忆已经遥远，已经蒙上时间的暗影，金边是因为那些回忆虽然模糊，却依然闪耀着无法磨灭的光芒。栗树林、面包树、阳光、山影，这些童年的色彩永远镶着金边，悬挂在心灵的画廊上。黑塞在其中写了最早的清晰记忆。在我一生中最早的清晰记忆是在3岁那年，父母常带我到山上去，山上有座巨大的城堡。3岁，城堡，深黑的峡谷，恐惧与兴奋交织，这几乎是一个隐喻，预示了黑塞一生对于深渊的迷恋与敬畏。在他后来的作品，从德米安到荒原狼，都在凝视人性的深渊，在恐惧与诱惑之间寻找平衡。而这种凝视深渊的冲动，从3岁那年的城堡栏杆边就已经开始了。黑塞用极其细腻的笔触描绘了草原上的生灵。我相信任何时代，任何一片草原都无法拥有那样精致的大龄蜂草与蝴蝶。他的童年记忆告诉我们，一个人的精神底色就是在最早的岁月里被涂抹的。那片草原上的花草蝴蝶、阳光山影，构成了黑塞终生的审美坐标和精神原乡。他后来所有的写作，无论走多远，都在向那片草原回望。正如他自己说的，日后我目中所见、手中所握的所有贵重物品，甚至包括我的艺术，比起草原之美，简直微不足道。在黑塞的《我的童年时代》里，他还这样写：草原时代的绿色岁月很美，始终都辉耀明亮，有如清晰的梦幻长留在我的意识中，那轮廓特别清晰，光芒刺目的太阳常会一连留存好几天。只要能在一起这样的太阳，要我舍弃任何珍珠宝物也在所不惜。每当我在回忆中重走一趟自己走过的路，就会被那已逝的无数日子痛惜难追的甜美悲情包围。现在举世已无一人能告诉我幼时的故事了。我的童年时代大多如奇迹般封闭于馥郁难知的纯净幸福里，只长存在我的向往中。这是人类生活的不完美，我们的童年必被遗忘，就像游戏时从手中滑落，越过井缘落入井中的珍宝一样，沉入遗忘的深渊。它正象征着生命的不完整、不如意。生活的丝线虽然能回溯到少年时代，但再要往前追溯，即使能紧系这根丝线，那过去清晰的日

微波起伏的迷之海。那海虽然没有形状，但却笼罩着神圣窈窕的云霭，披着挂满奇迹与珍宝的面纱。童年必将消逝，记忆必将模糊，就像珍宝从手中滑落，沉入深井。这是人类共同的命运，是生命固有的不完美。但正因为如此，那些偶尔从记忆深处浮现的童年碎片才格外的珍贵。黑塞在童年就已经展现出一种极为珍贵。

半段，一起走进了黑塞的童年世界，走进了那片镶着金边的草原，看到了那个追逐蝴蝶的羞怯男孩，我们看到了一个伟大作家精神的最初风景，看到了大自然如何在孩童的心灵上刻下永恒的印记。但这只是开始，黑塞的通向内心之路还有很长的旅程。他从童年的草原出发，走向了更广阔的世界。他远赴印度，在东方的精神传统中寻找归宿。他在温泉疗养院中与自己的身体和灵魂对话，他在战乱与流离中坚守内心的信念。让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邀你翻开这本书，稍后见。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

0: 留下来过的痕迹。
1: 欢迎使用将近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有人问过这样一个问题，旅行的意义是什么？有人说是为了看不同的风景，有人说是为了遇见不同的人，这些答案都对，但是我觉得还有一层更深的意味，旅行和读书一样，是为了遇见另外一个自己。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黑塞的这本《通向内心之路》，我们一起走进黑塞的精神远行。其实当你翻开一本书，你就踏上了一段旅程，书页就是你的船票，文字就是你的航线。你可能去到一个未去过的时代，遇见一群从未谋面的人物，经历一种从未体验过的生活。而当旅程结束，合上书本，你会发现自己已经和出发时不大一样了，你的视野开阔了，你的心柔软了，你对世界的理解又深了一层。这不正是旅行带给我们的改变吗？今天我们读到的这本书的作者黑塞，他恰好既是一位伟大的读书人，也是一个真诚的旅行者。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走进了他的童年原野，接下来让我们跟着他一起奔赴远方。
1: 通向内心之路，黑塞自传，是黑塞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创作的散文集，共有12章，从童年、少年、青年、中年直到老年，贯穿他一生之中的重要阶段，是了解认识黑塞那颗炙热又沉静的心灵的最佳告白。从童年回忆到中年反思，再到晚年感悟，构成了一幅完整的精神自画像。在《通向内心之路：黑塞自传》这部作品中，黑塞以细腻的笔触和深邃的思考，向我们敞开了一扇通往他内心世界的大门。书中，黑塞坦诚地分享了他对现实的思考，对自我的探索，以及对生活困境的超越之道。每一句话仿佛都在诉说着他对生命本质的深刻洞察与不屈不挠的精神追求。

让我们继续翻开《通向内心之路：黑塞自传》这本书，一起读到的是第五章《忆印度之旅》的节选。

每当我凝视汉斯·施图尔辛格从印度带回的画作时，昔日我们相携由印度的深刻记忆便如潮水般涌现。这些作品唤醒了我们过去几个月的旅行记忆，那是一次意义重大的旅行。这次旅行让我们从船上到岸上都形影不离，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也许这次旅行对他跟我皆产生同样的影响。我不仅认识了一片陌生的充满异域风情的土地，而且在体验异域风情的过程中，我发现尤其是在我自己的内心，我需要有所发现，需要经受考验。1911年夏天，我们相携旅经瑞士以及意大利北部的炎热地区，来到热那亚，从那里经海路直达海峡殖民地。在一个潮湿炎热宜人的夜晚，我们终于到达了槟榔屿，一个亚洲城市的瑰丽生活终于展现在我们面前。这是我们首次看到无数珊瑚岛之间闪闪发光的印度洋，我们惊异地看到印度城市、中国城市、马来西亚城市街头生活多彩多姿的风貌，永远拥挤的小巷里挤满了各色各样的人。晚上则是蜡烛的海洋，海中倒映着一动不动的椰子树，害羞的裸体孩子、皮肤黝黑的渔民划着古老的小船。从已经欧化的港口城市，一直到南苏门答腊肃静的热带森林，映入我们眼帘的画面不断变化，直到最后我们总算看到了印度，我们心目中的亚洲，我们理想中的人间乐园。即使是这样的形象后来有所改变，他们的价值与意义有所更易，但是我们造访遥远先祖的梦幻经验迄今犹存。这次印度之行使我们回到了人类传奇性的童年时期，使我们对东方精神怀着更深的敬重之心。然而在旅行当中，我们却很少想到这些事情，更少谈到他们，因为我们在旅途中每一刻的观能印象已吸引了我们全部的注意力。我忙着找寻中国寺庙与剧院，忙着观赏蝴蝶与大树以及其他美丽绝俗的珍品，而我的旅伴则在一个异国城市里全心品赏一个画家创作的艰辛之处。我看到他坐在人力车上，独自耸起于新加坡中国街道上的拥挤人群，在沙尘飞扬与炎热天气之中画素描，直到人潮将他卷走。在这大千世界里，有太多美妙而难以捕捉的画面了，有太多千奇百怪的异国风貌了。汉斯·施图尔辛格有办法在他的素描中将这些景象带回来，令我感到惊讶羡慕。但是在我的记忆中也可以储存千百种这样的画面，而这些画面在当时是无法记录下来的。

在旅行中，黑塞并没有停留在猎奇的层面，他写风景，写人物，写动物，写花朵，洋洋洒洒，像一部流动的纪录片。他写河面上的苍鹭，写森林里的猴群，写大如人头的灰色丝鹅，写朱红色的树花。这些描写都构成了极为精彩的旅行文学。黑塞的眼睛既能看到个体的独特，也能看到群体的共性。这种双重视角正是一个伟大作家与普通游客的根本区别。然而，真正让这篇文章超越一般旅行文学的是黑塞在旅途中那个重大的领悟。他写道，我更加看重的是从那份新鲜与美感中，我不断发现，不仅是东方与西方，欧洲与亚洲各自呈现出一致性，整个人类也具有超越地域的统一性与关联性。这一点也许每个人都知道，但是如果不是从书本上得到，而是亲眼从其他民族身上看到的话，那么它将显得更新奇，更宝贵。黑塞坦诚，他曾经也跟许多游客一样，把外国的居民当成好奇的对象，一到国外就如同进入动物园一样，只觉得有趣。但是当他真正放下这个视角，把印度人、中国人视为人类同胞和亲友之后，他的旅行才真正具有了价值与意义。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自我反思。黑塞不是在居高临下地欣赏异域风情，而是在异域的风情中辨认出人类共同的面孔。他写道，我们无法同这些人交谈，但我们可以领会到他们的灵魂同我们的一样，跟我们完全相同。他们亦珍惜着梦境与欲望，他们跟我们的不同就如同树上叶子的不同而已。黑塞还在书中写道，对于身为西方之子的我们而言，我们是永远无法回到原始人类与原始民族的极乐率真境地的。我们只有从来自老子等的东方精神之中，才能找到心灵的归宿。这句话揭示了黑塞精神世界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面向，他对东方哲学，尤其是对中国老庄精神的深深敬慕。黑塞一生都在阅读和研究东方经典，老子的《道德经》对他影响至深。在他看来，西方文明过于强调理性、效率和征服，而东方精神提供了一种互补的智慧，顺应自然，虚静守柔，向内探寻。这种东西方精神的对话，在黑塞后来的代表作《悉达多》中得到了最完美的文学呈现。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这本《通向内心之路：黑塞自传》，再来读到书中的第十章《巴登疗养札记》的节选。自从一位慈善的医生初次送我到巴登疗养，迄今已经有25年了。对于这一次巴登疗养之行，我是有备而去的，因此我能在那儿得到新的体验与观念。而我的一本小书《温泉疗养课》便是据此写成的。直到最近，即使在老年的凄凉之中，我亦认为这本小书是我较好的作品之一。而事实上，我本人亦时常带着一种纯粹的同情态度回味这段往事。或许部分是由于我不习惯于温泉旅浴的闲散生活，部分是因为

观地观察我的环境与我自己的气氛，也就是介于德米安与荒原狼之间的中途气氛。当时我正处于无心的怠惰与高强度的工作之间的摇摆阶段。由于疗养院与旅途交易厅的音乐会与懒散的散步所代表的逸乐生活实在微不足道且无关紧要，因此我思索与写作的欲望很快地便集中在另外一种比较有分量比较有生气的题材，我自己身上。我试着去探索艺术家与文人的心理学，写作的热情、严肃性与虚荣心。对这方面的探索，犹如所有的艺术

与探索艺术家与文人的心理学、写作的热情、严肃性与虚荣心。对这方面的探索，犹如所有的艺术一样，我在试图寻求某种灵魂与梦的森林的神奇景观。当我决定再度前往巴登疗养时，这几乎是一种逃避。我曾去过那儿好几次，通常是在晚秋去的。温泉浴，旅馆生活里那种略带麻木的规律性，十一月里白昼的短暂，以及半空建筑中舒适的暖意，都给我带来了愉悦。我不是像以往那样尽量放松自己，顺应日常安排生活，就是在失眠的夜晚躺在床上写诗，寻找白天无法获得的清新思维。不管怎样，这算是一种变化。在晚年，有时它也是一种令人兴奋的东西。我决定去那里，我太太也同意一起去，尽管附近的苏黎世对她来说比温泉浴更有吸引力。我们收拾了行李，连同书籍与写作材料打道上路。我们再度住进一个相当舒服的老饭店。自从我第一次来此疗养之后，他们经常欢迎我再次光临。他们平静地看着我逐渐老去，乃至变成一个年老的绅士。25年来，我在这栋建筑里有过许多经验。我曾回想过许多东西，也曾梦想及写过不少东西。在饭店的小桌子抽屉里，《精神与爱欲》《东方之旅》《玻璃球游戏》的手稿下，我放置过成百封信、日记纸，以及我住在这儿所写下的几十首诗。来自许多国家以及我生命中不同阶段的同事们和朋友们，皆曾到这儿拜访过我。我曾在这儿度过许多酒逢知己千杯少的夜晚，以及许多面包与白开水的日子。这栋建筑物就如整个城市一样，几乎没有一个角落没留下我的回忆。那些通常声称没有祖国的人珍惜此种地方，这种充满了古老回忆，带着某种自嘲，但同时不乏亲切的地方。多年来，我一直占用着这栋建筑最古老的一个房间。如果我回来时发现蓝红黄花纹的壁纸已更换，我会感到很难过。所幸这些壁纸、书桌与台灯皆保持原样。我满怀感激地向这个小小的临时居所致敬。总而言之，这里的一切都显得安宁而舒适。在这家饭店，我常遇到的客人有一位女士，她跟我一样，多年来皆定期来到这里。过去她曾多次缠着我喋喋不休地说话，但上一次，我破天荒地真心向她敞开了话匣子。我们总是有意避开她。如果我看到他独自一人无人交谈，就会装作匆忙找人的样子，这样就不会被特意打扰了。至于阅读材料，我们带来了陀思妥耶夫的《白痴》，并已开始阅读。这次重读，我们再次被书中那种飘渺而令人敬畏的气氛所吸引。尤其是在一天晚上，我太太吃完饭后急匆匆地跑来告诉我，有个凶手在门前徘徊，这种气氛变得更加的强烈。我得去看看，我说着立刻跑了出去。的确，有一个年轻人在走廊与玄关处徘徊，神情激动不安，全身颤抖着。这个年轻人显然是个外国人，令我吃惊的倒不是他东方人或犹太人的模样，而是我觉得他似曾相识且深感同情的模样。事实上，让我太太认为他是凶手的只是他的情绪状态，一种不安而激动的焦虑样子。但我第一眼就看出他不是凶手，我直觉地感到这个人一定正处于极度兴奋、极大的压力与痛苦之中。这个人也注视着我，但是他的目光与其说是在求助，不如说是在找人说话。我慢慢靠近他，并仔细观察。一开始我对他深感同情，但后来却越来越害怕。

看得出来这个人有话要说，他内心的重负似乎让他难以承受。我在旁边的走廊上停下脚步，一股悲戚感涌上我的心头，因为我几乎可以确定，只要我一转回头，他定会向我倾诉，甚至会在我面前放声大哭，这令我感到害怕。我当时正处于一种绝望的状态，回避人际交往，对我所活过并为之奋斗的一切的价值与意义深感怀疑。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上恐怕没有什么比一个试图从我这里寻求我无法提供的东西，对他问题的倾听和理解的人更能打击我，更令我恐惧，更将我推向绝望的深渊。我大摇大摆地走回房间，这表明我没有任何有意的意图。他第一次朝我走来，当他在昏暗的灯光底下转头看我时，我看到了他激动姣好的脸孔，一张年轻开朗但充满了决心与果断之色的面孔。他说他跟我一样是旅馆里的一个客人，他刚读过我的温泉疗养课，内心激荡不已，他必须跟我谈谈这件事情。我回绝了，我一点也不想在这方面进行交谈，我一直在回避聊天狂侵扰，这些人使我厌烦。不出我意料，他并未就此打住，于是我只得答应明天抽空和他交谈，谈话时间只能一刻钟左右。正如事先我们所约定的，这次谈话没有超过一刻钟，而且整个谈话应该是由他负责的，因为我并不表示抗拒，同时也没有提醒他注意。如果我们坦然面对一切的话，那么我们便不应该对一本书感到生气，我们必须先弄清作者的真意是什么。但是我并没有说出来，因为在我们的谈话中，我并没有想到这些问题。确切地说，他所说的只是内涵而已，并没有触及其他。终于到了能够说再见的时刻了，我松了一口气。虽然这样的谈话继续下去实在没有什么用，然而我内心深处的确感到了十分难受，因为除了我这副迟暮之年的面具之外，我实在没有什么东西提供给这位真诚的追寻者，也无法为他展示些什么。如果能给他一些欢畅的东西，我一定乐意献出来。我想一点点快活的气息至少能带给他些什么。过了几天又几个晚上以后，我对这次误谈所得到的沮丧感已经减轻。我想到这位老人的僵冷沉默与毫无抗拒的退缩，或许能给这位年轻人某些启示。如果他能在反省与冥想之中进一步领悟，那么他所得到的收获必然跟我对他的请求所采取的其他任何态度一样。想到这些，我心中的负担才得以释放。

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通向内心之路：黑塞自传》书中的内容。从童年到暮年，从草原到印度洋，从学校到疗养院，从故土到异乡，书中的十二篇文章拼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完整的精神自画像。这幅画像里有什么呢？有对自然的深情，有对孤独的拥抱，有对规训的反抗，有对理想的坚守，有对异域文明的敬意，有对人类一体的信念，有对生命意义的持续追问。而贯穿所有这些主题的那根丝线，就是黑塞反复出现的话：每个人真正的职责只有一个，那就是找到自我，然后在心中坚守其一生，全心全意，永不停歇。黑塞的一生就是对这个问题持续的回答，他不是一劳永逸地找到了自我，而是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重新面对这个问题，重新辨认，重新选择。好，以上就是本期的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感谢你的收听，愿我们每一个打开这本书的读者都能在黑塞的文字里找到那条通向自己内心的路。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夏日田园杂兴其七，宋·范成大。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2: 这首诗写的都是田间日常，看着平平常常，好在哪里呀？
3: 看似平淡，却写透了夏天的生长法则。村庄里的人各忙各的，不是被迫，而是顺应时节。大人担起责任，小孩在树荫下模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岗位，连笨拙的模仿都是成长的预习。因为生命总是在尝试中靠近真相，这就是夏天教会我们的事儿。
2: 所以夏天就像人生的实习期。
3: 是的，夏日最动人的不是丰收，而是全员在场的状态。不必急着问这有什么用，在恰当的时节做恰当的事，哪怕笨手笨脚，那份投入已经触到了夏天的脉搏。所有认真的瞎忙，都是未来扎根的序章。

0: 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暑哎，难怪这么热。哦，我妈早上还煮了绿豆汤，说要按节气吃饭。
1: 哎呦，阿姨可太懂生活了，二十四节气可不是老黄历，立夏尝新，夏至吃面，大暑晒伏，每个节气都有对应的吃法和玩法，是古人的生活智慧。
0: 原来我们现在说的仪式感，古人早就玩明白了呀。
1: 那可不，顺应四时过日子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生活哲学。
2: 从立夏到处暑，四时风物有序，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跟着节气过夏天，读懂藏在四时里的中国文脉。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马。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8: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2: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0: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2: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0: 时光漫游机，
12: 漫游经典，
10: 漫游经典，
12: 照亮生活，
10: 照亮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张杰，
0: 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今天是2026年7月23日，大暑节气。暑是炎热的意思，那么大暑呢就是炎热之极。这是一年当中阳光最猛烈，气温最高，雷雨天气横行的节气，高温酷热，雷暴频繁，雨量充沛，更是万物狂涨的时节。
0: 大暑节气有三候，一候腐草为萤，二候土润入暑，三候大雨时行。第一候，萤火虫卵化而出，可是古人误以为萤火虫是腐草变成的。第二候，天气闷热，土地潮湿，大地就像一个巨大的蒸笼。第三候，时常有大的雷雨出现，雨热同济，天空中随时都会形成雨水落下。下面我们就通过央视纪录片《节气：时间里的中国智慧》来简单了解一下大暑吧。
2: 大暑节气在公历的7月23日左右，是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顾名思义，大暑往往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骄阳似火，热浪滚滚。古有乾坤大暑似蒸房，笼

0: 风岩鸟兽藏的诗句，生动地描绘了这个时节的气候特征。自古以来，扇子就是大暑节气的标志。扇子古人也称摇风、良友，文人墨客常在扇子上写诗作画，颇有风雅之意。大暑正处于伏天，俗语说夏至三更暑头伏，说的是夏至以后的第三个更日开始入伏，历经30到40天。中医认为三伏贴可以治疗由于寒气侵入体内引起的哮喘、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的慢性疾病，对类风湿关节炎也有明显的效果。中原地区有大暑喝暑羊的说法，喝暑羊也就是喝羊肉汤。三伏天来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汤，让全身大汗淋漓，可以带走五脏湿气，排出毒素，有益健康。
1: 这大暑的第三候啊，其实特别有意思。大禹时行，先秦至西汉时期编纂的历史文献汇编《益州书》里说，土闰入暑，又五日，大禹时行。又说大禹不时行，国无恩泽。古人把大禹时行看作一种恩泽，雷雨虽然猛烈，却能让暑湿减弱，天气向立秋过渡。一场雷雨之后，大地的燥热似乎都会悄然减弱。
2: 除了真实的生活中，在电影里也有雷雨，比如说大银幕上，雷电和暴雨从来都不只是天气，它们是情绪，是转折，是命运的低语。今天《时光漫游机》节目的主题就是大暑节气盛夏里的惊雷骤雨。
1: 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将听到四部电影里的经典雷雨片段，有1984年的雷雨，闷热的让人喘不过气的房间里，一场家族悲剧在暴雨前酝酿，还有2022年的喜剧这个杀手不太冷静，雨中的独舞是对梦想最炽热的告白，也有1952年的歌舞片《雨中曲》，一个男人在雨中旋转跳跃，把快乐唱成了永恒。还有2020年的《送你一朵小红花》，少年在暴雨当中呐喊命运的不公，却在雨后看见了继续前行的理由。
2: 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请青年民俗学者罗山聊聊大暑节气的古人智慧，大暑的三候、各地风俗、节令食物，以及古人如何看待惊雷骤雨。
1: 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央视频客户端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或者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声音专辑给我们留言。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文艺回响。
0: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0: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2: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之文艺回响，我是吴丹，
1: 我是张杰。
2: 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大暑节气盛夏里的惊雷骤雨。我们要聊的第一个雷雨故事是来自曹禺先生的不朽名作《雷雨》。1984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将这部话剧搬上银幕，表演艺术家孙道林执导，并亲自出演周朴园一角。
1: 雷雨的故事发生在一个盛夏，在北方一栋豪华住宅内，住着煤矿公司董事长周朴园一家。那个夏天闷热的让人窒息，门窗紧闭，空气凝滞，每个人心里都压着一块石头。这雷雨还没来，但是所有人都知道它快了。
2: 鲁世平30年前被周家赶出门的女仆重新出现在了这栋房子里，她认出了周朴园，周朴园也认出了她。在那个暴雨将至的午后，所有秘密都被撕开了。
4: 你是新来的下人吗？
5: 不，我是这儿侍奉的妈。
4: 看你的装束不像是北方人。
5: 我是无锡人。
4: 哦，无锡。30年前在无锡有件很出名的事情，你可知道？
5: 您说的是？
4: 哦，有家姓梅的，他家有位小姐。
5: 我倒认识一位年轻姑娘， 姓梅的。
4: 哦。
5: 有一天晚上，他跳河死了，手里还抱着一个刚生下三天的男孩。
4: 哦。
5: 她不是小姐，她是当时周公馆的一个丫头。听说她跟少爷有点不清白，她生了两个儿子，少爷忽然又不要她了。
4: 你姓什么？
5: 我姓鲁，老爷，这个人他没有死。
4: 不会吧，他在河边上留下遗书的。
5: 他被一个慈善的人救活了，以后就一个人在外乡活着。
4: 他现在在哪儿？
5: 前天我还见到他。
4: 就在这儿？
5: 就在此地。
4: 那个孩子呢？
5: 他也活着。
4: 你是谁？
5: 我是四凤的妈，老爷。
4: 你去告诉四凤，把我那件旧雨衣拿来。
5: 旧雨衣？
4: 是的。
5: 那旧衬衣呢？老爷的衬衣一共有五件，有一件右袖襟上破了一个窟窿，用丝线绣了一朵梅花补上的，还有一件。
4: 我
5: 是过去伺候过老爷的下人。
4: 石平，石平，
5: 你不会想到石平的相貌老得有一天你都不认识了。
1: 在刚才的片段当中，闷热的令人窒息的氛围把周朴园的专横和鲁世平的隐忍烘托到了极致。在雷雨到来之前啊，人性的机遇已经先于天气爆发了。
2: 雷雨终于来了，周平冒雨来找四凤被樊一看到，鲁大海拿着枪来找周平算账，一场酝酿了几十年的家庭悲剧在电闪雷鸣中彻底爆发。
6: 那就让天上的雷劈了我。
7: 爸，爸，你开开窗子放。
6: 哥哥在家呢。你走吧。
7: 我没你不成。
6: 别
7: 开开放。我放，我求求你。
6: 大少爷，你饶了我吧。
7: 放，别怪我，我不知道大海是你的哥。
6: 我不怪你，你走吧，快走吧。你别再缠我好不好？要不明天。
7: 明天？真的？
6: 真的。我从来没有骗过你。
7: 好吧，明天。
8: 刚才我在鲁家看到你同四凤。
7: 什么？你刚才？
8: 我看到你从窗户进去的。
7: 哦，那窗子是你。你是我想不到的一个怪物。
8: 什么？
7: 疯子！
8: 你要
7: 不要你死？我爱四凤，他也爱我。我
9: 哼，董事长的大少爷，谁能信你会爱上一个工人的妹妹，一个当老妈子的女儿？我以后会对得起她，会娶她做我的太太。娶她？你，
7: 请你相信我，我没一点骗他。
9: 周家的大少爷，你以为我会愿意把我的妹妹嫁给你吗？
7: 你要怎么样？
9: 你是世界上最用不着、最没劲的东西。
7: 好，来吧，反正我是活厌了的人。
1: 周朴园的专制和伪善，樊一的压抑与反抗，周平的逃避与懦弱，所有人的命运在大雨当中被冲垮。曹禺先生把故事安排在盛夏的雷雨之夜，不仅仅是为了制造紧张感，而是因为雷雨啊本身就是一种隐喻，它象征着被压抑太久的情绪终究要以最猛烈的方式释放出来。
2: 同样是雨， 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静》里的那场雨却是另一种不同的味道。演员魏翔饰演的魏成功是一个跑了十几年龙套的小演员，他以为自己终于等来了男主角的机会，实际上他是被人利用，被卷入和黑帮的周旋之中，但他自己并不知道实情。他还沉浸在我演男一号的巨大喜悦里。那天晚上下起了大雨，雨中他送别父母，却迎来了解约的噩耗。
10: 爸爸，路上慢点啊，我拍完了回去看你们啊。好好，行了行了，走吧走吧。
11: 美兰老师啊，我有点情不自禁。
12: 魏老师，咱们的戏不拍了，你走吧。剧组没钱了。
11: 我可以不要片酬。啊，那个米兰老师，我吧还有一点积蓄，虽然不多，但是哪怕撑一天的，我们一起想想办法好吗？
12: 我不想再骗你了，你根本就不会演戏，你演的是什么呀？
6: 就是垃圾，你知道吗？
12: 还男一号，你从头到脚哪一点像男一号？你配吗？
6: 哼，
12: 每天就知道哗众取宠，你就是个小丑。喜欢演戏是吗？换个地方，这里不适合你。

0: 魏成功终于当上了男主角，送别了来分享喜悦的父母。雨点打在他脸上，他浑然不知。那一刻呀，他全身散发着光芒，仿佛已经不再是那个演技不起眼的龙套演员。
1: 但是对观众来说啊，魏成功雨中独舞的那一段明明很欢乐，却看哭了。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一场骗局，只有他自己不知道。魏成功的快乐越纯粹，就越让观众心酸。但正是这种不知道，让这场雨变得格外动人。一个在现实中处处碰壁的小人物，在一个雨夜做了一次自己的主角。
0: 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静》的雨中独舞，其实是向一部影史经典致敬，1952年的歌舞片《雨中曲》。电影里男主角唐在雨中唱歌跳舞，那种刚刚陷入爱情的痴癫呀，都在舞蹈当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1: 演员吉恩·凯利在雨中旋转踢踏跳跃，时而像个傻子，时而英姿勃发，雨水浇不灭他心中的热情，因为没有什么能够浇灭一个

恰好完成了两种雨中快乐的隔空对话，一个是大明星在巅峰时刻的纵情歌舞，一个是小人物在人生高光时刻的笨拙狂欢。形式不一样，但是那份纯粹的快乐呀是相同的。

0: 雨可以盛放快乐，也可以承载绝望。2020年韩延导演的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中，演员易烊千玺饰演的韦一航是一个脑癌患者，他把自己封闭起来，觉得命运对他不公，觉得老天爷就是看我不顺眼。那天晚上他喝醉了，冒着大雨去找马小远。
1: 马小远，
2: 大晚上你干嘛呀？这是你喝酒了，你快进来，别站在雨里。
1: 你怎么把我给屏蔽了？
2: 你不是说咱们治好病再联系吗？我的病治不好。
1: 你先别说话，你趁我酒劲还大，你让我先说。马小远，我这个人走路喜欢挨边走，我坐公交车我必须得坐在最后一排，我去饭馆我必须得打角坐，
3: 我不想跟任何人产生联系，
1: 我怕任何人注意到我。这是为什么？因为我怕我刚把我的真心掏出来了，我就死了。我怕我放不下他，他也舍不得我。可是偏偏你出现了，我所有的规矩像不想不臭的屁一样被我给放。我每天早上自动从床上弹起来，我就想着赶紧能见你一面。我晚上我躺在床上，我必须得把咱俩的语音挨个听一遍，我才能睡得着。我把你朋友圈里的每张自拍，我放在跟像素格一样印在我脑子里。我像初中生背出师表一样，我把你说的每句话我都记得滚瓜烂熟的。直到有一天，我突然觉着，我好像忘了一件什么特别重要的事儿，我怎么都想不起来了。才知道那天我晕倒了，我才想起来，原来我就是一癌症病人。这是上天在提醒我，一个随时会挂掉的人有什么资格去假装一个正常人？
4: 韦一航在暴雨当中嘶吼倾诉，自暴自弃，雨水混着眼泪一起流下来，自闭、隐忍、无奈全在那场雨里。他觉得自己是最倒霉的那个人，觉得呀，全世界都欠他一个解释。
0: 马小远没有安慰他，而是带他走进雨里，只给他看别人的生活。韦一航看着那些在大雨中继续生活的人，忽然明白，他以为老天爷只针对他一个人，其实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暴雨里赶路。
4: 大雨冲刷了他的愤怒，也冲刷了他的逃避。他终于愿意走出自己的世界，去看见别人的苦难，也去拥抱别人的温暖。
0: 刚才我们说了四部电影，有四场雨，四种人生。雷雨里的大雨是积压30年的秘密终于坍塌，这个杀手不太冷静里的大雨是一个小人物在骗局中依然相信梦想的纯粹。
4: 雨中曲里的大雨是一个坠入爱河的

送你一朵小红花里的大雨，是一个少年从绝望当中抬起头重新看见世界的瞬间。雨是一样的雨，落在不同的人身上就有了不同的重量。就像大暑节气的第三候，大雨时行，雷雨会来也会走。重要的是雨停之后我们要往哪里走。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
8: 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9: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10: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
0: 今天是大暑节气，我们节目的主题是盛夏里的惊雷骤雨。
1: 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听了四场大雨里发生的故事，有的浇灭了希望，有的点燃了梦想，有的冲刷了绝望，有的盛满了快乐。雨在不同的故事里有不同的面目，但是呢，都指向同一个事实，雷雨是盛夏的一部分，也是人生的一部分。
0: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漫谈，请青年民俗学者罗山聊聊大暑节气里的古人智慧。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大暑呢，通常在每年的7月22号到24号之间到来。这段时间呢，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气最重的阶段。民间经常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一个煮字就精准地点出了大暑天湿热交加的特点。这段时间相信北方的朋友们也很深切地感受到了空气湿度的这种增加，那么对于大暑天气的又蒸又煮的高温湿热的感觉，应该也是有了更深切的认识。我们都知道24节气呢，每一个节气啊，它都对应三个物候，大暑节气也不例外。那大暑节气的这三个物候呢，其实都跟湿润雨水紧密相关。第一个物候呢，叫做腐草为萤，说的就是大暑时节气温高雨水多，那路边的枯草呢，在这种潮湿的环境当中会慢慢的腐烂，而在这些腐草之间，萤火虫的虫卵也开始孵化，等它们孵化成虫的时候，在夜间就会出现点点的微光，在这种草丛当中飞舞。那古人没有现代生物学知识，他们看到萤火虫从腐草堆里面飞出来，当然就以为萤火虫是腐草变化而来的，所以就有了腐草化萤这样的说法。那这些夏夜的光点其实也是大暑天里很少有的很漂亮的清凉的意象。大暑节气的第二候呢，叫土润如暑，如在这里也就是潮湿的意思。到了这个阶段，空气湿度达到顶峰，脚下的土地也总是潮乎乎的。这种闷热呢，不同于干热，热量散不出去，人就像在这种蒸笼里待着一样。那这段时间，所以也是中暑、肠胃不适的一个高发期。古人总结出了这个规律，所以呢，这个物候呢，也是提醒人们避暑祛湿。那第三个物候呢，叫做大雨时行。

0: 大暑的后期，强对流的天气会变多，那么经常会出现午后突然降下一场大雨的这种雷雨天气。这种雨呢来得快，通常去得也快，雨水充足在落下之后呢能很快的驱散地面的暑气，带来一些短暂的凉爽。大雨时行其实也标志着暑热开始由盛转衰，再过一段时间就要向立秋过渡了。围绕大暑节气的这个气候特点，全国各地也形成了很多很有意思的民俗，但是核心其实都离不开两件事，一个呢是送暑祈福，另外一个呢就是消暑纳凉。在浙江台州一带的渔村呢，流传着一种叫做送暑船的习俗，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当地的传说啊，是有五位瘟神会在夏天带来疫病，人们称他们为五圣。大暑前后呢，正值东海的这个休渔期，其实渔民们也就有时间来做这些事儿哈。他们就会呢，按照比例制作一艘比例缩小的帆船模型，船身通常是有10米长、3米宽、将近2吨重。在船舱里呢，摆上香案、生活用品，还有装满米面、酒肉等等的一些祭祀用品。从小暑到大暑时节，其实附近的渔民都会赶到武圣庙来参加庙会。包括唱戏呀、祈福呀、准备贡品啊等等。那到了大暑当天，人们就开始抬着大暑船巡游巡街，前面呢有锣鼓开道，队伍里呢还有高跷啊、舞狮啊、民间杂耍呀、等等的一些民间艺人的表演。巡游一直到江边的码头，人们呢就把这艘大暑船推到海中，让潮水带着船飘向远方，寓意呢是把瘟神和灾祸一起送走，保佑这一年能平平安安的。如果说这个船被潮水推回来了，大家就会请有经验的船老大再次掌舵送船，以避免疫病折返的不祥预兆。那这样的习俗呢，其实在现在啊已经少了很多当年的那种神秘的色彩，更多的呢成为了大家聚会、民间艺术家表演的节日。在江南地区的大暑呢，还有赏荷纳凉的习俗，因为这个时候正好是荷花开得特别好的时候，民间呢也把大暑这天定为荷花的生日，又叫关联节。在苏州的荷花荡、杭州的西湖，还有南京的玄武湖，这些都是传统的赏荷圣地。到了这一天呢，大家就会比如说租上游船，在荷花当中穿行，一边赏花一边听取饮酒。岸边的冰窖呢还会售卖冰镇西瓜啊，就着这个荷香吃西瓜是江南大暑天独有的一种享受。如果遇上突然的阵雨，有人来不及躲雨的话，就只能提着鞋袜赤脚往回走，还留下了叫做赤脚莲花荡的趣谈。在饮食上呢，大暑的吃法基本上是分两类思路，一类呢是清热消暑，那这个我相信广东的朋友们就会很熟悉了，像广东啊、福建一带都很流行吃仙草，用凉粉草熬制凝固，然后加上糖水，非常的清凉，也很能迅速的消解暑气。全国的其他地方呢，也都会有这个喝茯茶的传统，用比如说像金银花、夏枯草、甘草、青蒿等等的这种草药熬煮成茶水，专门呢应对暑天的热气和湿气。还有煮绿豆汤，有的加百合，有的加薄荷，也是夏天消暑很好的食物。而另一类思路呢，叫做以热制热。比方说，福建莆田人在大暑这天吃荔枝，认为这个时候的荔枝滋补效果堪比人参。在山东、河南的部分地区呢，有着喝暑羊的习惯，他们认为啊，大暑当天喝羊肉汤，全身汗透，是很能够带走体内的积热和湿气的。还有这个晒福姜的习俗，就是把生姜切片拌上红糖，放在太阳底下反复晾晒，留到秋冬时节再食用，专门用来暖胃驱寒。
1: 感谢罗山老师的解读。原来啊，大暑不只有热，它还有三层递进的物候，萤火虫飞出来了，土地湿透了，雷雨落下来了。 每一后都在告诉我们，节气可不是日历上的简单符号，而是大地在呼吸。
2: 罗山老师还讲到各地的大暑民俗，广东人吃仙草，福建人吃荔枝，山东人喝暑羊，浙江人送大暑船。哎，这些民俗看似五花八门，背后却有着一个共同的逻辑，顺应天时，用食物和仪式来回应节气的节奏。古人在没有空调和天气预报的年代，用身体去感知天地，用智慧去应对暑热。
1: 大暑的第三候大禹时行是古人观察自然最精微的总结之一。大暑节气是雷暴最常见、高温日数最集中的时期，所以啊，古人把大禹时行写进节气里，不仅是在记录天气，更是在传递一种态度：雷雨是自然的节奏，不是意外。接下来我们就请罗山老师继续聊一聊古人是如何看待盛夏里的惊雷骤雨的。
0: 大暑时节呢，是有雷雨频繁的这样一种现象的。我相信最近大家都能从近期的天气当中很明显的感觉到这个特点。那其实古老的民间神话传说故事当中也有很多跟风雨雷电等等这些天气要素相关的故事，因为这些天象呢与农事密切相关，那也就是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一方面啊，我们能从这些故事当中感觉到人们对于气象规律的观察和总结，比方说大家就会在故事里面讲到夏季多雷雨这样一个特点。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能从很多故事当中感受到人们对于这些气象的一种爱恨交织的情感。当风调雨顺的时候，我们生活就能安康，但如果风雨雷电出现的过于极端，或者说他们不出现，则可能造成自然灾害，影响我们的收成，也就是影响我们的生活。在很多的民间故事里，我们能够看到人们对于天象的情感色彩，同时呢，我们也能看到古人对天气气象赋予的一些人的性情与意志。比方说啊，在安徽一带呢，流传着一个叫做干打雷不下雨的故事。传说啊，雷公、电母、雨师、风婆，他们是两对天神，他们共同呢掌管人间的风雨雷电。起初他们配合得非常默契，所以人间呢就风调雨顺。后来啊，雷公这个人呢，他就是性情比较爱显摆，他喜欢呢靠打雷造势，这样呢就哄骗了通常只听雷声来判断雨情的玉帝。这个时候呢，雷公就得到了器重。那雨师和风婆心中就很不服气，于是呢他们就赌气私自乱刮风下雨，导致人间闹起了水灾。玉帝得知之后，他没有弄清楚原委，他就觉得是雨师风婆这个乱刮风下雨他们不对，于是呢他就命令雷公来管辖雨师，规定啊不打雷就不准下雨。这样雷公就越发张狂，天天打雷显摆，而雨师呢拒不配合，人间很快又陷入了大旱的情况。土地公两次上天庭禀报实情，又从中调解。玉帝了解来龙去脉之后呢，就下令啊改雨师来管束雷公。最后双方约定，夏天事物繁多的时候，雷电呢就开路照路，而冬天事少就不需要雷公电母来插手了。这也就是把夏天雷多冬天雷雨少的这么一种天气情况总结了出来。那这件事情之后呢，雷公打雷张扬的本性还是很难改，经常私自打雷一下显摆。雨师呢就偏偏不回应他不下雨，或者是很晚才回应，从此人间就有了干打雷不下雨的说法。还有一个在全国各地都广泛流传的讲打雷闪电之间关系的故事，说原本啊天上是只打雷不闪电的，只有雷公，那他看到人间有人做坏事呢，就下雷把人劈死。但是有一次啊，雷公看错了，他误把好人的行为呢当作是在做坏事，劈死了好人。于是玉帝呢就给了他一面镜子，让他好好看清人间事，不要冤枉好人。这个镜子的光就是闪电。从那以后，每次打雷之前都会先有一道闪电照亮地面，雷公看清了情况才会落下雷声。这个故事呢，也暗含着民间对于公正的一种朴素的期待，就是惩罚之前先要明辨是非。 这些民间故事放在今天看，显然他们不是科学的解释，但他们呢，不是古人随便

0: 编出来的，也是古代知识体系的一个部分。一方面，古人通过长期的观察，总结出了像是大暑多雨、夏天多雷、冬天无雷、先闪电后打雷这些天象规律，形成了物候、农谚等等的一些实用知识，用来指导农事和生活。这部分内容和现代气象学的结论是吻合的，也是人们积累的经验科学。那另一方面，对于雷电为什么会出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律，古人没有办法用物理的知识去解释，那么只能用他们熟悉的人间社会的逻辑去套用，把自然力想象成有性格有情绪的神仙，把气象变化解释成神仙之间的矛盾约定或者纠错。这样一来，陌生可怕的自然现象就变得可以理解了，还附带了善恶是非权责等等的人间道理。这样呢，就形成了两个平行的世界，就是我们研究当中经常讲到的生活世界和故事世界。那生活世界呢，就是我们实实在在的这种熟悉的现实世界，人们靠总结出来的气象规律来种地过日子。另外一个故事世界呢，人们用传说神话解释自然，安放自己对于公平平安的期盼。直到今天，我们已经完全懂得了像是雷电呀、下雨啊等等这些气象的科学原理，可是这些故事还在流传，甚至在大众文化叙事当中以变体的形式传播得更为广泛。像我们很熟悉的就是仙侠剧当中还保留着很多对于神话传说当中朴素的天道观的呈现。现在的很多网民看到雷电天气也会调侃说，哎呀，这又是天上的哪位神仙在渡劫。这些都是故事世界对我们生活世界的影响和填充，它们并不会替代科学知识，但是呢，也能够给这些规则添上一层人情味儿。这个里面有我们中国人最朴素的一些观念，就是自然有自己的秩序，人间有基本的是非，善有善报，错了就要纠正。所以说，在大暑天的雷雨声里，我们能够看到古人对于自然的观察，对于自然理解的一种智慧。这个里面呢，也包含着我们对于生活的朴素期待。今天我们大部分人已经习惯了城市的生活，我们可以在很炎热的天气当中吹着空调避暑，然后看着天气预报来理解现在的天气。其实呢，跟古人的这种直接和自然和天气发生关系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对二十四节气的理解，对这些天气相关的民间故事的解读当中去理解人与自然相处的智慧。
1: 感谢罗山老师的分享，他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视角，古人啊，没有把雷雨单纯看作坏天气，相反，大禹时行被写进了大暑三候，说明古人承认这雷雨是这个季节的一部分，是自然秩序的一环。就像节目开头我们提到的《益州书》里说的，大禹不时行，国无恩泽，没有雷雨反而是不正常的。
2: 这也让我想到刚才在节目上半时段我们听到的电影里的那些雷雨片段，有的暴雨呢是压抑之后的爆发，有的则是绝望中的倾诉。古人面对雷雨的态度和电影里那些角色面对风暴的姿态，其实啊有着一种遥远的呼应。雷雨会来也会走，情绪会来也会过去。
3: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时光札记。
1: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张杰，
2: 我是吴丹。
1: 今天的时光札记，我们来说说电影《雨中曲》里那段经典雨中歌舞是怎么诞生的。
2: 1952年，米高梅公司拍摄电影《雨中曲》，演员吉恩·凯利在雨中又唱又跳的那场戏被公认为影史最快乐的片段之一。但是你知道吗，吉恩·凯利在拍摄这段戏的时候正发着40多度的高烧。
1: 当时呀，剧组搭建了一个巨大的摄影棚，用水管浇水塑造雨景。吉恩·凯利穿着西装拿着雨伞在雨中是一遍又一遍的跳舞。 高烧让他的脸泛着不自然的红晕，哎，但恰恰是那种痴癫的神情让这场雨中的独舞变得无可替代。
2: 对于观众来说啊，我们可能分不清那段红晕是高烧所致还是演员的特意为之，又或者两者达到了一种奇妙的均衡。一个发着高烧的人在雨中跳舞，还拍出了影史最快乐的画面，这本身就是一个关于热爱的隐喻。当一个人真正热爱一件事的时候，高烧是拦不住他的。
1: 这段歌舞后来被无数的电影致敬，这个杀手不太冷静里魏成功的那段雨中独舞啊，就是其中之一。魏成功在雨中笨拙的旋转，

0: 但雨落下的时候，有人用它来冲刷秘密，有人用它来盛放梦想，也有人用它来重建希望。雨是一样的雨，落在不同的人身上，就有了不同的故事。
1: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2: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1: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的雨。
3: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张杰，
0: 我是吴丹。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大暑节气盛夏里的惊雷骤雨。
3: 大暑的第三候叫大雨时行，这是古人观察自然的结果。每年的这个时候，雷雨总会准时频繁的到来，像一场巨大的仪式，为盛夏画上句号。
0: 人生也是有时晴有时雨的，希望我们都能找到自己的节奏，即使窗外雨再大，心里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晴天。
3: 好的，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停留，我是张杰，
0: 我是吴丹，明天再见。
3: 再见。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什么是心智生产？

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7: 北京时间23点整，
8: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艺之声，清凉一下。
1: 老师，我终于挑出这个天青色了，也太好看了吧！原来雨过天青云破处真的存在啊！
2: 这就是汝窑的魅力。古人烧瓷要等雨过天晴的空气湿度，现在我们有温控，但这份对天青色的执念和千年前的匠人是一样的。
1: 原来我做的不只是个杯子，是在复刻古人的审美啊！
2: 可以这么说，非遗从来不是老古董，是可以握在手里的东方美学。
3: 已有天青入夏，千度窑火成瓷。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触摸千年非遗的温度。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天天听书，
2: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3: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73集。刘洪兵是真的有点急了，他已经整整一个礼拜没见到易秦娥了。这是自易秦娥调来省城，他们之间彼此见不上面最长的时间。倒不是因为那天易秦娥照他肚子踹了一脚，踢他踹他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恰恰是一次又一次的踢踹，才让他感受到了易秦娥与他距离的拉近。只有那种踢踹蹬挑才是恋爱男女的惯用动作，并且往往是爱到深处的极致表现。虽然易秦娥踢他，里面更多的是粗暴的践踏和体罚，尤其是对于一个副专员的公子来讲，有太多不堪的成分，但总的来说，刘洪兵还是能接受的，毕竟他太爱这个女人了。他常想，如果跟她见第一次面就能一见钟情，媒人一拉扯，他就能带着妹妹，带着嫁妆，赶着马车来，也许他早就失去了这股黏糊劲儿了。可这个健康的像下山小毛驴儿般的碎蹄子，是咋都对他不待见，不上眼，不上心，不入辙，不配合，不钻套，不上道，他就觉得有点意思了。刘洪兵啥时候有过这样的耐心，一天天等，一月月熬的，就像炖了一锅香喷喷的鸡汤。其实鸡早熟了，可偏不能揭锅，鬼知道是不是还能熬出更浓更香的汤来。反正他就只能围着锅台转来转去，转出转进，干看着揭不了锅盖。要是锅烧干了，最后无汤可舀呢，还真是个没准头的等待呀。即便是这样，他还在等，并且等得有滋有味儿。让他突然发了脾气，生了决绝之念的，是那天易秦娥踢过他肚子之后的事儿。他去找团里几个闲人喝闷酒，喝着喝着，几个人话里烧枪带棒的，就突然把他的心给扎伤了。那天几个人似乎都在说易秦娥在宁州的丑闻，还说省城都快传遍了。有人就借着酒劲儿说，
1: 兵哥，何苦了嘛，像你这样的男人还真的缺这一口。
2: 美是美哦，香是香，可这毕竟是别人嚼过的馍嘛。
0: 刘洪兵听了，当时心里就有些不快。其实早在北山的时候，他就听到过类似的谣传，他妈还问过地区文化局的领导，文化局的领导

0: 又问剧团的领导，都说是无稽之谈，纯属恶意泼脏水。至于跟风潇潇的事儿，他倒并没太在意，说风潇潇疯了，正说明易晴娥是拒绝他了。一个让他觉得如此之美、之好、之圣洁的女子，被一个做饭的老头糟蹋了，听起来总是一件让他感觉十分恶心的事儿。加上那天易晴娥又踢了他，他就到北山办事处打了几天几夜牌，想把这事儿凉一凉，可越想凉越凉不下来，越说不想他，他越朝他的心里乱钻，钻着钻着他牌也打不进去了，光输钱不说，还反应迟钝，屡遭牌友们的讥讽，他就一气之下连牌桌都掀了。他又回到租赁房里找易晴娥，竟然一天一夜都没找到人，他就跟疯了一样，觉得自己快软瘫在地上了。直到这个时候，刘洪兵才明白，自己对易晴娥的感情已经陷得深不可拔了。他去找团上的人问，团上说放假了。他又去找楚家和，找周玉芝。楚家和不阴不阳地说，
1: 咋，妹子跟人跑了？你可得小心着点儿，哥，你妹子是个香饽饽，谁逮住了都想啃两口。
0: 他也懒得理楚家和，倒是周玉芝悄悄告诉他，易晴娥可能回宁州去了。他这才去办事处开了车，直奔宁州而来。到了宁州，又听说易晴娥回了老家九岩沟，他就又连夜进了九岩沟。他已经在心里决定了，就是易晴娥真的让那个老头糟践过，他也当胸砸一锤，认了算了。那毕竟是强奸，不是心甘情愿的。他觉得，他不能没有易晴娥，没有了，真会死人的。刘洪兵不断地砸门，易晴娥他妈起来把门打开，见是女婿，高兴的就骂老汉起得迟了。易茂才没见过刘洪兵，只听老婆上次回来把未过门的女婿端直喊了驸马爷，可惜自己不是皇上，胡秀英也不是皇娘娘，叫个驸马爷他直觉得像唱戏嘞。可今夜这一见面，果然印象不赖，小伙子个头高大，眉眼周正，说话处事一看就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刘洪兵进门，先是从小车上搬下两箱西凤酒，烟也是几整条窄版的金丝猴，膘厚肉肥的猪肉端直就从车上弄下来了半扇子。易茂才就觉得这里行得有点重，女婿第一次拜门的确是需要拿猪肉的，不过依当地的风俗，是用一根竹竿挑一块两三指宽的肋条肉就行了，肉的中间扎个红纸腰封，掉了的老长，一路三摇晃，只是为了告诉路人某家的女婿正式拜门来了。一下给案板上通的割下半扇猪的手笔，易茂才还是头一次见到。虽然猪肉是他自己扛进家门的，女婿要扛，被胡秀英拦了。
2: 我说茂才，你咋这死性点？那冰冰啊，冰冰是能干这活的人吗？接着，你还不快接着？
0: 他就赶紧把半扇子猪闪到了肩上。血水淹了他一脸，扛到案板上了。胡秀英笑了，
1: 晴娥，晴娥，快来看你爹，嘿嘿，高兴的要扮红脸关公呢。
0: 胡秀英今晚是真兴奋，她只恨夜有些深，隔壁的邻居们都睡了，她的驸马爷携

珠宝披黄袍，顶冠带，承冠轿，咿咿呀，一二字儿呀的拜丈人的场面，一勾人竟然没能看到。他不停地说：“看你个娃，来了足来了嘛，还拿这么多的东西，生分了不是？”刘洪兵忙说：“哎，我也不知道家里有多少门亲戚，反正这是24瓶酒，8条烟。”还有这点肉啊，你们慢慢分。易秦娥虽然心里总有那么些不待见刘洪兵的地方，可这深更半夜的能到九岩沟来找他，还是有些让他感动。尤其是在那么多人说他坏话以后，他坚信刘洪兵肯定听到过的，但他依然对自己缠绕不休，不像风萧萧竟然就那样快的烛灭线断，烟消云散了。易秦娥似乎突然对刘洪兵生出了许多好感来。他娘不停地悄声叨咕着：“对人家热情些，你知道不？你是前世烧了高香，你懂不？寡女子，你姐夫说，洪兵他爸的官儿比县太爷都大哩，你还拧子个啥呀？小心把肉熬成豆腐架了。”易秦娥也知道娘更多的是喜欢人家的家世，老觉得这么大个官的儿子攀上就是一家祖坟冒青烟了。当然娘也喜欢刘洪兵的外貌，老说是一表人才，百里千里挑一的，加上刘洪兵又会亲热，就把他娘给彻底征服了。易秦娥始终觉得这是一件飘在半空的事儿。他不喜欢刘洪兵这种类型的人，他喜欢的是风萧萧那种不动声色的爱。可风萧萧却给了他如此致命的打击，几乎也是不动声色的就改弦更张了。这让他失望透顶了，他甚至都想过，如果风萧萧还爱着他，他都准备给单团长提请求，把萧萧也调进省勤来。他觉得他们俩配戏是不言自明的默契。可惜，一切都不存在了，刘洪兵反倒成了最后的选择了。刘洪兵的确有刘洪兵的特点，到了九岩沟丝毫没有大少爷的作风，相反还勤快地让他姐来地不停地数叨着自己的女婿太懒。照说晚上来得晚，早上可以多睡一会儿，可他偏起了个老早去帮易秦娥他爹给羊擦澡去了。擦了澡还给每只羊打记号，打了记号又给羊绑大红花，羊们几乎是争先恐后地朝前挤着要擦洗，要打记号。刘洪兵就问给羊扎花干啥，他爹易茂才不敢说，还是易秦娥一口说了出来。没想到刘洪兵哈哈哈一阵大笑说：“我就经常给我爸玩这种游戏来，他是从来都识不破的。”易秦娥他娘忙走上来：“你回去可不敢给你爸说哦，你一说咱一家的财路可就断了。”“哦，放心，他们只要数字没人管这么细，就是知道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把羊刚刚收拾打扮好，山下就有拖拉机上来了。易秦娥他爹给拖拉机后边斜搭了两块木板，羊们就高高兴兴地自己挤上去了。他娘眨眨眼睛，不无神秘地对刘洪兵说：“看，都灵性之类，又要去逛地方吃美的，比人都混得美嘞。”把刘洪兵惹得扑哧扑哧地直笑。易秦娥没有走的意思，他光想睡觉，刘洪兵就留下来陪着。刘洪兵在车上放着一杆猎枪，来弟他男人高五福就领着刘洪兵到后

0: 山打猎去了。他们整整忙活了一天，回来才拎了一只死兔子。连一群鹅的小弟一存根都笑话他说，
1: 二姐夫还不如我嘞，我拿柳条筐都扣过好几只兔子回来。
0: 刘洪兵就急忙问，
2: 存根，你刚把我叫啥？
1: 二姐夫呀。
2: 谁让你叫的？
1: 我娘。
2: 你二姐知道不？
1: 不知道。
0: 大姐夫高五福就教他，
2: 存根，一会儿当你二姐的面也叫他二姐夫，知道不？
1: 我不敢，二姐抽我嘴巴嘞。
0: 刘洪兵和高五福都笑了。高五福说，
2: 好好的听你二姐夫的话，你知道不？你这个二姐夫来头可大嘞，能把你将来这个安排到县城当干部嘞。
1: 啥？我不到县城当干部。
2: 那你要干啥呀？
0: 刘洪兵问存根。
1: 当二姐，我要唱主角，进省城，逛天安门。
0: 高五福说，
2: 够贼的，心还大得很嘞，连县城都看不上了。
0: 刘洪兵说，
2: 对着嘞，到省城给你二姐当保镖去。
0: 这天晚上，乡上县上有人听说刘专员的儿子来了，就都摸上沟脑来跟刘洪兵套近乎。这两天他娘一天做了五顿饭，还有一波没赶上。虽然娘特别高兴，可一群鹅不乐意了，一家人从早到晚都围着锅台转，累得咽长气断的，就招呼了一群酒鬼。一群鹅就说自己要回省城去了。刘洪兵也害怕了这伙喝酒的，他们不是劝酒，是捏着鼻子灌酒，再灌下去他的胃就成酒窖了。他就也准备拉一群鹅回省城了。走时他娘几乎是当着全村人的面故意对一群鹅大声说，
1: 麻利的把婚结了，你知道不？不小了哦，都不小了，结婚，我和你爹还等着抱孙子哩，亲家那边肯定也急着嘞。
0: 气得一群鹅美美的瞪了他娘几眼。刘洪兵倒是答应的爽快，
2: 阿姨你放心啊。
0: 县上的人立马就起哄，
2: 还叫阿姨了，叫娘，叫嘛呀，你叫娘。
0: 刘洪兵这个扇皮打脸的货端直就叫了，
2: 娘。你老放心，我回去就给老爷子下达命令，咱结婚啊，给你抱孙子。
1: 娘磨马打哦。
0: 一群鹅听了，朝刘洪兵的脊背狠狠地打了一锤。一群鹅回到省城，首先把宁州弄回来的材料拿去让单团长看了。单团长问他啥意思，他说能不能拿到全团的会上念一遍，让大家都知道这传说是假的。单团长停了一会儿说，
3: 有这个必要吗？
2: 本来就是子虚乌有，何必再弄个此地无银三百两啊。
0: 一群鹅有点生气了，
1: 团长，你不知道他们把我说成啥了？
2: 早听说了，可是我们从来就没相信过。
1: 可那么多人还要乱说，那社会上也在说，说得可凶了。
2: 社会是谁？你能堵住社会的嘴吗？
3: 清者自清嘛。
2: 青娥，唱戏这行 就这样。

0: 你一出名，啥事都来了。不要在乎啊，乱说一阵就过去了。你知道吗？过去好多名演员都经历过这种事儿。易勤娥怔怔地看了单仰平许久。那咱团上就是这样用人的，有了事儿就不管不顾了？
1: 不是不管不顾，这种事儿啊，以我过去的经验，就是要让他自生自灭，要不然真的是粪不臭挑起来臭，对你不是啥好事。青娥，你要相信我。
0: 单团长又给易青娥举了些例子，就让他把材料留下，说让有关领导传看一下就行了。他说大会上一念，搞不好反倒让别有用心的人生出些新的古怪话题来。易青娥听单团长说的有道理，再加上单团平时对他很不错，他就没再坚持下去。可从单团长那儿一出来，他又有些难过。难道这么严重的事儿就高高提起轻轻放下了？这事儿咋能自生自灭呢？除非现在传谣的人都老死了病死了，要不然咋能灭呢？他心里一阵纠结，无助的特别想哭。他感到几乎身后每个人都在对着他的脊梁骨指指戳戳。他快步回到了出租屋。自从九岩沟回来，刘洪兵和他的关系好像很自然地加深了一步。刘洪兵甚至每顿饭都从外面买回来摆在桌上一起吃，有时候他也亲自下手做。他能扯一手好面，易勤娥又爱吃面，两个人就见天吃起扯面来。晚上刘洪兵总是赖着不走，易勤娥不下三次以上逐客令，他几乎就赖着不动。有一天晚上，刘洪兵弄了个录像带，说是啥子艺术片，高级得很，能帮助他提高演技，他就答应看。刚开始是几个男的女

0: 端直把刘洪兵压在了身下，而且操起了床头柜上的台灯，照着他的后脑勺就是几下。刘洪兵快疼死在床上了，叶青娥打得重了，被单上留下一滩血来，这下把刘洪兵彻底激怒了。他一咕噜爬起来，大声嚷道：叶青娥，你假装正经啥嘞？啊，你出去听听，谁不知道你十四五岁就让一个脏老头给上了，后来又跟那个风萧萧搞到一起，把人家都鼓到疯了，你还假正经嘞？我对你咋了？你一而再再而三的骂我打我羞辱我，我啥事情做的对不起你了？我跟你说，老子还不伺候你了，啥东西，不就是个唱烂戏的？呸！刘洪兵歇斯底里的把他臭骂一通之后甩门而去。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74集，刘洪兵歇斯底里地把易清娥臭骂一通后甩门而去了。易清娥暴怒地跳起来，一脚把录像机踢飞到门上，跌下来碎成了几瓣，然后她一下子扑到床上嚎啕大哭起来。她没有想到刘洪兵会用这样恶毒的语言把她浑身剥得一干二净。在刘洪兵的眼中、心中，他都是这样丑陋的形象，那在别人的眼里呢？他不敢再朝下想了。他从宁州开来的证明，证明自己是清白的，可那仅仅就是一个才

0: 确保没人认出他是演员易晴娥来，才以检查妇科为名，找到一个面色很是和善的老太太。他磨叽了半天，才勉强说清，是想让人家看看他的处女膜还在不在。老太太一笑，就跟奶奶健在时给他微笑一样的温暖。老太太就问他结婚了没有，他直摇头，又问他有没有处男朋友，他也摇头。老太太就仔细检查起来。他早就听说过，一般运动剧烈的职业，处女膜是会破裂的。他还给老太太解释了一下，说他是练武功的。老太太问是不是运动员，他还点了点头。当然，他更希望自己不是那个倒霉的运动破裂者。让他万分庆幸的是，就在他心脏快从嘴里蹦出来的时候，老太太的检查结束了。他亲昵地拍了拍他的屁股说，孩子啊，你的处女膜完好着嘞。
1: 真的？
0: 这还能有假？非常完整。易晴娥甚至激动地想跳起来。她下了检查仪器，穿好衣服，当真把老太太美美拥抱了一下。老太太还轻轻地弹了她一个脑瓜崩。可走出医院大门后，她又在想，处女膜完好不完好这种事儿，又该对谁去讲呢？给单团长讲，好像说不出口。给楚家和周玉芝他们说，会不会就像单团长说的，是此地无银三百两？那跟谁去说呢？想来想去，他觉得这事儿应该让刘洪兵知道，是刘洪兵骂他的。从刘洪兵那晚的神气看，他坚信自己是被那个臭老汉糟蹋过了，还说他跟风萧萧也有问题。他必须证明给刘洪兵看，他是清白的，他是完好的。怎么证明给他看？把他叫回来，看诊断证明。老太太是给他开了证明，并且盖了章，原话是处女膜完好，边缘齐整。可刘洪兵这次被台灯底座痛打，恼羞成怒，一去三天不来了。会不会永远不来了呢？如果永远不回来，那也就没这个证明的必要了。易晴娥自有了关于处女膜的诊断证明后，腰杆突然直了起来，好像也不怕谁说三道四了。到了单位，该集合集合，该练功练功。别人应付完集合，只要没有排练任务就开溜了，而他还是保持着苦练的习惯，不练浑身就不舒服。练功对于他似乎跟吃饭睡觉一样，是一种需要而不是工作。偌大一个排练场，常常就他一个人在那儿拿顶踢腿走边趟马，有时一个人会把杨排风的戏过一遍，有时也会把白娘子过一遍，有时一个李慧娘的卧鱼儿，他就能卧上个把小时。他觉得这样舒服自在。不过练着练着，心里还是不踏实。他能感觉到有人还是在背后指指点点，并且说话也是夹枪带棒的。他就想把诊断结果告知于人。到底先告知谁呢？想来想去，还是得依靠组织，让团领导开大会，把事儿超明的讲。第二天早上集合，他就把诊断报告拿给单团长看。单团长看完问他，你的意思是，
1: 单团，能不能把这个结果还有宁州剧团的证明一起在咱团大会上念一下？
0: 你这个娃呀，咋是一根筋嘞？我咋念啊？念了全团会不会起哄？

嗯，发笑。再有人给你编个新段子来，说你这处女膜是重新修复的，你咋回答？你知不知道，那是可以重新修复的？那能说明什么呀，青娥？组织上是相信你的，你就别再背这个包袱了，尤其是不要上当。那些人就是别有用心，看你业务。

0: 干干净净的，你就一门心思搞好业务，天塌下来有组织给你撑着。单团长虽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可说的易秦娥的心里暖融融的。他也不懂怎么处女膜还能修复，还能造假，越想他就越觉得单团长说的有道理。看来公布于众也不是个解决问题的好办法。有一天，周玉芝去了一趟他家，问宁州剧团给他开证明没有。他说开了，但单团长认为不拿到团上念得好。他把单团长的意思说了一遍，周玉芝也觉得有道理。他忍不住把处女膜诊断结果也拿出来让周玉芝看了。周玉芝就说，这东西吧，恐怕更不能随便让人家看了。一个大姑娘家要是拿着这东西到处的找人看，找人说，找人念，还反倒把自己抹得一身骚了，这就不是能给人说给人看的东西吗？易秦娥见周玉芝处处替她想着，就把刘洪斌骂她的事儿和盘托了出来。周玉芝又说了她一句，让她别把这些话再当着人学，说别人会顺风扬长，借话作醋的。不过周玉芝在谈到刘洪斌时也没说什么好听话，她说她刘洪斌是好的，她自己到处卖派，说他有多少多少女人嘞，还好意思说你。秦娥，刘洪斌滚蛋了，对你不是啥坏事，这家伙太灵光了，你傻不拉几的，你能玩过他？
1: 我咋傻了呀？
0: 哦，你不傻，你不傻，你就是脑子有点潮，只缺一些烘干的炭。
1: 易秦娥就扑过去把周玉芝压在床上，拍打着她的脸蛋说，你脑子才缺一仙炭嘞，你脑子才缺一仙炭嘞。
0: 刘洪斌离开五天后又死回来了。那天晚上易秦娥正在床上练卧鱼儿，有人敲门。易秦娥问是谁，刘洪斌就在外面捏着鼻子冲女人的声音长叫，
2: 是我呀。
0: 易秦娥一下就听出是刘洪斌装的，她还有些兴奋起来，但却故意装作听不出来的问，
2: 你谁啊？我不认识，我睡了。
0: 说着关了灯。刘洪斌就又变了声音的继续用戏腔韵白道，
2: 娘子，我是官人回来了呀。咋，你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0: 听不出来了，你快走吧。
2: 青娥，是我刘洪斌。
0: 你回来干啥呀？
2: 我回来拿东西啊。
0: 拿啥呀？
2: 拿录像机。
0: 破成几块了？
2: 那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吗？
0: 易秦娥没办法，只好起来把门打开了。没想到刘洪斌是扛着一个大纸箱回来的。易秦娥不知道那纸箱里是啥，刘洪斌就端直在窗户上下起了玻璃。下完玻璃又三下五除二的从箱子里扯出一个空调窗机，把它安上并插电运转了起来。易秦娥就收拾起自己的东西准备离开，刘洪斌一把挡住，
2: 哎，别，我走，我就是为回来给你装空调的啊，我走啊。
0: 说着他还真的出门了。易秦娥就喊了一声，
2: 你回来。
0: 咋？
2: 我有话要跟你说。啊，好，有啥话，你说。
0: 在刘洪斌安空调的时候，
1: 一起

0: 就一直在想，终于有机会可以把憋在心里的话说出来了。怎么说，他还没想好。不过这次说完，他就一定要离开这个出租屋，再不回来了。刘洪兵呆呆地站在房子中间，等待易秦娥发话。他甚至都做好了再挨打的准备。这个一身好武艺的妞，嘴笨，可手脚却灵活得要命，动不动就给他上全武行。不过，他现在也有了些经验，遇到可能发生肢体冲突与械斗的事儿，最好站远些，也能有个躲避回旋的余地。他都站到房子中间了，又后退了两步，觉得相对安全一些，才慢慢地站稳了，问：“
1: 啥事儿？你说。”“
2: 你自己看。”
0: 说完，易秦娥就把处女膜诊断书还有宁州剧团写的证明材料一回都扔给了刘洪兵。刘洪兵一张一张从地上捡起来，看完哈哈大笑起来。易秦娥问他笑啥，刘洪兵说：“
2: 你真傻呀，啊，你傻得可爱。”“
3: 我傻？”“
2: 你还不傻？这好事儿还能回去开证明啊，还能到医院做检查。你想证明给谁看来？还有比你更傻的女人吗？”
0: 这一次是真的把易秦娥说暴怒了，他一下子跳起来喊道：“
2: 刘洪兵，你……”
0: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易秦娥一个老鹰扑食从床上飞了下来，哪容刘洪兵转身逃离，他就将他扑到了身子底下，一连几拳砸在刘洪兵的嘴上鼻子上。顿时刘洪兵不仅眼冒金星，而且一颗牙好像也跌落在舌头上了，血已经从易秦娥的拳头背上飞溅到她的额头上、眼睛里。刘洪兵觉得这次可能是要牺牲在一个傻得能做面瓜饼的女人的手中了。他挣扎了挣扎，似乎已经没有翻身回天之力了。易秦娥的一只手好像还死死地掐着他的脖子，他只能等死了。他觉得这次笑话可能闹大了。北山地区刑署副专员的儿子在西京城一个租房里被演李慧娘声名大振的秦腔名伶易秦娥几拳开了果酱铺砸死在胯下。那句台词叫什么来着？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他刘洪兵这下儿是真的要做风流野鬼了。他想，真不该再回来呀，这不真正叫送死来了吗？死就死吧，冤枉的是到现在他还连这个女人正经摸都没摸一下呢。自己真正是比那窦娥还冤呐。刘洪兵想着，这次是彻底完蛋了。可怎么，易秦娥突然站起来，哗的一下剥掉外衣，露出了一丝不挂的身体。他静静地对刘洪兵说：“
2: 刘洪兵，我今天晚上就想证明给你看。我易秦娥没有被人糟蹋过，我不是你骂的那种人。”
0: 刘洪兵吓傻了。他刘洪兵的确见过几个女人的身体，像易秦娥这样干净、匀称、美丽、健康、弹性十足的身体还是第一次见到。他真的傻了。易秦娥慢慢地走到床上，静静地躺下来，一丝不挂，也没有想用任何东西掩盖的意思。她就那样闭起眼睛，均匀地呼吸着。她 台灯那带点金黄色的光线把他的身体照射得跟裸体艺术画一样，让刘洪兵在一刹那间几乎分不清这是现实还是在看当时那很难搞得到的外国的油画集。刘洪兵的眼睛已经肿起来了，透过那越来越窄的缝隙，他看见易清娥的脸上异常平静，但那种不可猥亵的平静让他不寒而栗。他勉强撑着站起来，摇摇晃晃地说：清娥，对不起哦，我真的爱你。说完他头重脚轻地朝门口走去，在开门前他还先把脑袋塞出门缝观察了一下，当确证没有人在门口，能于他开门的瞬间看见床上一丝不挂的睡美人时，他才一闪身出去，把门紧紧拉上了。他不想让任何人看见这美丽的身体，它是属于自己的，谁看见都会瞎了狗眼。易清娥太美了，他必须得到她，但不是现在。易清娥是刘洪兵的，绝对的。刘洪兵到北山办事处养了几天，有人问他咋了，他说酒喝多了摔了一跤，一颗门牙没了。人家说那一定是摔了个狗吃屎吧，他连忙点头承认，是摔了个狗吃屎。他乌起来的眼泡还有紫薯一样垂挂在脸上的鼻子都在一天天消退着挤眉弄眼的肿胀，唯有失去的门牙短期实在是补不上来，并且那颗牙还宽得要命，一旦失去就是半扇城门洞的豁口，说话跑风漏气倒也罢了，这面相委实残破的连粘都粘连不到一块儿的缺损无序了。见狐朋狗友倒是无妨，可要见易晴娥那就真是背着狗头敬菩萨故意阿杂神了。但他真的是急切再想见到易晴娥，他觉得一切都似乎成熟了，虽然易晴娥是采取那么极端的方式，如果没有做好把一切都交给他的准备，相信他是不会拖成那样的，能拖成那样就是把最后的防线都撤哨了。无奈也罢，情愿也罢，反正他是要交给他了。刘洪兵觉得那天晚上面对了追求快一年的目的地，在冲顶登峰的一刹那间他突然撤离肯定是对的，尽管也有眼冒金星口含血牙的不适与无奈，但更重要的还是易晴娥那种刚烈如火如剑如刀的性格把他震撼了。他觉得易晴娥是神圣不可冒犯的，尽管出门以后他也有些后悔，后悔没有把那千般万般的美好再多看上几眼。不过若再不迅速撤离，只怕连门的大致方向都摸不见了，他那眼睛就只是渐进的剩下眯缝的一线油丝了。他在想，这个间隔的时间不能太长，一旦易晴娥灵性起来，不要他证明什么清白与否，他也就错失良机，大概只能看水流舟望洋兴叹了。刘洪兵觉得他对易晴娥的爱已经是深入骨髓了，尽管占有她美妙的身体仍是心目当中的目的，但是与过去接触过的任何女人还是大有区别的。对于那些个女人，他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快刀斩乱麻， 还不等对方由撒娇升级到撒泼撒野，他就已经胜利大逃亡的刀割水洗了。而一秦娥在他急欲占有的同时，还伴随着珍视、爱恋、呵护、责任这些更加深沉的东西。他是真的准备跟这个女人过一辈子的，尽管他也切火着他那动不动就爱拳打脚踢的毛病，但见他拳动手挥，他就有了毛发倒竖、欲拔腿逃跑的本能反应。可逃了跑了，还是在想回去，继续黏糊着、巴结着、讨好着，准备领受他新的拳脚相加。他已经反复试验过，每每赌气离开一秦娥，都绝对坚持不到一个礼拜，基本上是挨过三天就有要发疯上吊的感觉。过去他那么爱打牌，现在在牌桌上是咋都坐不住，输钱赢钱都变得没意思了，唯有跟一秦娥赖在一起，即使无缘无故地挨上他一脚，他刘洪斌也要心花怒放的。
4: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放好啦。
6: 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8: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9: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20: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21: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20: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21: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20: 演播小曾、王明君。
19: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22: 第20集。
23: 牛星是个财迷，
0: 爱钱如命。十岁那年村里办酒席，一块熟肉掉在了泥地上，有人就说，哪个有种的敢把这块肉捡起来吃了，老子给他10块钱。上个世纪80年代初，10块钱可不是个小数目。牛星二话没说，捡起来连泥一块就给吞了，吃完了以后一伸手拿钱来，结果他还真的就得了10块钱。多年以后，牛星已经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老总了，但是还不是大老板。成交有一块地，牛星出的价格跟大开发商差不多，但是镇党委书记就是捏着不放，牛星就请镇党委书记喝酒，书记命他一口喝一个2两杯的62度的五粮液，他一口干了，又让他连干2杯，说只要干了就把地给他。牛星喝完，镇党委书记又出难题，让他老婆白静喝酒。牛星的老婆白静以前是跳舞的，在一次表演中伤了腰，终身不能再干老本行了，后来经人撮合就嫁给了牛星。牛星心疼白静，替他喝，结果当天晚上就去医院洗胃了。地是拿到了，但是白静似乎很反感这种行为，跟他干了一架。牛星自从那次之后也不再带白静出去应酬了，白静也渐渐疏远了牛星。有一天牛星回家不见了白静，只看到一张纸条。
5: 老牛，咱俩实在没法生活在一起，我出去透气了，你也别找我，找我也是白费劲。
0: 牛星奔波了半世啊，无非就是为了银行账号上的数字拿得出手。对待白静他是真大方，吃穿不说，国外的奢侈品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光跑车就给他买了2台。如今老婆几乎是净身出走，这真让他受了内伤，终于病倒了。一检查，三高过线，全身都是毛病，尿糖更是到了临界点。这个时候老兄弟荣坤告诉他，与其在医院里耗着，不如到中途岛来调理一下，肯定管用。牛星手背上的针眼儿像筛子似的，就是不见好，心想死马就当活马医吧，于是就来到了中途岛。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训练，身体大有起色，不过他仍然不相信涂百药能够帮他把白静找回来。荣坤觉得，如果涂百药真能把白静找回来，让牛星磕头他都会干的。
5: 傍晚，喧闹了一天的中途岛婚姻治疗中心终于安静下来了，人们又都进入了自己的小屋，由刘刚和叶风琴负责检查晚课。刘刚从保安的身份转为中心体能教练之后，尽职尽责，热情很高，协助涂百药把这些有来头的客户管理的是井井有条。当然了，月薪也从过去的2400飙升到了10000块。涂百药说了，视情况还可以加。
0: 中途岛现在已经度过了财务危机，这要归功于荣坤和刘成双。荣坤一口气介绍了9个客户，他原本是要介绍10个的，有一个因为行贿被抓起来了。其中牛星是赫赫有名的地产商啊，做建材生意的张志刚曾经使尽了浑身的解数也巴结不上。刘成双也介绍了2个客户，都是女性。中途岛的顾问宋时余介绍了2个试离婚失败的客户，一男一女，再加上荣坤、刘成双、张志刚，现在入住的客户共16人。中途岛只有8间病房，所以只能是2人住一间，男女分开。由于人员骤增，不得不专门请了一个厨师。厨师叫陈让，54岁，是一个独身的成都人，是涂百药的老乡，原先在峨眉山的寺庙里做斋饭，后来寺庙规模发展后实施市场化经营，把他给辞退了。陈让听说涂

0: 吴百耀当了老板，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找到他，希望谋个差事干干。涂百耀告诉他，自己的公司早就倒闭了，不如现在这里缺个烧饭的。于是陈让卷铺盖卷就来了。正好陈让做的饭符合中途岛的调养理念，加上他多年在寺庙里做饭，纵使不沾荤腥也能把饭菜做得非常可口，比之前的饭菜质量大有提升，客户也相当满意。
1: 生意做起来了，戚艳荣还是像以前那样的神色安然，而叶风琴有了一些变化，就是他变得更像戚艳荣了。先前的开朗乐观似乎随着业务的繁忙而磨灭殆尽。戚艳荣看在眼里，私底下问他是不是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儿呢？叶风琴摇头说没有。
0: 吃过晚饭，涂百耀到办公室找戚艳荣聊天，顺便谈谈工作。涂百耀丝毫没有生活情趣，吃穿从来也不讲究，一旦投入工作就是物我两忘的状态。叶风琴曾经对戚艳荣说，涂总的唯一爱好就是工作。戚艳荣认为把工作当成乐趣也是一种境界，能做到如此统一的人才能真正做成点事儿。
1: 涂老师，今天的活动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我看呢，张先生他是真正的悔过，而刘女士也真正的原谅了他。
0: 你真的这么认为？
1: 嗯，至少目前是这样啊。
0: 这就对了。涂百耀皱起了眉头。今天的活动能够圆满结束，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张志刚想通过这件事儿，能有一个良好的形象展示给这些老板们，为今后的生意打前站。因为荣坤和牛星这些人啊，都是张志刚啊想削尖脑袋结识的。不信你看看，这两口子还要借条例之名在这里多待上一段时间，因为他们知道啊，在这儿混人脉绝不比读什么 MBA 差。第二，刘成双的确是感动了他，而且刘成双的改变和生育能力的恢复让张志刚有了新的希望。第三条，刘成双需要这样的场合来洗涤曾经的心灵阴霾。这三条当中第三条最重要也最危险。
1: 戚艳荣听了微感诧异，这个刘成双的心理测试显示他的确是需要这样的形式，不然当初和咱们签订协议的时候就不会把手捧玫瑰这样的细节写在里头了。过听涂老师您的意思，好像他们的婚姻问题并没有彻底的解决似的。
0: 彻底的解决
1: 啊，
0: 谈何容易啊，世间的任何事情不过都是一个片段，连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在宇宙中也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何况是人的婚姻呢？
1: 那您的意思是说，刘成双和张志刚的婚姻问题可能还会出现反复？
0: 如果有外力，反复是必然的。举个例子吧，如果叶风琴真的喜欢张志刚，只要发出一个微弱的信号，张志刚就会毫不犹豫地死追小叶去了。
1: 虽然爱情这个东西很虚幻，像燃烧的火焰，但是啊，仍然会有飞蛾不顾生死投扑其中。
0: 这才是博士应该说的话。今天我看到了张志刚看咱们风琴的眼神啊，那个复杂的程度啊，简直不亚于证明宇宙的起源啊。
1: 戚艳荣突然不说话了，涂百耀一回头就看见叶风琴站在身后。涂百耀拉了一把椅子让他坐。
0: 风琴啊，哎呀，快坐。
1: 叶风琴坐下来脸色有些不好，涂百耀陪笑道，
0: 风琴啊，咱们的公司能活下来你是立了汗马功劳的，没有你刘成双的病治不好，要是刘成双的病治不好呢，荣坤也不会介绍那么多的人来，这就是连锁反应啊。所以刚才我正跟董事长汇报如何给你多发奖金呢。
1: 涂总，您就别拿我寻开心了。
0: 这是哪里的话，我和戚博士向来都是严肃认真的。
1: 叶风琴突然流了眼泪， 这让涂百耀有点慌了，赶紧扯了纸巾递给他，而叶风琴也不接，把额头贴在胳膊上伏案而泣。戚艳荣起身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背说，风琴，怎么了？什么事让你受委屈了？叶风琴哭了好几声，才扬起满是泪痕的脸说，刚才我和小刘去查房，在牛心和荣坤的房间，他俩问我是怎么勾引张志刚的，这事儿要让我怎么做人啊？
2: 王八蛋！
0: 涂百耀生气了，他气呼呼地起身要去找那两个人理论，却被戚艳荣给拉住了。
1: 哎，你这是干嘛呀？没有他俩，咱们现在还喝西北风呢。
0: 涂百耀停步，对戚艳荣说：“
2: 是倒是，但是两个人太不像话了。什么叫勾引啊？这叫治疗，懂不懂？”
0: 冯琴，你勾引张志刚了吗？
2: 是他死乞白赖的要和你一块去爱琴海的吗？
1: 但是无论涂百耀怎么劝，叶风琴就是无法释怀，她仍旧在哭。涂百耀无奈，只好出门去了。涂百耀一走，戚艳荣把门关牢，轻声说，
3: 叶子，你跟我说到底怎么了？
4: 屠夫这个人铁石心肠，只认钱不管人死活。你们刚才的话我都听到了，他明明知道刘成双和张志刚将来还会有问题，可是为了赚钱却不告诉他们，这跟奸商有什么区别啊？
1: 戚艳荣叹息了一声，是的，以戚艳荣做事的风格是会告诉刘成双的，但是涂百耀这个人不容商量。自从他担任总经理之后，很多事情都独断专行，而戚艳荣呢，又是一个不喜欢争执的人，对涂百耀处处容让。风琴，咱们的情况你最清楚啊，对不对？当时接居胜的案子的时候都干不下去了，是涂老师来了才发生逆转的呀。
4: 可是他做的这些事儿就是让人觉得别扭，我觉得不像正道，反而有点歪门邪道。
1: 可是风琴，咱们要发展必须生存才行啊，对吗？涂老师这个人是有点拧巴，但是他没有给自己涨工资，反而给你和小刘涨，说明他没什么私心呢。
4: 哎，七姐，你什么意思啊？你以为我是为了钱吗？我这是舍不得你，我再不济到医院做个小大夫也能不少挣呢。
1: 戚艳荣拥抱了叶风琴一下，亲爱的，谢谢你。好了，早点回去休息吧，放轻松一些啊，还有我呢。
5: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6: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5: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叶风琴走了之后，戚艳荣静静地坐着，看着窗外被冷风刮得呼呼作响的树枝。没有人比他更清楚，一个女人在一个男人面前哭诉，其根本的目的其实是要引起这个男人的注意啊。看来小叶是喜欢上他口中的屠夫了。那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戚艳荣把各种细节回放了一下，但是找不到线索。或许是在涂百耀让他去执行任务之前吧。再说了，女人喜欢男人通常是没有道理的。
1: 戚艳荣在电脑里录信息，牛星，男，46岁，沈阳人，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已婚无子女。妻白静，32岁，天津蓟县人，舞蹈老师，于3个月前私自离家出走，至今杳无音信。戚艳荣录完之后，他 抬头看着牛星说，牛总，您是要我们帮您把白女士给找回来？
2: 是啊，不过不要啥这个仪式啥的啊，只要她回来就行，继续过也行，离婚也行。
1: 牛总恕我直言啊，我从您的语气和身体语言之中感觉到了一种怒气，我担心白女士回来之后有可能会遭受家庭暴力。
2: 啊，那是我的事儿，你们只管把她找回来，钱你们开个价，我付就是。
1: 啊，我知道牛总您不缺钱，但是我需要您的承诺，您不能动用暴力。
2: 这以后的事儿属于我的家务事吧。
1: 牛总，您要是没有暴力行为，白女士是不会离家出走的呀。如果您不能够正视这个问题，您就算把白女士找回来，这也没用啊。
2: 你咋知道我打她呢？
1: 是这样，经过测试我们发现你有着非常强的控制欲，你把白女士当成了自己的私人财物，稍有不和您就动手打她。
2: 你瞅见了，
1: 很多事情并不一定要亲眼所见，对吧？通过推断是可以得出结果的。
2: 啥推断呢？我看就是荣坤那小子告诉你们的。
1: 牛总，据我们所知，在白女士之前您是结过婚的，前妻名叫宋小月，先前呢是做家政，后来辞职做了全职太太。您在宋小月的身上也一样是舍得花钱的，而宋小月呢是一个拜金女，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忍气吞声和您生活了5年。但是最后宋小月宁可放弃应得的财产也要离婚，可见您是的确有暴力行为的。
2: 你到底是咋知道的？
1: 既然我们敢接您的案子，当然就做了相关的调查呀。事实上这些都是宋小月对我们讲的。
0: 牛星低下头，半天没有吭声，用两只肥大的手掌捧着脸，轻喘了几声。哎呀，你们真的相信他的一面之词？
1: 是这样，在婚姻之中，如果总是重复某一种不当行为，那就说明当事人是存在一定的心理问题的。牛总，您身为企业老总，一向又好面子讲排场，相信金钱的能量和作用，因此凡是遇到事情第一个反应就是用钱去解决问题。实际上啊，有时候钱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2: 那你们办这个啥治疗中心不也是为了钱吗？我是听了荣坤那小子的话到你们这儿来的，说真的啊，效果当然也有啊，但怎么着也不值100万呢。
1: 哼，如果牛总觉得我们收费不合理，我们是可以给您退款的。
2: 好，钱我不退了，但你们必须保证帮我把白静找回来，我再付100万。
0: 一直没说话的涂百药忽然说，
2: 不行，要再付200万。
0: 牛星腾地站起了身。
2: 啥？你狮子大开口啊，就算你是福尔摩斯在世也不会开出这个价钱吧。
0: 牛总别急嘛，你这个案子啊以前报过警啊，也请过私家侦探，还动过各种人脉资源，可以说是布下了天罗地网，但是至今没有丝毫的消息吧。200万确实是个不小的数目，但是这个业务啊，我觉得值500万，因为难度系数太高了。当然了，您可以选择呀，可以选择不签这个协议啊。牛星瞪着涂百药想了半天，
2: 行，那就这个数。不过要是找不回来，一分钱你们也别想得啊，而且所有的花销你们自个儿掏。
1: 涂百药同意了，于是叶风琴打印了合同，一式两份，没有预付款，也不像刘成双有什么附加条件，约定只要把白静找回来带到牛星的家里就算完事儿。
0: 牛星出门之后，三个人都在屋里沉默了。戚艳荣和叶风琴交换了一下眼神，认为这单生意毫无希望啊。牛星的案子不同于刘成双，因为张志刚有明确的动向和动机，而白静他的逃离就像烟雾一样，连公安机关和私家侦探都没有办法，何况是人单力薄的中途岛婚姻治疗中心呢？叶风琴打破了沉默。
1: 涂老师，这单业务好像跟婚姻治疗没什么关系吧？
2: 有啊，当然有了，而且关系紧密。
0: 你想想啊，
1: 嗯，
0: 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种婚姻会让女方如逃避瘟神一般的逃离男方呢？就算是家暴，女方也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啊。嗯，这个白静呢是舞蹈学院本科毕业，还当过老师，
1: 嗯，
0: 不可能像那些傍大款的乡下女孩一样不明事理不懂法律吧。
1: 那依我看呢，是这个牛星故意隐瞒了真实情况，必须从他嘴里套出来。既然牛星他是有意隐瞒的，怎么可能套得出来呢？
0: 齐博士说的对，像牛星这种草根起家的生意人精明透顶，寻常的法子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1: 可是这是他要我们解决问题的呀，当事人都不说，我们从何下手啊？
0: 凤琴啊，你将来是要做大事的，切记啊，凡是容易得来的东西都没有价值。如果牛星是个好商量的人，那婚姻也不会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了。所以啊，我们还得想其他的法子。他既然愿意出钱，咱们就只好处理了。
1: 我觉得这个案子的复杂之处在于没有目标，或者说目前只是一个影子，一个连公安系统和私人侦探都找不到的人，这本来就是一个悬案嘛。
0: 也有可能永远也找不到，也有可能很快就能找到。我认为关键是思路，心理治疗也好，破案也好，寻人也好，关键都是思路。这个案子看似头绪全无，但仍然是有一些线索的。
1: 戚艳荣和叶风琴两个人本来就不想接这样的案子，是涂百耀答应荣坤和牛星谈谈的。事实上与牛星的交谈还是戚艳荣主谈，他们两个不知道涂百耀这种安排究竟是什么意思。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2: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3: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0: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1: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0: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3: 第二十一集，
4: 戚艳荣和叶风琴两个人本来就不想接牛星的案子，是涂百耀答应荣坤与牛星谈谈的。事实上，与牛星的交谈还是戚艳荣主谈，所以他们两个不知道涂百耀这种安排究竟是什么意思。涂百耀见两个人不吱声，接着说，一般情况下，公安机关接到人员失踪案，就会把失踪者的身份信息发布到系统中，那么各地的宾馆、酒店和飞机场、高铁等需要用到身份证的地方就能显示失踪者的信息，这一点白静应该很清楚，所以在这些地方他是不会露面的。
3: 嗯，有道理。
4: 涂百耀看着叶风琴继续说，风琴啊，咱们先来模拟一下啊。
3: 嗯，
4: 假如你现在是一个被丈夫深深伤害的妻子，可是你出于某种无法告人的秘密还不能报警，你又无法摆脱丈夫的折磨，所以你要逃走，但是呢，只要用到身份证的地方你都不能去，你会怎么办啊？
3: 叶风琴一愣，显然无法一下子进入情境，不过以他的机敏，他闭上眼睛想了一会儿说，我想我会去找亲戚或者朋友躲一段时间再说。
4: 有道理，但是这里头有个问题啊。
3: 嗯，
4: 通常公安机关由于警力有限，只要没有发生危害公共安全的事件或者是命案，是不会出动警力四处寻找的。可是私家侦探呢，是必须这么做的。目前的私家侦探虽然由于法规的限制只能在地下活动，但是他们的侦查能力非常强啊，我的战友中就有干这个的，所以那些名人的隐私曝光啊，通常啊都是竞争对手或者是仇家雇私家侦探干的。那么既然我们都能想到去找白静的亲朋好友，他们肯定也会去找啊。
3: 可是既然是亲朋，那就会帮助隐瞒啊，如果我的好朋友到我们家来躲避，我当然是不会告诉别人的。
4: 举个例子啊，比如你的发小严兰，他跟那个张武洲发生了矛盾，跑到你家里来，你不可能完全瞒得住啊。这就是牛星说的第三条，他动用了自己的人脉资源。牛星那么个大老板，黑白两道都有人，而且他们结婚五年，互相的重要的亲朋也都认识啊，怎么能瞒得住呢？
3: 那我就去找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躲起来。
4: 什么地方呢？
3: 比如说新疆。
4: 那你怎么去呢？你不坐高铁啊，坐普通的火车和汽车也许可以不要身份证，但是就算你到了那儿怎么生活呢？
3: 戚艳荣在旁边说，除非有人在那儿，或者就是那儿的人，不然一个女人既危险又不方便。
4: 这就是了，这女人当中啊，当然也有独行侠啊，到处自己旅游，甚至到国外也没事儿。但是这个白静既然是离家出走，牛星又报了案，那么在这个信息社会是很难隐藏行踪的。
3: 那你们的意思是有个男人带着他一起隐遁了？
4: 这种嫌疑最大。
3: 涂老师，要不您还是讲讲您调查出来的情况吧。
4: 涂百耀便将这两天的调查过程细细地讲了出来。原来在荣坤口中得知牛星有这种需求之后，涂百耀出去活动了两天。他先是通过宋时余找到了牛星的前妻宋小月。宋小月现在已经嫁给了一个包工头了，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当他一提起牛星，宋小月脸色大变，大骂牛星是一个衣冠禽兽，喝完酒就发疯，顺手捡着什么就往他身上招呼，第二天醒了又哭着喊着求他原谅。虽然如此反复，但是牛星始终不让宋小月与外界接触，哪怕一丁点的小事都要向他请示报告。有一次宋小月私自去了一趟蓝色港湾购物，回来之后差点被

0: 休克。宋小月实在受不了了，干脆放弃了所有的财产跟他离婚了。涂柏耀讲完这些继续分析，虽然说宋小月讲的不一定全都是实情啊，但是至少可以确定几点啊。第一，这个牛星有暴力行为；第二，牛星的掌控欲很强；第三，牛星十分在乎钱，所以宋小月只有放弃财产才能离婚。
1: 可是涂老师，这牛星他有暴力行为，他的两任妻子为什么不报警呢？再者说了，如果牛星特别的在乎钱，他又怎么会花上百万来咱们这儿呢？这显然说不通嘛。
0: 对呀，所以这个案子才有悬疑色彩嘛。
1: 或许我们英明神武的涂老师已经成竹在胸了呢。
0: 哎呀，说真的，这回我是一筹莫展了。哎，不过有我们风琴在，啊，万事都能搞定啊。
1: 哎，涂老师，你不会又让我去做道德边缘的事儿吧？
0: 别怕别怕，这回我和七博士一起去，家里头你主持工作，好好锻炼一下管理能力。
1: 啊，行。
0: 汽车在京沈高速上疾驰，戚艳荣专心开车，没有说话。车过了唐山，换涂柏耀开车。涂柏耀侧脸看了一下戚艳荣，戚博士真沉得住气啊，这一路一句话都不说啊。
1: 我是看涂老师您在思考问题，不敢打扰啊。
0: 哎，你还真客气上了，跑长途不聊天谁也扛不住。刚才我在想什么你想知道吗？
1: 想。
0: 我在想，只凭宋时余的介绍你就决定跟我合作，你就没有怀疑过吗？
1: 怀疑过啊。
0: 上网查过吗？
1: 查过。
0: 其实关于我的那些报道啊，多半都不真实，主要分三种啊，一种是审过的，一种是黑我的，还有一种是撰稿人推测臆断的。
1: 所以我不太相信。
0: 那你相信什么？
1: 直觉。无论您是榜上富豪也好，是落难商人也罢，我呢只相信我的直觉。
0: 是啊，调查当然必不可少。其实我也调查过你，不然也不会跟你合作。
1: 不知道涂老师您查出了什么呢？
0: 像你这种知识分子规规矩矩的还能有什么呀？
1: 在网上我的信息可比涂老师差远了。
0: 哎，网上的东西刚才咱们讲了，不见得可信。如果网上的东西可信，那咱们到沈阳干什么？
1: 的确如此。弗洛伊德和荣格师徒就非常重视对童年的研究，这人的性格养成多半就是童年因素，而这些网上怎么可能会有呢？
0: 所以呢，我们要来了解一下这个牛胖子的童年。
1: 戚艳荣扭头看着车窗外，童年时期底色的涂抹往往不是由孩童自己决定的，是受环境的干预和影响。涂老师，您的童年是怎么样的呢？
0: 涂柏耀下意识地踩了一脚刹车，车速很快，幸好戚艳荣系了安全带，不然直接就撞到挡风玻璃上了。随即车子又逐渐恢复到原来的速度。
1: 戚艳荣赶紧说，哎呀，不好意思啊，是我冒昧了，涂老师的隐私本来就不该问的。
0: 其实也没什么，童年嘛，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
1: 涂老师您不愿意讲，我当然也不方便问，但是我认为造成您现在性格的主因还是童年的经历。涂柏耀沉默着，直到车过了山海关，他才向戚艳荣讲述了自己的童年。
0: 涂柏耀出生在成都军区某部队大院里，父亲是军队干部，母亲是工厂的技工，一家人幸福美满。五岁那年，母亲病逝，父亲悲伤过度酗酒，最后被上级劝退转业，在一家小厂当经理。但是父亲自从染上了酒瘾，对涂柏耀的管教极为苛刻，经常喝醉了就打他。失去母爱，遭父毒打，一直持续了10年。 这十年中涂百药变得性情乖张，极为偏执，加上父亲经营的企业管理混乱，难以为继，涂百药后来的学费都只能靠自己打零工来拼凑。他的祖上本是山东人，在成都无亲无故，日子越发艰难，及至后来涂百药上了大学，除了自己的学费，还要给父亲挣医药费。因为酗酒过度导致酒精中毒的父亲，在他大二那年就去世了。涂百药不愿意回忆童年，是因为很难找到美好的回忆。选择大学毕业后当兵，也是为了尽早实现自立。当然，五岁以前的模糊记忆中，军队大院的美好仿佛天堂。但是当他真正成为一名军人之后，又对整日重复的内容心生反感。他渴望成功，渴望金钱，也有父亲经营企业失败的深重的阴影。他坚信自己绝不是父亲，完全可以白手起家成就一番事业。于是他脱掉军装之后，就利用自主择业的微薄津贴在北京创业，一开始可谓是一帆风顺。
1: 戚艳荣听完了涂百药的讲述，轻声说，我想你现在理解了你的父亲。
0: 是啊，我想走出我的父亲，但实际上到现在我才明白，我没能走出他。父亲深爱母亲，用情过专，才导致后来的一系列失败，最终死亡。我以前一直瞧不起我父亲，但到现在我遭遇种种挫折之后，才越发的尊重父亲了。好了，不说了，也许这一切都是命吧。
1: 戚艳荣理解涂百药所说的命，父亲当年的情景又在上演。涂百药和前妻到底发生了什么？他的孩子又是怎么死的？这些可能才是眼前这个貌似坚硬的男人的结。但是这个结的根源仍然是涂百药无法左右的童年。戚艳荣没有再追问下去，他在等某一天涂百药自己说出来。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沈阳市苏家屯区大沟乡小洼村，虽然在行政区划上属于沈阳市，但与真正的农村差不多。涂百药和戚艳荣费了半天的劲，才找到了牛星的出生地，一座墙上裂了大口子的土房子。正值初冬，北方天气转冷，一位老大爷咬着纸烟的过滤嘴，两手插进宽大的袖筒里，眯着眼睛勾着腰，在太阳底下缓慢地走着。涂百药上前问，
4: 大爷，请问这里是牛星家吗？
0: 你说啥？老大爷伸了伸脖子。涂百药重复了一遍，这回老大爷听清了。
4: 牛星啊，那小子好多年没回来了，听说当了大老板了。
0: 涂百药赶紧掏出了中华香烟，抽出一支，双手递给老大爷。
4: 大爷，您贵姓啊？
5: 我姓牛。
1: 老大爷见涂百药有礼貌，把手从袖筒里扯出来，接过烟别在耳朵上。
4: 你是干啥的？到这儿干哈来了？
1: 涂百药把老人拉到一个避风处，小声说，
4: 大爷，牛星啊得了个病，已经说不了话了，怕是难治，我是他的律师，怕他的财产将来没人领，就到他老家看看有啥亲人没有。
0: 老大爷睁开眼皮，
4: 论辈分我还是小星子的五叔的。你是啥师？
5: 律师，
4: 就是打官司的呗。
5: 不打官司，我就是看看他有啥继承人没有。
0: 涂百药继续编着瞎话，
4: 这个牛老板啊，上无老下无小，

0: 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这上亿的家产谁继承啊？老大爷的腰似乎直了许多，笑着对涂百药和戚燕荣说：哎呀，外头风大，回屋说呗。涂百药向戚燕荣眨巴了一下眼睛，跟着老人向一所旧房子走去。
1: 牛五爷是牛星的隔房五叔，据牛五爷讲，牛星小时候很穷，母亲死得早，父亲娶了一个只比他大十岁的后娘，后娘对他这个继子是非常的苛刻，牛星父亲不在家的时候只让他吃剩饭。那个时候牛星家屋子小，牛星睡在外间没有热气的炕上，而里间的热炕上则睡着父亲和继母。牛星冷睡不着，而里间热炕上的动静又实在是太大了。继母年轻，需求旺盛，牛星在身体发育之后受到了不良影响。
0: 牛五爷还讲了一个细节，令戚燕荣毛骨悚然。夏天牛星喜欢到田里抓青蛙，那个时候口粮紧，孩子们都去抓青蛙，但只有牛星抓的最多，抓回来之后一个个的剥了皮吊起来烤着吃。牛星剥皮很慢很仔细，好像很享受。牛五爷还讲了牛星的优点，那就是聪明好学，过目不忘。村里的小学他只上过三年级，但经常到教室外面旁听。有一次五年级的学生回答不出问题，牛星忍不住高声说出了答案，这让老师很感动，就让他进屋坐在了最后一排。后来上了初中，但是初二那年他的父亲中了风。
1: 年轻的继母与村里的光棍鬼混很快就被牛老爹给知道了，当然是通过精明的儿子了。儿子回来告一次状，继母就被毒打一顿，牛老爹不久就中风了，牛星当然也上不成学了。第二年牛老爹去世，村里风言风语太多，继母就匆匆改嫁了，牛星成了孤儿，生活陷入了困境，饿得皮包骨头，就到沈阳市里头打短工。这一去只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回来过一次，给牛五爷买了一条烟。
0: 牛五爷还讲了其他的一些琐事，临走的时候涂白药说：五爷，今天这些事儿我听完就忘了啊，您老也别说对我讲过。牛总现在是企业家，虽然得了病不能说话，但说不好哪天又活蹦乱跳了呢，是不是？现在只要有钱，啥好药买不到啊。牛五爷连忙称是，然后客气地把涂百药和戚燕荣送出家门。
1: 风又刮了起来，戚燕荣安静地坐在副驾位子上，趁着看风景的空当，也认真地看了看身边这位熟练操纵汽车的男人。他已经不再年轻，鬓角钻出的白发如同北国的初霜，冷而坚硬，眼角的纹路仿佛是岁月的锋刃精心雕刻而成，深而细密，但是他那双如同鹰隼一样的眼睛始终锐利，从不倦怠，仿佛世间的一切都被他看透看穿了似的。回程高速上，路上车不多，可以保持120迈的速度。涂百药侧脸看了一眼戚燕荣，问：
0: 今天的问题是不是显得我内心特别的龌龊？
1: 涂老师，您是有目的的吧？
0: 是啊，今天的调查结果比预想的要好得多，因为碰巧遇上了老光棍牛五爷。戚博士，您是专家，比我懂。牛星的成长环境决定了他是一个心理变态的人，无论他成为什么样的人都无法摆脱心灵的阴影，他很有可能通过性这个出口释放心中的郁积啊。
1: 但是牛星如果心理变态，他是通过什么手段让受害者无力抗拒的呢？哎呀，
0: 问得好啊，这也是我非常疑惑的地方。
1: 哎，据说牛星和荣坤他们既是生意伙伴，又同住在一个别墅区，也许荣总知道他的事儿呢。
0: 前次咱们两个去荣坤家，你还记不记得？居胜提到什么 牛总马总出来证明他有精神病。当时我没在意，现在想起来，这些事情的内部都有关联，只是一时无法掌握幕后的情况罢了。
1: 那咱们下一步该做什么呢？
0: 去见见宋顾问。
1: 宋时雨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待了涂七二人，两个男人根本不客套，直奔主题，讨论牛星和荣坤的事儿。宋时雨说，
0: 牛星这个人我没有过多的交往，只是因为小月见过几面，从面相上来看，这个人属于面带猪相，心头敞亮啊，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见了谁都客客气气的。当年见到他的时候啊，正好几个记者在一块儿，他不停地拱手作揖啊，表现得像个小学生。
1: 齐艳荣这才知道宋小月和宋时雨同为山东威海石岛人，据说往前推五代还是一家子呢。当年宋小月来北京受过宋时雨的恩惠，因此管宋时雨叫老叔，但是平时是很少来往的，逢年过节打个电话问候一下而已。涂百耀问宋时雨，
0: 当年宋小月跟牛星离婚，是不是听了你的意见？
1: 宋时雨摇摇头说，
0: 虽说我跟小月是同宗吧，但是他的私人的事情还是他自己做主，我怎么会干涉别人的家事呢？但是我几次见到小月，感觉她目光游离，魂不守舍的，过得不幸福。时雨，你识人上的修为远在我之上，你帮我判断一下，这个牛星到底是什么人？哎，涂老师吩咐，我义不容辞啊。从形神分析，牛星的童年肯定是受过创伤的，多年的混社会呢，又让他学会了隐藏自己，但是确定他心理变态毫无疑问。这个白静的失踪一定也跟牛星的行为有关系，但是我觉得心理变态还不足以构成如此离奇的失踪案吧。
1: 涂百耀看着戚艳荣说，
0: 那戚博士，你有什么要说的？
1: 戚艳荣感谢了宋时雨，然后说，白女士失踪是由婚姻引起的，所以说到底还是婚姻的问题，弄清楚牛总的性情和前一次婚姻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宋总您方便，还请帮我们联系一下宋小月女士好吗？
0: 宋时雨也不推辞，当即拿起了手机给宋小月打了电话。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5: 北京时间1:00。
9: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6: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爸好啦。
8: 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2: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1: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暗自奇。
0: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3: 第二十二集。
4: 宋小月，36岁，中等个，微微有些发胖，眼神有些游离。她在河北燕郊买了一套房子，这里与北京通州区仅一河之隔，住着几十万依赖北京生存的人。宋小月刚把儿子哄睡着，门铃就响了。她很不情愿地半开了门，下意识地拉了拉上衣。还在哺乳期的她，乳房显得很鼓胀。她没有让涂柏耀和戚艳荣进屋，语气中带着一丝不快。
5: 孩子刚睡下，说话小点声。
4: 涂柏耀像变戏法似的从身后拿出了两罐奶粉，轻声说，这是石鱼兄托人从香港带回来的，他说他的孩子留两罐，你家宝宝也有两罐，虽说你和艾佳都坚持亲自母乳啊，不过备一点还是有好处的。
5: 宋小月把门全部打开，请涂柏耀和戚艳荣两个人进来。客厅很大，戚艳荣进屋之后闻到了一股子怪味儿，显然是刚装修完不久，鼻息略感不畅。涂柏耀先是聊了一些房子装修的问题，又说中船重工的空气净化设备实惠管用，对除甲醛有非常显著的效果，母婴时期还是要多多注意才是。宋小月当即谢过，随后问老叔的女儿长得怎么样，奶水够不够吃。其实涂柏耀只是在宋时雨女儿出生后随了份子钱，现在他都描述不出孩子的容貌来，只是说眼睛大嘴巴小好看。
4: 三个人东拉西扯了一会儿，宋小月时不时地看一眼戚艳荣。涂柏耀知道他的意思，戚博士呢是医学专家啊，有职业道德，你就放心吧啊。宋小月还是有些扭捏，涂柏耀干脆说，这么说吧，戚博士呢，经历过婚姻啊，也离过婚，无论心理上还是生理上啊，比我们都懂，所以你别顾忌啊。宋小月的胸脯起伏了两下，似乎松了一口气。而他的讲述着实让戚艳荣吃了一惊啊。
5: 我知道你们来找我是什么意思，不过说真的，要不是老叔让我把您当叔叔看，我是一个字儿都不会说的。倒不是我想隐瞒什么，实在是因为没法说出口。不过既然两位老师都是医生，说说也不碍事儿。牛星这个人吧，他穿上衣服他还算是个人，他脱了衣服连畜生都不如啊。两位老师您别多想啊，他吧，他是心里有病，那方面的功能呢也是有障碍的，做那事儿比较困难，但是呢欲望还特别的强。当年我从山东来北京，经人介绍认识了牛星，一来二去的就跟他结婚了。结婚后的前一两年其实还算正常，就是他这个人比较那个，怎么说呢，就是比较脏吧。哎呀，反正啊，你们是医生，你们懂的。
4: 你举个例子。
5: 举例子，比方说吧，在家里他不让我穿衣服，然后他也不穿。
4: 这个不稀奇啊，一些夫妻在家里不穿衣服也是正常的。
5: 这个也算正常。那好吧。还有，他喜欢玩各种花样。
4: 那他用暴力吗？
5: 暴力我也不知道算不算暴力，他倒是不会使劲的打，反正啊，他这个人似乎对女人很有研究，他的那些手段虽然很龌龊，但是说实在的，当时好像还挺享受的。

0: 说到这里，宋小月的脸色红得异常。涂百耀似乎还想一探究竟，但是戚艳荣冷静地岔开了话题。
1: 请问宋女士，当时为什么要离开牛总呢？为什么要嫁给现在的先生？
0: 宋小月愣了一下，随即说道：
1: 啊，当然是受不了他的折磨，想过正常的生活呀。
0: 戚艳荣看着宋小月的眼睛，
1: 恐怕您有些事情不方便讲，对不对？没关系的，您完全可以选择想说的话说，就算是面对警察也是这样，更何况我们是来求助于您的。
0: 宋小月不敢与戚艳荣对视，她沉默了一会儿，抬起了头。
1: 说实话，我老公曾经是牛星的手下，关系还挺铁的。牛星当时把工程都交给他来做，这事儿吧，我也是有责任的，因为是我和我现在的老公先好上的。牛星虽然很难过，但是也表示理解，于是我就跟牛星离婚了，和我现在的老公正式结婚了。宋女士，我想这还不是真正的原因吧。不过我们当然也没有权利要求您说出真相。
0: 宋小月翻了翻眼皮，
1: 您觉得真相是什么呀？宋女士，我说了您会不会生气啊？不会的，真相就是牛星让您和现在的老公好，他在一旁看着，是不是？
0: 这句话不仅让宋小月像皮球一样从沙发上弹了起来，就连涂百药都差点叫出了声。此时屋里的孩子醒了，哇哇大哭起来。在回公司的路上，涂百药问戚艳荣：戚博士突发奇招啊，揭开了老牛、小宋和丈夫的秘密。哎，你怎么这么肯定啊？
1: 跟着涂老师您久了，自然要学学您的工作方法呀，那就是先看结果，再推想过程。综合目前了解的信息，除了这种解释，别的解释真的都解释不通。
0: 哎呦，这个老牛啊，居然叫手下人跟自己的妻子通奸，他自己还当观众。哎呦，这种事儿那可真算得上是奇闻了。不过戚博士，我还是想听听您的专业的分析。
1: 是这样的，这人的心理变化呀，必须从童年去找原因。牛星他少年时代啊，陷入了畸形的情感怪圈，长大之后呢，就难以相信爱情和婚姻，再加上纵欲过度，就算是铁打的身体也扛不住啊，自然就有了那方面的功能障碍。那么如果牛星他只是一个正常人也就罢了，偏偏呢他又有赚钱的才能，足够的钱就是他变态心理的外部支撑，因此啊就更加的隐秘和变本加厉。而宋小月呢，她是一个健康的女人，她有较强的生理需求。这样的女人如果嫁给一个正常的男人，当然是可以相安无事的。但是牛星呢，用各种稀奇古怪的方法去挑逗她的欲望，让她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其实啊，在这种烈火烹油的游戏之中，他们两个人都是牺牲品，都没法找到出口。那么最有可能的是什么呢？就是牛星要找一个他完全信任的男人来代替他，完成他不能够完成的事儿。可是呢，他又鉴于他的老板的身份，这种做法要既没有外部风险，又可以极大的满足他的心理需求，同时呢还能让平时对他非常不满的宋小月满足欲望，可谓是一举三得。当然了，这种情况的发生除了牛星、宋小月两个人，还要宋小月现任的老公他能够接受得了，不然这也是不可能成立的。
0: 涂百耀听得出神了，驾驶的奥迪 A6 差点与身旁边的一辆疾驰而过的白色宝马相蹭，宝马鸣了长长的一声笛表示抗议，涂百耀赶紧把方向盘把住了，之后他一路无话。车子快到中途岛的时候，发现中途岛的前面围了一大圈人，旁边还停了一辆警车。这个地方并非闹市，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呢？涂百耀把车停下，

0: 与戚艳荣双双下车，只见两名警察正劝说围观的人们离开。在众人的包围中，叶风琴正对一名浑身湿透、面色乌青的女子实施人工呼吸，而刘刚则在一旁不停地搓手。
1: 下午，刘刚到运河森林公园跑步，初冬的岸边几乎没有人。刘刚跑到了一处狭窄的河道上，看见了一个红色的东西，有些刺眼。他停下脚步，就发现水上飘着一个红布包。
0: 刘刚在防暴队的时候经常进行野外生存训练，识别能力很强。他觉得这个红布包有些怪异，因为明明是飘着却不移动，仿佛下面长了根似的。运河的水入冬之后流速会缓慢，不过仍然会有一些枯枝败叶在红布包的旁边缓缓地飘过。刘刚想，可能是谁丢了个红布包，从上游冲到这里来吧，被什么东西卡住了。要是以往，他就不会多想，继续跑步。但是到了中途岛以后，涂柏耀经常跟他讲，凡事要举一反三，多想一下，办事才周全牢靠。所以刘刚就想，或许是个普通的红布包，这里头有财物。但是他想把东西弄清楚，必须要下水弄上来瞧一瞧不可，就算什么也没有，大不了就把脚给弄湿而已嘛。
1: 于是刘刚脱了鞋袜，挽起了裤腿，从石头砌成的护堤上下去。河水比较浑浊，虽然还没有到刺骨的程度，但是足以令人打颤。下到河里，刘刚才知道仅仅是挽裤腿是不够的，还没到红布包的地方就已经齐腰深了。等伸手够到红布包的时候，河水已经到了他的腋下。
0: 刘刚用力一扯红布包，居然没拉动啊！河底的淤泥陷住了他的脚。刘刚决定在他放弃之前最后拉一把，这最后一拉不打紧呢，感觉红布包的下头像拴着一块大石头。刘刚深吸了一口气，一个猛子扎入水中，他碰到了一个人体。原来落水的女人是蓄意自杀，她在腰上拴了两根绳子，一根拴着一个大石头以防自己浮起，一根拴着一个红布包。至于为什么要拴这个红布包呢？是因为这包里面有他留给儿子的信和5000块钱，还有一把钥匙。
1: 刘刚用尽吃奶的力气将女人捞出水来，解开绳子扛到岸上，按在部队所学的急救法把落水女人肚子里的积水压出来，又做了两次人工呼吸。可是女人还是昏迷不醒，于是刘刚赶紧把人往背上一背，连鞋都顾不上穿，就往不远处的中途岛跑。叶风琴是医生，救人比他刘刚专业的多。
0: 随后警察来了，还有很多附近散步的人都赶来看热闹。这个女人的自杀计划真可以说是周密啊，不像是一个疯子。等到涂柏耀他们赶到的时候，警察正准备填写死亡确认单，这个女人窒息的时间太长了，恐怕神仙都难以救活了。涂柏耀看了几眼，飞跑进了院子里，很快又飞奔而出，让戚艳荣把女人放平，对着几个穴位扎起了银针。警察有些不耐烦，其中一个说，哎呀别费劲了，都硬了，都哪能救活呀。涂柏耀没理他们，突然在女人的背部狠狠地打了一掌，只听哇的一声，女人的嘴里喷出了一口秽物。戚艳荣一摸她的鼻息，居然有了呼吸。警察和围观者面面相觑，特别是叶风琴对涂柏耀更是敬佩万分，惊为天人。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 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落水的女人在挤进肚子里的积水之后终于苏醒了过来。叶风琴按照戚艳荣的嘱咐，只给她灌了一些姜红茶。女人呕吐了几次，虽然身体虚弱，但是总算是活过来了。落水者一言不发，警察无法做完整的笔录。从刘刚带回来的那个红布包里，警察找到了一张身份证。赵娟，女，1979年3月28日出生，住址是河南省上蔡县白尺乡赵村。至于那封信和5000块钱，是留给他儿子的。信很短：小军，妈妈要走了，你不要整天的打游戏，平时不要搭理你奶奶。但是信里头没有提及他为什么要自杀。
0: 一个外地的妇女莫名其妙的投河自杀，问他问题又不回答，这让本来就繁忙的警察也无计可施，他们只能叮嘱了几句，说有事再打电话，就回去了。住在中途岛的客户们则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了。荣坤说道：哎呀，这些个人民警察呀，一看人家是外地人，对不对？还是农村的，就不管了。
1: 刘成双不同意了：切，荣总竟会说风凉话，你去当几天警察试试，一天到晚全都是事儿，能在110报警电话之后几分钟到现场，这已经是全国极高的效率了。
0: 哎，我看这个女人一脸苦相，肯定是遇到什么活不下去的事儿才走这条路的，活过来反而是受罪。哎呀，不如死了干净。涂柏耀忙活了半天有些累，听着这些人的议论，就含着脸说道：各位请回去吧。小刘，准备开始夜查，这几天我跟戚博士不在，没出什么情况吧？刘刚赶紧说：涂老师，一切正常。
1: 等众人散了，戚艳荣把一号诊室改成了临时病房，让叶风琴守护着赵娟，随时报告情况。涂柏耀找刘刚问了离开之后的情况。刘刚说叶医生半夜都还亮着灯呢，和病人的关系也处得很好。
0: 哎呀，我没有问小叶，对他我是放心的，我是问那个牛总有什么反常的举动没有啊。刘刚摇了摇头，表示没有什么反常的举动。正在这个时候，叶风琴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
1: 涂老师
0: 啊，
1: 赵娟要走。
0: 叶风琴一直陪着落水者赵娟在诊室里待着，顺便了解一些情况。赵娟得知是叶风琴等人救了自己，却毫不领情：
1: 那为啥要救俺？俺恨你们，你们把俺救活，俺还得去死。
0: 可毕竟这也算开了口了，叶风琴的心头一喜，当即说道：
1: 姐姐，您要恨就恨吧，不过我可没救您，是咱们这儿的小刘把您捞出水的啊，还有咱们的戚博士涂老师把您给救活的。
0: 叶风琴跟着戚艳荣久了，自然知道像赵娟这样的人多半是因为婚姻的问题，所以就说：
1: 赵姐姐，现在的男人的确花心的多，但是你也不至于为他去死啊，是吧？
0: 赵娟突然笑了，不过这笑比哭还难看。
1: 花心，他要是花心俺高兴得很。算了算了，不跟你说了，俺现在就走。
0: 赵娟说着挣扎着起身向门外冲去。叶风琴以为他身体虚弱想去拉他，不料这个女人在刚抢救过来之后居然还这么有力气，差点把叶风琴推倒。叶风琴只好来找涂柏耀了。涂柏耀往赵娟面前一站，赵娟就老实了。这个男人浑身像铁一样硬，目光很冷。 赵娟明显地感觉到了一种压力，她退回床边，一屁股坐下，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涂百药视而不见。就在这个时候，戚艳荣走了过来，为赵娟量体温测血压。赵娟像木头人一样任由戚艳荣摆布。检查完毕，戚艳荣温柔地对赵娟说道，
1: 要不是你身体素质好，这回啊可真难救了。放心啊，只要好好休息，很快就会康复的。
0: 赵娟充耳不闻，对谁也不搭理。叶风琴有些不高兴，她没好气地说，
4: 姐姐，我们戚博士那可是专家，要是在医院想挂这种专家号，您就是排几天队您都没门儿。
0: 你想到这句话还真就刺激了赵娟。赵娟恨声说道，
4: 是啊，你们当医生的比当大官的还要牛呢，什么排几天队，排一个月也是排不上号的。
0: 叶风琴听出了火药味，反倒笑了，
1: 姐姐，您这是跟医生有仇啊。
0: 赵娟咬了一下牙，
4: 如果俺有枪，最先杀的就是你们这些医生。
0: 涂百药一直没有说话，他背着手站着，像是在观察，也像是在思考。
5: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2: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2: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3: 第23集，
4: 涂柏耀往赵娟面前一站。

0: 赵娟就老实了。戚艳荣也走了进来，为赵娟量体温测血压。赵娟像木头人一样任由戚艳荣摆布。检查完毕，戚艳荣温柔地对赵娟说，
1: 要不是你身体素质好，这回啊可真的难救了。放心，只要好好的休息，一定会康复的啊。
0: 可是赵娟却充耳不闻。叶风琴有些不高兴，
2: 姐姐，我们戚博士这是专家，要是在医院想挂这种专家号，您就是排好几天队都没门。
0: 没想到这句话刺激了赵娟，赵娟恨恨地说道，
2: 是啊，你们当医生的比当大官的还要牛呢，什么排几天队，排一个月都是挂不上号的。
0: 叶风琴听出了火药味，反倒笑了，
1: 怎么着，姐姐您这是跟医生有仇啊。
0: 赵娟咬了一下牙齿，
2: 如果俺有枪，最先杀的就是你们这些医生。
0: 涂百药一直没有说话，他背着手站着，像是在观察，也像是在思考。忽然他开口问赵娟，你儿子几岁了？
2: 十二岁，咋了？
0: 赵娟听到涂百药问他儿子的事儿，精神似乎集中了。对于一个十二岁的孩子而言，最让他痛不欲生的消息无非有三个呀。第一，妈妈死了。第二，妈妈坐牢了。第三，妈妈失踪了。赵娟如遭棒喝，呆了半晌，终于痛哭失声。涂百药没理他，厉声问道，我再问问你，你生你儿子的时候跟你儿子商量过吗？
2: 我
0: 这句没头没脑的话，就连熟悉涂百药风格的叶风琴和戚艳荣都觉得有些莫名其妙。但是赵娟似乎没有多想，被涂百药问得一愣，随即拼命地摇起了头。涂百药的声调又高了一度，你把你儿子生下来，自己却要去寻死，把一切的痛苦都留给他，你还算是个人吗？我看你连畜生都不如。
3: 俺不是人，俺是畜生。
0: 那你刚才还说要杀医生，医生在医院好好的，你要是没病你找医生干什么？你要是生了病，那就是你自己平时不注意，生活不检点，不能控制自己，这怎么又怪得了医生呢？戚艳荣和叶风琴两个人对望了一眼，觉得这屠夫真的是越来越离谱了。赵娟终于回过神来，大声地说，
2: 俺没有不检点，俺没有病，是俺家那个该死的有病，来回看花光了钱还是治不好，医生们一个说一样，就是没人敢确诊，只是要花俺们的钱。
0: 好了，那就让那个该死的人去死嘛。涂百药这才扯了一张纸巾递给了赵娟，赵娟接过来不敢看涂百药，等他擦干了眼泪，涂百药才说，大妹子，你运气好碰到了我们，你不但死不成了，还会活出个人样来。至于你说的那个该死的人啊，病也会好的，特别是你儿子将来不仅要考好大学，还会到美国留学，挣个千八百万的来孝敬你啊。
1: 涂百药说完拍了拍赵娟的肩膀，又加了一层肯定的意味。赵娟的脑袋一时没反应过来，眼前这个男人一会儿说东一会儿说西，一会儿狂轰滥炸，一会儿又和风细雨，这让他找不着北。他抬起下巴看着涂百药，您说的都是真的？
0: 是不是真的马上你就知道了，刚才警察问你，你不说，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
1: 您知道什么呀？
0: 我只说几点啊。第一，你的丈夫得了精神病，治了很久不见好。第二，你们婆媳关系不好。第三，你儿子辍学了。第四，你特别在乎钱，
1: 你
0: 对不对啊？
1: 您是怎么知道的？
0: 你只要回答对不对就行了，对吗？
1: 对。

0: 那我就告诉你啊，你在自杀的时候腰上还拴了两根绳子啊，一根拴着石头，一根拴着红布包。为啥是红布包呢？因为红色吸引眼球啊，你是希望警察发现的，这样发现了才能把钱和信交给你儿子。但是呢，你又有必死之心，因为你已经绝望了。嗯，从你刚才对医院的仇恨程度，我断定你是为了看病起早贪黑受尽冷落，而且我断定你丈夫患的是精神病，如果是癌症啊，或者是脑梗啊、心脏病这些问题，那是很容易确诊的。
1: 是啊。
0: 另外，你把5000块钱留给你儿子，说明你特别在乎钱啊。
2: 这句话连戚艳荣都觉得莫名其妙，因为这当中实在没有逻辑可言呢。果然，赵娟说：“您是咋知道俺特别在乎钱的？
0: 钱是用塑料纸包好的，里头还有10块钱一张的，但是呢，都捋得非常的整齐。”这种活只有在银行才能做得这么细啊。当然了，仅凭这个还不能说明你特别在乎钱。嗯，但是加上你是在大饭店的洗衣房工作，收入大概每月2000多块钱，这就不难判断了。
2: 您究竟是人还是神呢？
0: 你看看你自己的双手你就知道了，你的手臂比较粗大，双手发白，一看就是常年累月从事洗涤工作的。虽然现在这个洗衣房也有洗衣机，不过一些特殊的油污还是需要用手搓的吧。从你的手来看，洗涤量很大，那就是说那是在大饭店了。
2: 这个分析连戚艳荣和叶风琴都暗暗地点头。
0: 至于你和你婆婆关系很僵，以及你儿子失学，是从你给你儿子留的寥寥几笔的遗书当中看出来的。一个人在临死前想说的话，通常都是他认为最重要的呀。我们想想啊，你不提你丈夫，不提其他的事儿，只让你的儿子不要理他的奶奶，显然你对你婆婆已经恨透了吧。你儿子辍学嘛，原因更简单啊，现在又不是假期，一个整天打游戏的孩子那肯定是辍学了。
2: 涂百药的这番解释让叶风琴觉得合情合理，不过如果没有对生活细致的观察和丰富的人生阅历，是很难说得如此精准的。
0: 赵娟听完突然从床上下来，要给涂百药跪下。涂百药似乎早就料到了他会有这个举动，连忙伸手按住了他。哎，妹子，到了这儿就像到了家啊，你的这些问题我们全都能解决，并且不要你一分钱。而且妹子，你要是想干点什么活呢，我们还可以给你找活干，给你钱。赵娟的泪水如开闸的洪流奔泻而出。
2: 赵娟的胃口很好，吃了一大碗厨师陈让做的萝卜海带排骨汤，两小碗米饭，一连打了三个饱嗝，根本就不像差点溺亡的人。戚艳荣吩咐陈让，让他每天专门为赵娟做一些滋补的饭菜。赵娟在鬼门关闯了一回，被涂百药彻底的感动了，当场表示愿意留在中途岛帮忙，干什么都行。涂百药说等他身体好一点之后还是洗衣搞卫生帮厨，但是工资每个月4500，将来视情况再调。说完让叶风琴取来4500块钱，自己拿出500块钱，加上原先赵娟的5000块，一共是10000元。涂百药的意思是先预支给赵娟一个月的工资，而那500块钱呢是押金费。赵娟推辞不过，只得收了，又想借中途岛的电话向儿子报个平安，可是涂百药居然不准。
0: 这件事情涂百药却没有批准。涂百药认为如果不是刘刚恰好路过，赵娟早就已经死了，如果真死了打电话有什么用呢？不打儿子并不知道，况且大晚上的儿子正在打游戏，那就让他继续玩吧。赵娟又担心儿子痴迷于游戏，涂百药冷笑了一声， 你现在就当自己死了好不好？在我这里你得听我的，不然刚才的那些钱全部收回啊。你的家庭问题，你老公的病，还有你儿子上学的问题，我一概都不管了。
2: 赵娟虽然觉得涂百耀这个人喜怒无常，不过倒是真的关心自己。看来呀，自己命不该绝，还碰到了好人，真是祖上积德了。
1: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已经是晚上11点了，涂百耀让赵娟在病房休息，他则招呼中途岛的人连夜开会。
0: 到会的人员有戚艳荣、叶风琴、刘刚和陈让。涂百耀也不客气，在最中间的位置一坐，对陈让说道：老陈，你以后有帮手了啊，咱们公司现在正式人员有6个了。哎，不过我警告你啊，你可是个单身，别对人家赵娟有意思啊，人家可是有丈夫有儿子的人啊。这句话让平时一向温和而沉静的戚艳荣都笑了。陈让是一个秃顶的、相貌清瘦的中年男人，话不多，但是有些结巴，一口地道的四川普通话，表达非常幽默。秃总，你是心理学家，你认为我这个刚刚过更年期的中老年人啊，会对这个新来的员工动手动脚吗？
2: 叶风琴笑得喷了一大口水，而刘刚也笑得差点背过气去。
0: 涂百耀忍住笑，敲了敲桌子：正经点正经点啊，开会了。
2: 涂总，开什么会啊？平时都是您一言堂，我们只要带着耳朵来听就行了。
0: 风琴，我本来是想把你培养成接班人的，没料到你竟然当面说我的不是啊。行了行了，不闹了啊。小刘，讲讲你今天查夜的情况。
4: 是涂总，今天晚上一切正常，只是牛星总是缠着我要车钥匙，说要出去一趟，说只需要3个小时就回来。我按照涂总的规定呢，坚决回绝了。明天晚上啊，这个牛星再跟你要，你就说规定不能破，破了要扣你的工资。如果那个牛星还要央求呢，你就说可以私下带他出去，但不能开他的车，而是开我的车，明白吗？
0: 啥意思啊？没明白，涂总，你笨呐你！他的车停在院子里，我的车停在外面，不用开门就可以出去，所以这个牛总啊，肯定认为你是在帮他呀。不过，注意啊，车必须由你开，他要去哪儿都行。这一回刘刚听明白了，哎，涂总，您的意思是，让我跟踪他？什么叫跟踪啊？是送他，懂吗？咱们又不是侦探，跟什么踪啊？说出去不好听。不过长点心眼啊，回来单独向我汇报。哎，您放心吧。
5: 接下来他们开始讨论赵娟的问题。涂百耀问大家，你们觉得是牛星的案子大呢，还是赵娟的案子大呀？
2: 我觉得呀，都大也都不大。
0: 什么意思啊，小爷？
2: 牛星的案子呢，事关进账，而赵娟的案子呢，事关生死，所以啊，都大。可是无论是牛星的案子还是赵娟的案子，遇到咱们涂总，这都是小案子，所以啊，都不算大。
0: 涂百耀竟然厚着脸皮接受了这个很明显的拍马屁，他指着叶风琴：你们看看啊，你们看看，还是人家风琴说话有水平。哎，戚博士，你怎么看？
2: 戚艳荣一般在这种会议上只讲专业上的东西，今天晚上救了人，他心情高兴，就说：我认为啊，赵娟的案子更大，因为它更具有普遍意义。一个平常的家庭出了一些问题，这看似是赵娟出了问题，其实啊，是她丈夫出了问题，更进一步说是这个社会出了问题。她丈夫到现在都还没有确诊，说明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

0: 所以我想，要真正的治好赵娟，还是得从她丈夫的身上入手。
1: 涂百耀一向对戚艳荣的专业很尊敬，也极少反对他的意见。不过这一次，他没有马上首肯，而是对叶风琴说：“风琴啊，
0: 啊，
1: 你把你从赵娟那里获得的情况，向大家介绍一下。”
0: 嗯，好的。赵娟37岁，女，原为盛隆大酒店的洗衣工。她的丈夫呢叫邱大成，男，39岁，货车司机。婆婆叫向淑芬，女，66岁，有糖尿病，无业。儿子叫邱小军，12岁，小学毕业，辍学。赵娟和她的丈夫、儿子租住在通州区梨园镇玫瑰小区的一套70平方米的房子，而她婆婆呢，则住在燕郊，租了一套4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赵娟夫妻来北京已经14年了，她婆婆向淑芬来北京是7年。
1: 很好，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风琴的汇报很具体，我们从事这个行业呀，就要把信息搞得很准确，才有可能把事情办好啊。旁边的陈让忍不住说：“涂总，这个叶医生也太准确了吧？连他的丈夫是男的，老婆是女的，也要说。”刘刚忍不住笑出声来，涂百耀没有笑，他学着陈让的口气：“这当然是必须的呀，老陈。”你做菜，请问豆腐是荤菜还是素菜呀？老陈被问住了。放油就是荤菜，如果不放嘞就是素菜。涂百耀点了点头。那国内男男女女结婚好分啊，不结就难分。两男或两女住在一起，在国外可以办证，你不注明怎么分是丈夫和妻子呢？这一回连戚艳荣都忍不住低声笑了。陈让只好点头：“哦，晓得了。哦，涂总，教训的是吗？特殊情况，要的嘛，要分一分啊，还是要分一分的。”
0: 涂百耀看了一眼叶风琴，叶风琴继续汇报：“据赵娟讲，她丈夫是去年9月份发病的，睡不着觉，怕见人，怕交流，而且迟钝，有濒死感，同时呢还心烧、胃疼、气促。”后来去查胃镜，还有心电图、肝功、血，还有尿，指标都正常。做脑部核磁共振的时候有超强的回声，医生判断说是脑梗，可是呢，按这个脑梗治又没有效果。后来啊，判定为脱髓鞘，可是治疗依然没有效果。再后来呢，就判断为焦虑性抑郁，可是治疗还是没有效果。
1: 那你说说赵娟为什么要自杀呀？
0: 好，那据赵娟自述说，她的丈夫是无止境的在折磨她。那邱大成不睡觉，就像游魂一样的成天的缠着赵娟，搞得赵娟也睡不着。邱大成担心自己会死，就死活都要去住院。可是在医院里住2天呢，死活又要出院。这个医院检查了，又到那个医院去检查，1年多下来，把所有的20多万的积蓄全都花光了，还付了点债。他们的孩子本来呢是在北京借读，但是上中学需要的证件不全，办不了学籍，而家庭里又出现了这种情况，所以就只好辍学了。赵娟的婆婆向淑芬原本呢是在老家农村，后来又觉得儿子在北京，她就想过城市生活，7年之前投靠他们了。邱大成得了这病，婆婆就怪说都是儿媳妇没照料好，怨言特别的多。后来啊，实在过不到一块儿去，邱大成呢就只得在离得不远的燕郊租了一个一居室，让他的妈妈住。
1: 大家都听明白了吧？这一家四口的问题，看起来是赵娟夫妻的问题，实际上是出在老太太身上。刚才戚博士说这是一个大问题，我同意啊。其实一言可以概括，那就是当今社会的家庭问题，主要是出在老人的身上。
0: 涂白药的这句话让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看来今天晚上又有惊人的歪理邪说可听了。
1: 涂白药料到了众人会对自己的观点有看法，你们大概不同意我的说法吧，没关系啊，咱们都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说说呗。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没吱声。涂白药只好点名，小刘你先说。
2: 是，我涂总，我进入社会的时间不长，不是很了解。
1: 刘刚有一些害怕，仿佛新兵连的时候被排长点名发言。涂百耀瞪了他一眼，人一出生就进入社会了，所谓社会只要有两个人以上的存在就已经构成了。你有没有父母啊？
2: 有，
1: 但是我父母没有什么问题啊。你当兵是你自己主张的还是父母安排的？
2: 我父母赞成，我也想当啊。
1: 胡说，我当年执行过四次接兵任务，无论城镇农村，征兵的程序都需要家访，如果家长不同意，你当兵是当不成的。刘刚只好点了点头。那我再问你啊，你当士官的时候工资都哪儿去了？
2: 我三分之二都寄回家了。
1: 那为什么不自己留着用啊？
2: 因为家里比较困难嘛。
1: 那你昨天还到邮局汇款了是吗？
2: 是。
1: 为什么要向父母汇款啊？
2: 这个大家都这么做呀。
1: 听说你想在北京买房对吗？
2: 只是个想法，不太可能。
1: 你认为只要把钱省下来给父母汇款就可以买房？
2: 那倒也不是，不过哎呀，我爹我娘养我一场，总该尽点孝吧。
1: 那你为家里一共寄了多少钱啊？
2: 这个我不清楚，我也没算过。
1: 涂百耀没有再次发问，只是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封闭的房间陷入到了寂静之中。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0: 闪光，
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北京时间2点整。
9: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清凉一下。
1: 这老巷也太舒服了吧，吹着风吃老冰棍儿，比逛商场凉快多了。
2: 嘿嘿，那是，你手里这橘子冰棍儿，我小时候放学天天买，旁边那家竹编店奶奶辈就开始做了，蒲扇竹篮都是老手艺，现在呀，年轻人都来打卡买文创。
1: 原来老巷子不是过时，是藏着好多代代传下来的宝贝啊。
2: 对呀，烟火气没变，玩法变新了，这才是属于我们的夏日民俗。
0: 老巷蝉鸣依旧，冰盏声声清凉，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漫步老城巷陌，遇见烟火里的非遗与传承。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4: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3: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4: 是这样的。
3: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4: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曹操要干嘛呀？今天晚上魏王特别精神，他要亲自巡营，他想先到夏侯惇的大营看看。等来到了大营，曹操一看呢，他吃了一惊了，心说这是干什么呢？只见夏侯惇这军校一个个忙得出出进进，有的在那会儿给马扣鞍子、杀肚带、勒水带，有的在捆行囊。曹操觉得奇怪，这怎么回事？他转身回来了，告诉中军把夏侯惇给我叫来。夏侯惇奉命跑来了，是进帐十里呀，参见大王。夏侯惇，你在干什么呢？方才我亲自出去巡营，见你的营中一片慌乱，这是为何？哦，启禀大王，我们在打点行囊。哦，曹操一听，刷把脸就沉下来了。谁给你的令啊？让你收拾行装？哎，是主簿杨修先生。这位夏侯惇没当回事儿，坦然自若的在那说呢。大王，杨修先生啊，最了解大王的心思了，他先把东西都收拾好了，我这还收拾晚了呢。曹操越听越生气呀，吩咐人来呀，擂一鼓声战。曹操下令把主簿杨修赶快叫来。杨修一步三摇，大大方方地来到了中军保障。曹操这才问他，是你告诉夏侯惇打点行装吗？这杨修啊，还像没事人似的呢。他乐了，不错，大王，正是我告诉的夏侯将军。你这是为什么呀？我就是根据大王您今夜传出来的口号。我口号传的是什么？启禀大王，您传的是鸡肋二字。不错，我传出口号鸡肋，你为什么要收拾行囊呢？哎呀，大王，您想啊，这鸡肋上面能有多少肉啊？吃着它能有什么味道啊？所以说是食之无味啊，弃之呢又可惜，这就说明大王您的心情了，您不愿意在这会儿在与刘备开战了，您急于想回兵，为此才传这么一个口号。我怕走的时候慌乱，所以提前收拾了一下东西。说完了，杨修把手这么一背，瞅了瞅曹操，又看了看两边的文武。这些文武一听，暗中点头，心说杨修主簿是真有本事，真有才学呀！你看看人家都猜到大王的心里去了，我们这些人真是太笨了，口号下来我们就知道往下传，别的什么也不想。看来呀，我们不会分析。这杨修有学问，看来大王一定要重赏于他呀。那没办法呀，谁让人家有能耐呢？这时大家转过脸来又看曹操，哎呦，有的人暗暗打个冷战。怎么了？曹操本来那张脸就够白的， 今天晚上这一生气，在这灯光底下这么一照啊，都绿了，把曹操气坏了。他一把手抓起了虎胆，啪，往桌子上一摔，怒吼一声：“大胆！胆大的杨修，竟敢造谣滋事，乱我军心，刀斧手！”将杨修推出辕门，闪手，捆绑手过来，嘻咔嚓就把这位杨修先生给绑起来了。杨修脸也白了，吓得呀，不知怎么了，魏王怎么这么厉害，从来没跟自己这样过呀。是啊，今儿个就让你尝一尝，把文武也全吓着了。怎么着，大王要把主簿杨修给杀了？哎呀，不能啊，杨修先生是大才呀。那谁不知道，杨修口才好，学问大，头脑灵活呀，这都杨修的优点。可是这位杨先生这毛病也不少。他有什么毛病？首先说这个人他是恃才放旷，就觉得自己很有才，什么事儿拿过来就说，不拘小节，而且这个人还很

随便，不管什么场合什么时间，说话不看对象，爱卖弄小聪明。最近这段时间呢，曹操对杨修特别反感，心里很烦疼。可是这杨修先生呢，他就一点察觉都没有，还像没那么大的事儿一样。他认为曹操始终对他不错，曹操这个人是很爱才呀，他有雄才大略，善于用人之长。可是曹操这本性也够呛啊，他是阴谋狡诈，诡计多端啊。此人是有权谋，多机变，耍权术，弄智术，是奸诈虚伪啊。尤其他自领魏王之后，曹操变得是越来越加骄横，包括他杀死荀攸和荀彧啊，那才因为多点个小事儿，人家荀攸荀彧为他好，按现在话来讲，仅仅给他提个建议，他就把人给杀了。原来曹操怎么不这样？那祢衡击鼓骂曹的时候，把他骂个狗血喷头，他都没上火，硬压着这口气，把这位祢衡先生给送到刘表那儿去了。他为了不落这个害贤之名，现在曹操可不行了，谁碰着他一点儿，他立刻就把他斩了。荀彧、荀攸那是多忠于他呀，那也不行。现在的曹操地位变了，身份也变了，和当初创业时候的那曹操是不可比拟了。那时候曹操多难呢，要人马没人马，要地盘没地盘。现在曹操的霸业已经成就了，那么他每说一句话，每做一件事，他都希望别人呢是言听计从，俯首贴耳。唯独这位杨修不止一次触犯过曹操的尊严。曹操自领魏王之后，家里修了一个大花园子，把这花园修好了，人家请他去看一看。曹操到了花园里转了转，看看这四时不谢之花，八九长青之草，看完之后他什么也没说，端详了端详花园子那门，随后提起笔来呀，就在那门上写了一个字。什么字？活，生活的活呀，三点水一个蛇字。写完了啪把笔一扔，曹操走了，谁也没明白怎么回事。第二天让这位杨修先生看见了，别人问他，杨先生您看，大王在这花园门上写了一个活字，扔了笔之后就走了，没说什么，这是怎么回事啊？杨修看了看，微微一笑，吩咐拿笔来。他把笔要过来了，就在这活字的外边写了一个门字。写完了，杨修哈哈一笑，说你们看，这就是我家大王的用意。大伙更糊涂了，杨先生这阔着当什么讲啊？哎，魏王啊，说你们修的这花园呢很好，不过就是这个门太大了一点，需要把它重新改一改。不信你们把它改完了之后，把大王请来再让他看看，他准满意。哎呦，杨先生我们多谢您。哎呀，感情这是个谜呀，咱们哪能猜得着啊？那魏王多大的学问呢，要猜透魏王心事，看来那只有杨修先生了。大家赞扬了一番，杨修就走了。哎，这些下人呢把这花园门给改了，改完之后过了几天请魏王来看看，曹操还真来了。到这儿这么一看，哎呦，这门怎么变了？这些下人赶快过来十里回答，哎，大王您不是看完花园之后写了一个字走了吗？对对对，曹操点点头，我写了一个活字。哎，
这个字啊我们认识，但是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曹操笑了，那你们现在明白了没有？现在我们明白了，是多亏杨修先生的指点呢。曹操一听，哦，杨修来过了，哎，大王，多亏是杨修先生，不然您这字啊到现在还得在这儿摆着，因为我们有什么学问呢？我们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啊，让杨修先生看看，他把您的字给改了。怎么改的呀？这些下人把这经过这么一说，所以呀、啊、根据杨修先生说的这个事儿，我们就把这个门也给改了。杨修先生说，大王您看完了准高兴。曹操是连连点头啊，啊，哈哈哈哈，是不错，杨修很聪明啊，只说了这么一句话，别的什么也没说。进了花园里看了看，曹操高高兴兴就走了。后来还有一次，这个塞北呀、啊、给曹操送书一盒，曹操看了看，拿起笔来，就在这盒上写了三个字，一盒书。写完了，曹操就把它往案头上这么一放，就去干别的去了。这一盒书啊，在这案头上一直搁了两天。有一天早晨，曹操没在屋里，杨修进来了，他要跟曹操说个什么事情。他一看曹操没在，一低头，嗯，发现案头上这一盒酥了。杨修笑，一看那个笔体就认出来，这三个字是曹操写的。他立刻吩咐下人，来啊，把羹匙拿来，咱们都尝尝。说着把这盒打开，把这一盒酥啊分着全吃了。这一盒酥是什么呀？不是桃酥大八件，是乳制品，跟那奶酪差不多啊。原来这奶酪啊又凉又甜，后来呢可能发展了改成酸奶了，据说这营养价值又高了。在汉朝那时候呢，食品科学不那么发展，不过那时候啊已经有了酪。那么塞北给曹操送来的这盒酪，是不是跟前些年北京这儿卖的那个碗酪一样？那倒不一定，因为它是盒装的呀。你要说它是固体的吧，杨修可吩咐拿匙儿，一人一匙分着吃。你说它液体的吧，那怎么能盒装的呀？那时候塑料工业也不那么发展，这个到底是固体液体呀、啊、还有待于进一步考察。反正给吃了，吃完了杨修就走了。曹操来了，曹操进来这么一看，哎，我这盒酥哪儿去了？手下从人一笑，大王，杨修先生领着我们都给吃了。哎，曹操一想，这倒好啊，塞北给我送来的，我也没说给你们的，你们怎么就给吃了呢？把杨修给我叫来。功夫不大，杨修来了，您叫我有事吗？说我放在案头上这盒酥你给分着吃了啊。那是怎么回事？是您让我们吃的呀。哦，曹操笑了，我什么时候说的让你们吃啊？您写的清楚啊。杨修吩咐，来啊，把那盒拿来。把那盒找回来了，这不是您写的字吗？是我写的，一盒酥啊。啊，对呀、啊、您看这盒字没有，这是人一口，那就是说一人一口酥，我们哪敢违背您的指令，就按着您的吩咐，我们就给分着吃了。说着杨修笑了，手下的这些仆人们也都乐。曹操想了想，看了看这盒盖，他又瞅了瞅杨修，曹操也乐了，呵呵，不错不错，我是有这么点意思，是想分给你们大家吃，不过摆了两天没人来吃啊，还是你杨修进来给分了。是啊，因为我看得很清楚。嗯，你眼力不错。曹操也没说什么，杨修就退下去了。嚯，曹操手下这仆人呐、啊，那就别提多赞成这杨修。

0: 丢这学问了。哎呀，咱们杨先生真有学问，你看咱们大王写那么几个字，人家就能卸开，这玩意真怪啊。咱们就胡说八道，咱们怎么能比呀？人家是太尉杨彪之子，你不打听打听咱们大王手下的这些谋士，那杨修先生在里边是数一数二的，那真不假。有的时候这些侍从啊还当着曹操夸杨修几句，大王您有杨修先生这样的名士贤才辅佐，是霸业必成啊。说的曹操是哈哈大笑，呵呵呵呵，不错，你们说的一点也不假呀，杨修这个人呢是很有学问。曹操表面上很乐，他话也是这么说，也在夸杨修，但是他心里啊对杨修是很不满意。曹操啊经常和他的这些侍从讲，说他有一个毛病。什么毛病？睡觉啊爱做梦，说我梦里头还经常杀人，所以在我睡觉的时候你们不要靠近我，哎，多着我醒了我叫你们，你们再进来。如果我睡着了，你们最好谁也不要到屋里来打扰我，以免我呀伤了你们的性命。他不止一次和这些侍从们讲，这些侍从呢有的呀用心听了，有的也没太介意。大王真的能够梦中杀人吗？不能吧，也不过随便就那么说说吧。有一天呢，曹操睡午觉，他来回在这床上这么一折腾一翻身呢，这被子滑下来了，掉在地下了。有一个侍从站在门口上这么一看，这被子掉了，他怕曹操受了凉，这侍从是一番好心，蹑足潜踪的就进来了，进来把这个被子由地上拾起来给曹操盖上。还没等盖呢，曹操一个鲤鱼打挺，腾这床上蹦起来，蹦起来之后一抬手，长啷把镇宅宝剑抽出来，手起剑落，噗，把这侍从给斩了，然后长啷啷把宝剑往地上一扔，腾一头往床上一扎，他又睡了。一觉睡醒起来这么一看，啊，好，曹操还愣了呢，这是什么人把我手下侍从给斩了？好大的胆！有人赶忙过来回禀，大王，那是您给斩的，您睡觉被子掉地下了，他好心好意想轻轻的再给您盖上，怕您着了凉，您就把他给杀了。哎呀呀，曹操听到这会儿掉了几滴眼泪，你看看，我不止一次告诉过你们我有这么个毛病，梦中杀人，你们不要靠近我呀，你们怎么就不信呢？这回啊全信了。大伙儿心说，你再睡觉被子掉地下，你枕头掉了我们也不捡了，谁捡谁掉脑袋，受得了吗？曹操吩咐赏这侍从几个钱，赶快把他掩埋了吧，抬出去埋吧。正在埋的时候，杨修从这儿经过，杨修一看，嗯，你们这是干什么呢？哎，杨先生，他是有这么回事，哎，这人死的真是可怜呢，大王是梦中杀人。杨修听完了这段经过呀，探身往这坑里边看了看，哎，大王并非梦中杀人呐，而是此公，他往这坑里一指啊，死于梦中。说完他走了。哎，这几个人全没听明白杨先生说的什么呀。行了，快埋吧，把这侍从掩埋完了，这几个人回来回复魏王， 就把杨修这两句话也说了。曹操这么一听啊，刷着眉头就皱起来，原来如此，你等退下，把这几个从人都给打发出去了。曹操一挺身站起来，他倒背着手在这屋里头来回走了这么几圈，然后扑通又坐这儿了。曹操怎么了？生气了。生谁的气？杨修。杨修这两句话说的曹操很反感，心里非常不痛快，甚至于很厌恶。他厌恶杨修恃才放旷，卖弄聪明。如果要是光是那改门呐、和吃那一盒酥啊，曹操这火还小点，也就是说还能差一些。特别是这两句话，说是大王并非在梦中，而死者死于梦中，这两句话可戳了这曹操的肺管子了。曹操在那花园门口那写那活字啊，因为他心里挺高兴，看那花园修的确实不错，花花草草啊摆的也挺顺溜。哎，曹操呢跟他的手下人寻个开心，自己呀、也算是露了学问，写这么个活字让你们大伙猜，看你们能不能猜着。那个字不是冲着杨修写的，你杨修干什么去在那活字外边给添个门子，把那花园门给改了干嘛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

0: 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曹操当时你别看他挺乐，那时候他心里就不痛快。接着杨修领着人要把那一盒酥给吃了。曹操写那一盒酥那仨字啊，也是有点寻开心的意思，跟他的手下侍从啊开这么个小玩笑，你们给我谢一谢，这一盒酥是怎么回事？也不是冲着杨修，这杨修啊透着有学问，他给解释成一人一口酥了，就这么着就给吃了。吃这个酥是小事儿，这里边呢对曹操有点贬义，好像曹操那字写的不怎么样。你也没问我一声，拿着羹匙就给吃了。吃这一盒酥是小事，那么大的魏王曹操还能在乎那一盒酥吗？不过这里边有个杀风景的问题，你这不是诚心让人不高兴吗？人家本来作为大王和他手下的这些个仆从说这么一个小笑话，哎，弄这么一个小谜语，曹操啊开开心取个乐，你那么大的谋士杨修，你身为主簿啊，你跟这里过什么乱？人家曹操也不是冲着你，所以曹操不高兴。这一次杨修这两句话说的可太重了，重在什么地方？他说大王没在梦中，而是这死者死于梦中。这什么意思？那就是说曹操这做梦杀人是假的。他说呀，我梦中杀人，这是鬼话，实际他是真杀人，他是提防刺客。而那个仆人过去给盖被子是一番好心，你这好心你不好好想一想吗？你稀里糊涂啊，死也没明白你是怎么死的呀，人家魏王啊拿你当刺客了，所以说死者在梦中。这两句话正说在曹操的要害处啊，这是曹操的隐私。曹操不是曾经给董卓献过刀吗？就是说他曾经想行刺董卓来着。从打那以后，曹操成事之后啊，他整天琢磨着他身边有刺客要收拾他，所以他睡觉都不踏实，有的时候啊他这一晚上换仨地儿，你明明看他进东里间了，实际你挑帘子进去一看呐，没有人，他跑西里间睡去了。就这样曹操还不放心呢，所以他一再告诫他的手下人说，我可有个毛病啊，我睡觉好做梦，梦中好杀人，你们别往我跟前凑合。这话没说明，

0: 那就是说你们谁往我跟前一凑，特别是正在我睡觉的时候，你们就有谋刺我之心。这是他谁也不能说的，结果这位杨修先生帮给扔出来了。你说这曹操能痛快吗？他反感坏了。您别看曹操举贤任能，而且还有很高的军事天才，还是个大文学家，创立一代建安风骨吗？不过呀，他这人可好耍弄权术啊。这个爱玩权术的人呢，他最烦恶别人揭了他的底，说出了他的心事，所以曹操一点一点的开始腻歪这杨修了。可是这位杨修先生呢，一点感觉都没有。曹操虽然很烦杨修啊，可是外表你看不出来，他是不露声色呀。哎，那么杨修就没往心里去，大大咧咧还那样，但是他给曹操干活啊，还真是尽心尽职，事无巨细，办什么事都特认真，他对曹操还真是很忠心。曹操的三子曹植啊，特别崇拜杨修的这学问，经常把杨修请到自己的屋中去，向杨修请教。哎呦，两个人谈的这个投机呀，这一谈呢，有时候就谈一宿，通宵达旦，是一夜不倦。曹植学东西特别用心，再加上他自己的这个才思也非常敏捷，所以曹操特别喜欢他。要不怎么修建铜雀台的时候让曹植去监工，并且让曹植做了铜雀台赋，写了好多的诗，写了好多的词，曹操啊特别高兴。那么曹操就有意呀，立这曹植为世子，就是让他呀接自己这个班。这消息传出去了，让曹操的长子啊曹丕知道了。曹丕一听啊，非常紧张。他紧张什么呀？哦，这是继位呀，还有比这事情再大的吗？曹丕赶快找他的亲信谋士，给他出谋划策。他有一个最知心的人，此人呢，身为朝歌县的县长，实际就是县令，他姓吴，叫吴质。曹丕想把吴质接到府中来商量对策，不过他不敢让这吴质啊当大样就来了，那传出去还了得，曹操不能放过他呀。曹丕就想了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呀？他让这吴质啊藏在这大路里，把他拉到府中来。这大路是什么呀？就是用竹子编的那大筐，好的个儿啊，你想里边能装个人，那个儿能小吗？光装这么一人不行啊，那也容易泄了机密啊，机密一泄露脑袋就没了，这是关乎到继位的大事，你和别人密谋什么呀？所以曹丕又想了个主意，他把这人藏在筐里，还要叫别人看不出来，他就在这筐里边炫了好多那个卷子，就像丝绸似的，弄那么几批，有的打开，有的没打开，哎，让这吴质藏在这筐里，然后呢，用人抬也好，用车拉也好，把吴质给拉进府中来，两个人好商议对策。曹丕这事办得很周密，虽是这么周密，让杨修还知道了。这杨修啊就悄悄地告诉曹操了，说曹丕呀，有这么回事，为了这个继位的事情，他在这筐里边藏着人，把这谋士要弄到他府里去，这事情您可得过问。哎呦，曹操这么一听很生气呀，这曹丕这孩子要干什么呀？我派人监视。曹操就把人派出去了，感情到处都有曹丕的耳目啊。 曹丕也知道了，说是你要用这大路往里边抬这人呐、啊，杨修知道了，并且还禀报了大王，大王已经派出眼线了，就说把你监视起来了，你可别让这个无知再来了。哎呦，把曹丕给吓得，赶忙派人连夜通知无知，甭管什么筐什么路，你也别往里藏了，这事儿啊咱们先放一放吧。可是曹丕心眼多呀，虽然不把这吴志藏在筐里弄到府中来了，但是呢这个绸缎这个绢呢他还照样往里抬。可是曹丕心里头特别恨怨这个杨修啊，我接吴志进府来密议大事，办得这么严密，居然你杨修知道了，你还给我告诉了我家父王，他能不恨杨修吗？另外杨修和曹植很亲近，曹丕都知道啊，他现在啊既恨杨修也怨恨他那弟弟曹植。他怨他弟弟曹植什么呀？曹植有学问呢、啊、是真才实学，在学问这方面曹丕是远不如曹植，但是他嫉妒了，就凭我这当哥哥的，我不如你这个兄弟，将来真的把大位传给你，那怎么能行呢？无论如何呀，我得把这王位呀弄到我的手里来。所以曹丕呀，他也是广交能人呢、啊、他教了贾诩，他也经常和贾诩讨教，讨教什么呀？说您看我弟弟曹植，我父亲很器重他，因为他有学问。哎，我父亲每次外出出兵打仗和行为采猎，我们哥几个都去送，人家曹植一送呢，就能够做几首诗，使得父亲非常高兴。可我呢，我不会作诗，我也会一些，但是让曹植这一比呀、啊、我这诗就不怎么样了，父亲也不爱看，您说这我得怎么办？贾诩微微一笑，是啊，你这个当大哥的都不如弟弟，那怎么能行呢？说既然大王这么器重曹植，这个事情可很危险呐、啊。贾诩这个话就点给曹丕了，那就是说将来这大位就不一定落在你手里。曹丕赶忙站起来给贾诩施了个礼，说我正要想向先生请教呢，您教我个办法吧。贾诩就告诉他了，你要想感动大王，你必须如此这般。曹丕就记住了。哎，曹操再走的时候他也来送，人家曹植作诗呢，曹丕站在旁边也不言语。曹丕怎么办呢？他光站那儿哭，用眼泪送曹操。等曹操回来的时候，他去接，也是眼圈鲜红，眼泪汪汪，一句话不说，用情来打动父亲。是的，曹操也很感动啊，虽然我长子曹丕跟我没有更多的话，但是他感情很深，对我很忠啊。不用说曹操，两是旁人，是些在场的见到的无不点头啊。哎，你看看咱们大公子曹丕啊，对咱们丞相那真是又忠又孝啊。嘿嘿，是恰恰相反呐、啊、曹丕对曹操这一套啊全都是假象。那么曹丕有没有比曹植强的地方？有啊。什么地方？心眼多呀、哎、曹丕那心眼都一兜一兜的。你就拿这次这大筐藏吴志这事儿来说吧，他不让吴志来了，仍旧把那筐还往里抬，这是怎么回事？这他就是给杨修点颜色看， 我密约五指入府，你不是给我泄了密了吗？父王不是已经派人来监视我了吗？好啊，我就等着我家父王把这筐抬去看看，等他一看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我看你杨修怎么下台。按现在的话来讲，你就是给大王跟前送了假情报。您说曹丕这手多厉害，果然曹操把这大筐给劫了去了，劫到府中啪抖了开，这么一看筐里装的就是几匹绢头，什么也没有。曹操是大为震怒，他心里想啊，杨兄你办的这是什么事啊？你这不是诬告好人吗？难道说你要害我家长子曹丕不成？从此曹操是深恨杨修啊。他这恨杨修并不是因为这筐里装不装人，这假情报。曹操暗想啊，是不是我要立世子，这个杨修在从中插手了呢？要不他跑到这会儿来告诉我大筐里装人，这是什么意思啊？曹操越想越气呀，哼，好吧，我先暂时把这事儿放一放，现在当前最大的事是立世子，得把这接位人找着啊，这是头等头的大事啊。哎，由我自己来找吧，选世子曹操要亲自恃才。有一天他就把长子曹丕、三子曹植都给找来了，告诉这哥俩说，今天中午啊，你们出趟城，到邺城外给我办点事。办点什么事呢？你给我看看那围场去。哦，曹操还有韦田准备要造纸，不是打围的那场子，古代的围场都特别大。说上次我去呀，我就看这个围场啊不怎么样，是不是你们再给我选一个新的地儿？其实这都是假话，选围场啊也不至于派这么两位去，而且还必须得走北门，还得正当午时。曹丕和他兄弟曹植领命就下去了。他们走了之后，曹操秘密派人到这个邺城的北关口，问清楚明天正午是谁的门吏，把这门吏找来，告诉他魏王有谕呀，明天这个北门这儿，不管是谁也不许放出去，要放他出去必须得有魏王的手谕，黎民百姓不管，是反这些官宦文臣武将，包括咱们魏王的公子在内。门吏这么一听，嚯，这是个大事啊，那既然没有魏王的手谕不往外放，是谁敢放啊？您放心，我记下了。传话的人回去了，第二天正当午时，曹丕先来了。来到北门这会儿，曹丕不知道啊，他刚要打马出城，门吏过来了。哎呦，大公子，您这是上哪儿去啊？哦，我奉父命到城外去看看这个围场，天气啊一点一点渐凉了，可能魏王啊又要行围采猎了，去叫我看看。门吏一听，哦，您有大王的手谕吗？嗯，曹丕一愣，大王手谕？我没有啊，是父亲告诉我的，有他老人家的口谕。门吏摇头，这可不行，因为什么呢？大王已经传令了，没有他老人家的手谕，今天无论是谁，其中也包括您，想出这北门不行，您得回去啊，要支令箭来。不放。哟，曹丕有什么可说的呀？常言说得好，这县官不如县管呢。自己虽然是魏王的大公子，
1: 那也不行啊，看来是公事公办呢。曹丕告诉这门吏了，说我可告诉你，你要是耽误了大王的事，大王要是怪罪下来，你可不让我出去。门吏一听，哎呀，大公子，那我可就不知道了，反正是有他老人家的令，告诉你很清楚，不管谁也不放。曹丕一想，得了得了，我也别跟你多说了，费那话也没用，那我回去了。曹丕走了。曹植知道这消息了，说是他大哥出北门，人家不让出去。哎，曹植一想，这是怎么回事啊？他赶忙把杨修请来了，跟杨修这么一说，杨修笑了，说大王这是用智恃才呀，要试探试探你们哥俩。哎呦，曹植一听，那我得怎么办呢？我大哥可没出去城，让人家给拦截回来了，那么他要拦我呢？杨修一听，拦你不要紧呢，谁拦你你就把他斩喽。啊，我把拦我的人杀了啊，那我怎么交代？好交代，因为你有大王的口谕，是大王亲自当面跟你说的，居然有人拦阻你不让你出去，耽误了大王的事情，那还了得吗？所以说不管是哪一级的将校，只要敢拦你，你就杀他，没错。哦，我谨遵先生之命。说完了，他把杨修送走，曹植收拾了一下，跨上了宝剑，骑着马就奔北门来了。有人告诉这门吏了，说您把大公子拦回去了，现在三公子来了。嘿，这门吏一听，今儿个咱们大王这些公子都怎么了？怎么全想起出邺城来了？出邺城也行啊，好几个城门不走，干嘛单走我这北门呢？哦，大公子回去，三公子来了，那我也得给拦呢，不拦不行啊，那大王怪罪我，吃罪不起呀。他又出来了，往曹植的马前一站，三公子，您来了。啊，我来了。您这是上哪儿去？我奉父王之命，出北关去看看这个围场，可能啊，父亲又要行围采猎。哦，您有大王的令箭吗？还是这套？曹植一听，我没有，那不行。您没令箭，我不能放您出去，因为大王有令，不管是谁，所有的谋臣武将，也包括您，没有令箭不许出城。我有大王的口谕，那我没听见呢？大胆！曹植把双睛一瞪，你没听见，难道说就没有这么回事吗？你近前来讲话。这门吏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往前一凑合，曹植一抬手，苍啷，把肋下宝剑拉出来了，噗，一剑把门吏给斩了，随后啪一打马，哇，出北关了，看完了围场回来了，还给曹操画了个图，这围场啊应该得扩大，应该修哪儿，应该补哪儿，哪儿应该设防，写得很详细，往曹操面前这么一递。曹操看完了之后，是打心里往外喜欢曹植，有胆魄。
2: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6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之声，清凉一下。
1: 你们店这本金刻版宋词也太宝藏了吧？雨天在这看书，感觉整个人都静下来了。
2: 对呀、啊，很多人来打卡拍照，也有不少人真的坐下来读。古代书院夏天就有下读的传统，纳凉读书两不误。我们这算是现代版书院了。
1: 原来一窗下雨半卷书不是古诗里的场景，现在也能体验到啊。
2: 对喽，文脉还在，这份夏日的书香不会断。

0: 一窗夏雨打芭蕉，半卷诗书度长夏。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在文字里遇见千年文脉。
1: 马贵福、马树怀、赵小林，提起这些相声演员，您认识吗？
2: 有朋友会问呢，这马季先生这艺名是怎么来的？他本名叫马树怀，树木的树，槐树的槐，这是家里给起的名字。但是这个名字呢不响亮，而且呢大家觉着马树怀这个名字吧，不像是个相声演员的名字。当时啊正播一个电影《木鹅少年马季》，就是现在您熟悉的马季那两个字。这个电影那么受欢迎，我呀艺名就叫马季，就这么着马季这名字就留下了。
3: 7月21日至27日，每天早上6点、下午13点、晚间19点，英宁做客笑声编辑部，聊聊相声演员里您不知道的名字。
4: 爸好啦。
5: 好香啊，
6: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3: 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开车堵在马路，
17: 加班加到麻木，
0: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7: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3: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3: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3: 两个人
5: 两张嘴，
3: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2: 我是英宁。
3: 今天啊咱们继续来聊一聊相声演员的本名和艺名。下面这一位相声的大辈儿，我没接触过啊，叫施世元。
2: 哦，我也没接触过。
3: 正常我们这一代人是接触不到，
2: 接触不到，因为很久以前嘛，老先生就去世了。
3: 对，说施世元，大家想是谁呢？大家可以联想一下
2: 啊。他有一个闺女叫施胜娜，
3: 嗯，
2: 有个儿子叫施胜杰。
3: 哎，
2: 就知道了。这个施世元，施先生是这个学评戏，
3: 嗯，
2: 最拿手，而且有录音。
3: 哎，而且啊，施世元先生的本名很有当时的特点
2: 哦，
3: 本名叫施振国。这你别乐，
2: 就是特别是那个时代的那个像杰振国，
3: 哎，
2: 施振国，他就是希望振兴祖国，
3: 因为都是解放前生人，
2: 对，
3: 所以就是希望国家能够更好
2: 啊，都能够富强，
3: 哎，
2: 对，
3: 所以这个名字就叫施振国。
2: 嗯，
3: 那我们来听听啊，由施世元和刘幼山合作的学评戏。
18: 八百是这个快板，
20: 您的
18: 这个快车。
20: 哎
18: 呦，

0: 安臣那英
1: 啊，平息呀、啊，
0: 哭诉诉，
1: 嗯，哭了，
0: 泪珠儿就往腮下边滚，
1: 有意思、啊，
0: 别呆呆，目不转睛。眼看着仇人咱二人
1: 啊，怎么样，
0: 窃玉投降，
1: 嗯，
0: 情有过半载，
1: 哎，不错，
0: 奴拿你呀
1: 啊
0: 当做了猎吧，
1: 啊，猎吧，
0: 静如宾，
1: 别唱了，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我唱两句啊，你就应当把我拦下，你打算让我把这一出唱完了那哪成啊，
1: 行，唱的还真有意思，
0: 您别说唱的真好，得说是评剧演员，
1: 那是当然了，
0: 人家的条件好，
1: 哎，
0: 嗓子好，
1: 不错，
0: 注意保养嗓子，
1: 您听听，
0: 不吃咸的不吃辣的，
1: 保养定好啊，
0: 老怕嗓子受了损失，
1: 哎，
0: 吃东西都加小心，
1: 怎么
0: 老怕嗓子受了损失，
1: 哦，您说
0: 吃蛋糕都拿白开水把泡碎了吃，
1: 这是干嘛呢，
0: 怕拉着嗓子，
1: 嗯，
0: 吃大米饭
1: 啊，
0: 把那大米粒两头那尖都拿剪子绞下去，
1: 那大米都没了，
0: 那个嗓子多细呀，
1: 啊
0: 吃面条一根根往里边抽着吃，
1: 嗨，
0: 像咱俩的嗓子
1: 怎么样，
0: 那么大的馒头
1: 啊，
0: 俩俩往里扔，
1: 嚯，像话吗，你这
0: 评剧演员不但嗓子好
1: 啊，
0: 扮出戏来也好看
1: 漂亮，
0: 曲线美，
1: 您听听，
0: 可以说是杨柳细腰，
1: 嘿，
0: 咱俩是杨柳
1: 细腰，
0: 牛腰
1: 啊，牛腰，对了，更粗着啊，
0: 从哪一方面也比不了评剧演员，
1: 对对对，
0: 就拿全国著名的评剧演员小白玉霜同志来说
1: 啊，
0: 演的那出小女婿多好，
1: 嘿，
0: 颇受欢迎，
1: 太好了
0: 啊，小白玉霜同志把剧中人杨香草刻画的非常真实，
1: 好，
0: 这个剧本写得也好，
1: 哎，
0: 解放以后像这样新评戏啊，那不只是一出，
1: 太多了，
0: 可以说是数不胜尽，
1: 不假，
0: 像什么刘巧儿啊，
1: 您听听，
0: 白毛女啊，
1: 嘿，
0: 小二婚揭黑啊，
1: 哎，小二婚揭啊，小二婚揭黑，这什么戏呀、啊、
0: 不是有那么一出吗，
1: 什么呀，
0: 那叫
1: 小二黑揭黑，
0: 哎，
1: 我也错了，你呀、啊、你练我全都绕回来了，你
0: 小二黑结婚，
1: 哎，
0: 南京路上好八连，
1: 对，
0: 八枪头，
1: 听听，
0: 两块六，
1: 嘿，
0: 现在写出来的千万不要忘记，
1: 新的
0: 还有一出叫什么，你二嫂改嫁，
1: 哎，我二嫂，哎呀，我二嫂改嫁啊，
0: 不是有这么一出吗，
1: 那叫李二嫂改嫁，
0: 反正是太多了吧，
1: 哎，
0: 这个新评剧那是丰富的节目，有的是，
1: 太多了，
0: 内容也好，
1: 那就甭了，
0: 唱腔也好听，
1: 对，
0: 可是解放以后，
1: 嗯，
0: 旧社会不叫评剧，
1: 叫什么，
0: 叫烙子，
1: 烙子
0: 又叫蹦蹦戏，
1: 哦，
0: 正字叫半班戏，
1: 哎，怎么叫半班戏呢，
0: 它里边没有武生，没有老生，没有花脸
1: 啊、哦、
0: 就卖小生跟花旦两个演员，
1: 对对对，
0: 这个唱腔不但不好听
1: 啊，
0: 乐器伴奏也很简单，
1: 什么乐器，
0: 就用一个锁呢，
1: 对，就是一个喇叭，
0: 演员唱一句，喇叭吹一声，
1: 嗯，
0: 可喇叭的声音超过演员的唱腔，
1: 不错，
0: 那个旧戏不有出叫老妈开房
1: 啊，
0: 唱出那个调非常难听，
1: 你学学，
0: 小老妈在上房啊，单扫尘土吧您呢，再听那喇叭
1: 啊，
0: 哒啦哒哩哒哩哒啦哒哩哒啦哒，
1: 这玩命呢，这儿啊，
0: 单扫了东啊屋啊，倒在西屋吧您呢，
1: 哎，
0: 白打扫，
1: 怎么了，
0: 打扫完了东屋
1: 啊，
0: 全倒在西屋了，
1: 哦，全到这屋了，
0: 就说是
1: 不对，
0: 嗯，
1: 人家说来到了西屋，
0: 可是观众听起来很模糊，
1: 哦，听不明白，
0: 旧戏像这样模糊的词句也不只是一出，
1: 还有啊，
0: 也有很多，
1: 您说说，
0: 咱们举一出，
1: 哎，
0: 可以作为参考，
1: 好，
0: 二美多夫这出戏您看过没有，
1: 二美多夫啊，看过，
0: 究竟这董良才长得什么模样
1: 啊，
0: 从唱词上也没把他定下来，
1: 他怎么唱呢，
0: 他好像中南山上含香籽儿，那个手中啊缺少一个花篮籽儿，又好像东边老祖下了界，他背后缺少宝剑一

0: 又好像金掌木掌鹅掌三位胎子儿的这足下却剩一个风火轮四不像的这人
1: 说什么模样
0: 究竟什么模样不知道
1: 没唱出来
0: 是我最难懂的是就是末尾这一句
1: 怎么唱呢
0: 他的爹妈必是长得胆儿啊
1: 什么叫胆儿啊他长得胆儿
0: 要不什么叫胆儿
1: 就是啊
0: 后来我仔细研究一下
1: 啊
0: 这个小红非是山东人不可
1: 你怎么知道
0: 这个得就是好看
1: 啊
0: 你看你这个小小子长这阵得音
1: 哎得谁呀、啊、他跑我这儿来了你讲
0: 你说这个词谁听得明白
1: 对对
0: 不但内容不好而且唱词也不固定光为了赶折就是水词儿
1: 可不是吗、
0: 嗯、
1: 哎要叫你这么说过去那个旧评戏没有好的
0: 也不能这样说
1: 啊
0: 如果说旧戏一点好的地方也没有
1: 啊
0: 那咱们就不挖掘整理传统剧目
1: 这是实话
0: 那是我们老先生留下的遗产
1: 哎
0: 我不是提倡旧戏
1: 嗯
0: 而是咱们分析这个东西
1: 嗯
0: 我们说传统的东西在唱腔上有好的地方应当继承下来
1: 对对对
0: 在音乐伴奏上好的地方我们应当把它继承下来
1: 这是实话
0: 对不对
1: 哎
0: 哎不足之处可以加以改进
1: 嗯
0: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吗
1: 哎
0: 哎咱们再举一出旧戏咱们研究研究
1: 您说说
0: 有一出海棠红您听过没有
1: 啊对了看过过去上过荧幕
0: 对海棠红这出戏虽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1: 嗯
0: 但是在他的唱腔上和他的音乐伴奏上有些个地方值得我们吸取
1: 哦
0: 哎我们把它继承下来再加以改进就是好的东西
1: 对对对
0: 头一样说这个剧本写的比较好
1: 怎么
0: 在旧社会就上演这出戏
1: 是啊
0: 海棠红本人就是个唱戏
1: 哦就是作艺的
0: 她的丈夫吃喝嫖赌抽白面是无所不为
1: 您听听
0: 就指着海棠红唱戏挣钱养活着她、嗯、
1: 对
0: 有一天海棠红在舞台上演戏、
1: 嗯、
0: 有个大官看她的戏把她看上了
1: 哦
0: 第二天打发当差的下了个条子把他叫到官府去唱
1: 上他那儿去唱
0: 唱完了戏不让走
1: 干什么
0: 留他那儿过夜
1: 您听听
0: 晚上让他陪着那官打牌
1: 嗯
0: 在打牌时候这官拿着手一摸海棠红的手
1: 啊、
0: 嗯、海棠红搂圆了给那官一嘴巴
1: 能白打吗
0: 那能白打吗
1: 是啊
0: 就说作者这个笔法写得好是在这个斗争性强
1: 嗯
0: 给他一嘴巴那官一撩衣裳把手枪就掏出来
1: 要枪毙他
0: 旁边的狗腿子还给讲情
1: 说什么呢
0: 老爷您别把他枪崩了
1: 是啊
0: 把他枪崩了您想的事情不就完了吗
1: 哦
0: 依着您怎么办依着我您把他押到监狱
1: 哦
0: 让老妈子给他送饭的时候劝一劝他多会儿答应给您做第七房的姨太太了、嗯、你再把他放出来
1: 多缺德呀
0: 海棠红就这样被关在监狱
1: 哎那她丈夫
0: 只好卖着吃
1: 您听听
0: 把海棠红的戏装跟家里所有的东西全卖光
1: 嗯
0: 后来实在没有卖的了把亲骨肉的孩子都卖了
1: 多惨呢
0: 卖俩钱花完了是冻饿而死
1: 嘿
0: 等海棠红从监狱里再出来到家里看看什么都完了、
1: 啊、嗯
0: 丈夫死了孩子没了唱戏没有戏装
1: 怎么办呢
0: 找他干娘去
1: 哦
0: 他干娘给他个琵琶
1: 干什么
0: 叫他抱着琵琶大街唱曲儿
1: 哦要饭吃
0: 有一天在街上要饭看见他的孩子
1: 他还认识吗
0: 孩子可不认识妈妈
1: 这怎么回事呢
0: 年头太多
1: 对
0: 知道是自己的孩子还不敢过去认
1: 为什么呢
0: 如果说他说那孩子是他的
1: 啊
0: 花钱买孩子那个主能用金钱买动官府还把他押在监狱
1: 还把他压起来
0: 他能花钱买儿子就能花钱买栋官家
1: 对
0: 母子连心
1: 嗯
0: 难舍难离妈妈抱着琵琶在后边跟着眼看着这个老头领着他亲骨肉的孩子进了这个大院
1: 嗯
0: 妈妈不走
1: 怎么
0: 在门外边弹琵琶唱曲儿
1: 瞧瞧
0: 这段曲子叫寻子曲
1: 嗯
0: 这个调非常悲
1: 是
0: 感染力非常强
1: 啊
0: 这个乐器伴奏配别的也很好
1: 嗯
0: 琵琶瓮子南弦子四虎子
1: 啊
0: 这个唱腔直接传到后院
1: 啊
0: 小学生听见了
1: 哦
0: 越听越难过是越听越难过听着听着孩子是放声大哭
1: 嘿
0: 本家给买什么这学生也不要
1: 他要什么呢
0: 非要那唱曲的不可
1: 啊
0: 没办法了把海棠红找到后院是母子相会
1: 嘿
0: 这出戏谁唱的最好
1: 谁
0: 那得说是老白玉霜
1: 对老白玉霜
0: 我记得是民国28年我在

0: 天津中国大戏院看的这出戏
1: 啊，
0: 我就看到荀子曲这一段唱的，楼上楼下我观察了一下
1: 啊，
0: 好几千观众就没有一个不掉眼泪，
1: 唱得太悲了，
0: 就没有一个不哭的，
1: 唱得太苦了，
0: 前三排有个老大娘都哭出声来，
1: 哭出声来了，
0: 行了，
1: 嗯、
0: 啊，你别唱
1: 啊，
0: 你哎呀
1: 这是喝苦的，
0: 那老太太放声大哭，
1: 这没有事儿，
0: 我过去劝一劝
1: 啊，
0: 我说老大娘，这是唱戏，
1: 嗯，
0: 我知道的唱得好，
1: 嗯，
0: 唱得好你也不至于这么哭，
1: 对呀、啊、
0: 你这么一哭别人还怎么听，
1: 是啊，
0: 老太太回答得清楚，
1: 说什么
0: 她唱得好坏
1: 啊
0: 我不管，
1: 那她哭什么，
0: 我胃病犯了，
1: 胃病犯了
0: 啊，老大娘为什么把胃病犯了，
1: 怎么回事，
0: 上了年纪
1: 啊，
0: 体格不好，
1: 哎，
0: 尤其在旧社会里吃不饱穿不暖，
1: 嗯，
0: 哪有闲心去看戏，
1: 这是实话，
0: 儿子孝顺妈妈，
1: 是啊，
0: 听说这出戏演得好，
1: 嗯，
0: 先借了几个钱买张戏票雇辆车把妈妈拉到戏院，
1: 您瞧瞧，
0: 意思是让老人家看看戏散散心，
1: 对，
0: 万没想到让剧情一感动，老大娘的眼泪下
1: 了，哦，是，
0: 哎，反正我跟您这么说
1: 啊，
0: 老白玉霜主演的这出《海棠红》，
1: 嗯、
0: 啊，不管谁听都得掉几个眼泪，
1: 嗯、
0: 啊，谁看都得哭，
1: 谁看都得哭，
0: 对，
1: 嘿嘿，那可不一定，嗯，那可不一定啊，
0: 怎么呢？
1: 哎，他单看遇见谁，遇见我就不哭，
0: 遇见你你也得哭，
1: 哎，我就不哭，
0: 这出戏苦啊，
1: 啊，哭我也不哭啊，
0: 腔调悲
1: 啊，悲我也不哭，
0: 感动人，
1: 感动人我也不哭，
0: 没有你那么心狠的，
1: 哎，我就这么心狠，
0: 没有你那么犟脾气
1: 啊，我就这么犟脾气，
0: 没有你那么不听话的，
1: 我就这么不听话，哎，我怎么了我？哎，他给我棍吃，哎，有你这什么你？
0: 你这不是诚心抬杠吗？
1: 那怎么叫诚心抬杠啊？要不叫咱俩今天好好劲儿，
0: 嗯，
1: 你把那个老白玉霜把他找来。让他在这唱，看看能把我唱哭了不？
0: 我把他找来
1: 啊！
0: 我上哪儿找他去？
1: 啊，
0: 咱们为了正视这个问题，
1: 嗯、
0: 我也不用去找他，
1: 怎么办呢？
0: 他这段荀子曲我学会了，
1: 哦，
0: 我在这儿学一学，我就能把你唱哭了。
1: 你看，你学一学，
0: 对，
1: 他真的我都不哭，你在这学一学就把我唱哭了。
0: 倘若你要哭了怎么办？
1: 这么着，你今在这唱，你要把我唱哭了，我磕头拜你为老师。
0: 一句话，
1: 你瞧，
0: 让同志们给做个评判。
1: 您做评判哈，
0: 我学一学白玉霜的《海棠红》。
1: 对对对，
0: 我唱这段荀子曲。
1: 嗯，哎，你看，各位同志鼓励鼓励你。
0: 我要把他唱哭了的时候，
1: 嗯，
0: 您想着鼓一鼓掌，
1: 鼓掌干什么？
0: 给我贺喜。
1: 贺什么喜？
0: 我要收个大徒弟
1: 啊！笑话，大徒弟？
0: 哎，
1: 你得把我唱哭了算
0: 啊！你是非哭不可。
1: 我没那个事儿。你甭说，你把我唱哭了
0: 啊！
1: 这么你唱着唱着，你看没有？我拿这个手绢一擦眼泪。你瞧没有？
0: 干嘛呀？
1: 咱俩今天好个信儿，我这有管钢笔送给你，
0: 你把它放在那儿吧。
1: 来吧，
0: 你把手绢准备好了，
1: 干什么？
0: 预备着擦眼泪
1: 啊！擦啊！我没听说，太可气了，
0: 那是非哭不可。
1: 你唱，把我唱哭了。你来来试试。哼，
0: 大大的风雪夜。想
1: 你瞧哭了吗？
0: 是
1: 谁哭了？谁哭了？
0: 你这不是哭呢吗？
1: 我这乐呢。
0: 哦，你这是乐呢。
1: 哎，
0: 怎么你这乐比那哭还难看啊？
1: 像话吗你？像话吗你？你我看你有当上你就把我唱哭了，
0: 一会儿你就得哭。
1: 哎，我只要哭您就给我鼓掌没关系。哼，
0: 娇儿也不免，我想娇儿，想你我。

儿望穿那夜郎，问心独自叹思想起呀，经过的是路在眼前，那儿在家每日里飞着娘转不再见呐，抱在怀耍笑，儿晚哪儿会说又会笑，亲若娘爹。

0: 讨，两血换大罪恨，儿女父好事那不干，好吃喝呀，好穿戴，哎呦好耍钱，那可恨他骨肉情完全都不念，也不知啊将娇儿卖在了哪边，那我只说今生是难见儿
1: 施世元、刘佑山表演的学评戏。下面咱们再来说一位王世臣先生。
2: 王世臣先生我可是接触过了。
1: 哦，这个您认识？
2: 哎呦，他不是一般的认识了。那我们这个王世臣先生应该是看着我们这波小孩长大的。
1: 哦，
2: 就是在世臣老就是身体状况非常好的时候就经常看我们的演出。到晚年他们不上台了，就是在生活当中也是那种有时间就到剧场听听我们的节目，给我们说说，或者是看老爷子给我们讲讲掌故。王世臣先生是一个特别爱交流的人。他在演出的时候就说，我大家别担心，您看我这么瘦，刚做完手术啊，这个心脏不是特别好，肺也不是特别好，都做了手术了，但是我现在是个没心没肺的人，还经常拿这个去说去，
1: 掏心掏肺。
2: 哎，对对对对，但是实际上这是他的艺名。他本名是家里头小的时候给他起的名叫王金和。
1: 哦，
2: 金银铜铁的那个金。和就是和平的和。
1: 哦，
2: 啊，就是合金的。
1: 没听说过，不是那个字儿啊。
2: 王合金的，不是铝合金的啊。
1: 也就你能说，我们可不敢这么说。我们来听一段啊，由王世臣、赵玉贵表演的考字儿。
3: 我考你一个字，你要认识，那就算你有学问。
4: 不是跟您说大话。差不多的字啊，没有我不认识的。
3: 差不多的字你都认识？
4: 对了嘛。
3: 好好好，我写个字叫你看看。
4: 您写。
3: 我也甭写。我说。
4: 哎，这也没有文房四宝。
3: 哎，我说出来你就认识这字，那就算你有学问。
4: 您说这字怎么写吧？
3: 宝盖，
4: 就这一个宝盖啊，就没有什么身字。
3: 你知道现在这字进步到什么程度上吗？
4: 那我怎么不知道啊？
3: 还是的，你怎么知道没有生字啊？
4: 当然了，
3: 我刚说一个宝盖，你就知道没有生字。
4: 对了嘛，
3: 这个字你就不认识。
4: 你再说，
3: 宝盖。宝盖底下一个昌字。
4: 昌字。
3: 就是两个月字落在一起那个昌。上面加一宝盖，这字念什么？
4: 宝盖底一昌字。这字还真生。宝盖底下一个昌字，哎呀，大概其没这字吧。
3: 哎，你再想一想。
4: 宝盖底一昌字没这字。
3: 没这字。那你有学问。
4: 怎么？
3: 那根本就不是个字。
4: 这不是废话吗？
3: 我这是逗你玩儿，
4: 不是个字，你考我什么劲儿呢？这么样子，能不能我说一字，您猜一猜呢？
3: 太行了，
4: 您听着啊，
3: 你说，
4: 说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一竖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一横。
3: 您这不是说字呢？
4: 什么呀？
3: 您这是绕口令儿。
4: 不，这是一个字，您猜一猜它念什么？
3: 您再说一遍，我听听。
4: 您听着啊，
3: 嗯。
4: 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一竖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一横。
3: 这字念什么呀？
4: 不认得。
3: 不知道。
4: 亚洲的亚字吗？
3: 亚洲的亚。
4: 嗯，
3: 那怎么一横一竖呢？
4: 我给您写，您看呢。
3: 嗯，
4: 一横这边一竖，一横一竖，一横一竖，这边呢一竖一横，一竖一横，一竖底下一横。
3: 这个字太费事了。嘿，好好好。
4: 嗯，
3: 我再说一个字叫你猜一猜。
4: 可以啊。
3: 努力学习的力字认识吗？
4: 啊，劳动力也这力啊。
3: 努力学习的力字要打一样东西，你猜猜是什么？
4: 哦，这力字嘛，打一样物件。
3: 嗯，
4: 猜不着。
3: 告诉你
4: 什么？
3: 剃头刀。
4: 剃头刀
3: 啊？
4: 这力字怎么会剃头刀呢？
3: 努力学习的力字，你把那个头剃下去念什么呀？
4: 念刀啊。
3: 啊，那不是剃头刀吗？
4: 哦，那么叫剃头刀啊。
3: 啊，
4: 行，我再说一个字，您猜猜。
3: 你说。
4: 一撇儿一捺儿，人民的人字认识吧？
3: 认识啊。
4: 打一种食品
3: 吃物。
4: 对了。
3: 什么呀？
4: 火腿。
3: 火腿。
4: 嗯，
3: 怎么叫火腿啊？
4: 你看一撇一捺这人字，你这边点一点，这边点一点，念什么？
3: 火呀。
4: 啊，火字要没这两点呢，那不是火的两条腿吗？
3: 哦，那么叫火腿。
4: 哎，
3: 我再说一个字叫你猜一猜。
4: 可以。
3: 姓李的那个李
4: 啊。哦，
3: 就是赵钱孙李那李呀。
4: 我知道。
3: 李字去了木，念什么？
4: 李字去了木。
3: 嗯，
4: 念子。
3: 不，
4: 念什么呀？
3: 一道的那个一。
4: 怎么？
3: 李字去了木吗？
4: 嗯，
3: 不一道的一吗？
4: 怎么一啊？
3: 李字去了那个了，跟那木，
4: 嗯，
3: 它不就剩了一了吗？
4: 哦，连了带木都给去了啊。
3: 嗯，
4: 你要李字去了一个木呢，那全没有了。我说一下听听。
3: 你说。
4: 一竖一边一点儿，这字念什么？
3: 嗨，大小的小。
4: 不对。
3: 嗯，
4: 这字念补。
3: 怎么念补啊？
4: 你看一竖一边一个点儿。
3: 哦，就这一边有个点儿
4: 啊这边了没有。
3: 这废话。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王世臣和赵玉贵表演的一段相声考字啊，大家可以听得出来，这是一段净场的录音，也就是没有观众，很老的一个版本了，拿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分享。那我们听完了这段作品也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呢，小霍和英宁继续今天的笑声编辑部。
5: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6: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5: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6: 清风将愁思扫荡，
5: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6: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那么。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6: 我是英宁。
5: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啊，小霍和英宁继续来聊一聊相声名家的那些名字。接下来要来提到的又是一位老先生，冯宝华先生。
6: 哦，这先生都是老先生
5: 啊。就是其实为什么我们说这个艺名有的时候你能感觉出来，因为那个时代的很多的演员呀，中间都是宝啊
6: 啊，对呀，啊，什么
5: 文呢
6: 啊对，
5: 你一听这个他十有八九他就是艺名。
6: 太多了，刘宝瑞、常宝坤、侯宝林、于宝林、冯宝华，
5: 对
6: 啊，
5: 你说可能那么巧，这一代人他都是这个宝字吗？
6: 宝字，
5: 那肯定不是。
6: 对啊，
5: 所以冯宝华先生本名冯振生，
6: 这就更不熟悉了。
5: 嗯
6: 啊，就是希望自己的生活更加的振兴起来嘛。
5: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一些历史的资料当中，由前人整理，我们后人乘凉，
6: 对，
5: 还能知道这些历史的渊源。
6: 因为很多名字呀，就是咱不提呀，甚至就是当事人也都不常提了。你比如说单田芳先生，起来最开始家里给起的名字叫单传忠。田连元先生在说书之前家里的名字叫田长庚，就都是不常用的名字，那成名以后都是大家熟悉那个名字，就自己甚至都会忘记了当年的那个小名了。
5: 那下面我们来听一段啊，由高孝林和冯宝华表演的讲三国。
7: 其实呢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都离不开三国。
8: 是吗？
7: 啊
8: 哦，那由哪点来看呢？
7: 你看，两个人一见面
8: 啊，
7: 哦，老冯啊，
8: 哎，
7: 今天到现在了，这个小李怎么还没来呀？
8: 说的是啊，
7: 正说着呢，外边说话了，我来喽。
8: 哦，
7: 哎，你瞧这边，说曹操，曹操到了。
8: 好啊，
7: 哎，是不是三国？
8: 是，
7: 啊，
8: 再有，
7: 再来一个
8: 啊，
7: 我老冯啊，
8: 哎，
7: 你带俩人，
8: 哎。
7: 到那个单位啊，把这个欠款要回来。
8: 哎，我可不行。
7: 你行啊，
8: 我要不来。
7: 你带俩人啊，
8: 带俩人也要不来。
7: 哎，没关系嘛，有这么句话吗？
8: 是
7: 三个破皮匠盯着诸葛亮。
8: 我
7: 是不是三国？
8: 又挨上三国了
7: 啊！再举个例子，
8: 还有，
7: 两个人走在马路上，哎，大哥，
8: 哎，
7: 告您个新鲜事儿啊，
8: 说吧。
7: 您认识那个说相声的冯宝华吗？
8: 不是，
7: 啊。
8: 认识
7: 认识，哎，别提了
8: 啊！
7: 你别看他出来人不人溜的
8: 啊，
7: 到家里头
8: 啊，
7: 见他老婆吓得咳嗽都不敢大声。
8: 哎呦
7: ，他老婆一瞪眼，他吓得就哆嗦呀。哎，他说这是什么叫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有没有？
8: 哎，有。
7: 没有。
8: 我多的有过这事儿啊。
7: 不是这句话有没有？
8: 哎，这句话还是有。
7: 哎，再举个例子啊。
8: 啊，还举例子。
7: 哎，大哥，
8: 哎，
7: 您知道那个说相声冯宝华吗？
8: 啊，知道。
7: 别提了
8: 啊，
7: 发了挺好的相声不说，
8: 是
7: 非要跑生意。想发财呀，
8: 下海
7: 啊，借的高利贷
8: 啊，
7: 带着老婆去跑生意。
8: 哎呦，
7: 结果呀
8: 啊，
7: 不但没发财，
8: 是
7: 把本儿都砸里了，
8: 外行啊！
7: 老婆一生气呀，也跟人跑了。
8: 我
7: 这才叫赔了夫人又折兵。哎，有没有？
8: 我你这都哪儿的事情啊？这个，
7: 哎，我说这句话有没有？
8: 哎，有。
7: 哎，
8: 哦，三国上的。
7: 三国的章节呀，最精彩的
8: 是哪点儿？
7: 就是关公吞土山。
8: 哦，岳三世。
7: 哎，曹刘大战。
8: 对，
7: 在徐州，
8: 徐州失散，
7: 结果呢？刘备大败，
8: 不错，
7: 刘备啊，被人打垮了，

0: 只身逃往河北袁绍那个地方，
1: 投袁绍避难了。
0: 张飞呢，盘踞在古城，
1: 守古城，
0: 唯独关公被困土山，
1: 是
0: 里无粮草，外无救兵。曹操来个围而不攻，
1: 不打，为什么呢？
0: 为的什么呀？曹操有爱将癖，
1: 是
0: 喜欢他这个人才，逼他投降。可是这关羽誓死不降，
1: 那惹定哦。
0: 正在僵持这个功夫，张辽来了。
1: 张辽
0: 啊，
1: 给他，
0: 张辽啊，跟关羽是故交。
1: 是
0: 到了土山上，兵种一落座
1: 啊，
0: 关羽就问这个张辽
1: 啊，
0: 文远。
1: 文远是谁呀？
0: 张辽的号叫文远。
1: 他字文远。
0: 文远，此来莫非助某图为乎？是不是来帮我来的吗？
1: 是帮着他。
0: 张辽摇摇头，非也。
1: 不是。
0: 不是。那么莫非奉曹之命先来挑战乎？是不是？听曹操话叫你来打我呀？
1: 对，要开仗。
0: 关羽这么一说呀，张辽一摇头，非也。
1: 不是。
0: 还不是
1: 啊？
0: 那你干什么来了？
1: 对呀。
0: 明白了。
1: 莫
0: 非前来做说客儿？
1: 来说和来了。
0: 是不是来说闲的
1: 啊？
0: 张辽点点头，然也。说是的。
1: 对了，
0: 一听说是的，腾的一下火就起来了。
1: 是啊，
0: 这关羽这脾气多大呀？
1: 不强。
0: 关羽那脾气你是知道的。
1: 这我多的知道啊。
0: 看书你是知道的。
1: 是
0: 呵，一伸手噌的一声在腰里就抽出来了
1: 青龙剑，
0: 手榴弹。
1: 手榴弹，
0: 我跟你拼了。
1: 你等会儿，那会儿有手榴弹吗？
0: 老弹
1: 还小声呢，哪儿的事情啊？还是青龙剑。
0: 青龙剑。
1: 对，
0: 文远再提说闲二字，休怪某剑侠无情。他这么一来张辽倒笑了。义勇之夫也。你誓死不降曹有什么用啊？依我说你不如暂时降曹。暂时降曹对你有好处。
1: 好处？
0: 既保住了二阶皇嫂，又不违背桃园结义的誓言。
1: 是
0: 今后你大哥还活着，你们还能见面。
1: 对，
0: 还能东山再起。
1: 不错。
0: 很有道理。关公一听，好，降曹是降曹，不过我有三事相求。
1: 哪三事？
0: 这叫约三事。
1: 是了。
0: 第一，关某降汉不降曹，
1: 这意思是
0: 我降的是汉家，没降曹操。
1: 第二，
0: 这是面子问题
1: 啊。是。
0: 第二是二舅皇嫂过去另眼看待，
1: 得要优待他。第三呢？
0: 第三是我在曹营住一日说一日。一旦知道我大哥刘备在什么地方，马上辞曹前往寻兄。
1: 还要走
0: 啊？这个我做不了主，另日答复。
1: 是。
0: 张辽回去跟曹操一说，曹操全答应了。
1: 他愣答应了。
0: 你答应了，马上迎接关公下山。
1: 是。
0: 护送二位皇嫂奔许昌。
1: 对，
0: 一进许昌一看，是净水波街，黄土垫道，高大欢迎牌楼，满街贴标语，
1: 是
0: 上写欢迎关总司令。
1: 司令谁给封的呀？欢迎关公。
0: 二将军。
1: 对，
0: 这曹操够坏的。
1: 嗯，
0: 要叫他们乱伦。
1: 什么叫乱伦呢？
0: 有房子不给他们住。
1: 哦，
0: 叫他们叔嫂住在一个院里
1: 啊，
0: 叫一宅分两院。曹操这么想的
1: 啊。
0: 你看那个关公跟二舅皇嫂都在中年。
1: 对，
0: 我叫他们住在一起
1: 啊，
0: 日久天长，他们一那个
1: 哪个呀
0: 一产生爱慕。我不看他们笑话吗？
1: 你说这够多卑鄙。
0: 可是啊人家关羽白天睡觉，晚上秉烛搭蛋看春秋。
1: 是。
0: 哎呀，这个消息曹操知道了，怎么回事？不爱女色
1: 啊？
0: 那可能是二舅皇嫂长得不漂亮。没关系，我这有的是漂亮的。
1: 哎呀，哈，
0: 挑着十名美女。和这十个大妞。长得漂亮。
1: 大妞。
0: 小，
1: 嗯，
0: 个头都在1米72。
1: 哎呀，
0: 啊，长得是眉清目秀，
1: 嗯，
0: 细皮嫩肉，都穿着高跟皮鞋，长发披肩。
1: 哎呀，行了，别甩了啊，现在就便宜了。那会儿有高跟鞋吗？
0: 长得够漂亮的。
1: 没听说正女，这是有
0: 送过去了。
1: 嗯，
0: 可是关羽不动心。
1: 你
0: 看怎么着？
1: 嗯，
0: 丞相叫你们送的。
1: 嗯，
0: 你送这玩意儿干什么？
1: 我不玩意儿，那是人，
0: 就伺候二家皇嫂去吧。
1: 哦，你看看，
0: 瞧瞧人家个人格，
1: 真是啊，
0: 这么漂亮大妞不要。
1: 嗯，
0: 这事儿要换你冯宝华
1: 啊，我
0: 早都留下了。
1: 没听说我的天，你在我这人格看的也太低点了。嗯，
0: 哎，送完了美女，
1: 是
0: 又送袍。
1: 哦，正袍。
0: 哎，新袍送过去了。
1: 是啊，
0: 三日小宴来了。
1: 嗯，
0: 曹操一看，
1: 嗯，
0: 奇怪，
1: 怎么
0: 送的新袍
1: 啊，
0: 关公没穿。
1: 行，
0: 仔细一看，穿了。
1: 哦，哪儿？
0: 穿在里边了。
1: 哦，外面呢？
0: 外边穿的是旧的。
1: 哦，他哥哥的。
0: 曹操问他呀，哎呀，这个云长啊，
1: 嗯，
0: 你何必这样节俭呢？
1: 是啊，
0: 舍不得穿，套里边干嘛？我有的是啊。
1: 哎，对呀，破了再做呀。
0: 关羽说：“丞相，
1: 嗯，
0: 并不是我节俭，
1: 嗯，
0: 这个新袍是丞相你送的，
1: 是
0: 我不能不穿，
1: 嗯，
0: 我穿在里边
1: 啊，
0: 旧袍我穿在外边。
1: 原因是？
0: 因为这个旧袍是我大哥刘备所赠，
1: 嗯，
0: 我穿在外边。”见袍就如同见着我大哥刘备，
1: 呵，还想哥
0: 关某不能有了心忘了旧。
1: 哎，是是。
0: 曹操一听，怎么着？
1: 嗯，
0: 你还没忘刘备啊？
1: 啊，
0: 没关系，
1: 嗯，
0: 咱们走着瞧。
1: 哇，
0: 到了这个五日大宴那天呢，
1: 嗯，
0: 关羽来晚了。
1: 啊，
0: 来了以后，
1: 嗯，
0: 曹操问，哎呀，你怎么这时候才来呀？
1: 啊。
0: 关羽说别提了，我这个马太老了，走不动了。
1: 嗯，
0: 啊，没关系，这是我有治好马。
1: 嗯，
0: 哦呦，想起来了。
1: 嗯，
0: 有一匹烈马，
1: 是
0: 跑得非常快。
1: 嗯，
0: 来呀，将烈马牵将过来。
1: 哦，
0: 一会儿牵过一匹马。
1: 是是，
0: 这匹马真烈性啊。
1: 嗯，
0: 哈，
1: 哦，你看看，好有意思。
0: 曹操跟关羽到外头一瞧，这匹马，关羽俩眼发直。
1: 嗯，
0: 不对呀，
1: 啊，
0: 这个马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呀。
1: 啊，认识。
0: 曹操多聪明，看出来了。
1: 嗯，
0: 云长，
1: 嗯，
0: 莫非你见过此马？
1: 啊，
0: 你见过他吗？
1: 是啊。
0: 关羽说，嗯，不错，我在虎牢关曾见此马。
1: 哦，虎牢关，
0: 在虎牢关见过他。
1: 是是。
0: 曹操一听，好，好眼力。
1: 罢了，
0: 不错，
1: 嗯，
0: 这正是小吕那匹马。
1: 哎，小吕
0: 啊，
1: 吕布，
0: 吕布那匹马。
1: 哎，吕奉先。
0: 哎，关羽问了，丞相，这个马怎么落您手里了？
1: 嗯，
0: 嗨，别提了
1: 啊，
0: 自从伯门楼吕布丧命之后，
1: 嗯，
0: 这匹马归了我曹营，我是真喜欢它，就是骑不住啊。
1: 为什么？
0: 烈性的很呐，
1: 是
0: 谁骑都是踢啃呐。
1: 嘿，你看看，
0: 哦，你骑不住
1: 啊，
0: 我要。程程能，
1: 嗯，
0: 哎，关羽一听他骑不住，我来，
1: 哎，
0: 大一谋臣骑，
1: 哦，
0: 你骑不住，我比你有本事，我能骑住。
1: 哦，他来了，
0: 过去任邓巴南上马，
1: 嗯，
0: 这么一上马，
1: 是
0: 这马不走，
1: 嗯，
0: 哦，啊，不，哦，
1: 哟，
0: 驾，
1: 嗯，
0: 都不走，
1: 这为什么呢？
0: 又没在马边，
1: 嗯，
0: 这怎么办呢？
1: 啊，
0: 那曹操聪明啊，
1: 是
0: 这马不走，曹操过去了，
1: 嗯，
0: 一网袖
1: 啊，
0: 照这马屁股上，啪。
1: 这是
0: 就一巴掌
1: 哦，
0: 这有个名堂，
1: 这叫
0: 拍马屁。
1: 没听说过呀，曹操还拍马屁呀？啊，
0: 和这一拍报紧呢。
1: 嗯，
0: 这马四蹄如飞，
1: 哦，
0: 跑得太快了。
1: 是，
0: 回来之后，
1: 嗯，
0: 曹操就问了：“此马如何？”关羽说：“好，我马。”
1: 嗯，
0: 你说好马，曹操高兴啊。你说好，嗯，好嘞。
1: 嗯，
0: 嘿，我就叫你喜欢他。
1: 对，
0: 哎，我讨你一个好。
1: 嗯。
0: 送给你
1: 哦，赠马，
0: 此马就送与你了。
1: 嗯，
0: 你说送给他了，
1: 是
0: 关羽一听就高兴
1: 啊，
0: 当时撩袍跪倒，多谢丞相赐马。
1: 哦，
0: 这一来吧，你
1: 嗯，
0: 曹操不高兴了，
1: 为什么呢？
0: 岂有此理！
1: 嗯，
0: 你到我的曹营，我对你不薄，
1: 嗯，啊，
0: 三天小宴，五天大宴，
1: 是啊，
0: 赠袍赠美女，
1: 嗯，
0: 你都没说过一个谢字，
1: 你看。
0: 今天赠你小

0: 条一匹马就给我磕头
1: 啊，
0: 这不是重布轻人吗？
1: 嘿嘿，你看还挑眼了。
0: 关羽一听，丞相，并是关某重布轻人
1: 啊，
0: 因为你送我那些东西对我来说一点用处没有。
1: 嗯，
0: 这匹马用处可就太大了
1: 啊。
0: 这匹马日行一千，夜走八百。
1: 哦，
0: 我有了这匹马，一旦知道我大哥刘备在什么地方，当天跟我大哥就能见着面儿。
1: 还惦着哥哥呢。
0: 曹操一听，
1: 嗯，
0: 倒霉，我给他添了四条腿。
1: 你看看，谁让你这么做的呢？
0: 这个关羽看出来了，
1: 嗯，
0: 丞相，嗯，您放心，
1: 是
0: 我关某在曹营不立功不辞曹。
1: 哦，
0: 这意思我不白吃你。
1: 是是。
0: 曹操心想，怎么着，立功就辞曹，我不叫你立功，
1: 嗯，
0: 我不给你立功的机会，你就完了。
1: 是啊。
0: 哎，那天机会来了。
1: 什么机会？
0: 颜良，
1: 哦，
0: 在白马坡挑战。
1: 哦，是是。
0: 啊，曹操，
1: 嗯，
0: 带着关羽先去观阵。
1: 嗯，
0: 呵。大将颜良一口大刀，上下翻飞，有万夫不挡之勇。连斩曹营三员大将，夏侯惇也败下阵来。
1: 你看看，
0: 曹操无将可派。
1: 是，
0: 这个时候曹操又使激将法。哎呀，银蝉，你看这颜良杀伐骁勇，可称天下第一好汉也。
1: 哇
0: 啊，
1: 这是吸这光，
0: 说他盖了。
1: 嗯，
0: 那关羽不服啊。
1: 嗯，
0: 关羽一听，啊，丞相，以关某看来，这颜良小儿，如同插标满元首。
1: 哇，这意思是
0: 插标卖首，说他插草马卖脑袋了。
1: 哎呀，真是。
0: 哎，
1: 嗯，
0: 关公上阵了。
1: 是是，
0: 关羽上阵，他不骑这马。
1: 啊，
0: 他趴在马身上，
1: 哦，
0: 啊，来个瞪里苍身。
1: 是是，
0: 这颜良太骄傲了
1: 啊！
0: 一看，曹营里头不敢出这大将了。
1: 嗯，
0: 这小子都不行啊，都不是我的个儿。
1: 也可，
0: 哎，这下马溜达溜达。
1: 嗯，
0: 唱这么几句。
1: 哦，唱的是，
0: 曹操威猛杀破了胆。
1: 嗯，
0: 不由一人就敢下山。
1: 哦，
0: 颜良这里。下走我战，
1: 干嘛？他这是
0: 要下马散步。
1: 哦，你战场上去，
0: 你这不倒霉吗？这又不是公园，你散的什么步啊？
1: 是啊，
0: 哎，他正看呢。哎呦，你这曹操是耍赖啊，派不出人来，派了一匹马，没有人。一说没人，这马跑得快
1: 啊。
0: 这关公到跟前儿，这颜良才发现，哎，没人，哎，有人，有人再上马来不及了。这关羽啊，马到人挡，
2: 怎么样？
0: 这一刀啊，
1: 脑
0: 袋就掉了。
1: 瞧这倒霉劲儿的，
0: 万也没想到
1: 啊，
0: 这颜良这么感觉脖梗一阵发凉，
1: 啊，
0: 拿手一摸，哎呦，
2: 怎么样？
0: 坏了，
1: 是
0: 我脑袋没了，我脑袋没了，我慌什么劲儿啊？
1: 是，
0: 干脆我死了死了吧。
1: 没听说过，死了还说谎？
0: 哎，这一死不要紧，
1: 嗯，
0: 这关羽名声大振。
1: 哦。
0: 后来啊，
1: 嗯，
0: 到这个燕京朱文丑，
1: 是是，
0: 朱文丑之后才得到刘备的信息。
1: 嗯，是了，
0: 有一封信到他手里了。
1: 啊，
0: 啊，回到许昌见了二姐皇嫂。
1: 嗯，
0: 啊，恭喜二姐皇嫂，贺喜二姐皇嫂。
1: 嗯，
0: 二姐皇嫂说：“二弟喜从何来？”
1: 对呀，
0: 我跟您说，我大哥有下落了。
1: 哦，
0: 二姐皇嫂一看书信，哎呀，在我谢天谢地。
1: 嗯，
0: 哎，二弟呀，
1: 嗯，
0: 何不马上辞曹前往寻兄？
1: 是啊。
0: 这事关羽可就为难了。
1: 怎么着？
0: 这个曹操对某如此恩厚，
1: 嗯，
0: 一时难以启齿。
1: 哦，
0: 不好张嘴。
1: 对呀，
0: 这一来报姐，这二姐皇嫂哭了。
1: 嗯，
0: 二弟呀，莫非你贪图曹操的富贵？
1: 你瞧瞧，
0: 把桃园结义情长忘掉不成？
1: 嗯，
0: 二弟，我来问你
1: 啊，
0: 我们在曹营住了几载？
1: 啊，住多少年了？
0: 哎，关羽说一十二年。是啊，已经一十二年了。
1: 嗯，
0: 这一十二年我是多么样的痛苦。
1: 啊，我说你这眼花，眼花剧来了，
0: 难过。
1: 哎呀，
0: 他一哭啊，关羽也哭了。
1: 是
0: 皇嫂，他不是

0: 曹操多少吗？
1: 没听说过呀、
0: 啊。哎，啊，没关系，我吃曹。
1: 哎，对，
0: 头吃曹，二吃曹，曹操托病不见。
1: 哦，是是，
0: 我露面没关系。
1: 嗯，
0: 我找我的介绍人去。
1: 去谁呀、啊？
0: 找张辽。
1: 哦，对，他叫来的。
0: 一找张辽，张辽不在家。
1: 哦，
0: 上舞厅了。
1: 哦，舞厅
0: 啊，
1: 那会儿有舞厅吗？
0: 演舞厅。
1: 演舞厅。
0: 哎，关羽奉亲，辞曹前往。
1: 是，
0: 他走了。
1: 嗯，
0: 有人报告曹操。
1: 嗯，
0: 曹操一听，大失所望。
1: 啊，
0: 太遗憾了。
1: 嗯，
0: 哎呦，完了完了完了。
1: 啊，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哎呀，没想到啊，对他这么好，他还走了。哎，真是。
1: 嗯，
0: 这时候有人呐，讨好曹操。
1: 啊，
0: 夏侯惇过来了。
1: 是，
0: 啊，丞相。
1: 嗯，
0: 这关羽不仁不义，不无私而行。
1: 嗯，
0: 在某追上前去，杀他个落花流水。
1: 这你看看，还抱范勇。
0: 要是别人呢，
1: 啊、
0: 他就高兴了。
1: 是
0: 啊，曹操个别，
1: 嗯，
0: 人会分析。
1: 是是。
0: 曹操一听到生气了。
1: 嗯。
0: 呸！
1: 闹得了吗我？啊，
0: 羞眉臊的还说呢。
1: 嗯。
0: 干嘛呀？
1: 啊
0: 啊！追人家。
1: 啊。
0: 追什么？
1: 嗯。
0: 瞧见没有？人家好样的。
1: 啊。
0: 在我这儿住了12年，
1: 嗯，
0: 我对他这么好，
1: 嗯，
0: 人家还不忘旧，
1: 嗯，
0: 啊，这是人家，
1: 对，
0: 这事情要换你，
1: 早就
0: 把我忘了，
1: 没听说过，他能骂下的人吗？
0: 别追了，
1: 嗯，
0: 不追，这关羽一路是啊，这是让过五关斩六将，
1: 对，
0: 来到古城，武生早，张飞早就得到消息了，
1: 是啊，
0: 啊，在城楼之上哈哈大笑，
1: 哦，
0: 哈哈哈哈。你这红剪子，
1: 哎呦，骂上了！
0: 闻听人言，
1: 嗯，
0: 你不忠不义，投降了曹操，
1: 那
0: 曹操对你恩重日深，
1: 嗯，
0: 也曾为你，
1: 嗯，
0: 献美女，
1: 是
0: 赠金袍，
1: 嗯，
0: 三日小宴，五日大宴，上马赠金，下马赠银，你火了你？
1: 我少火，这里还有这话？
0: 是啊，
1: 嗯。
0: 既然投降了曹操，还有何脸面来见桃园弟兄？
1: 嗯，
0: 我要是你呀、啊
1: 嗯，
0: 我早就扎尿盆里死了。
1: 没听说过呀。
0: 嗯，这个时候关羽跟他解释：“
1: 嗯，
0: 哎呀，三弟呀、啊，
1: 嗯，
0: 接见玉兄，被困土山，
1: 嗯，
0: 是力无粮草，外无救兵，
1: 是、啊、
0: 为了二家荒草，关某才万般无奈。”战时降曹，那曹操虽然待兄恩厚，但为兄时刻未曾忘怀桃园弟兄。燕京之战翻得大国失信，已是挂印封信，辞曹千里心胸。一路之上历经千难万险，方保得二家皇嫂安然无恙。望三弟千不念万不念，还念你我弟兄桃园结义之情，速速开城，
1: 嗯，
0: 让为兄好借一路鞍马劳累。
1: 好，
0: 嗯，张飞一听怎么着？
1: 嗯，
0: 你得了吧你，
1: 啊、
0: 你少跟我来这弯弯绕。
1: 我靠花，
0: 嘿嘿，
1: 嗯，
0: 你说什么了？
1: 啊，
0: 你是假意降曹
1: 啊？
0: 你明明你和曹操定下来里应外合之计。
1: 嗯，
0: 哎，这个关公一听，有何为证啊？
1: 啊，
0: 就是张飞说你回头去看。
1: 哦，看什么？
0: 回头一看，蔡阳来了。
1: 哦，追上来了！
0: 哎、带着一哨人马追上来了。
1: 是，
0: 这怎么回事？
1: 啊，
0: 这位关羽要解释解释。
1: 嗯，
0: 哎呀，三弟呀，三弟有所不知，
1: 嗯、
0: 只因义兄保定二家皇嫂、
1: 嗯、
0: 一路之上，过五关斩六将，在黄河渡口刀劈秦旗，蔡阳此番前来定难报仇。
1: 哦，
0: 望三弟速速开城、
1: 嗯，
0: 让为兄歇息片刻。
1: 嗯、
0: 我要力斩蔡阳。张飞听怎么着？
1: 啊，
0: 别来这套了。
1: 嗯，
0: 我叫你进来。
1: 啊，
0: 对了，你进来。
1: 啊，
0: 你在里头，他在外头。
1: 哼，
0: 你们俩一起哄。
1: 啊，
0: 把我老窝一端。
1: 啊，
0: 我就惨了我。
1: 哎，你看多疑了这。
0: 告诉你说吧。
1: 嗯，
0: 开场地没有？
1: 那个
0: 啊，这个地可以。
1: 可什么乱七八糟的？就击鼓助阵。
0: 哎，你跟着下。
1: 哎，
0: 我在城楼这儿。
1: 嗯，
0: 击击鼓。
1: 对，
0: 助助威。
1: 对，
0: 喝喝彩。
1: 好。
0: 加加油，
1: 嗯，
0: 鼓鼓掌，
1: 啊，
0: 敲敲托，
1: 敲托、
0: 啊，
1: 什么乱七八糟啊！
2: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高孝林、冯宝华表演的讲三国。作品听完了，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笑声编辑部，小霍英宁和您不见不散。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7点整。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晓出净慈寺，宋·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杨万里这首诗太有气势了，把西湖写得这么开阔好看。
3: 没错，你看啊，这首诗像是航拍整片西湖，为即将远行的友人林子方定格一整幅盛大的盛夏画卷。开篇便直抒胸臆，六月西湖独一份的美景可是其他时节都比不上的。
2: 可是古人送别的时候大多眼泪汪汪的，他怎么反倒写得热热闹闹的呢？
3: 这首诗的妙处啊，正是跳出了送别诗一贯的伤感基调。好友林子方要远赴外地做官，杨万里舍不得他离开都城，便用满屏浓烈鲜活的湖景诉说心意，看似写西湖胜景，实则是在挽留知己，愿他留在京城共赴理想啊。

0: 留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文艺，
1: 对话文艺。
2: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2: 一览万象，关注一组文化艺术领域方面的最新动向。暑期新展示精彩来袭，尽赏东方水墨与华夏文脉之美。我们看见中华展，亮相中华世纪坛。文博展示新模式，讲好中华文明故事。艺术大展《山海幻境：神兽的当代水墨叙事》即将启幕，古今神兽啊，实现了跨时空的对话。
1: 线上多元文化内容也是轮番上新，纪录片《考古学家的神秘武器》第二季，解锁考古新知。还有两部总台出品的新剧《江海潮生》以及《冰自风中来》陆续上新与观众见面。
2: 此外呢，黎明个人巡演北京站是官宣了，全新音乐 IP 呢为观众带来沉浸式的观演体验。
1: 那么文艺广角呢，我们来说一说神仙的故事。刚刚登陆院线的动画电影《八仙》，把我们从小听评书看年画认识的八位神仙重新搬上了大荧幕。小的时候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脑子里全是腾云驾雾法宝乱飞的热闹场面。这八个神仙各怀绝技，潇洒得很，他们想怎么过海就怎么过海。
2: 你有没有想到龙王的感受？你从上一个是这么闹的是哪吒，
1: 还有孙悟空呢。
2: 对，你们这天天一踹门就进的，你们啊，
1: 这是城门。但是啊，这一版动画电影里的八仙呢，你看完了以后就会觉得他们更像八个凑在一起闯祸的普通人而已。
2: 其实各位，你有没有发现这些年国产动画里出现了很多神仙，可他们好像都不大像是传说中那样好好的待在天上待着啊，腾云驾雾，无欲无求，对吧？那连打个喷嚏都是仙气飘飘的。
1: 对，
2: 现在不一样了，电影里的他们有人辞职，有人 emo， 有人背负着全村的误解，有人连房租都快交不起了。
1: 对，
2: 今天的文艺广角就来聊聊这些凡人神仙的鸡毛蒜皮，您看着他们的时候啊，没准也能看到自己。
0: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0: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0: 一览万象。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首先来关注两个新展啊，一览万象，由中华世纪坛艺术馆与中国民族博物馆联合打造的我们看见中华主题特展及数字空间正式落地中华世纪坛二层世纪大厅，将常设展出198件中国民族博物馆珍藏的文物，与世纪大厅内的中华千秋颂环形浮雕壁画和金色图腾柱深度呼应，沉浸式的多媒体与 AI 智能交互技术，以科技赋能文化体验，构建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沉浸式的文明探索之旅。
1: 那么在这次展览中，大量来自中国民族博物馆的珍贵馆藏是集中对外亮相，马家窑彩陶、鄂尔多斯青铜器、唐代吐蕃织锦、辽三彩、苗族百鸟衣、各民族盛装、非遗蜡染、民族乐器等实物，配合图文与多媒体视频，生动展现了各民族共同创造、接续传承中华文明的鲜活历程。
2: 三大篇章：中、立、中导合中华文明的宇宙观；华、服章载道中华民族的审美表达；我们美美与共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当代欢歌，是层层深入啊，深刻接触了中华文明何以延续5000多年生生不息，中华民族何以沿着多元一体的道路凝聚为命运共同体。
1: 而在展览现场，一件苗族百鸟衣色彩浓烈，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苗族百鸟衣被称为穿在身上的山海经，绣满了龙凤以及苗族创世女神蝴蝶妈妈等图文。那根据记载，唐朝贞观年间，前东南地区苗人首领谢元琛就曾身穿用蜡染刺绣织法制作的会服鸟章入朝觐见，唐太宗李世民呢还命画师描绘其形象。如今观众通过展厅里的这件凝聚着民族记忆与工匠精神的百鸟衣，依然能够感受到当年惊动长安的视觉震撼。
2: 这挺想看的啊。从远古侧中的龟表与仰韶彩陶织花起 成，落脚于当代56个民族美美与共的现实图景。展览提炼中之凝聚向心力，华之彰显包容力的核心逻辑，以我们就是中华收束全篇。其实区别于传统的静态文物展，此次展览构建的叫文物基底加多媒体沉浸加 AI 智能体三位一体的这种模式。大家想深刻了解中华文明的脉络啊，都可以看看这个展览。
1: 具体介绍一下这个展览时间，是2026年7月17日到今年年底12月31日，然后观展时间呢是9点到17点，每周一闭馆，节假日除外。展览地点呢就在中华世纪坛的2层世纪大厅。
2: 我们看见中华主题特展诉说的是民族底蕴，那另外一场艺术大展《山海幻境：神兽的当代水墨叙事》将以水墨重塑上古神兽，古今笔墨相融，在画卷间领略独属于东方的浪漫意境。
1: 提到《山海经》，你会想到什么呢？是光怪陆离的上古传说，还是成百上千的精怪异兽？
2: 《山海经》这本书还真是挺神奇的哈。你说它是真实的呢，它里面好像明显很多不合逻辑，但你说它是想象的话，在现实生活当中总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和影子。好玩在这儿，
1: 因为我是觉得它像是一本当时人可能就是口口相传的一些故事的记录。
2: 没错，
1: 就是你今天可能没有见过他书里描写的那些生物，但不一定就代表他一定不曾经存在过。
2: 你加了这么多定语，你自己说起来都没有底气吧？
1: 特别严谨，
2: 太严谨了这点。
1: 那其实呢，那些栖息在古籍里的神兽从未真正走远，他们栖居于宫殿各处，游曳于民间传说之中，更在每一代中国人的文化基因里默默生长。2026年8月1日到10月7日，一场贯通了上古神话、皇家匠役与当代新水墨的艺术大展《山海幻境：神兽的当代水墨叙事》即将于金鱼琉璃文化创意产业园启幕，以笔墨为桥，窑火为镜，开启一场古今神兽的跨时空对话。
2: 金鱼琉璃文化创意产业园前身呢，就是始建于元中统四年（公元1263年）的皇家琉璃御窑厂，历经元明清三朝700余年间呢，为故宫、天坛、颐和园等皇家建筑呢烧制琉璃构件，被誉为中国皇家琉璃之乡。这个脊兽大道上啊，什么龙凤鸭鱼等明黄色的琉璃脊兽呢是一字排开，恰恰就是这个神兽体系在官式建筑当中的一个物化呈现。也就这个地儿呢，它算是神兽的他们家的地方，
1: 回家了。
2: 哎，没错。
1: 那本次展览呢，以中国化为载体，完成传统神兽的当代转译与全新诠释，以富有现代质感的设色笔法挖掘古典神话意境，用全新水墨语言为千年山海文脉赋予时代新意。
2: 我们给大家推荐几个看点啊。第一个看点呢，就是脊兽的溯源，以园区脊兽大道为延展啊，这延伸通过图文对照和实物展示，它这个神兽形象从古代工匠的这个物化诠释，它就是给做一个嘛。
1: 琉璃的那种脊兽。
2: 对对对，那当代艺术家他会有一些水墨创作，哎，他揭示了从神话到信仰到建筑到艺术一整条的这个传承链条都有了。
1: 第二呢，就是幻彩神兽当代水墨的潮流重构展出呢，以神兽为母题的当代水墨作品，运用幻彩水墨技法，以明快通透的色彩、金箔点缀与晕染技法，赋予传统神兽符号全新的视觉生命。
2: 还有一个看点呢，就是窑火丹青，它会呈现琉璃烧制技艺和水墨创作在工艺啊、材料美学上的一种对话，探讨火的艺术就是那个琉璃啊，和水的艺术就是那个水墨在当代文化当中的一种相互滋养。
1: 展览地址呢是在北京市门头沟区琉璃渠大街2号金鱼琉璃文化创意产业园隧道窑艺术空间，展览日期呢是2026年8月1日到2026年10月7日。
2: 当琉璃的700年窑火遇见水墨的3000年文脉，当皇家脊兽的庄严遇见当代神兽的萌趣，这场山海幻境里面，神兽从未离去，他们只换了另外一种方式，继续守护着我们的精神世界呀。

0: 欢迎继续收听对话文艺，多元文化内容轮番上新。刚给大家介绍的展览水墨绘就上古神兽奇景，而接下来纪录片考古学家的神秘武器第二季，解锁考古新知。
1: 哎，先问大家这么几个问题啊。
0: 嗯，
1: 三星堆青铜器上神秘的黄色斑块是什么呢？彩绘丰富的琴友怎么实现护肤定妆的呢？
0: 定妆喷雾，
1: 我家这有这玩意儿，秦始皇自己就用了，还给秦俑用。传说中张献忠那个巨额的宝物是怎么浮出水面的？还有一座地下的皇家动物园到底都有哪些动物呢？
0: 嗯，
1: 这些令人费解的考古难题，考古学家们手握着神秘武器为我们破译了。
0: 考古学家的神秘武器第二季日前官宣定档，于7月22号起在 CCTV9 以及央视频播出。那么第二季呢，聚焦三星堆遗址、秦兵马俑、淮南武王墩一号墓、汉文帝霸陵、江口沉银遗址、长江口二号古船六大重磅考古项目，深入解析考古学家使用的神秘武器打引号的啊，向观众展示科技考古带来的全新考古视角。
1: 第一集呢叫做解码青铜王国，聚焦三星堆青铜器的科技考古啊，这个器物检出的高放射性的成银铅，商代殷墟啊其实也大量存在这样的，他就一下就明白了这不是外星啊，对吧？
0: 对。
1: CT 扫描发现，这个3.96米、近4米高的这个青铜神树树干，它设有一个心骨，也就是说古蜀工艺是他就知道是怎么做出来的了。拉曼光谱证实了铜器黄斑就是那个铅锡黄。古人呢，他是这样的工艺啊，他把那个含铅的涂料烧制复刻那个金光，它都不是金的嘛，对吧？
0: 看起来金光闪闪，
1: 其实根本不是的。对，那要是金的得。
0: 第二集呢叫做兵马俑重生记，它是聚集了秦兵马俑的科技修复。秦俑出土瞬间呢便面临彩绘消退、陶俑碎裂的危机。考古团队呢运用多项前沿文物保护技术，留存秦俑的原始色彩，修复碎裂俑体，让沉睡2000年的大秦军团重获新生，展现科技考古的守护力量。
1: 第三集呢是抢救千年亡灵，聚焦呢是武王墩一号墓啊。由于盗墓贼打通了墓室，空气它就进去了，地下的遗存呢它就加速氧化。那这场与时间的赛跑里面，多件的神秘武器像薄荷醇、红外设备、丝蛋白加固试剂是大显神威，以保护这些特别脆弱和珍贵的楚国文物。
0: 第四集呢寻踪西汉霸陵，是聚焦汉文帝霸陵方位的千年悬案。考古团队运用高密度电法仪、丝铜位素检测还有古 DNA 捕获等科技手段，结合江村大墓的地陵规制与外藏坑的真秦遗存，最终确认其为霸陵，揭开了汉文帝薄葬背后的历史原委。
1: 第五集呢是沉默的古战场，这个很有意思啊，是聚焦的江口沉银。民谣传说这个离张献忠啊岷江沉堡传说，那史料记载上呢确实有不太一样的地方。那之前呢用过声纳电磁仪器勘测是受阻的，那专家呢就用高密度电法仪勘测岷江的地层，结合水洞里划定了宝藏这个区域啊，三维模型还原了古河道战场，出土了金银火器，实证了江口火攻的史实，这科技揭开了沉堡的百年谜团。
0: 特别想去那个江口沉银博物馆看一看。
1: 我特别想去那江口看一看，这么多年路过就不知道呢。这底下
0: 现在你只能看江口了，
1: 我这错过了这么多。
0: 还有第六，
1: 我是说考古发现啊，没有别的想法，别误会。
0: 还有第六集呢，叫做《归来的古沉船》，它是聚焦国内最大最完整的古木船“长江口二号”。依靠各类科技设备，专家借助瓷器年号、稻壳 DNA、 沉积物线索，破解其身世、航线与沉没缘由。那工程师还独创弧形梁技术，攻克了打捞保护难题，完整地移出了这个沉船，以科技让百年古船重见天日。
1: 科技赋能考古，重塑文明，解读范式，那些深埋于地下的历史之谜终将会被一一的揭晓。
0: 欢迎继续收听对话文艺，我们接下来呢再来推荐两部刚刚上新的电视剧作品。首先呢是电视剧《江海潮生》，日前登陆 CCTV1 黄金档播出。
1: 这个剧呢我现在真的天天在追啊。《江海潮生》呢是以甲午战争后风云激荡的社会变局为背景，以近代民族实业家、教育家张謇的毕生实践为线索，回溯了清末民初中国民族工业的创业历程。
0: 2026年呢，适逢张謇逝世100周年。那张謇是谁？给大家介绍一下，他是中国近代企业家精神的重要代表。他于1895年开始筹办大生纱厂，将实业所得悉数投入教育、慈善等事业，推动南通成为中国近代第一城。秉持着实业救国、教育兴邦的宏愿，张謇一生牵头创办近400所学校，涵盖师范、纺织、医学、农业等多个领域，为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东南大学等高校相关院系奠定了基石，并以个人的力量创建了南通博物院，为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 这个剧名呢是江海潮生，既点明了南通通江达海的地域特征，也隐喻张謇立足本土、顺应时代潮流的开放视野。全剧以平实细腻的笔触呈现了张謇的人生哲学和命运沉浮，将其突破陈规、改为人先的开国事业、埋头苦干、坚韧不拔的实干精神，以及心系百姓、实业报国的家国情怀，化作跨越百年的精神对话，与当代观众形成了深刻共鸣。
0: 那在以历史事实为根基的基础上，江海潮生力求刻画一位有理想、有担当、有家国情怀的民族企业家形象，让更多观众走进民族先贤，感受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实干报国的精神品格。
1: 这部剧呢是强烈向大家推荐一下，非常的好看，尤其那里面那几位演员，就何冰自不必讲了，哇，真的演什么像什么，那种状态太对了。而且它的服化道是非常非常的精致，基本上还原和复刻了那个时代的样貌吧。
0: 就是细节到位，
1: 细节非常到位啊。另外呢，再推荐一部剧啊，就新剧啊，叫《兵自风中来》。这个兵呢是士兵的兵啊。
0: 对。
1: 电视剧《兵自风中来》7月23号起呢登陆 CCTV8 黄金墙的。这个剧情呢是以新时代基层部队练兵备战的火热实践为背景，为观众徐徐展开一幅陆军官兵聚焦实战、向战而行的强军画卷。
0: 那我们刚刚说到这个电视剧的名字叫《兵自风中来》，因为剧中啊，合成一营与二营的代号里都藏有一个风字，一个叫御风营，这个御就是御驾亲征的御，还有一个叫飓风营，就是一个
1: 就是那个飓风的，
0: 对，就那个飓风营。他们是乘着实战化训练和合成作战的东风，带着中国陆军战无不胜的雄风应运而生的心智作战力量。
1: 剧情呢将镜头对准基层的一线部队，生动呈现了官兵从传统训练模式向信息化、合成化、模块化作战的转变，无人机插打一体，心智战斗力魔方般重组的新型作战编组，未来战斗呢向小型化、智能化、信息化演进的一个趋势，都在剧中得到了硬核而且鲜活的展现。
2: 真正的高手对决，胜负就在一瞬间。
3: 自今起，受运3960合成一营，代号御风营。
4: 我们都不想要战争，既然做不了生死搭档，那就做对方的磨刀石。
5: 我就一个要求，
6: 硬菜都在后头，
7: 行动！
8: 指定他们的位置。
9: 中国陆军如果想支撑起自己的历史担当，就必须向未来要更多的战斗力。
10: 我以所有远程陆军火力实施饱和打击。
11: 报告，成功击败蓝军指挥旅长。
12: 那还等什么？打！
13: 是。

0: 那板块的最后，我们再来预告一场演唱会，黎明全新个人巡演叫黎明罗爸爸演唱会2026北京站是正式公布了时间安排。
1: 你先介绍一下什么叫罗爸爸，这什么意思？
0: 就是说这个是他打造的一个全新的音乐 IP、叫罗爸爸。
1: 好嘞，听不懂。
0: 9月12号，黎明将在国家体育馆带来一场跨越时光、打破次元的沉浸式音乐奇幻冒险。
1: 据介绍呢，本次巡演是黎明2026年重磅打造的全新音乐 IP， 摒弃传统演唱会的呈现形式，巡演主视觉体系是以壮阔无垠的海面为创作基地，搭配标志性的兔船长的形象，那罗爸爸是不是那兔子，构筑出梦幻与现实交融的音乐宇宙，为观众带来沉浸式的观影体验。同时这个演唱会采用全新升级的舞台舞美和独创的叙事结构，突破传统舞台的视觉限制，以激光矩阵、立体舞台布局还原极具故事感的音乐场景，让每一位现场观众都置身于这场专属的音海冒险之中。不是这段话呀，放任何演唱会他都没毛病。
0: 这演出中的黎明将以全新演绎方式串联经典与全新作品，用极具感染力的唱腔唤醒听众深藏的时光记忆，你好好听歌就行了。
1: 今夜你会不会来。这个歌还是很好听的，
0: 很经典。
1: 对，我还那时候他听到一首歌叫做
0: Happy 2000，
1: 不是 I was born in Beijing， 主打歌。
0: 这个歌词儿吧我听过，这个调儿吧，
1: 有机会大家还是去看看四大天王的演唱会啊。
0: 对，看看现场那种感染力是不一样的。
1: 没错没错。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刚刚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您看了吗？一个小小的剧透啊，跟记忆里的腾云驾雾各显神通的仙家形象是不大相同，这个版本里的八仙更像是八个凑在一起闯祸的普通人。吕洞宾会被路边的狗追得狼狈不堪，曹国舅揣着皇亲国戚的身份却活成了谨小慎微的职场人，铁拐李背着药葫芦走街串巷，张嘴就是毒舌调侃，这个跟我们刻板印象里的那些神仙不大一样。那就像什么呢，身边的同事，我身边同事确确实实是这样的，我身边同事啊，这个不敢说呀，
1: 谨言慎行，
0: 我揣着这样的身份呢、啊，我才是，还有楼下的街坊，对吧，就是这些人呢、啊、凑在一起干了一件了不起的事儿。
2: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3: 都准备好了吗？
4: 欧了，
5: 假扮神仙，经营道观，挖掘地道，直通三星藏宝阁。
6: 神仙有条法则叫有求必应，
3: 在蓬莱假扮神仙是什么罪？
4: 死罪。
5: 所以不要让人许愿。
3: 那他在干嘛？
5: 大神，等一下。
1: 这些年呢，走进影院看国产动画，我们好像总能撞见印象里那些熟悉的老面孔，只不过这些老面孔好像又有点变样了。比如说哪吒不再是剔骨还父的刚烈神童，成了顶着黑眼圈喊着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叛逆小孩。孙悟空摘下了齐天大圣的桂冠，成了法力尽失颓废潦倒的失意中年人。还有白娘子也跳出了报恩的宿命，主动奔赴一场不问结局的相遇。
0: 这些流传了几百上千年的神话故事，从来都不是锁在古籍里的固定文本，每一次被搬上荧幕都是一次全新的讲述。稍后节目的下半时段对话文艺，我们就从热映的八仙说起，聊聊国产动画里的老神话是怎么一步步褪去神性的光环，变成我们今天当下的样子的。

0: 主板一打响沉沉，盛夏高温扰众人，空调一开不沉闷，但用法一定要留神。滤网污垢常除尘，定期清洁别放任，长期不洗有尘螨，容易让人起湿疹。设定的温度莫偏低，26度最中肯，薄衫护住膝肩身，进出缓停两三分，满身大汗莫进门，肩腰关节易受损，夜间睡眠定时准，舒舒服服养精神，空调用法记在心，平安消暑度良辰。
1: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2: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易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3: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你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当你听到这句话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时，脑子里会想到什么呢？会不会脑子里全是腾云驾雾法宝乱飞的热闹场面？八个神仙各怀绝技，潇洒得很，想怎么过海就怎么过海。只不过动画电影八仙选了一个特别的角度，
0: 对，他没有讲神仙，讲凡人。故事聚焦在八位仙人在成仙之前的一些草根岁月，八个出身草、这不一定啊草根的普通人假扮成神仙闯蓬莱仙境，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全靠民间智慧和团队配合跟对手周旋到底。
1: 八仙过海这四个字谁都会念，可这八个人到底是谁，从哪儿来，经历了什么，大部分人呢其实说不清楚。那原因呢，
0: 没有人能说清楚、到现在为止我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说清楚他到底是这个八人从哪儿来的、然后原因是什么，
1: 为什么凑在了一起。
0: 对对对，我看过汪曾祺先生曾经写过的一本小东西啊，小文章，他引用他的老师曾经提过的一个观点，就是八仙这个八位神仙从哪儿来，为什么变成八个，具体原因是什么没人能都知道。
1: 而且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八仙的传说版本特别的杂，它
0: 主要是元杂剧多。有的元杂剧它是有这个何仙姑，有的就没有何仙姑，有的呢是有那个什么徐神翁，有的是风胡子，反正很多种不同的版本。不仅是元杂剧啊，在一些咱们中国古典的壁画当中啊，有的都是没有何仙姑的，很多。
1: 就是版本太多了。
0: 对，没有错。
1: 它是千年以来自下而上形成的民间传说体系，没有固定统一的故事脉络，但是这份不规整其实反倒给了创作者腾挪的空间。
0: 仔细想，这几年国产动画里的神仙挺多仙儿们啊，好像都不大愿意老老实实待在天上了。
1: 对，
0: 他们不是缺钱就是缺爱，或者就是单纯不想干了都缺。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些动画里面神仙们怎么跟咱们一样呢，他一样犯难，一样爱折腾，又在彼此身上咱们好像跟天仙们有了一些共同点。

0: 传说神话里的神仙啊，大多都是站在云端的符号，他们生来呢带着使命，出场就自带光环，喜怒哀乐呢都服务于天道伦常，很少有自己的心思。而这些动画改编作品最先做的一件事，就是把这些神仙呢从神坛上请下来，给他们添上了普通人的软肋、纠结与烟火气。
1: 我们先从八仙里的八位说起，这八位与其说是得道高人，不如说是八个凑在一起的失意者联盟。钟离权看似随性洒脱，心里面压着未尽的执念，吕洞宾会因为选择犹豫退缩，何仙姑会因为自我怀疑陷入内耗，铁拐李心里也藏着没说出口的遗憾，就连看似最通透的张果老也靠着插科打诨掩盖着真心。他们不是天生就该当神仙，只是在一地鸡毛里慢慢找到了自己的路。这导演说的呀，就是八仙从头到尾就是凡人，靠的是市井智慧，战力不够，智力来凑。
0: 那么话说回来，八仙呢也确实是中国神仙谱系中非常特别的存在。他们没有高贵的血统，没有至高无上的师承，没有吃过什么仙桃、仙丹、人参果，他们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或者是从肉球里钻出来的。他们出生的时候没有什么异常的天象啊、莲花盛开等等，他们就是爹妈生的，带着普通人的市井烟火气，从事着普通的职业，最出名的事迹就是坐着法宝在大海里航行。
1: 这是一方面啊，没那么简单，朋友啊。
0: 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的，
1: 因为好像原来有一个大儒明代的，他其实提到过，这个八仙就是男女老少、富贵贫贱，他都有。他大概是每一个行业或者阶层有那么一个人物
0: 对应的，
1: 来对应的，对吧？但正是因为他们确确实实是普通人出身啊，人类出身，才更懂得凡人的苦、凡人的难。他们有着所有凡人的缺点，市侩。贪财、见风使舵，但也有着人类的同理心、同情心，生而为人的善良、尊严和血性。所以，没有人不喜欢八仙，我感觉啊，因为总有一款适合你嘛。
0: 八款呢？
1: 更何况是有八款，对吧？
2: 你说这千年一遇的天气，怎么让我们这代人赶上了？
3: 如果放任不管，别说三界了，就连蓬莱也会彻底沦陷。
4: 还记得神仙那条法则吗？
5: 可我们不是神仙
4: 啊。这一次，我要做我认为对的事。
2: 行。

0: 能会死，大不了多送一个人头。有人一起吗？
1: 正因为我们会流血，会恐惧，所以我们会感同身受。
0: 咱们道观还有最后一个任务没做完呢，
2: 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1: 我只做我认为对的事，
0: 拯救苍生一点也不准，我觉得还挺酷的。
2: 站起来，不准跪。
0: 要么跪着等死，要么站着成仙。
2: 周立权，
3: 尝尝这个。
4: 神仙不是有条法则叫有求必应吗？

0: 我们再把时间往回拨一拨，电影《姜子牙》的故事接的是封神大战之后，姜子牙奉命斩杀九尾妖狐，一刀劈下去，狐妖是斩了，可狐妖体内还锁着一个人类少女小九的元神。按规矩，姜子牙应该闭眼挥刀完事儿，可他偏偏在那0.1秒的恍惚里看见了那个无辜的魂魄。从此这个封神大英雄就废了，他被师尊元始天尊呢发配到北海苦修，等于就是从众神之长变成了戴罪之身。那上头的意思呢也很明确，你好好反省，什么时候想通了你就什么时候回来。
1: 就是这个姜子牙，他的轴成为了全片最动人的地方。他不信元始天尊跟他讲的大局为重，他就是想弄清楚一件事儿，救一个人到底是不是错。
0: 有人说姜子牙傻，说他不懂变通，可谁年轻的时候没轴过呢？那些你觉得必须坚持的东西，在有的人眼里也许是笑话，可在你自己的心里，那就是脊梁骨。
1: 我到现在还轴呢，真的。

0: 和姜子牙那份硬扛到底的轴劲儿不大一样啊。嗯，新身榜杨戬里的二郎神他是另外一种活法。
1: 嗯，
0: 故事里的杨戬早就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贯口二郎了，他的天眼啊，第三只眼伤了，法力大不如前。嗯，连那柄三尖两刃刀都收进了仓库，他成了一个赏银捕手，整天呢驾着一艘破木船在天上飘，啊，接单抓人，整点混元气啊。
1: 嗯，
0: 混元气呢其实是片子当中那神仙世界的硬通货。
1: 对，
0: 就跟咱们现在世界的这个钱是一样的。
1: 对，
0: 你没这东西，这什么都干不了。
1: 嗯，他那张脸啊，你可以回忆一下，胡茬冒出来，眼神懒洋洋，浑身上下都是一股子什么都见过什么都懒得说的疲惫。朋友来找他帮忙呢，他第一反应是给钱吗？
0: 嗯，
1: 但是你也别错过了电影里的那些动作细节，
0: 因为得加钱。这要加钱。
1: 就是当他听说这个外甥沉香下落的时候，手指是下意识收紧的，那份藏起来的焦灼和牵挂，有的时候你想一想，是不是像极了家里那位扛着所有压力从来不吭声的中年人。
0: 嗯，中年人不容易啊。
1: 嗯，
0: 当然还有另外一部啊，哪吒之魔童降世，咱们说这个神仙绕不开他。
1: 嗯，
0: 顶着那个黑眼圈，画着烟熏妆，插着兜，就是整个啊陈塘关的孩子们见他就躲的这个人，
1: 魔童吗？
0: 魔童爬上房顶儿，
1: 嗯，
0: 啊，这个叼着根草晒太阳，嘴里念叨着我是小妖怪，逍遥又自在。
1: 嗯，
0: 太欠了。其实好像就感觉是，哎，谁愿意跟我踢毽子玩啊，大家一起做朋友啊，但是他实在没法跟他一起做朋友。
1: 嗯，
0: 连传统故事里那个脸谱化的反派敖丙，在片子当中啊也成了背着龙族的希望不敢走错一步的别人家的孩子。哎，哪吒那句我命由我不由天

0: 焊进很多人的心里，是因为他先替我们把不被理解的委屈给咽下去了。
1: 嗯，魔丸加灵珠的搭配，
0: 嗯，
1: 特别有观众市场。
0: 对，我小时候在家里成长，就是我妈老说别人家的孩子怎么样的，我是从小被说到大的。
1: 但是你要这么想啊，你可能也是别人家长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
0: 反面例子。
1: 你看看那谁，
0: 你看看，别
1: 跟他玩，
0: 怎么能跟他在一起做朋友呢？那个姓董的
1: 还不如别人家孩子呢。从哪吒到姜子牙，从杨戬到八仙，他们有的轴，有的皮，有的狂，但恰恰是他们那些比如说拧巴、犹豫、较真、狼狈的瞬间让我们看进去了。这些神仙走下神坛之后没有一个过得轻松，神仙的烦恼我们看得懂，他们的挣扎我们可能也经历过。这大概就是这些动画想告诉我们的，坎儿这个东西啊，神仙也会有，所以你遇上的那些不丢人。
0: 对，神仙故事能流传千百年，靠的从来不只是曲折的情节，生离死别、善恶对错、自我与宿命，这些话题穿越了朝代，永远能戳人心。不同的是，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困境，每一次改编都是把当下的心事悄悄放进了老故事的框架里面。
1: 嗯，首先来说老故事里的孙悟空，永远是战无不胜的齐天大圣。可是2015年的作品《西游记之大圣归来》里的他初登场的时候，那是被压了500年后，法力尽失，连金箍棒都举不起来，满脸写着疲惫与颓废。那个时候他不想当英雄，不想管闲事，只想找个地方安安静静地待着，躲开所有人的期待，
0: 一个人充电了，哀人啊。这样的孙悟空啊，让很多观众看到了自己啊。
1: 嗯，
0: 我曾经的理想与锋芒，在日复一日的琐碎里面它褪色了，我这一身的本事啊，却只想躲在自己的舒适区里面。直到江流儿这个满心崇拜齐天大圣的小和尚，用纯粹的信任和执拗的善良，一点点唤醒了孙悟空心里的那个英雄主义，
1: 把他找回来了。那整部电影的高潮呢，其实有可能不是最后打败反派的那个时刻，
0: 而是被反派打败的时刻。是吗？
1: 我正在这儿积蓄情绪呢。而是孙悟空重新戴上金箍找回力量的瞬间，那不是英雄的回归，而是一个普通人在低谷里重新拾起勇气的自我救赎。这也是改编的动人地方，他讲的是孙悟空，也是每一个在生活里挣扎过的我。
0: 对，除了这个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啊，还那个动画片白蛇缘起，他换了另外一种玩法。
1: 嗯，
0: 老版的白蛇传讲的是报恩，对吧？人妖殊途。
1: 对，
0: 到了这部作品里面，爱情的起点不再是恩情了，是意外的相遇，主动的奔赴。
1: 嗯，
0: 没有谁亏欠谁，也没有谁高攀谁，这故事的核心讲的是什么，也从这个人和妖的对立变成了偏见与善意的对抗，傲慢与偏见。他是善是恶呀，不是你的身份定的，就看你的本心是怎样的。白娘子不再是为了报恩才爱上许仙，而是主动选择了这份感情。这个故事的核心呢，从对抗礼教变成了打破标签，善是善，恶是恶，从来不分人妖啊。
1: 嗯，
0: 这个导演也说，我们不是随便乱改啊，但是我们又想用自己的视角去构思一个原创的故事，这不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不要有刻板印象嘛，对吧？
1: 嗯，不要先入为主，
0: 不要先入为主，不要有预设。
1: 对。还有比如说洛凡尘这个故事，作为四大民间传说之一呢，牛郎织女的故事流传了千百年，然后主角永远是那个被天河相隔的爱侣，但是很少有人留意过他们的两个孩子。然后电影洛凡尘呢，就是从这个空白处切入，塑造了织女的儿子金风，一个在仙界长大，从小背负着母亲是罪人这样的偏见的少年。
0: 这个就原生家庭有问题啊，我跟你说。
1: 这也能扯上原生家庭。
0: 对对对，神仙也有啊，我是这两年才知道原生家庭这个事儿的。
1: 就是我之前看过一个说法，说你不要总把自己的所有的这个过错痛苦归结于原生家庭，有的时候你也想一想，你也给原生家庭带来了什么样的痛苦。
0: 我就是我们原生家庭的原罪。
1: 来说回洛凡尘。
0: 对，再放到这个传统神话里面，这样的角色本该是天选的继承人，对吧？
1: 对，
0: 牛郎织女的孩子，
1: 对，
0: 一路升级打怪证明自己。可动画片里的这个人呢，金风更像是现实里面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年轻人，能力出众，不自信，这连自己真正想要什么都不敢想，直到下凡收服出逃的28星宿，遇见了人间少女玉露，才慢慢的卸下了防备。
1: 对，就是他妹妹嘛。
0: 对，学会了犯错也没有关系，学会了接纳不完美的自己， 那你的错犯的不够大。你试试看的孩子啊，他学会了亲情里的和解与担当。哎，
1: 我们再说回八仙这个电影呢，它其实是把各显神通的爽感改成了一群不那么完美的人互相托举的陪伴故事。我们刚刚也说过，八仙是国内极少的凡人成仙团体，钟离权的担当，吕洞宾的谋略，何仙姑的果敢，铁拐李的通透，韩湘子的巧思，曹国舅的稳重，张国老的阅历，蓝采和的纯粹，八个人特质拼在一起才成了无坚不摧的团队。
0: 所以八仙从来不是单打独斗的英雄，而是凑在一起彼此补全的伙伴。八仙之所以在民间流传千年，正是因为有非常强的烟火气、市井的感觉，像极了生活里那几个吵过架、翻过脸，但关键时刻真不一定能拉你一把的朋友。哎呀，关键时刻你们坐在哪儿了，朋友们？
1: 我们在岸上看你笑话呢。
0: 谢谢啊，一起下来看笑话好不好？不要在岸上了。老故事从来不会过时，只要讲故事的人懂得听故事的人心在想什么就可以了。神话像个旧瓶子，装的永远是每一代人的心事。
1: 故事和人物的改编让老神话有了当代的灵魂，而这些作品让人惊喜的地方呢，不仅仅是这个技术有多炫，画面有多酷，而是它能够把比如说书本里的、博物馆里的、古画里的东方美全变成了会动的画面，撞进观众的眼里，不用讲什么大道理，眼睛一看就知道，哎，这是咱们自己的东西。
0: 上世纪60年代的大闹天宫，从年画、戏曲、工笔画里汲取养分，孙悟空的脸谱造型，玉皇大帝的帝王扮相，花果山的山水布局，每一处啊都透着地道的中国味儿。80年代的天书奇谭，把民间剪纸壁画的风格揉进人物的设计里，诞生的圆润，狐妖的狡黠，员工的刚正，寥寥几笔就形神兼备。这些老动画其实没有先进的 3D 技术，但凭着对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奠定了国产神话动画的美学底色。
1: 老辈动画人给神话改编打下的美学底子到今天还在发光，比如说哪吒之魔童降世里的那个山河设计图，设定的概念就是每个荷叶都是一个小世界，有的是雪山，有的是荒漠，有的是瀑布景观，然后据介绍说这个是取材于中国的盆景艺术。传统的山水画变成了能跑能跳的立体空间，人在画中游的意境一下子就活了过来。
0: 还有白蛇缘起里的江南烟雨，水墨竹林朦胧又灵动。宝清坊里的那只双面狐妖，一面是少女容颜，一面是狐狸容貌，她的脸一转就从娇俏的少女变成神秘的狐狸，浑身散发着传统志怪小说里才有的那种秘密和故事的魅力。
1: 我特别喜欢这个角色的声音。
0: 是你配的吗？
1: 我也希望是。就是他又有那种就是叫少女的那种可爱，但是呢又有一种就是大姐大的那种范儿，
0: 御姐范
1: 儿。对，好像还有个专门的那个词叫做玉罗音。
0: 大概能 get 得到。我也挺喜欢的。这个角色。双面狐妖。我喜欢。
1: 比如说《新神榜·杨戬》当中有一段令人称绝的唯美画面，飞天舞，颇具地域特色的瀛州仙乐坊，一众仙女凌空飞跃，翩翩舞出《洛神赋》，惊喜地呈现了敦煌壁画中漫舞飞天的绝美奇景。惊艳了观众的同时，敦煌壁画中的飞天文化以银幕动画的形式再次出圈。
0: 对，

0: 是源自制作组呢去敦煌采风时获得的灵感。为了这段舞啊，首先找了专业的舞蹈演员去演绎，用动作捕捉的技术呈现了立体的空间里面，之后再调，反复的尝试。
1: 嗯，
0: 所以说用现代的技术手段呈现的敦煌飞天舞，那就是沙漠楼宇，驼铃悠扬，花瓣纷飞，众仙女轻纱漫舞，翩若惊鸿，宛若游龙啊。
1: 嗯，技术的进步让东方美学有了更多呈现的可能，像洛凡尘中传统织锦云云锦的纹理成了神界的核心视觉元素，星宿是靠织布来排布的，银河就是织出来的绸缎，主角金风施法引水成绸，星宿沿着丝线排列升空，整个画面像一幅流动的蜀锦。还有金风操控金线收复星宿的场面，丝缕纷飞如书法笔触，既有武侠片的凌厉，又带有水墨画的留白。女土服化作妖媚舞女，一火蛇变身烈焰巨兽，28星宿不再是天文符号，而是充满东方奇幻色彩的生命体。
0: 那么到了最近比较火爆的八仙，
1: 嗯，
0: 这个影片打造了一个兼具烟火气跟奇幻感的蓬莱仙境，它里面的场景设计啊，参考了中国古画里的青绿山水的意境，
1: 嗯，
0: 城内的交通设计则是参考了汉代壁画中的鱼拉碾车破雾而出，犹如磁悬浮列车，哗就在那个云道上飞走啊，
1: 丝滑，
0: 对，
1: 嗯，
0: 蓬莱仙境、巨鳌驼山、海市蜃楼、鱼龙碾车，仿佛从《山海经》就走出来了。
1: 嗯，影片呢还参考了《玄中记》等古籍文献，结合传统五色视觉体系、传统刺绣纹样和古代艺术中的仙山景物图样，在服装、建筑外观方面大量运用了琉璃渐变、镭射质感的光影色泽，让视觉质感叫做又潮又仙。
0: 嗯，
1: 啊，举个例子，这个角色的服饰上啊，说每位神仙的暗纹都藏着人物的溯源，比如说吕洞宾，他是仙鹤转世，所以他的服饰啊是绣了那个仙鹤纹样。然后钟离权呢，五行属火，服饰呢融合虎纹与兽纹。何仙姑呢，点缀荷花刺绣。张果老是暗藏蝙蝠纹样。
0: 嗯，这事是暗八仙吗？但又跟暗八仙不太一样，就暗八仙是用他们的法器来代表他的这个。
1: 我记得有个扇子
0: 啊，扇子就是钟离权。
1: 嗯 嗯。
0: 然后铁拐李他就是那个葫芦。
1: 嗯。
0: 啊，然后那个
1: 何仙姑就是荷花。
0: 对，还有花篮，还有包括
1: 笛子
0: 等等，韩湘子啊，他每个人叫暗八仙。但这个暗八仙呢，是在清代才定的。之前是没有的，清代比较流行，很多盘子上都有这个样子啊。我们一路呢看着这些画面长大，那骨子里呢其实就是这些东方审美吧，一步步的，一代代的就传下去了。今天我们从电影《八仙》开始说起，最后咱们回过头再聊聊八仙的故事吧。
1: 八仙真正组团出道要从明代吴元泰的《东游记》算起，书里写八位仙人去蓬莱赴宴过东海，吕洞宾提议各自投一物于水中，凭此物渡海。于是铁拐李投下葫芦，韩湘子投下花篮，蓝采和投下玉板，汉钟离扔了芭蕉扇，何仙姑用了竹罩，张果老骑驴，曹国舅采玉板，吕洞宾御剑，这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出处。
0: 几百年里，人们给八仙的故事添了无数的段子，铁拐李的药葫芦能治什么病，吕洞宾的剑指向哪方妖魔。可八仙这部电影似乎问了一个不太一样的问题，他们为什么非要过那个海呢？
1: 电影或许会告诉我们，那海就是日子本身。画面中风浪滔天，几个还没得到成仙的人被海浪拍得东倒西歪，葫芦翻了，花篮歪了，有人呛水，有人大骂，可骂完之后还是得伸一只手过去把那个快沉下去的同伴拽上来，这才是各显神通的真相。各显神通不是一个人才艺展示，而是一群人有劲儿往一处使。
0: 影片里有八个字，不问得失，只认对错，这八个字是电影中八仙们的选择，也可能是画面外的一个注脚。重要的不是神话从哪里来，而是神话要往哪里去。
1: 从大圣到哪吒，从白蛇到杨戬，从八仙到洛凡尘，每一代动画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给老故事添新内容。不是老神话变了，是我们变了，是我们想从故事里看到的东西变了。但不变的是，这些故事里永远藏着我们熟悉的精神底色，藏着一眼就能认出的东方美感。
0: 千百年来，人们爱讲神仙故事，爱的从来不是他们神通广大，而是他们跟我们一样会迷茫，会害怕。 最终在彼此身上找到渡过苦海的勇气。一幕暗下来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不是故事的结束，而是我们自己也正站在生活的海边，准备和身边的人一起各显神通。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1: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宋·辛弃疾。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蝉鸣。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现。
2: 等一下，辛弃疾不是那个在战场上金戈铁马的硬核大将军吗？怎么半夜一个人跑到乡下的稻田里遛弯呢？
3: 你呀，别看他打起仗来威风凛凛，他一脱下铠甲呀，就是个顶级的夏日徒步视频博主。哎，你听着开头，明亮的月光惊得喜鹊扑棱棱飞起，半夜的清风送来一阵阵蝉鸣，这个就是满分的大自然沉浸式音频呢。最好闻的是空气里的稻花香，最热闹的是水田里的青蛙，正七嘴八舌地开着丰收预测大会呢。
2: 青蛙开会预测丰收，太有画面感了吧。
3: 是啊，眼前乡间夜景处处鲜活，整首词没有浓烈悲喜，只有平和治愈的烟火气。夏夜清风微凉，这份独属于成年人的松弛与偶遇茅店的小惊喜，